0: 定不足90天，那这个就是属于发育不完全，营养活性也不够。如果说超过90天了，来个100来天，这个活性成分就会慢慢的衰减，所以这个90天是无可替代的黄金节点。
1: 黄金节点啊，明白了。
2: 好的，感谢饶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大家呢还有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饶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高原动物大乱斗。

0: 检测结果怎么样？
1: 这片冻土层温度和湿度还不太稳定，可能需要扩大增雪范围。
0: 小问题，我立刻驾驶轻型直升机过来进行人工增雪。
2: 天天在山坡上白花力气，还不如找个地方晒晒太阳。
1: 哇哇哇！准备娃娃，就是你需要娃娃。搞定一条新通道。

0: 星一日。
1: 这里还能放？这边再堆多一点。
2: 完美。
0: 我刚摆好的，被弄乱了。是鼠兔呀。我是汉塔小蛙。对不起。

0: 跑这么快做什么？快到我嘴里来！啊！
1: 这个洞穴太小了，存放不了多少食物。这个洞穴太浅了。
2: 我这里能放下很多的食物。你的入住了。
1: 是你，我超级的家伙。
0: 别跑了。
1: 我还有脏服，救命啊！
2: 又发现一只更肥美的小旱獭。
0: 那位的鼠兔，我过冬前的美食。
3: 别打我猎物的主意。
0: 这是我最喜欢的猎物啊，要不
3: 你想干嘛？
0: 我们分着吃吗？
3: 这猎物是我的。
1: 小鼠兔，我们往那边跑啊！
3: 我的，别想跑！
0: 我可不会让你们跑了。
1: 咱们快往有雪的地方跑！
3: 哪里有更大的捕食者啊？
1: 别怕，我观察过，他们只吃饼干。
3: 大虎，把鼠兔往我这边赶。
0: 好的。等等，凭什么全听你的？他们是我的。
3: 你这个家伙！
4: 什么声音？快出来，那里很危险。我得把擦血装置关掉。
0: 你把我的猎物藏到哪里去了？
4: 什么？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4: 糟了！
2: 你竟然打败了藏狐。
4: 我不是，我没有。
2: 快把那两个猎物交出来，不然我就要你好看。
3: 请远离我的同伴。
2: 还有帮手。
3: 阿姨古丽，发生了什么？你没事吧？
4: 我没事。有事的是这只藏狐，它被砸到了。不知从哪来的一群小动物，在我作业时发生了大乱斗。它还撞坏了我的动图检测仪，还有两只小家伙被埋在了雪地里。
3: 这可怎么办？蚂蚁狐狸，快跑！动物快要崩塌了！
4: 好险！
3: 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6: 兔，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4: 巴克队长，我和兔这里的冻土区域发生了坍塌。
3: 更糟糕的是，一只鼠兔和一只旱獭被埋在了地下，我们需要支援。
6: 小五的飞豹艇很适合山地行动，我立刻通知他前往援助，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是。
0: 我这是怎么了？
7: 他们在挖什么？
0: 你们在挖宝吗？
3: 不是的，我们在拯救刚刚被埋的鼠兔和旱獭。
0: 下面确实有鼠兔和旱獭的味道。
4: 你醒了，你好，我是阿姨狐狸，她是兔。
3: 你能帮我们一起挖吗？
0: 我可不擅长挖洞。
4: 那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别白费力气了，他们在地下憋这么久，肯定没气了。
3: 你能听到地下的动静，对不对？请帮帮我们吧。
0: 我脑袋还晕着呢，我才不要白花力气。
3: 会白花力气，我的鱼饼干都给你，请帮我救出两个小家伙吧。
0: 味道还不错，成交。让你们见识一下高原猎手的听力。
7: 有呼吸声，还有微小的抓挠声。就在这儿，还没走到。
3: 我们来挖。
2: 等他们挖出来，我就去捡个现成的便宜。

0: 快挖，快挖！挖到了，
1: 我得救了！啊，我没死。
2: 我也可以成全你。
0: 芳芳，我们有约定，你不能吃它。你还好吗，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多多。
3: 高明的猎手眼里只有美食。
0: 别跑！别追他们！
4: 住手！
0: 是小五来了。
3: 别想吓唬我！
4: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3: 走开！别打扰我享用美食。
4: 我可不能让你过去。
3: 走开！走开！好吧，高明的猎手遇到强大的对手，也懂得及时收手。算你赢了。
0: 冻土检测仪损坏了，我们没办法进去检测需要加固的冻土层。
5: 这可不太妙，如果整片冻土融化，很容易发生泥石流。
0: 我要立刻搬家。别担心，我们不会让灾难发生的。
6: 这里又不是你们的领地，你们离开就好了，为什么要花力气做多余的事？
0: 这里虽然不是我们的领地，但是保护这片高原也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7: 对，你们可以一起来保护这片土地。
1: 我很弱小，只会逃命。
8: 我也只会挖洞。
6: 你们熟悉这片土地，知道哪里的冻土正在融化，可以帮忙标记。
0: 芳芳，你的听力很好，一起来帮助寻找正在融化的冻土层吧。
6: 那得有更多的鱼饼干才行。
0: 成交。
3: 高明的猎手对这个交易也很有兴趣，不过我要大份的鱼饼干。
0: 没问题。
4: 怎么又是你？
6: 请你们等一下。
0: 看来我们需要把它们分开。那我们分头行动，你们来标记，我们来增血加固。

0: 的在这儿。
1: 还有你们的。
2: 啊，谢谢。
3: 在这儿。
4: 味道真不错，请再给我一点，再给我一点。
5: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2: 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6: 哇，太酷了！
2: 我的剧毒博士，
6: 别难过，看我的。
2: 淑芳给马蹄蟹挺新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
6: 大功告成，我马上回来。
7: 卡西西，小小，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2: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
6: 要是竹峰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7: 别灰心，等竹峰和兔兔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6: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峰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2: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7: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8: 看，出发出发。
6: 姐姐快看，它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2: 别怕，

0: 剧毒博士。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1: 这只章鱼的身上确实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为下线灵通。
2: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啊！
4: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后退！
2: 怎么了，谢灵通？
4: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0: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4: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3: 明白。
1: 小小、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0: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5: 退！
0: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5: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蜕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0: 好浪漫啊！我要把你们写进小说里。坚持住！水来啦！
5: 得救了，
6: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壮壮。
0: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我是小小，他是卡西西。
5: 沙滩真是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回到海里。
0: 那就让我们来护送你们吧。
7: 活过来了，谢谢你。
8: 我先走了。
6: 你们这是？
0: 我们救了两只馒头蟹，我想他们是和蓝环章鱼一起被冲上岸的。
5: 章鱼在哪儿呢？
1: 别怕，他已经离开了。
5: 谁怕了？要不是圆圆着急找地方蜕壳，我早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0: 啊，别走呀，我还想用 3D 打印机给他们做一个蜕壳城堡呢。
9: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1: 卡西西说的没错，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我们尽量不要干预。
0: 好吧，
1: 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但我们可以跟踪观察。小小可以把蜕壳的过程画下来，卡西西也可以寻找创作灵感。
0: 好耶，
1: 我也会用马蹄蟹艇扫描附近适合它们脱壳的地点。行动吧，预备员们。
10: 是。
0: 这里水流平和，沙地也柔软，它们怎么不在这里蜕壳？
11: 喂，别在这晃悠，把我的午餐都吓跑了。
0: 非常抱歉。不好，小石洞里有东西，壮壮和圆圆会有危险的。
9: 冷静点，我们先看看壮壮和圆圆会怎么做。
5: 有章鱼。
0: 是条小鱼呀、看来壮壮的胆子还需要再壮一点。
5: 哇，圆圆你看，这里洞穴多，隐蔽性好，应该很安全。
1: 看起来不错。
12: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敢踏足我的领地。
5: 退后，我来挡住他。
12: 笑话，我的速度可像子弹一样快，看招。
5: 圆圆你坐好，等我回来。
12: 哪里跑，入侵者必须粉碎粉碎。
0: 我们快去帮壮壮。
9: 可我们答应过姐姐不干预的。

0: 别担心，我跟过去看看，你们保护圆圆。圆圆，你怎么样？哦，你需要尽快离开这里，螳螂虾随时可能回来。我没有力气移动了。啊，别担心，我可以用
1: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哦，这算干预吗？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圆圆蜕壳。
2: 哦，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嗯，圆圆，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嗯，拜托了，这次一定要成功。啊，太好了！气死我了！赶走一个，又来两个，通通粉碎！
1: 圆圆加油！啊！小心！不好，螳螂虾的攻击太强了，防护罩撑不住的。粉碎！粉碎！别管我了，你们快走。你的性格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虾的攻击。
2: 该怎么办？放水冲锋在就好了。是新的入侵者，就是现在，
0: 快带圆圆走！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快上舰艇！
1: 我们快离开！快出来，跟我决斗！姐姐，我们回来了。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大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3: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4: 走，
3: 亲爱的，
4: 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蜕壳。
3: 这，他不知道自己报错了吗？繁殖季的雄性馒头蟹就是这样的。 本能驱使下会抱住任何即将蜕壳的雌蟹。糊涂的王子救错公主，我要把这段也写进小说里。啊，这里很安全，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那我们现在去新基地吧。好耶！伙伴们。
5: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医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
6: 太棒了！
7: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8: 是，队长。

0: 大家好，
1: 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2: 到了。

0: 到了，小蛇有戏。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2: 太白园长好。
1: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3: 时间等等我。
4: 好有趣！哇，
5: 空空，极限艺术展准备好了吗？
4: 还没呢，我先看会儿搜神记。
5: 你看，已经过去半小时了。
4: 才半个小时呢，来得及，来得及，哈哈，真有意思。哇，哎呀，又倒了。
6: 空空，快点准备吧，仙仙艺术展很快就要开始了。
4: 还早呢，我这次一定要达到十层。
6: 不早了，你看都过去一个小时了。
4: 哎呀，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我还想再玩一会儿呢。
7: 空空，你的作品还没完成呢，
4: 要是时间停下来等等我就好了。
5: 哎，有办法啦。
4: 停下来，停下来，等等我呀。太好了，时间停止了，
1: 空空可以继续搭积木了。
5: 是30分钟的铃声响了。
4: 哎呀，时间，你等等我呀。
5: 空空，你听，又过去15分钟啦。
4: 哼，戴上这个静音耳麦就听不到铃声了，这下时间可走不了啦。
5: 啊，这样也行吗？
6: 空空现在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
4: 啦啦啦啦，
1: 空空的积木高楼终于完成了。
4: 成功了！哎呀，好刺眼，太阳怎么照过来了？
6: 因为时间又过去了呀。
1: 不过空空什么也没有听见。
4: 闹闹，你在说什么？哎呀，我忘记我戴着隔音耳麦了。嘿嘿，闹闹，你说什么？
6: 空空，你看太阳要到西边去了。
4: 糟糕，时间居然又过去了，我的拼图还没开始呢。
6: 可是空空，你的艺术展作品还没完成呢。
4: 没事没事，只要时间再等我一会儿就好啦。嘿，机智无敌小神仙就是我啦。这下听不到铃声，看不到太阳移动，时间肯定动不了啦。
6: 可是我怎么觉得这办法不对劲呀？
4: 这下我可以玩个够啦，哈哈，嘿嘿。什么也看不见，这可怎么拼图呀？要不还是玩点别的吧。
5: 哎呀，小心！
1: 可是戴上静音耳机的空空什么也听不见。
4: 空空，你还好吧？
6: 我觉得你的办法实在不太靠谱。
4: 疼死我了，我只是想让时间停下来等等我。
5: 我觉得让时间停下来根本就不可能。
4: 不是说一切皆有可能吗？
8: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
4: 东方果然有办法。
8: 根据相对论，只要速度够快，跟时间行进的速度一样快，时间就会静止。
6: 那如果速度比时间还要快呢？
8: 如果速度比时间还要快，甚至能让时间倒流呢。
4: 时间倒流，那我想玩多久都可以啦。
7: 要赶上时间可不容易呀。
4: 我可以，我一定要赶上时间，加速加速。
6: 速度太快了，我都看不清楚了。
4: 当当当，参展作品完成。
8: 速度很快，时间才走了一点点。
4: 太棒了，只要我再快一点就能赶上时间了。
5: 空空，再加速。
4: 看我的。
1: 空空决定用更快的速度追上时间。
4: 太白园长，我读完了。
1: 优秀。
7: 空空的速度太惊人了。
4: 搞定。
1: 优秀。
6: 这就是光一样的速度吧。
4: 太好了，再快一点点就成功了。
5: 加速加速，加油加油。嘿嘿。

0: 第一名，刷新新鲜园历史记录。第一名，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1: 东方，东方，时间停止了吗？
2: 时间慢下来了，但是并没有停止。
1: 可是空空的速度已经快得不能再快了。
3: 就是就是，空空都要变成飞天小神了。
1: 空空，你别气馁，总有一天可以赶上时间的。不不不，我现在感觉好极了。
4: 空空，你不想时间停下来了吗？
1: 我发现追逐时间的感觉好棒，我也好棒。
3: 空空，我也想跟你一起追赶时间。
5: 我们一起追赶时间吧，
6: 一起成为很棒的小神。

0: 提到复兴，你会想到什么？是茶海遗址里8000年的古老龙纹，还是300年历史的蒙古馅饼，还是被称为世界玛瑙之都的辽西小城？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两天一夜带你一探究竟。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玛瑙节是直接就是火烛圈了，从9月1号到10月7号，复兴全程沸腾着，惠民福利大到我都不敢细说，吃的喝的玩的优惠都老猛了。那到底咋吃咋喝咋走咋玩呢？这波攻略您记好了。这次玛瑙节活动3天，精彩不断，夜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燃动全场，玛瑙作品展区的雕刻从传统的瑞兽到现代的抽象设计，复兴玛瑙匠人的手艺，两个字儿，服了。
1: 这不巧了吗，家人们，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玛瑙节史无前例的巨作，也叫山海有情。
0: 这幅巨作长18米，用了整整77块玛瑙，由16位国宝级大师花了4800个工时，把海棠山的四季风韵都展现出来了。复兴的情，辽宁的景，都刻在了玛瑙里。
2: 出手之前，咱必须找一个行家来唠一唠。
3: 这个好的玛瑙啊，和普通的玛瑙其实它还有区别的，因为玛瑙呢，一要看颜色，二要看这个透明度，三要看这个起不起荧光。
0: 问了专家，问行家，成功排除了所有买不起的选项，最终拿下了这一堆，平均20块，这够我回去送一圈了。当当当当，
1: 这一堆都是原石吧？你看，这块还是个完整的，像不像一条龙？
0: 我就捡个石头，这给我整哪儿来了？这里是茶海遗址，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村，村里出了3样宝贝，每一样都改写历史。
4: 在茶海遗址中央，8000年前的茶海先民用这种天然的石块啊，摆砌出一个龙形堆石，全长大概是19.7米。
0: 第二样，世界第一玉，全世界最早的真玉，8000年前的工艺到现在还。

0: 温润细腻，带龙纹的陶片，龙崇拜的源头就在这儿。玉龙陶三样凑一块，不是临时营地，是正儿八经的村子。
1: 攻略来了，博物馆免费，但是建议请讲解，要不然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石头，建议游玩时间2小时。哎，你说你咋就是块石头呢？你要是能吃该多好。
2: 你给我整哪儿来了？这是哪儿啊？
3: 这不馅饼店吗？这不是。干啥来了？你要和面呢？你要上这儿？
2: 不是我吃饭去。啊，
3: 吃饭呢？吃饭就来对地儿了。咱那个馅饼可有名了，而且年龄还大。
2: 多大岁数了？
3: 300多岁了呗。
0: 逛累了，思奇乐蒙古乐金馅饼安排上，省级非遗，皮儿薄馅儿大，一口爆汁。再来碗羊杂汤，荞麦面配芝麻芽，人均50-60，吃到扶墙。
4: 嗯，你挺会找地方啊。又是8000年的遗址，又是300年的馅饼，给我折腾够呛啊！
2: 我找个地。
5: 不是哥们儿，你真能听懂啊！
0: 宝地温泉，复兴泡汤的扛把子，地下1888米打上来的一年补水，82摄氏度，能喝能泡能养肤。室内外几10个池子随便涮，泡完皮肤滑到蚊子都站不住。别赶路，住一晚。住宿还含温泉票，最划算。这儿是益州古城，辽代契丹人的老地盘。这城墙、古塔、寺庙遗址散落在田间地头，城墙4公里，城门轮廓还在，古塔8角13级，站了1000年愣是没倒。这质量我真是服了。这地儿呢，免门票，车停路边，2步就到，1个小时逛完。
1: 2天时间，8000年的玉龙，1000年的契丹，全在这块石头里了。现在我把它放回原处，下一个有缘人。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一会儿你见了我妈别发火，你态度稍微好点，她挺不容易的。
1: 我知道。
2: 有本事你们关我一辈子都别放我出去。哎，再有本事你们把我呀枪毙了算了。
3: 你安静一下行不行啊？有谁要关你一辈子吗？你都把人家给打了，你还有理了？
2: 他自找，那我怎么没打别人呢？
4: 你喊什么喊？想想解决问题。
0: 妈，
3: 你干啥来了？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

0: 翠花，我让你去办执照，你没去办是吧？
1: 那满大街没照做生意的多了，那为啥就得我办啊？
0: 要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不错，是有很多的人偷偷摸摸做生意，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光明正大的做生意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做生意，非要和社会规则对着干呢？
1: 我愿意。
0: 妈，
2: 这件事是您做错了，您就别再拧了。您要再这样，那不得处理得更严重啊？听话，明天啊，咱就给人赔礼道歉，啊。

0: 给。
1: 啥呀？
0: 开小吃摊的全套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也给你分配了合法地段。大志啊，去给你领三轮车去了，等东西领回来，你就可以去合法的做生意了。
1: 这我就是不明白，我不就卖个饺子吗？我愿意卖，人家愿意吃，关他城管啥事儿啊？
0: 哎呀，翠花，咱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这现代社会啊是由规则构成的，你要是在现代社会生活就得守规则。
1: 守他们的规则？守他们规则那就得给他们交钱。
0: 两个办法你选吧，要么合法的做生意，要么就在家待着，反正你不能再出事进派出所了。
1: 你就把手续都给办齐了嘛，那就接着做呗，按他们的规矩做，这总行了吧？

0: 唐大哥，
1: 哎，
0: 唐大哥在屋呢。
1: 谁呀？
0: 我，翠花。
1: 哎呦，翠花妹子，你怎么来了？
0: 来看你。
1: 哎呀，
0: 呦，你这腿咋样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哎呦，你快坐着，你能来看我，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1: 你看看，
0: 你这腿没事吧？
1: 没事。
0: 哦，
1: 你看我还昨天跟闺女说呢，让她托托人，找找关系什么，把你保出来。
0: 哟，你闺女这么大本事啊？
1: 她没什么本事啊，喝点水吧。
0: 不管了，不喝，你甭管了。
1: 你忘了她是大夫？哎，现在呀，不管多大的官儿，谁都不敢说自己不生病的，都得求大夫。在咱们中国呀，无论什么事儿，拐七拐八的，你都得托人情，都能找上人，是不是啊？
0: 用不着你闺女了，我们家陈志啊，去把我给弄出来了。
1: 哎呦，妹夫可真有本事。
0: 哦，他把那执照啥的都给我办下来了，啊。这事儿啊，咱不懂，他懂。
1: 哎呀，有学问就是好啊。
0: 哎呀，这以后啊，咱就不用怕他们了。哎，对，我还得告诉你一声，就啊，我换地方了，他们现在让我去那个小吃一条街摆摊儿，那这以后我就离你远了。
1: 哎呦呦，没关系，妹子，那地方我去过。晚上我没事啊，还上那儿去吃你包的饺子。
0: 哎呀。

0: 大哥，你这腿怎么样啊？你让我看看呗。哎，没事，就是蹭破点皮。昨天晚上我还跟闺女发脾气呢，我说你爹出门你都不问，人家一出门就摔我一跤，哎，把他吓坏了。
1: 你个老东西，你咋就知道冲闺女发脾气呢你？咦，
0: 大妹子，你才厉害呢，赚替人的下当，让人断子绝孙吧。<笑>
1: 哎呀。 你这家里有啥活让我干不？啊，我没啥本事，就是有把子力气。哟，那衣服我帮你洗洗呗。
0: 不用了，大妹子。哎呦，不用不用，大妹子，闺女回来就能洗了。
1: 你跟我还客气啥呀？啊，咱俩是一根谁呀？是吧？
0: 那回头这个洗好了，我再给你送回来。
2: 哎，那就麻烦你了。

0: 妈，我回来了。
1: 哎，
0: 妈，干什么呢？哎呀，
1: 这你唐大叔，这那天不是帮妈的忙，把腿给摔坏了吗？妈也不知道啊，该咋感谢人家，就把这些衣裳都拿过来帮他洗了。你看这裤子啊，破成啥了？
0: 对呀，这不是挺好吗？您老说整天一个人闷，现在正好有人陪您说说话、聊聊天，是吧？我回屋了啊。
1: 哎，你坐这儿。妈有话问你。哎，你爸这些年还有没有跟那个女人来往啊？
0: 妈，你又来了。
1: 你看你这胳膊肘老往外拐。
0: 妈，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就不回来了。
1: 哎，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哼，这辈子呀，他忘不了他的。

0: 妈，我小时候不懂事儿，那现在想想，他和我爸也就是个朋友。那我爸生活在社会上，那还不能有个朋友啊？
1: 他跟那男的都来往啊，妈从来没管过他。你说这一男一女，啥关系都没有，朋友谁信呢？
0: 那您和我唐大叔呢？
1: 我跟你唐大叔，那我们俩就是老乡啊，这啥关系都没有，你可别瞎想啊。
0: 那对呀，你们是老乡，他们是同学，那不一样吗？我饿了，做饭吧。
1: 好，马上啊。
0: 那您和我唐大叔呢？你们是老乡，他们是同学，那不一样吗？
2: 唐大哥。
3: 哎。
2: 唐大哥。
3: 哎呦，大妹子。
2: 哎。
3: 哎呦，大妹子。
1: 哦，这是上次洗的衣服，给你拿过来了，运过了。
3: 哎呦，还运过了。咱这的人哪那么多讲究的？那个大妹子，来喝点水。
1: 哦，你别忙活了。那个，我就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完了我就走。
3: 啊，你说吧。
1: 哎，大哥，你一直帮我忙。就我这小吃摊儿，不是换地方了吗？离你这儿啊，也远了。
3: 不远不远。我不是说过吗？我晚上没事就
1: 没事也别去了。以后你没事啊，也不要再去了。
3: 怎么了？
1: 大哥，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了，老这么来往，别人说闲话不太好。
3: 是不是妹夫说什么了？
1: 哦，不是不是，他没说。他从来不会说我，是我自己觉着不好。反正以后你就别去了，啊，那我走了。

0: 吃。哎呦呦呦呦，不好意思啊。哎哎，不过再要啊。哎。
1: 翠花，
0: 哎呦，你咋来了？
1: 我过来看看怎么样，需要帮忙不？哎
0: 呀，用不着。再说了，你能帮啥呀？
1: 我，
0: 哎哎哎，那还没办呢。哎呀，那是脏的，回头我洗，你放那儿吧。啊，别管了，别管了。你回去吧，啊，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别在这儿捣乱了，回去吧。
1: 那我走了啊。
0: 哎，你回吧。
1: 有事儿你给我电话。
0: 行行行，我知道了，快回去吧。哎。

0: 老板三两饺子，
1: 三块。

慢吃啊。

0: 唐大哥，我不是说了我们不再见面了？
1: 哎呀，起你的吧。
0: 唐大哥，这我不是把话都跟你说清楚了吗？你说你，
1: 翠花妹子，你是不是怕我对你有什么想法？
0: 哎呀，我不是这意思啊，唐大哥，我是说呀，咱都是有儿女的人了。
1: 翠花妹子，年轻的时候我确实对你有过想法，可是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不是那没脸没皮的人。如果你要是担心这事儿，我告诉你，放心吧，我已经不在那个菜市场干了，闺女现在正在给我找老伴儿呢。
0: 真的？哎呦，太好了！哎，找着没有啊？啊？
1: 哎呀，翠花啊，我这个老哥哥就这么让你讨厌吗？
0: 哎呦，你看唐大哥，你千万别这么想啊！你我不是这意思。

0: 你这是啊！哎呀，跟你说实话吧，我是觉着呀，咱都是有儿女的人了，老这么着，那要传出啥闲话来，那让儿女的脸上那不光彩，是吧？哎呀，再说了，你看你也该找个老伴儿了啊！你这又不老。 那当然，你这看着是老了点儿，你这老打光棍可不成啊！你说你这闺女孝顺，那不行啊，那能顶个老伴儿吗？是吧？你这找的咋样呢？
1: 正找着呢。
0: 哦，
1: 前两天找了两位，然后，借了两遍，不是人家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人家。
0: 哦，
1: 这不又说了一个吗？明天商量着见面呢。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哎呀，你别太挑了啊，挑花眼了。那明天这个咋样？你说出来，我帮你参谋参谋呗。太好了，你帮我参谋参谋。
0: 哎，
1: 那上车吧。
0: 哎，行，边走边说。
1: 哎，唐
0: 大哥，
1: 哎，
0: 就这个是啥条件啊？啊，
1: 也是从乡下来的，死了男人。
0: 哦，
1: 跟儿子在城里过。
0: 哎呀，那不挺般配的吗？啊，他长得咋样啊？ 哎呀，那咋的也得长得顺眼才是啊！他几个孩子呀？
1: 听说是仨。哦，
0: 哎呀，再婚这事儿啊，孩子最重要了。你那女儿挺懂事儿的，那她那孩子要不懂事儿，你说不让她妈再婚，那不就麻烦了吗？啊？
1: 啊，听说都同意了。
0: 哎呦，那不太好了。
1: 嗯。
0: 哎呀，你就别再挑了，就答应吧啊！明天见了以后，没啥不合适的。 你就是他了啊！别再挑了。
1: 哎，我听你的。哎呀，
0: 哎呀，个老东西啊！今天看来不来了，这事儿啊，还真成了。哟，你来啦？见了吗？咋样啊？
1: 还行，看着挺顺眼的。
0: 比我小5岁呢，5岁啊！
1: 嗯，
0: 哎呀，你个老东西，你还老牛吃嫩草了你？
1: 哎，妹子，看你说的，嗯，定下来没有？哎呀，哪能那么快呢？这才见了一面嘛，接触接触再说。
0: 不，真行啊你啊！你还谈开恋爱了啊？
1: 那可不，谁说不是呢？是不是？哎呀，年轻的时候啊，没有谈成恋爱，老了老了。 从头再来。
0: 嘿，美的你，
2: 老板，把桌子擦一下。
1: 哎，
0: 哎，看，哼。

0: 妈，
1: 哎呀，
0: 你咋才回来呀？
1: 哎呀，今天客人多，多卖了会儿，你别等我了，你睡吧。
0: 哎呦，
1: 哎，
0: 你给我吧，给我吧，
1: 哎、慢点啊。
0: 哎。
1: 对了，大志，忘了跟你说一乐事儿了。你堂大叔啊，哎呀，谈恋爱了。
2: 是吗？跟谁呀？
1: 哎呀，他女儿跟他说一老伴儿。你说这么大岁数人了，还谈恋爱，也不怕人笑话？
2: 那笑话啥呀？都什么年代了，谁老了还不想有个伴儿啊？
1: 哎，谁都有个伴儿，就你没有。

0: 板，来一斤韭菜的。
1: 哎，好的，来八两茴香的。哦哦，知道了。哎，老板，快点。
2: 好好，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3: 来来来来来，哎，慢慢吃啊。
4: 哎，老板，我的饺子好了没有？
3: 哎，马上就来啊。

0: 老板，拿点醋。
1: 哎，马上就来啊！
2: 还有饺子吗？
1: 哦，今天没了，明天再来吧啊！哎。
3: 妹子啊，
1: 哟，唐大哥，很长时间没来了嘛啊！
3: 哎呀，哎
1: 呦，你咋了？你这是？
3: 我在那边小摊上喝了点酒，
1: 一个人喝闷酒啊？
3: 啊，哎呀，你忙你的啊，我在你这儿歇歇，散散酒气儿，省得回去人闺女骂我。
1: 哎，对了，唐大哥，那新嫂子啥时候进门啊？啊？
3: 什么新嫂子呀？成不成的还两可呢。
1: 哟，咋了？
3: 你说那个女人吧，看着还可以，啊，怎么不会居家过日子，好吃懒做？
1: 你这不还没进门呢吗？你咋就知道人好吃懒做的？哎呀，
3: 妹子呀，你看我跟她都一样，从农村来进了城，都靠儿女的，是不是应该注意节约呀？
1: 那当然了。
3: 她好，跟我一逛街，她就要我给她买东西，那双袜子都是我给她买的。
1: 你俩都逛过大街了
3: 啊？谈恋爱吗？还不得逛街？嗯，哎，上次啊，我把她带到闺女那儿去了。
1: 你都带回家了？
3: 啊，哎，不是，我是想让她看看闺女过得很好，让她放心，是吧？她倒好，跟大爷似的，往沙发上一坐，还得我给她做饭吃。
1: 你看上的可不得你伺候人家呀？哎呀，
3: 行行行，就算我去应该伺候她，哎。我那脏衣服在床头上挂着，他装着没看见。你说妹子，咱俩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你都给我洗衣服，你说她这女人她要娶进家门了，
1: 哎，那就勤等着你伺候人家吧啊。哎，郭大哥，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没准人家头一回进门那不好意思呢，是吧？哎，那你到底咋想的呀？
3: 妹子，我确实现在也没主意了，这个女人我压根就没看上，不过我又一想，咱自己条件也不咋地，是吧？我还能挑个什么样的嘛？
1: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大哥。嗯，咱先不管别人看没看上咱，咱先得看咱看没看上别人，是吧？嗯，这你说这要是把她娶过门了，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咱要看不上人家那多闹心啊。
3: 是啊，说的对，有道理，有道理。
1: 还有，再说了，就咱这岁数，还什么情啊、爱啊的，那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就是两个人互相有一个照应，是吧？你照应人家，人家不照应你，那你图啥呀？
3: 哎呀，妹子，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回去我就跟他散。哎，
1: 不过大哥，这事儿呢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你自己做主啊。
3: 啊，我懂，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散跟拜。
1: 我啥都没说啊，啥都没说。
3: 妹子，你可真是个好参谋啊！实话跟你说吧，别人又给我介绍了一个。
1: 哟，啊，
3: 原来呢，我犹豫还想不想见的，听你这么一劝，我跟这个散了，然后跟那个见。妹子，谢谢啊，再见。
1: 这老东西，哎，一把年纪了还挺忙，哎，哎。

0: 妹子啊。
1: 呀，唐大哥，你咋又来了？啊，你那对象咋样了？哎，
0: 那妹子人不错嘛，她一看呢就是没看上我。
1: 啊，为啥呀？
0: 说我怎么长了一脸的褶子。
1: 行了，你别管这儿了，嗯，擦擦桌子去吧。哎，
0: 好好。妹子，那你说这个怎么样？哎，
1: 韭菜鸡蛋的，知道了啊。哎，唐大哥，我觉得这个不行，岁数太大了，那到时候再死你前头去，那你不还得三进宫啊？哎，不行不行啊！哎。

0: 唐大哥，到咱们这岁数啊，身体最重要了。你说这一进家门他就生病了，到时候啊还得你伺候他，是吧？这个不行啊，再换一个吧。
1: 再换个。
0: 换换换。

0: 破事儿，搬出来搬进去的，多费劲呐！有一个小的门脸，您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的，这都能做生意啊。这再说那个顾客吃着他也舒服啊。
1: 翠花，大志考上研究生了，马上就要走了，我又帮不上忙，你一个人行吗？
0: 哎，我这过去不也一个人吗？
2: 爸，你就让我妈干吧，我这一走，她一个人也闷得慌，是吧？大不了你就多去看看呗。
1: 要实在想干也行，那得把手续都备齐了。
3: 哎，你放心吧，都会办的，工商、卫生、税务一样都不会少。
2: 你看吧，我妈啥都懂。
4: 那个大哥，以前租你这房子的人生意好不好？
5: 挺好的，家里挺红火的。
4: 啊、
5: 哦，就你这厨房有点小。
4: 啊、哦，那这卖饺子应该还行。哎，大哥，我跟你说啊，就这周围啊，这个打工的特别多，学生也多，那边那小区也挺多的。只要咱的饺子好吃啊，保准能赚大钱。
6: 说的对，你说的都对呀、啊。算我多个嘴。
4: 咋了？
6: 心疼一下你自己吧，
4: 嗨，
6: 都什么年龄了，你以为开饭馆是好开的呀？
4: 谢谢你大哥，哎，我这人呐，命贱啊，闲不住。再有了，我觉得开一个这饺子馆啊，比摆摊啊省事儿，也没那么累人。你看那摊上就我一人盯着，我要是弄这么一饭馆啊，我可以请人啊，对不对？哎，对，我们那家呀是个大家，亲戚孩子那多了去了。那过去我得求着别人找工作，现在不用了，我就可以安排他们，是吧？
6: 你这个人呢，要强了一辈子。
4: 哎，
6: 想好了你就干了。
4: 哎，哎，对，大哥。你看你啊，你这成天的帮我忙，你不能白帮啊，我得给你股份。
6: 我不要，到时候啊能到你这小店里来吃上你亲手包的饺子就行了。
4: 你放心，管够。
6: 哎，好。
2: 饺子馆说开张就开张了，他把我农村的几个姐姐妹妹都叫来帮他干活，饺子馆红红火火的，因为都是老主顾，生意很好。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出事了，他和唐大叔把人家税务局的人给打了。
7: 你看看，自打开了业他就没有交过税，人家税务部门来查账他不让人查，人家要拿他账本，他跟那老头冲上去就跟人打。我说陈老师，你们家这老婆是不是练过什么呀？练过女子防身术吧？怎么专门替男人下身啊？
1: 对不起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7: 您呢真是个当老师的，老是这么和气。你再看看你这老婆老是这么拧，我就纳了闷了，您说像您这么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8: 老婆怎么那么粗鲁啊？
7: 行了行了，
9: 你就是我的
1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1: 五宝杏仁核桃粉
1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1: 五宝杏仁核桃粉，
1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 都是粗。

0: 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

0: 前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
7: 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

0: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实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

0: 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7: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8: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6: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9: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6: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0: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1: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翠花，
1: 你这干啥来了？我不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是死是活，我自个儿接着。
2: 那行，你们谈谈吧。
0: 哎，好。不用我管，我怎么能不管啊？你是我老婆吗？翠花，这件事是咱错了。你要开饭店，那就得交税。你不交税，人能不抓你吗？抓你的时候，你还把人家给踢伤了。那不管怎么说，咱都不占理儿。明天跟人道歉，然后把税交上啊。
1: 凭啥呀？
0: 这你错了呀！你要不道歉，人家说你暴力抗法，处罚都会更严。那就不是交罚款能解决的事儿了。人家要告你伤人，就只有公安局管了。
1: 要罚款啊？
0: 罚。
1: 罚多少啊？
0: 哎呀，那你就别管了。明天我去给你交税、交罚款，你就做一件事儿啊，就是态度要好，跟人家道歉，求得人家的谅解，行吗？翠花，
1: 我不想靠你，是老给你添麻烦，我咋就那么没出息呢？
0: 都怪我，我光顾着提醒你去办执照了，忘了跟你说交税这事儿了。那咱们就这么定了，行吗？
1: 你说这些人，他咋就专跟我过不去？
0: 怎么是专跟你过不去？这规则呀，不是针对哪个人定的。可是既然定了，大家就得执行，你不执行就得受罚。现在的中国和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社会在进步，已经逐渐步入现代化，以后规矩会越来越多。你要是不守规矩，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生存呢？
1: 我爸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过，说要想跟你过到一块儿，就要变成跟你一样的城里人。他说的是这个吗？
0: 对呀，老爷子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不过还不是农村和城市的问题，你就算现在在农村，那规矩也和过去不一样了。
1: 服了，我这回是彻底的服了。陈志，这有啥规矩？你能都告诉我吗？
0: 多着呢。明天我给你买几本书，你在家里好好看看，一边学规矩，一边学文化，行吗？
1: 行，谢谢你啊。
0: 你看，你也学会说谢谢了。
1: 哦，对了，那隔壁还关着我一老乡呢，跟着我一块打税务，也给关起来了。那要是要交罚款啥的，你都一块交了吧，啊，别连累人家。
0: 你是说那个唐大哥？
1: 我跟他可啥事儿都没有啊，那就是我一老乡，现在找老伴儿呢。
0: 我又没多想，哪个人在社会上不需要几个朋友啊？你答应跟人家道歉了？
1: 道。那上回那个菜市场那梁姐，我不也跟人道歉了吗？那后来我们俩关系相处的不挺好的吗？我错了，道歉。
3: 我妈真是厉害，

0: 我们都没想到，他从派出所出来，又换了个地方，开启了他的翠花饺子馆，把一个小饺子馆开成了大饭馆，而且干的是风生水起，红红火火。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在我爸曾经上过的省立河东大学读二年级的研究生了。
1: 郭老师，
2: 哎，你好，哎，陈大志，
1: 哎，
2: 你忙不忙？
1: 不忙。
2: 你去那边帮着接待一下新生吧。
1: 好，
2: 那你快去吧。
1: 哎，哎。

0: 同学，你是来报道的新生吗？是啊。哎，我来帮你吧。是去宿舍吧？
1: 是，谢谢。哎，不客气。你是新生吧？
0: 不，我是研究生，研二。
1: 我也是来读研的。
0: 是吗？哪个系啊？
1: 历史。你呢？
0: 我也历史系啊。你好，我叫陈大志。
1: 我叫叶丹。

0: 野丹，陈大志，你怎么在这儿？我，
1: 你也喜欢看星星啊？
2: 喜欢，打小就喜欢。怎么，你也喜欢？
1: 我也从小就喜欢。
2: 怎么会呢？
1: 为什么不会？谁规定星星只许你看啊？
2: 是听说今天有先后座流星雨吧？来，坐这儿一块看。

0: 我们俩的望远镜是一样的。我妈说这是我爸去世的时候留给我的。哦，对不起。没关系，因为有他，我才觉得爸爸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每当我想起爸爸的时候，我就会到天上去找爸爸的笑脸，就觉得他一直在看着我。
1: 笑脸，你看那，怎么形容？你把北极星看作是人脸上的鼻子，然后往它的周围看，在它的上方有几个小星星，像不像人的眼睛？<笑>嗯。然后你再看它的下方也有几个小星星，你把它想象成一张往上翘着的嘴，看见了吗？
0: 太有想象力了，那就是我爸爸的笑脸。妈妈说，我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因为他喜欢看星星，所以妈妈要我也要看星星。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小，妈妈说弄丢了他所有的照片，所以现在他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1: 但是我要永远的感激他，因为他把我带来这个世界上。我爸跟我说过，人生活在地球上，但宇宙才是人类永恒的家。丹丹，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你说吧。
1: 我喜欢你。
0: 只是喜欢，难道你不爱我吗？
1: 爱，我爱你。没想到叶丹是个这么直截了当的人。嗯。

0: 他的大方反而使我不知所措了。我喜欢这样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我和叶丹迅速坠入爱河，成双入对在校园里。没想到爱情原来可以让人如此陶醉。
1: 丹丹，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2: 你说。
1: 我的家庭不如你们家，我父母关系不好，他们分居了。
2: 可是我爸他去世了呀。
1: 我知道，可是每当你说起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和你母亲的关系是如何如何的好，我真的很羡慕他们。我父母跟他们不一样，我父亲虽然健在，可是他和我母亲分居已经很多年了。
2: 你说这些是对我们的将来没有信心吗？
1: 我当然有信心，我只是怕你在意这些。
2: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只在乎你。那你父母他们爱你吗？
1: 当然，他们都很爱我。
2: 记得有次我在外面被人欺负，我为没有爸爸保护而大哭了一场。妈妈说，爸爸走的时候说过，他会一直在天上保护着我们。他要我在外面一定要坚强，他才能放心。可是后来，妈妈嫌我有点男孩个性。
1: 其实我爸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虽然不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可是他们都很爱我，所以他们希望我也能坚强。
2: 所以我们不缺什么，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自己做决定，对吗？
1: 我同意这个观点。
2: 大志，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2: 我妈她想见你。
1: 阿姨想要见我，什么时候？
2: 就这几天。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所以她对我交男朋友特别在意。
1: 你帮我弄得有点紧张了，万一她不喜欢我怎么办？
2: 我妈很随和的，相信我，她会喜欢你的。

0: 妈，他就是大志。
1: 阿姨您好。
0: 哦，坐吧。
1: 哎，
2: 怎么样，去外面喝点什么？
0: 两杯咖啡，谢谢。
2: 好，你稍等啊。
3: 大志啊。
1: 对，
3: 我听我们家丹丹总是提起你。行，孩子挺精神的。
0: 他听说你今天要见他，紧张的一晚上没睡好，要不还要更精神呢。
3: 这不害臊吗，孩子？那个，我听说你们家也是滨河的。
1: 对。
3: 你父亲还是师范学校的老师。
1: 对，他是历史老师。
0: 妈，大志也是在滨河市委家属院长大的，我们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3: 你们家以前也在市委大院啊？
1: 嗯。
3: 那你妈是哪个部门人啊？
1: 我爸以前是农委的，后来辞职当老师了。我妈以前是市委招待所的服务员，现在在滨河开了一饺子馆。我爸辞职以后，市委没把房子收回去，所以我们家现在还在市委大院。
3: 那你父亲叫？
1: 哦，我爸叫陈志，我妈叫张翠花。

0: 你们是不是认识啊？
1: 当然了，都在一个楼里工作嘛。
0: 哦，那阿姨，您是哪个部门的？
1: 我在秘书科。
2: 这是咖啡，
3: 谢谢。
0: 喝酒。
4: 妈，大志和我一样喜欢看星星，他还有一台和我的一模一样的望远镜，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1: 对对，大志啊，你和丹丹的事儿你父母知道了吗？
0: 不知道。哦，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我想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哦，那他们都还好吧？
4: 妈，你别弄得像个调查户口的啊。
1: 随便问问。
0: 阿姨，我父母关系不太好，他们很早就分居了，其实这婚姻也早就名存实亡了。不过我都跟丹丹说了，我们以后不会像他们那样，我会对丹丹好的，阿姨请您相信我。
4: 妈，你觉得大志怎么样？你喜欢大志吗？
1: 丹丹啊，妈妈也不会干涉你们俩的交往，不过我是有一个条件的。
4: 什么条件？你说。
1: 如果你们俩真的打算交往下去的话，就一定要得到大志父母的祝福，也就是大志父母一定要认可你，接受你，你们才能够继续交往下去。
0: 阿姨，我父母会喜欢丹丹的，我保证，他们肯定不会反对。
4: 那当然，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这样吧，你先出去逛逛商场，一会儿妈妈给你打电话，你再过来啊。
4: 好吧，我回避。别紧张，我妈不会刁难你的。
1: 行，那个，别紧张啊，喝咖啡吧啊。大志啊，我听丹丹说你们是那个入校的时候认识的。
0: 对。新生报到那天，我看到丹丹拉着一只大箱子从我面前经过。阿姨，我在梦中出现过这样一个情景。
5: 需要帮忙吗？你是来报到的吧？那就别客气了，我也是来报道的。来，我帮你拿一个。你哪个系？
1: 历史。
5: 我也是。
0: 他就是我的梦中情人。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对丹丹好的。
1: 现在你对他好，我相信。不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对不对？大志啊。你以前交过女朋友吗？
0: 谈过。
1: 那为什么分开了呢？
0: 我们的生活观念不一样。他太浪漫了，我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现实一点。
1: 大志啊，你看现在你跟丹丹还在读研究生，今后肯定还只是一个未知数，怎么能够谈得上知道实际呢？你们俩现在的感情基础不过就只是感觉而已，也就是浪漫。大志，其实你们家里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你父亲呢是个有文化的人，知书达理，但你母亲读书

0: 没上过学，他们俩的结合也算是中国特有的结果吧。我想听听你对你父母之间婚姻的看法。
1: 阿姨，我不想谈论我父母的婚姻，我只能说他们都是好人，正因为他们的婚姻失败了，我才不想让我的婚姻也跟着失败。
0: 你得明白一点啊，这跟好不好人没有关系的呀。假如你父母要是不喜欢丹丹呢？
1: 怎么可能呢？我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而且他跟我说过，他不干涉我的个人问题。
0: 那你母亲呢？
1: 阿姨，我也跟丹丹谈过了，我们相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别人都干涉不到。我父亲也说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我们是新一代的人，不应该被外界干涉，也包括您。所以阿姨，我真诚的希望您也不要影响我们。
0: 那我答应丹丹跟你回趟滨河看你父母。哦，这滨河离这儿也不远，丹丹必须当天得回来啊。
1: 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呀，丹丹个性强，这万一要是你父母看不上他，他总得有个回旋的余地吧。
1: 阿姨，我已经说过了，无论我父母同意或者不同意。
0: 大志，阿姨也说过了，如果你们俩想要走到一起的话，必须要得到你父母双方的祝福。记住了，是双方，缺一方都不可以的。
2: 妈，大志不错吧？
0: 这孩子还不错，人挺诚实的。
2: 谁说你眼睛花了？没花呀。
0: 瞧把你给美的呀。对了，丹丹，
2: 嗯，
0: 妈已经答应了，让她带着你回滨河见见她父母。
2: 真的？太好了，仔细算算我也很多年没回滨河了。
0: 妈事先给你敲个警钟啊，她父亲倒是人品不错，知书达理的，不过他妈性子急，嘴巴也快，你有些话别往心里去，听见没？
2: 你放心吧，妈，他们喜欢我还来不及嘞。
0: 啥？你都没见过就喜欢你了？啊，对了，你要去滨河的话，当天就得回来啊。
2: 晚上回来？
0: 啊，
2: 妈，我们中午到那，下午总得吃个饭什么的，为什么要晚上赶回来？
0: 你说你这一个女孩子出去，妈妈一个人能放心吗？
2: 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0: 大志可都答应了，你要是不答应，那你就别去了。
2: 好吧。
3: 我刚回来，我就来看你来了。
4: 啊，
3: 丹丹叔。
4: 哎呀，
3: 哎，妈，我给你介绍个人。
4: 哎，
3: 来，妈，我女朋友丹丹，特意从省城来看你老人家。
4: 哦，阿姨好。哎，好好好。哎呀，这姑娘长得真好看啊！你看没有啊，跟从画里走下的人似的啊！哎呀，这孩子还真够有眼力的。
3: 那是。
4: 哎，别在这儿站着聊了，咱俩包间聊会儿呗。
3: 哎。我跟你说，我妈开的是大饭店吧，还有包间呢。
4: 贫吧你，快走，哎，照顾着点啊！来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
3: 坐着。
4: 哎呀，你别说啊，大志，你这傻人有傻福啊，这么好的闺女让你给骗到手了。
5: 阿姨，说人家不好意思了。
4: 好，好，来来来，放这。哎。
3: 我来，我来，我来。
4: 好好好。
3: 妈，你看你说的。

0: 你用骗到手也太不好听了。这个，哎，你叫啥来着？
1: 丹丹。
0: 哦，丹丹。哎呀，你看啊，这丹丹这名字多好听啊！啊，丹丹，啊，多大了？
1: 24了，阿姨。
0: 哟，24可不小了。阿姨24的时候都有大志了。
2: 妈，你看你又来了。
0: 你看这个，他还不好意思了，真是。哎呀，丹丹。 喜欢我们家大志是吧？
1: 喜欢，怎么个喜欢法啊？是喜欢到骨头里那种吗？要进来。
0: 老板送韭菜蛋来了。到会计那儿支点钱，另外让唐唐也签个字就行了啊。哎呀啊，你看这闺女真好。 啊，阿姨第一眼这一看你就喜欢上你了。哎呀，我们大志要真能跟你好啊，那是他的福分。哎，不过我们家大志也不错啊，大志一定会对你好的。哎，不过没事，他要是不对你好，你告诉阿姨，阿姨是一直肠子，阿姨绝对饶不了他。啊，
2: 老板，顾上局的来了。啊，你告诉他们，等会儿马上就来啊。阿姨，谢谢你。
0: 我觉得我和大志能走到一起就是缘分，只要我们真心相爱，我们会对彼此好的。哎呀，你看啊，哎呀，都真会说话啊！你看说的多好。
2: 哎，妈，那你赶紧忙去吧。嗯，我们一会儿还得去我爸那看看，我们今天啊就得回去。
0: 今天就回去啊？
2: 哦，
0: 哎呀，多住几天呗，家里有住的地方。
1: 不了，阿姨，回去还有事儿呢。
0: 哦，
3: 那行，那我们就上我爸那去了啊。
0: 哎哎哎。 着急啊啊！吃完饭再走呗。哎，尝尝阿姨啊那新的那个葵花馅饺子，再给你们拌俩凉菜啊！吃了饭再走行吗？
2: 谢谢阿姨。
0: 哎，不谢了。行，那行，坐着坐着，我让他们现在弄去。
4: 陪着丹丹啊。
2: 行。
4: 哎，
2: 你妈好爽快啊，说话速度好快。
4: 她一直就这样。

0: 大志，爸，他就是叶丹。啊，你好，你好。
1: 叔叔你好。怎么样？我爸死我们了。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我跟他说了，我们刚从我妈那儿过来，您跟他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行了，别在这站着了，走，进屋坐去。走。
1: 来，快进来，快进来。哎，
0: 坐吧啊。
1: 来，大志，张总，丹丹，坐啊。
2: 哎。
0: 我自己做的，挺粗糙的。
2: 爸，丹丹也喜欢天文，他有一台跟你送我一样的望远镜呢。
0: 哦，是吗？嗯，
3: 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妈说我爸喜欢看星星，后来他就叫我也看星星。叔叔，你做这个花了很长时间吧？
2: 那是，这可是我爸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做成的。我劝过他，说天文望远镜市场上都有的卖呢，干嘛非得自己做呢？可人家愣不听，说这是梦。还真让他做成了，跟买的似的。
3: 叔叔，有什么故事吗？
0: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答应过一个朋友要给他做一架望远镜，一直没兑现，现在有时间了，就慢慢做成了。
3: 我觉得一点都不粗糙。
0: 哎，有些事儿是要用心的，值得花费一些功夫去做，哪怕没有结果。
3: 大志，你有这种精神吗？
2: 有是有，但是我不如我爸。
0: 行了行了，快快快来，快坐坐。丹丹，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3: 只有我和妈妈，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妈妈把我拉扯大的。
0: 哦，那你母亲很不容易啊。
3: 确实很不容易。
0: 哎，对了，大志跟没跟你说过我的想法呀？
2: 我说了不算数，您得亲自跟他说，他才信呢。
0: 叔叔啊，挺开明的，我不会干涉你们交往，只要你们是相爱的。当然，我也不会袖手旁观。大志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尽管告诉我。
2: 瞧你说的，我能做什么不对的地方？
0: 我是说万一。当然了，大志还是个好小伙子，你眼光不错。哎，大志啊，你有时间啊，带着丹丹在滨河转转啊。
2: 哎，我忘告诉你了，丹丹小时候还在滨河待过几年呢，他妈是。

0: 是这个市委秘书科的，
1: 秘书科的啊？
2: 对，资料室啊。
1: 资料室叫什么？
2: 我妈叫叶秀罗。
0: 爸，爸，是不是认识？
1: 哦，认识。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5: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

0: 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

0: 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讲定法。
1: 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8: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相伴，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9: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0: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

0: 的纤维，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啊。
7: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才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9: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8: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3: 别多管闲事儿。
4: 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那行，那我还得带他去市委大院看看。他想看看他以前住那楼。那我们就下午看完就回学校了啊。
1: 好，好。
2: 师傅再见。
1: 哦，再见。
3: 大志。
0: 哎，宋老师。
3: 哎，大志，你爸听到我妈名字的时候，神情好奇怪啊。
0: 哪儿奇怪？
3: 你不觉得吗？他一听到我妈的名字就愣住了，我们走的时候还愣在那
0: 儿。嗯，有点。
3: 他会不会和我妈关系不好，有什么过节啊？
0: 这你可就多虑了。我爸脾气好，跟谁都没红过脸。
3: 是吗？
0: 是。

0: 以前就住那儿。
1: 啊，你们家就住这儿啊？我们家就住后边那楼。这么近啊？你说我怎么早没发现你呢？
0: 幸好当时没发现，你是在应该出现的时间出现了，早一点或者晚一点都不合适。
1: 丹丹，我觉得我父母挺喜欢你的。
2: 那当然，我也喜欢他们呀。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哎，你爸妈真的是很不同的两类人。他们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呢？
1: 我不知道。
0: 那他们为什么分居啊？
1: 嗨，我妈心眼小，老觉得我爸有外遇。
0: 那你爸有吗？
1: 我跟他住了几年，我保证他没有。
0: 你妈不相信，不让他回家。
1: 我撮合过他们，没戏。一开始还是我带我爸回家吃饭的，可是吃完吧，他就又回学校了。后来吧，我妈开饺子馆了，生意也忙了，也没空做饭。我爸呢，就几乎不回家了。
0: 人都说性格互补，他们多互补啊，怎么没补到一块呢？
1: 我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差别吧，是那种骨子里的。我觉得他们的结合就是一误会。哎呀，虽然说都是好人吧，可是好人和好人啊，也不见得就合得来。
0: 你是说他们应该分开？
1: 他们现在不在一块儿了吧，反而倒能心平气和的说两句话，我都觉得跟朋友似的。
0: 你主张他们分开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我是顺着你的话说，你爸妈也不年轻了，难道他们就不需要有个人在身边体贴照顾吗？他们分居这么多年，这证明他们已经不爱了。既然已经不爱了，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大志，难道你希望看到他们就这样凑合于

0: 是我能左右的。
1: 你现在都什么社会了，凑凑合合的怎么会有幸福呢？你再好好想想吧，大志。对不起，大志，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说。我爸去世的早，我一直认为我妈应该重新组建一个家庭，但是我妈总说她忘不了我爸。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妈能忘了过去，重新找到幸福，这是我一定要做成功的。
2: 请坐，
3: 哎，慢走啊，哎，这不错嘛，这馅儿的，哎，
4: 这个麻辣牛肉，
2: 15，哎，赶紧给人上去啊，哎，吃好喝好啊，哎，哎，快请进，来，里边坐，哎，里边请啊，快，待会儿给人点菜去啊。明天早上啊，你早点去啊。嘱咐他们多买点东西，那不是有到咱们这儿办婚礼的吗？万一缺点啥的啊。
5: 好。哎，
2: 好，行，回了。哎。
5: 翠花。
2: 哟，你在呢？
5: 啊，
2: 我还以为我忘了关灯了。
5: 我去了饺子馆，看你太忙了，就没打搅。
2: 哦，有啥事儿啊？
5: 那大志他女朋友你见过了？哎
2: 呀，见了。这大志啊，还真挺有眼光的。哎呀，那丹丹长得还挺让人心疼。
5: 你知道那个女孩是谁吗？
2: 不是大志他同学吗？
5: 翠花，我得告诉你，那个女孩啊，是秀罗的女儿。
2: 你咋知道的呀？他们告诉你的。
5: 啊。
2: 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
5: 我是想说呀，我们得尊重大志的选择，孩子的幸福是最要紧的，你别去阻拦他。
2: 那也不管我是咋想的。
5: 翠花，我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和孩子没有关系。你看那俩孩子多好啊。
2: 这世界上好姑娘都死完了，大志非得找她，我不同意。
5: 你，我就怕你来脾气。我来就是想跟你聊聊，我们得多为孩子考虑。
2: 我为他考虑，他怎么不为我考虑啊？我把他生下来养这么大啊，他怎么不为我考虑？我不同意。你也别再说了，这事儿你不用管，我跟他谈。

我走了。翠花，你是个母亲，我希望你为孩子的幸福着想。

0: 哎，小刘。
1: 哎，大爷。
0: 老板没来。
1: 今天没来，平常这时候都来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老板来了，你告诉他，我今天有事儿。
1: 嗯，好的，大爷，你今天不来了。
0: 嗯，

0: 妈，你心里还有你妈呢。你看你说的，我心里咋都没有你啊？我今晚你电话，我敢半夜火车，我就回来了。我，你病咋样了？要不上医院啊？
1: 没事儿，你妈好着呢。啊，
0: 坐这儿，妈有事儿跟你说。
1: 啥事儿啊？你说。
0: 实话跟你说吧，妈啥事儿也没有。妈叫你回来呀。
1: 就是想跟你说说你那个女朋友，
0: 什么女朋友啊？昨天不都见着了吗？
1: 你了不了解她这家庭啊？
0: 我了解啊，我还见她妈妈了呢。她妈说了，只要您和我爸同意，他们就没问题。
1: 你见过她妈了？那你还见没见过他们家其他什么人啊？啊？ 她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们家就他们娘俩，怎么了？ 我今天叫你回来呀，我就想跟你说，妈不同意你跟她交往。
0: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她妈是谁呀？啊，她妈是不是叫叶秀罗？
1: 对啊。
0: 这叶秀罗是谁？你知不知道啊？就是当年勾引你爸的那个女人。妈。
1: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他妈是他妈，他是他妈。我喜欢的是丹丹。那只要我们俩人相爱，那不就够了吗？

0: 行了，妈，您别说了啊。您颠过来倒过去，说的就是丹丹他妈妈的不是啊。他这些年是您心里的敌人，我不是向着我爸说话啊。我一点也不同情你，我反而有点可怜你。
1: 啥？
0: 我说你还别不高兴啊。我跟丹丹的事儿谁也拦不住，这事就到这儿了，不提了啊。 我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您跟我爸分手吧。你说
1: 啥？
0: 妈，您跟我爸这样都多少年了，你看，咱这还像个家吗？难道你们一辈子就这样了？你们应该分手，去寻找各自的幸福。 还来得及？谁让你来管我跟你爸的事儿的啊！我现在说的是你的事儿。妈，以前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你和我爸拉到一块儿。那现在我自己恋爱了，也知道了，这和自己爱的人在一块儿啊，是多快乐！您和我爸这么些年都这样，得多痛苦啊！是。
1: 以前，那你得靠我爸生活，现在您还要靠他什么呀？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我现在根本不靠他了，别说我，就我家里人谁靠他了啊？我现在家里人哪个过得也不差。就是啊，那既然如此，既然已经分开这么多年了，那就分手吧。
2: 分手说得容易，他这你知不知道啊？啊，你知不知道你妈这一辈子就爱了你爸这一个人，你知不知道？你妈是真心爱你爸的，你妈恨也恨过了，怨也怨过了。 可是你妈对你爸的这份爱，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你妈这一辈子爱的就你爸一个人，要是现在就分手了，那你妈不是白爱？

0: 你们没有白爱啊，你们不是有了我吗？
1: 妈，爱
0: 不是自私的，您为了我爸好，为了你们俩都好，分手吧。
2: 这些话是你爸让你来跟我说的。
0: 妈，您别误会啊，我还要找我爸说同样的话。
3: 来了。哎呦，你怎么来了？怎么今天下班这么早啊？人少啊？
2: 今天就没营业。
3: 又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呀，啥事儿也没有，就是想歇歇。
3: 哦，哈哈，快进来吧，快进来吧，里边坐啊。怎么样，我这还不错吧？就是乱点儿。哎
2: 呀，这些年你一个人也苦了你了。
3: 哎，说这干嘛？你不也是吗？快快快，快过来坐，来喝水，坐下啊。哎，翠花，你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哦，也没啥事儿。其实啊，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你一定要说实话
3: 啊。你问。
2: 这么多年你心里没忘了他吧？
3: 你说的是叶修罗吧？没忘。翠花，自从他搬走了以后啊，我跟他再也没有联系了，也没有任何消息。是大志带着叶丹过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女儿。
2: 你爱过他吗？
3: 爱过。
2: 那你能告诉我那是什么感觉吗？
3: 哎呀，咱不说这些了啊。
2: 你们从来没联系过？
3: 没有。哎呀，抱歉对你这么说，那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啊。
2: 那你对我呢？你对我是什么感觉啊？说实话。
3: 翠花，咱们是亲人。
2: 亲人？
3: 是啊，这么多年了，咱们已经是亲人了，因为咱们有了大志。
2: 没明白。
3: 嗯，就是两棵树，两棵不一样的树长到一块儿了，那枝枝丫丫的都缠到一起了，你不可能把它们分开了。这要硬要分开，得砍掉多少枝叶呀？这就是亲人。

大致他跟你说过他的想法了吗？

0: 么想的。
1: 你是怎么想的？
0: 还没想好呢，等想好了再说吧。走了。
1: 哎，翠花，那大志和丹丹的事儿你怎么想啊？
0: 哎，能怎么想啊？我能伤害自己的儿子吗？
1: 谢谢你，翠花。
0: 我也谢谢你，咱们俩这么多年，你头一回跟我说了心里话。

0: 出来。
1: 啊，老板，你怎么来了？您不是说今天不开业吗？大师傅都走了。
2: 哦，没事儿，我来啊。
3: 老板，你行吗？
2: 切，什么叫我行吗？我当然行了啊！都出来干活吧啊！开业。

0: 是我的。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

0: 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0: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她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1: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1: 嗯，
0: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2: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

0: 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软骨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一两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软骨穴。哎，软骨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软骨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软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

0: 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终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2: 嗯，
1: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经络穴位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5: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6: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7: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8: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7: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9: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0: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1: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
10: 人生不能留遗憾。

0: 看他脑干出血，足足有15毫升。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1: 什么？
0: 出血在15毫升以上，死亡率在80%以上。
2: 爸，
1: 大志，不是还有20%呢吗？你妈一定是在那20%以内的。大夫，求您了，咱们用最好的药物、最好的治疗，一定要把她抢救过来。
0: 根据她现在的这个情况啊，有3种可能。
1: 什么？
0: 这第一种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第二种，生命体征还有，但是人就会那么睡着，再也醒不过来，啊，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成为植物人。
1: 那第3种呢？

0: 陈志，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咱俩要是好了，他们就不敢说你出身不好了，该。
1: 哎，这怎么敢呀？不行，
0: 你收下吧。
1: 不行不行，
0: 收下吧。
1: 哎，我，
0: 咱俩亲过嘴了，那我就是你的人了。
1: 哎，你怎么咬我？
2: 你终于成我男人了，再也跑不了。
3: 听着呢，
0: 妈说这诗写得好，我也没觉得怎么好，就这诗我也会写，呀呀呀，成天叫嘎嘎，一天一个蛋，打油满盐全靠鸭。

0: 傅。
1: 哎，有什么事儿？
0: 麻烦您停一下车。
1: 这儿怎么停车啊？
0: 我有个急事儿。
1: 这儿停不了车，没法停车。
0: 我得下车。
1: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在那儿下什么车呢？啊，过那口再给你停。
0: 麻烦您了。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怎么不营业啊？唐大爷，老板病了，住院了。
1: 病了？什么病？说是脑出血。脑出？翠花啊，翠花，大夫说了，得经常帮你做按摩。我现在就给你捏胳膊呢，你能感觉到吗？我手劲大不大呀？要是手劲大了，你就告诉我啊，别把你捏疼了。翠花，大志，大志，你回家睡去吧啊，回去吧。
2: 爸，我年轻，今天我守着，还是你回家睡去。
1: 你回去吧。你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咱们得做好长期准备，别俩人都在这儿耗着。你明天再来换我啊。
2: 那还是你回去吧。
1: 你回吧，我有话想跟你妈说。

吃过了，什么罪都受过了，好日子刚来了，你怎么能倒下呢？都是我不好，我对你关心的太少，你早就病了，我居然不知道。以前咱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我咳嗽一声，你就把药替我准备好了，你连个手绢袜子都不让我洗。可是当你老了病了，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居然不在你身边，就让你一个人这么撑着，一直到你倒下，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呀，翠花，你原谅我吧。

翠花儿，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你一定能听见。翠花儿，你得坚持住啊，这辈子你什么苦都

0: 请问翠花在哪个病房？
1: 翠花，
0: 啊，
1: 我给您查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叫张翠花啊？
0: 对对对，
1: 她在43号。
0: 43号，
1: 嗯，
0: 在哪儿？
1: 在那边。

0: 翠花啊，你可不能走啊，你要是就这么走了，那叫我怎么对得起你啊，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翠花，你得坚持住啊，为了我你也得坚持住，我发誓我要试着真正去爱你，把你放进我心里，咱们要像所有相爱的人一样好好的生活，一起走过这下半辈子。翠花，为了这一天你也得坚持住啊，翠花能听见我说话吧，为了这一天你也得坚持住。
1: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的。像你这种女人，就是有人把你扔到井里，你都能自己爬出来。你不会就这么走了。哎呀，翠花啊，你要活着，咱俩虽然这辈子没有缘了，可是我还是离不开你。
0: 哟，唐大哥，你来了。
1: 啊，那个他怎么样了？我能进去看看吗？

0: 翠花。
1: 你一定要挺住，我要你活过来，而且我要看你活得好好的，活得高兴，活得开心。
0: 翠花，
1: 我不图你报答我什么。

0: 手脚能动，然后能吃我给你包的饺子。
1: 我要学会包饺子。
2: 薄皮儿，
0: 大馅儿，里边加了汤，就为了这盘饺子，你要活下来。

0: 谢谢你来看翠花啊，大兄弟啊，有些话呀，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可是翠花她就是不让。啊，
1: 什么？
0: 你把你们家女人太不当回事了。翠花这个傻女人呢，一辈子那心里就装着一个男人，就是你。 在他嘴里啊，你比那神仙还好，有文化，有本事，还知道疼女人。可他越这么说啊，我越不信。知道疼女人的男人，能让自个儿的女人在外头这么折腾了？什么是女人啊？女人嫁了男人，那就更应该受到男人的宠爱和体贴。这样的女人啊。 她才越来越温柔，越来越会有女人味儿嘛。你们家这个女人呐，就像一棵野草，没人疼，没人爱，没人夸，没人赞。你是不是觉得她太没有女人味儿啊？那没有男人疼的女人，她哪儿来的女人？
2: 对不起翠花，兄弟啊，你不是说对不起他，也不是对不起别人。我说的是你对不起你自己。他这要一躺倒醒不来，你说你将来怎么办？你怎么对自己交代嘛？像他这种绝对卧床的呀，你们每隔2个小时呢要给他翻一次身，要不然呢他的身上是会起褥疮的。
3: 你们呢还要经常的给他按摩他的四肢，还要给他擦洗身体，最好啊还每天在他的耳边跟他讲话，刺激他的神经，这样呢能快点让他醒过来。拖的时间越久，醒过来的几率就越低。这要是拖上1-2个月，即使醒过来了，人也就废了。这种病啊，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具体能恢复到哪种情况，还是要靠你们家属的了。哦，
1: 我们知道了，谢谢你。
2: 不客气。
0: 翠花，别担心啊，这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我呢，再加上我行吗？哎呀，
1: 唐大哥，这怎么好意思啊？
0: 不是我知道，咱们非亲非故啊，但是，这个女人对我很重要，我想看着她醒过来，我想看着她。
2: 生活的幸福，求求你们，让我留下来，帮着你们一块儿让他醒过来。唐大哥，就不麻烦你了，翠花由我们来照顾。
0: 那好吧。
2: 什么？大志的妈妈脑出血，情况很危险。医生说，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说不定会成为植物人。
4: 妈，大志很难过，很焦虑，我想去看看他，也正好看看阿姨和陈叔叔。好，那个，你不是也见过他父母了吗？他们也都同意了，那也就说明大志的妈妈就是你的妈妈。赶紧去啊！那个，给学校请个假，让他们别着急啊。
2: 好，妈，那我先走了。
4: 好。

0: 小花，你知道哪条腿是我按摩的，哪条腿是大志按的吗？我没大志有劲儿，你一定能感觉得到。
1: 妈，这辈子呀，您净照顾我爸爸了，现在呀，他也照顾您了，能感觉到吗？
0: 你妈她能听见，
1: 我妈听见了。
2: 大志，叔叔，丹丹，你怎么来了？叔叔，是我妈让我来的。我妈说，既然我和大志的爱情得到了阿姨的认可，大志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和大志一起帮助阿姨醒过来。丹丹，叔叔。
0: 让我和你们
2: 一起照顾阿姨吧，让我们一起等阿姨醒过来。

0: 当初翠花病倒的时候，娘还想进城来找你呢。我来了几回，才发现你尽力了。照顾翠花，是也泯你周到和尽心。这次来呢，娘特意叮嘱过我，如果大夫说翠花真治不了了，我们就带她回家。
1: 大哥，不用了。
0: 你别担心，咱家都领了，可翠花如果真的成了什么植物人，对你和大志以后都是个麻烦，是个累赘。翠花已经病成这样了，你们还得好好的活着。你带孩子不容易，我们接她回家，至少我们还有六个哥嫂，怎么也不可能抛下她不管。你就放心吧，
2: 大哥，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翠花她能醒过来。
0: 他一定能醒过来，在这个时候我绝不会离开他。家里能这么体谅我，我已经很感激了。你知道为什么体谅你？
2: 为什么？
0: 爹在走的前一晚上，把我和娘叫到跟前儿，他对我们说：“如果你和翠花过不下去了，那不是你的错，不许我们找你的麻烦。”好了。 我该回去了，翠花这里，我给你留一句话。该撒手的时候，你就撒手吧。家里不怨你。

0: 你睡会儿吧，这有我和丹丹呢。没事儿，爸爸在这儿伺候你妈这几天啊，想了好多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当初你爷爷就是这样，突然就躺下了。那个时候，爸爸要去上学，就把家整个丢给了你妈妈。你看我伺候你妈这才几天呢，就已经累得腰酸背疼了。可是你妈妈伺候你爷爷好几年呀。

0: 他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过去有人问起我这一段啊，我都会轻描淡写的说，我爱人对我有恩。可现在事到了自己身上，才发现。
1: 伺候一个病人有多不容易。妈，先别说这些了。妈妈这么做，也是因为你，因为她爱你。
0: 是啊，她爱我，她从开始就爱上我了。 可是我呢，我并不爱他，可为什么要接受他对我的付出呢？大志啊，爸爸真是太自私了。爸，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就是。
2: 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哺乳，脱骨慢，前无生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可享数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
3: 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手的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
2: 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吧？
2: 好吃，真好吃，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4: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 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
2: 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兔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4: 是的，
2: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敬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5: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
2: 此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无生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们，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 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蘸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

0: 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2: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4: 好，
3: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4: 对，
3: 打
4: 开，
3: 开
4: 袋就能吃。
3: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4: 直接撕开。
3: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4: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5: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0: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5: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5: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6: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

0: 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相走，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手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3: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4: 香吗？
3: 嗯，好吃，真好吃。嗯，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0: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4: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7: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7: 对，
5: 打开
7: 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7: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

0: 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外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外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5: 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麦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

0: 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此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3: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4: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5: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提到复兴，你会想到什么？是茶海遗址里8000年的古老龙纹，还是300年历史的蒙古馅饼，还是被称为世界玛瑙之都的辽西小城？

0: 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两天一夜带你一探究竟。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阜新。第21届玛瑙节是直接就是火毒圈了，从9月1号到10月7号，阜新全程沸腾着，惠民福利大到我都不敢细说，吃的喝的玩的优惠都老猛了。那到底咋吃咋喝咋走咋玩呢？这波攻略您记好了。这次玛瑙节活动3天，精彩不断，夜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燃动全场。玛瑙作品展区的雕刻从传统的瑞兽到现代的抽象设计，阜新玛瑙匠人的手艺，两个字儿，服了。
1: 这不巧了吗，家人们，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玛瑙节史无前例的巨作，也叫山海有情。
0: 这幅巨作长18米，用了整整77块玛瑙，由16位国宝级大师花了4800个工时，把海棠山的4季风韵都展现出来了。阜新的情，辽宁的景，都刻在了玛瑙里。
1: 出手之前，咱必须找一个行家来唠一唠。
2: 这个好的玛瑙啊，和普通的玛瑙其实它还有区别的，因为玛瑙呢，一要看颜色，二要看这个透明度，三要看这个起不起荧光。
0: 问了专家，问行家，成功排除了所有买不起的选项，最终拿下了这一堆，平均20块，这够我回去送一圈了。当当当当，
1: 这一堆都是原石吧？你看，这块还是个完整的，像不像一条龙？
0: 我就捡个石头，这给我整哪儿来了？这里是茶海遗址，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村，村里出了3样宝贝，每一样都改写历史。
3: 在茶海遗址中央，8000年前的茶海先民用这种天然的石块啊，摆砌出一个龙形堆石，全长大概是19.7米。
0: 第二样，世界第一玉，全世界最早的真玉，8000年前的工艺到现在还是温润细腻。带龙纹的陶片，龙崇拜的源头就在这儿。玉龙陶3样凑一块，不是临时营地，是正儿八经的村子。
1: 攻略来了，博物馆免费，但是建议请讲解，要不然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石头。建议游玩时间2个小时。哎，你说你咋就是块石头呢？你要是能吃该多好。
0: 你给我整哪儿来了？这是哪儿啊？
4: 这不三饼店吗？这不是。你干啥来了？你要和面呢？你要上这儿？
0: 不是，我吃饭去。
4: 吃饭呢？吃饭就来对地儿了。咱那个馅饼可有名了，而且年龄还大。
0: 多大岁数了？
4: 300多岁了呗。
0: 逛累了，思奇乐蒙古乐金馅饼安排上，省级非遗，皮儿薄馅儿大，一口爆汁。再来碗羊杂汤，荞麦面配芝麻芽，人均50-60，吃到扶墙。
1: 你挺会找地方啊。又是8000年的遗址，又是300年的馅饼，我折腾够呛啊！我找个地。
2: 不是哥们儿，你真能听懂啊？
0: 宝地温泉，阜新泡汤的扛把子，地下1888米打上来的一年补水，82摄氏度，能喝能泡能养肤。室内外几十个池子随便涮，泡完皮肤滑到蚊子都站不住。别赶路，住一晚。住宿还含温泉票，最划算。这儿是益州古城，辽代契丹人的老地盘。这城墙、古塔、寺庙遗址散落在田间地头，城墙4公里，城门轮廓还在，古塔8角13级，站了1000年愣是没倒，这质量我真是服了。这地儿呢，免门票，车停路边2步就到，1个小时逛完。
1: 2天时间，8000年的玉龙，1000年的契丹，全在这块石头里了。现在我把它放回原处，下一个有缘人。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2度。

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9.2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9.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9.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9.7度。

0: 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阳光满满，风力不大，体感舒服极了。
0: 但是呢，强冷空气已经是整装待发了。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省内很多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所以呢，趁着周末难得的暖阳，咱们呢走出家门，好好欣赏一下辽宁十月的秋色美景啊。
1: 说天下节目开始，先来说新闻。过去农村产权交易主要集中在土地经营权、林权等九大类项目交易的流转之上，那有限的交易品类呢，让很多农村资产卖不上好的价钱。
0: 辽宁不断拓宽产权交易范围，让资源变资产，资产更值钱。
2: 每年进入九月份，在辽东山区的红松林里，就可以看见工人们沿着十几米高的树干攀援而上，采收松塔的忙碌场景。这几年松子的市场行情越来越好，但高昂的采摘成本却让林农丰产不丰收。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本溪满族自治县一家国有林场今年通过沈阳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在全国率先创设的采摘权交易品类，让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实现了更高的价值。
3: 今年红松塔交易是三个标段，总共1900亩左右，净价是580万。
4: 那过去的话，像咱们这个自己采摘这个红松塔果的话，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收益吗？
3: 那肯定没有。要是不上这个交易中心的话，我们局限于就是说这个消息封闭。
5: 红松塔果采摘权呢，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创新的品类吧。在我们本溪地区来说的话，今年成交项目的话应该是50多种，整体成交额啊达到3000多万。
2: 在作物成熟后处于盛果期期间，交易双方可以约定对作物资源享有的收获、利用、收益和管理的权利进行流转。去年在我省坐蚕养殖主产区铁岭市西峰县营场满族乡，这里的蚕场资源经过资产清查后统一进入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公开竞价流转，让养殖户、村民和村集体三方受益。
6: 新增了一个村集体一个资产状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锁定这个资产的原有属性，通过平台的一个挂牌流转，大家背对背进行一个项目竞价，从而使咱们项目得到更广泛的溢价。
7: 我们上平台，我们就可以搞手机点，价高者所得。效益现在看，这两把产场每年纯利润就能到20多万。
8: 整个蚕场收益80%呢是用于这个村民分红。我们整个142把蚕场增长率，照比底价的增长率达到了75%。
2: 截至目前，我省已成交集体项目9748宗，完成成交金额7.11亿元，成交宗数同比增加32%。
9: 新增拓展了红松塔果、毛粮等果实采收权益、生态权益、活体生物、农业加工副产品、蛇农知识产权等多类资产权益交易，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增收资本，推动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生态资源全面激活。
2: 本台报道。
1: 眼下东北超比赛虽然结束，但是赛场外的加时消费赛还在进行。
0: 这赛事带来的热度串联起了餐饮、住宿、交通和商圈，以及城市各个角落。
2: 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大连200多家商户推出球迷套餐和票根专属折扣，酒店也面向持票游客推出住宿折扣。
10: 滨海路呀，东港这边都挺好玩的，也正好趁着这次足球赛，顺便也体验一下大连的这个吃住购。
11: 衍生餐饮、景区消费，真正实现从看一场演出转向住一晚、玩两天，把短期客流稳定转化为大连城市长效的流量。
2: 沈阳文旅福利也重磅升级，一张票根由沈阳

0: 洋活动全新扩容，覆盖餐饮、住宿、洗浴等九大行业700余家文旅合作门店，串联起沈阳的文艺、体育和烟火市井。鞍山千山景区面向持东北超票根的球迷推出免门票政策，让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在本溪小石一庄和大石湖老边沟景区，票根抵门票、住宿餐饮有专属优惠，游客们赏红叶、品美食、逛民俗、看演出，尽享秋日美好。
1: 我是来自河北邢台，来东北看东北超的，拿着这个球票啊，游了小石一庄，然后小石喝了羊汤，东北的地方啊，真好。
0: 东北超开赛以来，各地的早市、夜市等充满浓浓烟火气的生活场景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锦州石桥子早市就让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到了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2: 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上起早过来，是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
0: 盘锦广厦艺术街以体育加文旅模式带动街区餐饮、文创等业态消费，丹东凤城市赛马老街里的一道道特色美食让游客赞不绝口。本台综合报道。
3: 收听下再来关注辽宁女足。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在经历了两个月的休赛期后战火重燃，展开决赛阶段较量。
4: 辽宁沈北和风女足坐镇主场，1-0战胜浙江杭州银行女足，将本赛季连胜纪录扩大到10场。
3: 此战过后，辽宁女足战绩改写为11胜1负，积33分，继续向联赛冠军发起冲击。
5: 两个多月的联赛间歇期内，辽宁女足多名主力球员跟随国家队集训参赛，两名主力外援也缺席备战，人员不整的问题给球队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比赛打响后，双方都在找比赛节奏，上半场未能进球。下半场第74分钟，辽宁女足吴嘉璇送出妙传，梅雪头球点到中路，杨曼垫射入网，最终辽宁女足1-0拿下胜利，取得联赛10连胜。
6: 其实第一场比赛挺难的，上半场我们踢得并不顺利，那下半场大家就是卯足了劲，因为必须要把这个冠军拿到手嘛，所以大家付出了120%或者200%的努力，然后最后赢下了比赛。
7: 第一场球孩子能够顶住这个压力吧，老队员伤病的情况，今天也是就是伤病出狱刚刚上场去磨合，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吧，我觉得挺好，为我们联赛第二阶段打下一个好的开局。
5: 本赛季联赛整体场次有所缩减，球队进入争冠组后，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积分都至关重要。10月18号，辽宁女足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武汉女足，希望辽宁女足能够稳住胜势，冲击联赛冠军。本台报道。
3: 说接下来说最佳战绩。昨天晚上备受关注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结果出炉，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了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了中网女单决赛，直接刷新了个人在中网的最佳战绩，
4: 真是太提气了哈！这之前呢，他在中网的最好成绩就是4强，这次站到决赛场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拼出来的。
3: 这场比赛首盘其实特别的焦灼，两个人一上来呢就是互相的破发，谁也拿不到主动权，一直缠斗到5-5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顶住压力完成了关键破发，7-5先下一盘。
4: 这拿下次盘之后啊，这郑钦文状态拉满，第二盘打了对手一个6-2，全程没给这梅尔滕斯太多调整的机会，总比分2-0结束战斗。这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采访，咱们一起来听听。
8: 我一直觉得中网对我特别的好，在我心中就像是第5个大满贯一样，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拼尽了所有。想说现场的观众，今天你们真的做得太棒了，而且座无虚席，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能量。就是即使第一次走，我的身体确实已经很疲惫了，但是因为有你们的鼓励，我还在继续坚持着。对于明天的期待，就是在这片球场上给出我的所有。因为我无法控制结果，对手也非常的强大，所以我只能保证我该做的就是为你们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3: 哎，可能有人会说，梅尔滕斯又不是顶尖的选手，郑钦文赢了是不是意料之中呢？还真不是。
4: 对，
3: 因为这届啊中网，梅尔滕斯他可是实打实的大黑马。
4: 太对了哈，

0: 我看这个八强战的时候都惊了，梅尔滕斯直接把六届大满贯得主、前中网冠军斯瓦泰克给爆冷淘汰了。
1: 嗯，
0: 咱们再往前数，他这一路上还赢了这高福、奥斯塔彭科，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在单一赛事里面连胜三位大满贯冠军，时隔整整五年再次打进 WTA 1000赛事的四强，这状态真的是热得发烫啊！
1: 难怪啊，赛前大家都

0: 你给大家捋一捋前面的五场有多磨人。首轮对阵呢，从资格赛打出来的中国小将施涵，整场是打了2小时44分钟才拿下。次轮碰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先输后赢。那场球他也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第50场 WTA 1000正赛胜利。
1: 这后面呢更难，第三轮对18号种子布兹科瓦，整场鏖战了快3个小时险胜。第四轮碰本届最大黑马亚美尼亚选手查莱耶瓦，还是打了3盘才赢了下来，这已经是他职业生涯第10次打进 WTA 1000赛的8强了。
0: 那到了8强战，碰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他终于直落2盘赢了下来。那场球打完，他就时隔2年重回中网4强，追平了自己之前的中网最好成绩，拿下了24岁的首场胜利。
1: 对呀，那场赢了之后呢，他在混合区接受了采访，说的话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好，
2: 我希望24岁的自己可以变得更加成熟一点，然后呢，在场上可以临危不乱地面对每一分，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要求。然后呢，希望接下来大家可以，不说一直支持我，就是在我高潮还是有低谷的时候，大家都保持平常心。
1: 这半决赛之前问他备战思路啊，郑钦文说最核心的还是做好自己，把自己的东西先打出来，毕竟走到这一步的选手那实力都在那摆着，对吧，都是硬碰硬，最后拼的就是谁的心态更稳更强势。
0: 那半决赛这关呢算是稳稳的过了，接下来就是今晚的决赛了。这也是郑钦文第一次站在中网女单决赛的赛场上，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他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
1: 是啊，今晚咱们一起给 Queen Win 加油。
3: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1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 仅调味加饼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卡索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卡索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卡索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说天下，欢迎回来。咱们辽宁的秋色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条自驾路线 G331 辽宁段，从丹东出发，一路沿江而行，串联起了边境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体验。
2: 下面我们沿着这条边境公路一路向北，看秋日好风景。
3: 在丹东站前广场 G331零公里地标前聚满了拍照的游客，不少自驾爱好者专程赶来，只为在这里按下出发键。
4: 331国道的零点出发，一直准备自驾到延吉，感受整个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
5: 国道331出发。
6: 沿江北上，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虎山长城，这里是明长城最东端的起点，也是 G331 和 G28 两条黄金自驾路线的交汇点。登上烽火台，脚下是古长城的历史沧桑，眼前是山间的秋色层林尽染，一江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
7: 我们是从广东、湖北、安徽还有河南的集体到这边来旅游观光。丹东是个好地方啊。
8: The Great Wall here。
9: 我觉得这段长城体验好，自然风光非常美丽，我很喜欢这里。
3: 从丹东出发100多公里，三道河朝鲜族民俗村的特色民居临江而立，村民正用最传统的方式迎客。
10: 大家都非常的惊喜，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世外桃源一样，民风淳朴的好地方。
11: 带着姥姥，带着妈妈，然后带着小孩，我们溜达一圈。生活在城市里嘛，然后让他也体验一下这种的，然后让他来看一看。
3: G331在辽宁境内全长272公里，沿途设立暖心驿站、生态停车区等，为游客出行和自驾途中提供保障。
12: 整个全线现在设置了是7个驿站，有充电、加水，然后如厕，还有个别的驿站会提供一些露营的一些服务。
13: 物产丰富，环境优美，人文也很好。
7: 丹东人情味比较浓，一路上风景都比较漂亮，然后道路也比较清洁干净。
14: 辽宁这一带331走得特别棒，桃子啊、猕猴桃啊都特别甜，特别香。秋天的景色啊，让人特别感到艳丽。
3: 浑江口大桥是 G331辽宁段的终点，行至此处，青山环抱，江湾壮阔，一路山水画卷在此收官。G331将山水风光、红色历史、边境风情与人文温度尽数串联，边走边看，一路风光不虚此行。本台报道。
1: 我们辽宁不仅有好风光，这里也有最热情、最温暖的人。
2: 凡人微光，温暖辽沈大地。在我们身边，总有普通人用举手之劳传递善意，彰显辽宁人质朴热忱的精神底色。
15: 应该是中国人的，我猜你已经走了，所以我给你带回国内。
3: 一名辽宁女子不久前在韩国仁川机场捡到同胞遗失的手机，主动带回国内寻找失主。在联系上失主后，女子不仅把手机寄回，还婉拒了酬金。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女子送还的不只是手机，更是我们辽宁老铁的热心、诚信和担当。近日在大连，一名外地女孩凌晨突发腹痛，在路边拦车求助，出租车司机见状立刻将她送往医院。因放心不下独自就诊的女孩，这位好心的女司机全程留在医院陪伴，直到医护人员接手后才离开。事后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致谢，比病痛先来的是你的善意。
16: 还挺快的，
17: 这兔子老快了。说这个车带着狗四处旅游，我就比较有纪念意义。
18: 用你家第一代车，12年了，给它开始换了第二代。
3: 视频里这些让小动物重新跑起来的轮椅，全都出自葫芦岛大叔高晓东之手。早年在外打拼后回到家乡，偶然收养了一只后腿残疾的流浪狗，他手工打造出第一台宠物轮椅，从此走上创业之路。如今产品历经5代升级，为大约80000只小动物制作了轮椅。
1: 辽宁，这里有好风光，有温暖的人，这里的故事拍成戏是叫好又叫座。最近一部

0: 东北含量超标的电视剧《蒸蒸日上》正式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
1: 这剧在沈阳实景拍摄，剧中东北话呢张口就来，烟火气直往屏幕外冒啊！铁锅炖、小烧烤、鸡架、洗浴文化一锅端那种。这样，咱们先来看一小段啊。
2: 雕龙女，
3: 从古墓里跑出来的啊！
4: 男宾一位，
2: 整挺潮啊你。
5: 车在后边。
2: 咱俩这又杠上了，
6: 咱不得办他？
3: 办他！你油离配车都会慢点，
6: 能不能消停了？你太影响我发挥了，知道不？
7: 这就叫蒸蒸日上。
0: 这部22集的都市生活轻喜剧由沈阳籍导演姚婷婷执导，高叶、韩东君领衔主演。
1: 这姚婷婷大家伙不陌生吧？《匆匆那年》《请叫我总监》呢，都是她的作品。
0: 嗯，
1: 这回可是时隔12年重回老家沈阳长镜，
0: 全程呢都是在沈阳实景拍摄，共选取了300多处沈阳特色的点位作为取景地。那主场景呢就落在了和平区兰州北街那条街上。
1: 这个主场景的设计特别的妙啊。一楼呢是胖姐儿洗浴，二楼直接开了家龙女律师事务所啊，这烟火气画面感绝了。
0: 这个故事呢讲的是女律师肖龙女，她本来是本地最高端律所的招牌律师，但是因为坚持正义辞了职，自己呢开了一个龙女事务所。跟她搭戏的韩东君演的是经营所最年轻的高级合伙人李迅，还是她的青梅竹马呢，一个野路子一个正规军，从决裂一路斗到了并肩。
1: 全剧12个案子全是真实民生故事改编的，农民工欠薪、化工排污索赔、老楼加装电梯、抚养权之争，2-3集一个案子。
0: 导演的创作准则呢，就是3句话：法律戏要正，喜剧戏要逗，生活戏要实。剧本从2021年底启动打磨，创作团队历时3年多，走访了不少的律师，改编了一堆的真案例。
1: 这个剧组呢，最有意思的呢，还不是戏里，而是戏外那个东北含量超标梗。这导演姚婷婷沈阳人，韩东君哈尔滨人，张国强是佳木斯的，王浩、侯岩松一水水的地地道道的东北演员。
0: 姚婷婷自己都笑了，说剧组里东北人的含量实在是有一些超标，所以说呀，这不叫来沈阳取景，而是叫东北小孩回家。
1: 对，
0: 姚婷婷说了一句话也是让我特别的感动。
1: 说什么了？
0: 她说家乡人民的托举就是剧组最坚实的底气。在沈阳拍戏也是她做导演最幸福的时刻。
1: 要说啊，就这些年沈阳在银幕上出镜率真不低。
0: 是
1: 于和伟蹬三轮过珠江桥，马丽在小南教堂拍市井戏，这回蒸蒸日上更进一步，那不是来借个景，是把故事的根直接扎在沈阳了，从取景地变成了回娘家。
0: 赶上金秋文旅旺季，沈阳这边呢也是安排明白了，跟着蒸蒸日上由沈阳主题推广活动马上上线，串起了律师街、老澡堂这些剧中的打卡点，再来一份鸡架、铁锅炖、小烧烤的同款美食地图，让追剧的朋友真的来咱们沈阳走一走、搓一顿。
1: 有空都看那个《蒸蒸日上》啊，看一群东北人在家乡拍出来的沈阳故事，烟火沈阳，蒸蒸日上。
0: 说武术萌娃，萌娃上场展示武术，单手侧翻像个小陀螺。
8: 好，一、二。
0: 抬腿不忘提裤腿儿，单手侧翻一气呵成，太帅了。小小年纪业务熟练，还注重形象，真是把仪式感刻进骨子里，妥妥人类买级幼崽啊。说巨型野山药，近日云南男子挖山药连挖3天，深近5米仍没见底儿，挖到怀疑人生，直呼这山药怕不是成精了。挖个山药挖出考古的感觉，付出的汗水换来丰厚惊喜，超值。说仿真红苹果，近日河南安阳杨女士分享了自己的一件手绘作品，栩栩如生的一颗红苹果，翻过面来竟是一块鹅卵石。
9: 因为这个石头它的形状本身是天然的一个圆形嘛，然后就依照这个圆形就给它画了一个随形的苹果。
10: 我用不掉色的丙烯颜料画的。
11: 大家都说石头不翻过来前都觉得很好吃，但石头一翻过来瞬间就觉得牙疼。
0: 即便 便这样，我们还是觉得你拿的就是个真苹果，是个嘎嘣脆的大红。

0: 苹果。说四十年不遇，近海渔民捕鱼四十年才遇上一回活的深海马头鱼。
1: 这个鱼呢很少见的，那个渔民说了，他抓了四十多年鱼才抓到一次，鱼是近海渔民捕来的，因为他这个鱼都是深海鱼嘛，活的也抓不到的，菜场上死的了有很多的，这条鱼有1斤半的，当时拿到客人来的就点走了，价格的话一般死的都要卖100多块一斤，活的肯定要贵一些嘛，肉质很漂的，很冷很糯的，吃的嘴里会化开的，它就是过了虫咬，原汁原味嘛。
0: 在深海躲了40多年，终究还是没躲过饭店的葱油啊。说自带氛围感的美人树，秋风拂过夜幕棉，随风起舞。美丽灵动，天空美，花美，欣赏的人心情也跟着美。说一下，咱们来说，最近有一个脑洞大开的二次创作刷屏了，大家管它叫圣代 CP。
2: 哎，这圣是齐天大圣的圣，这代是林黛玉的代。创作者用 AI 技术拿86版《西游记》孙悟空搭配87版《红楼梦》林黛玉的原版影像画面重新剪辑，给两个人编排了全新的感情故事。
0: 网友真的是好有才呀！你看啊，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物，居然还有点莫名的协调。
2: 哎，更有意思的是啊，有网友甚至发出了灵魂拷问，难不成林黛玉是认错了石头？
0: 那这个新奇的组合一出来呢，一部分的网友直呼啊接受不了，说这完全是乱点鸳鸯谱，觉得这孙悟空和林黛玉的人物底色和原著故事完全不搭，随意的强行配对会扭曲经典角色原本的人设，年轻人看多了很容易会混淆原著留给我们的文化记忆。
2: 但是呢，也有一大波网友啊看的那是津津有味啊，甚至呢被剧情打动了。
0: 是
2: 说，因为这长久以来呢，不少读者对林黛玉的结局是意难平，才华出众却命运悲凉，最后香消玉殒。这个二创相当于是给悲剧人物写了一个喜剧番外。
0: 所以说啊，大家刻的不完全是谈恋爱，而是有人终于懂了黛玉的敏感孤傲，能够彼此的理解，互相的保护，追求一份精神同频的相处模式。
2: 这能产出这么多好玩的梗，也离不开两大 IP 的深厚根基。
0: 是，
2: 不管是这小说原著还是老版电视剧，流传几十年，人物形象刻在了大众的心里。有网友说的很有意思啊，说这个经典不怕二创，就怕没人爱，能经得起一代又一代人解读，能打开一层又一层平行时空，这本身就是经典才有的魅力。
0: 其实这样的二创很早就有了，但是呢，过去大多都是网文论坛的剪辑，只在小圈子内传播。但是现在啊 ，AI 工具降低了视频的制作门槛，像咱们普通人也能够去拼接老影视剧的片段，脑洞作品才会大规模的出圈。哎，就像之前的《雪山救狐狸》这类的 AI 二创，那也是同样的道理。
2: 这创意放开了，新的现实问题它就跟着来了。是不是打上“纯属虚构”四个字儿就可以随意的裁切重组经典原作了呢？
0: 这个问题答案就是肯定不是。二创呢要有边界，首先版权、演员、肖像权益要尊重，公序良俗不能突破。
2: 这不仅如此啊，创作红线也是绝对不能触碰的。比如说，为了博眼球啊，恶意解构崇高，歪曲原著核心精神啊，调侃英雄人物，一味的追逐猎奇、低俗、畸形的看点，这类魔改二创就应该坚决抵制。
0: AI 的出现呢，给了很多创作者发挥想象空间、大开脑洞的机会。但是这类二创短视频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爆火的速度快，消退也快。就好像烟花一样，绽放时呢是绚丽多彩的，但是几十秒的片段热闹两三天就会被新的热点覆盖了。
2: 所以呢，怎样才能不只是消耗经典吃短期流量，把想象力转化成优质内容，让老经典在当代长出新的故事枝叶，实现长久传播，值得很多人思考啊。
0: 你说一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笑口常开。江苏一位女士最近呢心情不好，去看中医，医生这么一把脉啊，说她是肝气郁结，然后呢就开了一个药方，就是让他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多笑一笑，这心情啊自然就好了。
2: 你看啊，就这药方啊，不苦不涩，关键还不用花钱。关他也是挺听话啊，就真找了个小树林，一看四下无人啊，放开了笑。
0: 好，
2: 各位，结果您猜怎么着？咱们一起看看啊。
3: 前两天去看医生，医生说我肝郁气结，要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多笑笑，心情自然就好。

0: 看看这个地方好不好，我就在这里来笑一笑试试看。
1: 他一笑啊，我都跟着笑了。本来呢是独乐乐，结果变成了众乐乐，这哪里是肝气郁结，简直就是大笑传染，直接来了一个笑声大联欢啊！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也是跟着笑了吧？
2: 屏幕里的也没停。你别说啊，这笑还真是个好东西。
1: 嗯，
2: 医生说了，说每天大笑一分钟啊，身体呢能收获四个好处。
1: 说说。
2: 锻炼心肺功能，增加肺活量，改善心脏供血啊，缓解这个慢性疼痛，比如说你关节痛啊、头痛什么的，还能帮助降压、调节激素，还能拉伸面部肌肉、养颜抗衰老。
1: 大笑呢，还是一种有氧锻炼，能够激活53块肌肉，每天笑个10到15分钟，能够燃烧10到40千卡的热量。
2: 哦，
1: 你看看啊，这不比去健身房省事儿吗？而且我跟你说，就算躺着笑，它也算运动
2: 啊，一样的呗，是不是？
1: 对啊。
2: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说，开怀大笑之后啊，这大脑额叶血流量能够增加约2.7倍，注意力更集中，答题速度都变快了。所以下回各位考试前，咱先笑个5分钟，说不定能多考2分3分呢。
1: 这一天中啊，时不时的笑一笑呢，还会比一次性的捧腹大笑更管用
2: 哦。
1: 哪怕假笑都行，因为大脑是分不清真相和假笑的，你只管嘴角那么往上一咧，它就开始给你减压了。
2: 就说白了啊，笑就是身体自带的解压阀，对不对？你跟朋友笑一场，跟家人笑一场，甚至对着镜子咱自己笑一会儿，都能让紧绷的神经啊轻松快乐啊。
1: 生活里呢，烦心事儿是不少，但是笑这件事儿，一不用花钱，二不用求人，咱们随时随地都能来。
2: 实在笑不出来的，咱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们先假笑2分钟，
1: 像视频里那样。
2: 对对对，你笑完了，你会发现这日子也没那么多烦恼了，是吧？
3: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1分钱不用花，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行领取咖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咖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吧。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说天下，欢迎回来。说薅羊毛仅退款，敲诈索赔，小心触碰法律的红线。
2: 这网购平台推出这个退款理赔机制呢，本来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是偏偏有人就动起了歪心思了，最终触犯了法律，付出了代价。
1: 最近呢，上海就接连破获了2起这类案件。咱们就先来说第一起。今年7月，王某在生鲜平台购买水果之后，觉得

0: 口感不好，申请仅退款，还真的成功了。尝到甜头之后呢，他就开始刻意的钻平台的售后空子，开启了高频恶意退款的薅羊毛操作。
1: 他的套路呢也是分得很清楚，如果说平台不需要上门取件的商品呢，他就直接留下自用了。这遇到什么三文鱼啊、整箱牛奶这类需要上门回收的货品，他就直接把吃剩的残渣给退回去。
0: 3个月一共涉及399件商品，涉案金额8000多元。商家察觉到异常之后呢，就报了警。目前王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这是属于仅退款薅羊毛的啊，还有人呢自编自演受害闹剧进行敲诈索赔的。有家童装网店就接到顾客投诉，顾客说呢花了699元买的儿童鹅绒服里面呢藏着针头，孩子试穿的时候手指被扎伤了，要求商家仅退款之外再赔3000，还扬言你不赔钱我就要在网络上曝光店铺。
0: 乍一看呢照片视频俱全，但是商家仔细核对之后就发现疑点重重啊。因为这家工厂每件童装出厂之前呢都要经过金属的探测，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针头遗落的情况的。那更巧的是呢，工作人员回看投诉视频发现呀，投诉人手腕上戴的一只金镯子跟去年的另外一起同类索赔视频当中出现的镯子是一模一样的。
1: 虽然呢这两起投诉用的是不一样的账号，收款信息也不相同，但收货的2个小区仅仅隔了一条马路。这商家随即报警了，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发现一共9起相似的报案，全都是同一个33岁女子杨某所为。
0: 到案之后杨某交代，最开始呢确实是有一次购物被义务划伤拿到了赔偿，之后就动了歪念头。
1: 他自己呢把这个绣花针呢给剪断啊，还用这个红药水伪造伤口，编造孩子被扎伤的假象，换不同账号向多家商家索要赔偿，这涉案总金额3万多元。现今呢这杨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惩处。
0: 网购的售后保障保护的是正当维权的消费者，而这种虚构问题、恶意退款、敲诈商家、自以为耍小聪明钻空子，实际上呢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
1: 也提醒各位电商经营者，如果说遇到了这类恶意索赔的情况，注意留存聊天记录、视频、照片等证据，第一时间选择报警，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说了一下，下面来说现金花束。最近啊，山东潍坊的郑女士早晨扔垃圾的时候，意外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袋疑似做花束后拆开的5元纸币。
1: 这郑女士呢，把这一袋纸币啊就带回了家，花了1个半小时，一张张的拆分整理，最后清点出了72张5元纸币。
0: 这笔意外之财也让郑女士犯了难了，不知道这些捡来的钱到底能不能直接花呢？很多网友啊也有同样的疑问，就是垃圾桶里捡到的现金能不能随意的使用？
1: 还有这当下流行的用人民币做花束，会不会有法律风险？那些被胶带粘过有破损的纸币，还能不能正常流通呢？针对大家伙关心的这些问题，专业律师给出了详细的权威解读。
0: 首先，律师明确表示，垃圾桶里的现金不一定是抛弃物，能不能归捡到的人呢？核心还是要看原主人是不是主动明确的想要放弃这笔钱。如果说主人是清清楚楚知道里面有钱，但我还是主动的丢掉，那么这笔钱才能算抛弃物。但是呢，主人丢弃花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发现里面还有现金呢，这就属于无心遗失了。像这种情况就不算主动的放弃所有权。
1: 这民法典规定啊，这捡到遗失物必须返还给权利人，或者通知失主认领，上交公安部门。就算发布认领公告，1年之内都没有人来认领的话，那这笔钱最终也是归国家所有，并不是归捡到的人。
0: 所以说，结合郑女士这件事情，律师也给出了明确的建议：郑女士要保存好现场的照片、视频这类的证据，妥善保管好纸币，尽快交给公安机关处理，办好交接的手续。在权属彻底确定之前呢，千万不要私自的使用处置这些现金。
1: 咱们再来说一说现在很火的这个人民币花束啊，很多人觉得这种礼物啊新颖又有牌面，但其实这里面藏着不小的法律风险。
0: 是
1: 用人民币粘贴捆绑制作花束，很容易造成纸币弯折破损，这涉嫌故意毁损这个人民币。
0: 是这个违规的成本呢，那也是不低的。一旦被认定为故意的损毁人民币，公安机关会给予警告，还可以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说大家啊，就别跟风用现金做花束了。
1: 对，
0: 看似呢浪漫，实则触碰到了法律的 红线。
1: 像这次呢捡到的这种折叠染色甚至被胶带粘过的破损纸币，还能不能正常的流通兑换呢？
0: 只要是没有不予兑换的特殊情况，纸币的剩余面积在3/4以上的就能够全额兑换，那剩余的面积在2/1到4/3之间的呢，或者是十字形缺失了1/4，就可以进行半额的兑换。但是如果说破损的面积过半，无法识别面额，那就没有办法兑换了。
1: 这遇到破损的纸币啊，各位千万别自己手撕胶带随意的撕扯，很容易造成二次损坏，影响后续的兑换。咱们交给银行工作人员处理，那是最稳妥的方式。
0: 你说了一下，下面来说健康。就是有一个几乎人人都能够做到，但是一直都被低估的抗炎方式。
1: 什么呀？
0: 那就是每顿饭啊少吃几口。
1: 哦，
0: 您别小看这个动作，最新的研究发现，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严重降了，衰老也慢了。
1: 你看啊，有些时候呢，咱们总觉得累啊，睡不醒，时不时的关节疼，皮肤泛红，小伤口愈合还特别的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小毛病，这背后啊，常常是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作祟。很多人呢，花大价钱去买保健品，找各种偏方，其实最管用的办法可能就在饭碗里头。
0: 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有一项研究，他们让参与者连续2年每天都少吃14%的热量，大概呢就是7-8分饱的感觉，不用刻意的节食，也不会饿得难受。结果发现，血液里参与炎症的补体蛋白明显的减少了。
1: 也就是说，咱们适度少吃，就相当于把身体里面那套容易误伤自己的免疫系统给降了降温。
0: 没错。
1: 而且呢，这种抗炎的效果跟这个体重高低是没关系的。
0: 就算你本身不胖，少吃几口呢，也能减轻慢性的炎症。研究还发现，在12大衰老通路里，超半数都被显著的抑制甚至逆转了。
1: 少吃几口，这好处还真不少啊！你看，第一，大脑受益。研究发现，这长期减少热量的摄入，能够减轻神经炎症，为大脑衰老提供保护。第二，代谢改善，规律性空腹有助于维持血糖稳定，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
0: 第三，体重的管理更轻松了，因为适度的饥饿感能够激活身体的燃烧模式，帮你科学的减脂。那第四呢，就是脾胃减负，经常吃撑，脾胃长期都超负荷，适当的饿一饿，脾胃呢反而能够恢复运化的功能。
1: 那具体怎么吃？各位记住8个小技巧。第一，就是三餐能量有比例，早餐30%，午餐40%，晚餐30%。第二，抓住7分饱的信号，就这个胃里边呢踏实不睡觉，食物呢可吃可不吃，吃完身体呢轻盈无负担。
0: 第三呢，就是学东方膳食模式，多吃全谷物、蔬果、白肉和豆制品，少碰那些精米精面。那第四呢，主食选热量低的，1/3换成全谷物和粗杂粮。
1: 第五，进餐咱们是先素后荤，给大脑接收饱信号，留出时间。第六，换成小碗或小杯啊，自然咱就吃少了。另外呢，咱们一定要细嚼慢咽，别边看手机边吃啊。从今天开始试试这些方法，这效果可能比你想的呀来得快。
0: 说了一下新闻，继续下面来说救援。
1: 说近日一男孩在小区玩耍的时候，把手臂插进了喷泉孔洞中，导致被卡。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迅速携带破拆工具赶到现场。
2: 当时男孩的右手手臂被紧紧卡在地面喷泉的孔洞中，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首先用衣物将男孩身体包裹住，防止破拆过程中飞溅的碎石对其造成二次伤害，随后利用手动破拆工具组对周边的大理石地面进行破拆。期间，消防员通过已破拆的作业口观察男孩的手臂位置，精准调整破拆点位，避免伤及男孩。
3: 这个点，对。
2: 经过7分钟的处置，地砖被成功破拆，男孩顺利脱困。据了解，男孩因好奇将手臂伸入喷泉孔洞，当肘关节完全进入后，手臂被卡住，无法取出。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
0: 说十号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女双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冠军。说十号由省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2026年辽宁省公立医院社会服务赋能新就业群体社会心理项目启动，计划为1000000名新业态劳动者开展常态化心理筛查、健康义诊，并选拔50名社区骨干，分阶段开展心理服务培训。
4: 说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将859个全国重要集中式

0: 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名录管理，辽宁大火坊水库水源地、碧流河水库水源地、观音阁水库水源地等13个水源地被纳入其中。说当地时间10月5号至12号，第15届泛美武术锦标赛和第5届泛美功夫与太极拳锦标赛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来自阿根廷、巴西、秘鲁等17个美洲国家的1000余名选手，围绕套路、散打、兵器等项目展开角逐。说近日，2026年九里市波斯菊节如约而至。本届波斯菊节为期3天，这些波斯菊种子于7月播撒在汉江沿岸，经过整个夏天的精心培育，最终形成了这片占地7.9万平方米的壮观花海。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收听下正在直播。近日，西藏林芝的白普龙沟景区迎来秋日最美景色。
6: 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层林尽染的高原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在北纬45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

0: 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五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一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亿万家纯紫苏籽油，百分百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抢到了，每天两勺油，吃喝不用愁。
2: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
3: 抢到亿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6瓶，划算的很呢！
4: 我的健康生活呀，都是他给的。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
5: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养生好油呢？
6: 首先第一点啊，是因为紫苏籽油被誉为植物脑黄金，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 Omega 3，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 Omega 3的含量达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亿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
5: 天哪，云总，我没有听错吧？你看啊，咱们的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啊，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吗？
6: 是的，没错啊，咱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100%纯物理冷榨的紫苏籽油，无勾兑，无调和，零添加。我现场给大家喝一个啊，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5: 好的。
6: 喝到嘴里啊，一点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啊。平时啊，我们每天喝5到10毫升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吸收还好。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将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7: 叔叔家里做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3: 嘿嘿，你看啊，这是我用紫苏籽油啊，做的这个鱼，清蒸鱼，还有这个蛋花汤，不仅好吃啊，而且对身体的营养啊还好，吸收的也好，这个老年人呢，你要想健康啊， 还得从这日常的饮

0: 食上上上心呢。
1: 是的，叔叔啊，俗话说这个病从口入嘛，是吧？嗯，
0: 可不是嘛。我原来啊大油大肉啊不忌口，一查呀、啊、都不太好，偏高啊，脑袋整天是昏昏沉沉的，走两步就喘，晚上呢翻来覆去的呀也睡不着。
1: 那您后来是怎么了解到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的呢？
0: 那就试试呗，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抢购的真是太火爆了，咱们的亿万家100%纯紫苏籽油啊，现在根本是不够卖的，天天断货啊，次次抢空，回头客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每天这货啊都是供不应求的。
3: 我给现场所有的家人讲三个核心的原因，听完啊你们也会主动的囤货，真正的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紫苏籽，低温冷榨零勾兑零添加的纯油，生产成本啊极高，工厂产量有限，每次到货呀是瞬间抢空，经常的断货，很多的家人啊吃过一次就知道断货呀是常态，补货很难，所以啊大家趁着有货果断多囤，全家吃送爸妈送亲戚，所以啊老客户都懂，与其后期抢不到断货干着急，不如现场的有货的时候啊直接囤足。
2: 哎呦，真是太到位了，尹总啊，我是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火爆啊，因为100%纯无勾兑。为什么必须囤呢？因为营养全面，老人孩子啊全家都要吃。为什么抢空呢？因为啊真货稀缺，常年是供不应求。
4: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抽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
3: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2: 是的。
3: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括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2: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儿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啊、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3: 这是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2: 哇，
3: 手背啊是润润的。
4: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买东西啊先看配料表，亿万家的这个配料表啊就紫苏籽油4个字，干干净净，我每天早上呢空腹呀喝一小勺，喝了1年了，关键是这个油啊喝着不腻，有股天然的清香，吃着呀顺口，大牌子的，有中国人保承保，喝着呀我放心。自从啊喝了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啊，我把那个深海鱼油啊、蓝莓叶黄素还有那氨糖之类的保健品都停掉，现在呢讲究呢是食疗，没有添加剂的营养补充，餐桌上的营养才是真营养。
6: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

0: 三月中，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了，给我买了这一碗家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呀、啊，特别的好，记性啊可好了，精力也足，每天呢、啊、能出去走一个多小时，一点也不感觉累。我跟我老伴儿了，我俩一起喝，饭前呢、啊、空腹喝。调好的菜呀、啊，里面也放一勺，不管我吃多少啊，都特别的顺畅。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这款既营养又好吃的紫苏籽油，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一定得吃。
1: 咱们的亿万家能够保证是100%纯紫苏籽油吗？
2: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紫苏籽油。
3: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姑娘来，快请坐。
5: 好好呀，这么香啊！
4: 来，我们尝尝这亿万家紫苏籽油做的菜，来尝尝。
5: 呀，看起来好香啊，我有点迫不及待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今天我也尝尝。一点都不腻，还很丝滑，好吃，
4: 还有一股清香味呢，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我女儿啊，还有女婿跟着我一起喝呢，这油呀，就是我闺女她给我买的，她说呀，要喝呀，就喝大品牌，品质呀有保证，你们现在年轻人呀，工作压力大，更要补充营养了，你看。我这孙子呀，现在吃啥都吃得香啊，
5: 好吃不好吃？
6: 非常好吃。
5: 是的，阿姨，现在厂家做活动啊，我也买了6瓶，回去啊，我跟我妈妈一起喝。
4: 哎呀，这就对了呀。
5: 阿姨啊，不瞒您说，今天啊，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3: 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

0: 温能炸，避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抢到了。每天量上油，吃喝不用愁。
2: 1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
3: 抢到1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6瓶，划算的很呢。
4: 我的健康生活呀，都是他给的。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
5: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1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1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养生好油呢？
6: 首先第一点啊，是因为紫苏籽油被誉为植物脑黄金，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 Omega 3，而且我们1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 Omega 3的含量达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1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
5: 天哪，云总，我没有听错吧？你看啊，咱们的1万家的紫苏籽油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吗？
6: 是的，没错啊，咱们1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100%纯物理冷榨的紫苏籽油，无勾兑、无调和、零添加。我现场给大家喝一个啊，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5: 好的。
6: 喝到嘴里啊，一点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啊。平时啊，我们每天喝5到10毫升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吸收还好。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1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避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1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 Omega 3， 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1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避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1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

十二。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翠花儿，你醒过来吧，醒过来吧，啊！你真要就这么一直睡下去了？你真要丢下我跟大志不管了？你放心这个家吗？你放心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两个人吗？翠花儿，为了这些爱着你的和你爱的人，为了我们，你醒过来吧，翠花儿啊！这一辈子都是你在关心我，我对你关心的太少。我发誓啊，翠花儿，只要你这回能醒过来，我就像唐大哥说的那样，

翠花，你醒过来吧，醒过来吧，翠花，翠花。

0: 翠花，翠花，你醒了！你等着啊！你等着！哎呦，唐大哥，醒了，醒了！我去叫大夫去。大夫，大夫！
1: 翠花，翠花。 傻女人，你睡醒了？哎，我是谁啊？我是你唐大哥，你不认识我了？哎，我没走，我就听着你在哪儿叫我来着，我就回来了。翠花。
0: 你这觉睡得可太久了。喂，爸。什么？我妈醒了。哦，我这就回去。快，等等，我妈醒了。
2: 这是几啊？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大夫您看，他想说翠花，您看他口型，他想说翠花，他知道自己叫什么，他醒过来了。
2: 妈，你可算醒了。啊，丹丹，是叶阿姨叫他来的。叶阿姨说我的妈妈就是他的妈妈，这些天他一直在您身边陪着来着。
3: 阿姨，你醒了，太好了，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他一定会为你高兴的。
1: 他说谢谢了，他说谢谢了，大夫，他确实清醒过来了。
0: 是啊，这个我也解释不清楚了，只能说奇迹发生了。啊，
4: 兄弟们，要走了，怎么突然间有点舍不得你们呢？
5: 这好办嘛，你让他过来嘛。
4: 不是没那么想过，但是不现实。他的生意做得太大，如果离开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而我，在哪儿不能当老师？
5: 那你不是一直在说，在爱情中要保持独立的吗？
4: 是啊，是要在爱情中保持独立的。但是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爱情不光只需要独立，还需要

0: 要责任跟牺牲，此刻，现在，为了他，为了这份爱，我什么都愿意去做。那
1: 万一哪天爱情要是消失了呢？
2: 那我不还是独立的我吗？
0: 刘院长，如果有一天我再回来了，您还会要我的吧？
1: 要！哎，但是啊，我真的不希望有那一天。这个爱情嘛，不光有爱，有激情。 你还得去经营，还得去培育啊。如果你希望你自己能够有一个成功的一生，那么就要从有一个成功的爱情开始。嗯。还是坐下讲吧。
2: 这个，趁着今天的日子，我想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
3: 我跟陈老师，老陈老师啊，谈对象了。哎，不可能吧？张老师，您这样的人也会搞婚外恋吗？哎，
2: 夏晴，你这是老黄历了。嗯。
3: 张老师啊，年初就已经离婚了。
2: 对对对对，早离了，年初就离了。只是那时候离婚，我觉得丢人，所以呢就没跟你们说。这离了，反倒轻松多了。
4: 你这腿脚恢复的还真好啊。好，都好了。好，只要你好了，脚都好了。
5: 哎呀，唐大哥，你看哈，因为我这事儿耽误你回家娶亲了。
4: 哎呀，能耽误的，这门亲事就谈不成，是不是？你看这两天他都等不了我，以后要出个啥事还能有啥指望呢？哎，累了吧，坐着歇会儿。
5: 哎，行。
4: 哎，追大哥，那天你不是走了吗？那咋又回来了呢？哦，那天啊，我坐在汽车上，突然之间这心里就难受，像一只手在那抓挠。哎，我听见你在什么地方在叫我，我心想可能要出事儿，跳下汽车我就往回跑。果然，哼哼。
5: 哎呀，大哥，你看啊。
4: 就你这亲事啊，是因为我才没成的。那我得给你介绍一对象啊。你看你自个儿病还没好利索呢，就给别人当媒人。哎呀，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女人呢，这个长相一般，没啥文化，脾气也不太好，性子呢也粗粗拉拉的。
5: 但是有一条啊，心地善良，知道不能靠别人，所以呢就拼命的自个儿干。
4: 哎呀，妹子呀，你老哥这些年也见了十来个了，没一个成的，你就别瞎操这心了。
5: 哎呀，你就说吧，有这么一个女人，你愿不愿意？嗯，
4: 算了算了，你别管了。
5: 哎呀。 你就跟我说你心里咋想的，说实话。
4: 你真想听真话？
5: 啊。
4: 好，那我告诉你。翠花妹子，你老哥这一辈子心里就装着一个人。
0: 当年在农村的时候啊，我们家给我定了门亲事。定亲的时候啊，我就看好他了。可惜啊，他的心里没有我。哎，可是这些年我心里一直装着他呢。就凭你老哥现在的条件，过日子找个什么样的女人都行。可是要谈到喜欢，你老哥这辈子恐怕不会再喜欢别的女人了。

0: 啊，这你的翠花，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啊，大侄在家。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我想先避着他。
0: 哦，哦，什么事儿啊？
1: 哎，你先坐着啊。
0: 啊。什么事儿啊？你倒是说呀！
1: 咱俩离婚吧。
0: 啊？
1: 咱俩离婚吧。
0: 翠花，你是说你要跟我离婚啊？
1: 对，我想跟你离婚了。
0: 为什么呀？翠花，我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做得不好，可我现在不是在努力呢吗？
1: 这我都看到了。可是陈芝啊，你亲口跟我说过，你这辈子呀最爱的人不是我，对吧？
0: 可我不是也说过你是我的亲人了吗？
1: 亲人跟爱人那不是一回事儿。你说你这辈子，你要是不能跟你最爱的人在一起生活，那得多遗憾呢。你不是还跟我说过吗？这爱一个人呢，你就得替他着想。结果不管你爱没爱过我，反正我一直爱你，那所以，那我得为你着想。跟我离婚吧，然后你去找他，跟他一起生活。这哪怕是过上一天呢，那也不再遗憾了。
0: 你已经为我牺牲了前半生，我不能再让你为我继续牺牲后半生。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哎，
1: 其实啊，我也不光为了你啊，那也是为了我自己。
0: 为了你自己？
1: 对呀，这我一直说我爱你，那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可是啊，我现在想想，可能我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懂啥叫爱。我以为呢，这喜欢一个人那就叫爱呀。其实我现在我才明白，这爱一个人呢，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那是两个人的事儿。那就像一间屋子，那得两扇窗户它都打开了，那风才能吹过来。那只开一扇窗户那是没用的。我现在我就找着了能跟我一起打开两扇窗户的人。
0: 是唐大哥。
1: 其实我跟他现在连一个字

0: 次的秦娜爱啊啥的都没说过，可是我知道他心里有我，心里也有他。那在一起我觉着自在踏实，跟他有说不完的话。陈志，跟我离婚吧，你去找你爱的人，我也去找我爱的人。
1: 可是啊，当年我答应过你父亲，也答应过我母亲，这辈子也不抛弃你。
0: 哎呀，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把我当你的累赘，可是我现在不是了。陈志，咱呐，别再为他们活，咱也不再为孩子活。咱都一把年纪了，苦了大半辈子了，咱为咱自个儿活，行吗？
1: 哎，翠花，我还能说什么呀？
0: 啥也别说了，咱呐，咱就准备准备离婚吧。
1: 翠花，
0: 哎呀，行了，我只有一个条件。
1: 嗯。你说，
0: 你看咱俩哈，咱不是因为恨离的婚，咱俩是因为爱离的婚。咱俩呀，大操大办，啊，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各位亲朋好友啊，今天大家聚在一块儿，不是为了庆祝一个新家庭的诞生，而是见证一个旧家庭的解体。我跟翠花啊，我们俩风风雨雨走过30年了，今天我们要离婚了。我们不想像有的离婚家庭那样搞得撕心裂肺的，鸡飞狗跳，甚至家破人亡的，我们不想那样。是翠花提议啊，要举办这么一个仪式，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宣告我们分手，宣告我们带着感激，带着留恋，离开我们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去寻找新的幸福。我再次感谢大家能来跟我跟翠花一起啊，见证这个难忘的时刻。在座的都知道我跟翠花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在那个时代啊，像我们这样的婚姻不在少数，或许是出于某种目的，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者是为了现实的需求，我们对自己说就这样吧，怎么活不都是一辈子呀，吵一辈子打一辈子，到头来还不是得一块过吗？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时代在进步，是这个进步的时代让我们懂了，人得有尊严有爱的活着，你爱对方才和对方生活在一起，这才是对对方最大的尊重。一个不美满的家庭解体了，这不是灾难啊，这是人的解放啊。我得感谢翠花啊，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她付出的比我多多了。我们的长辈啊，曾经以为她是我的负担，所以就一再地叮嘱我，千万别抛弃她，这辈子也别抛弃她。可是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翠花会走到我面前对我说，陈志，我们离婚吧，我不再靠你活。

谢谢你说这些话。哎，我呀，我不会说。但是呢，不用这么些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这人呐，就活在世上，他谁都不能靠，啊，就得靠自己活。谢谢你。 是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妈在世的时候啊，就老跟我说，说翠花啊，你得进步啊，得学文化。可那时候我就以为啊，这学文化进步，那不就是识字儿吗？哎呀，是陈志让我明白了。 这进步学文化呀，就是知道在这个世上应该怎么活，怎么活，才真正的像个人。陈志，谢谢你，是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0: 哥哥嫂子们，我谢谢你们，我敬哥哥嫂子们一杯。哎，春芝，哎，你和我妹子翠花就是分手了，以后咱们也还是一家人。
1: 是，是。
0: 哎，大哥您坐。
2: 妈，我敬您一杯。哎呀，人家是结婚办婚宴，咱这离婚还喝酒啊？哎呀，妈，这不是时代不一样了吗？啊，来，喝一杯。
0: 春芝啊，哎，娘呢是又稀罕你呢，你说又恨你，你让娘打你一巴掌，哎，应该的，应该的，我惹您生了多少气，您应该的，您打吧。
2: 日子好好过啊，
0: 好好过。
2: 妈，快快快，快喝吧啊！

0: 翠花，陈志。
1: 他那个人呢、不是我说他，你们俩可能在各方面都挺般配的，就唯独这干家务活啊，他肯定赶不上我。嘿，就你这号的，过去被我给伺候惯了，这以后你要是跟他过呀，哎，你就不能当甩手掌柜的了，你该干的还就得干啊。这不是说男女平等吗？他为啥都得让女的干呀？哎呀，
2: 行了行了，我和他十多年都没联系了，这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再说了，人家也未必愿意我呀。
1: 他不愿意你，愿意谁呀？啊，他上哪儿去找比你更好的男人啊？
2: 哦，在你眼里，陈志就是最好的男人了？
1: 那当然了。哦，对，这以后虽然咱们俩离了婚了，那不管咋说。啊，我还是她闺女的婆婆。

0: 儿媳妇儿还得来看我不是？这有件事儿啊，你还得替我办。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回头见着这叶秀罗呀，啊，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说这过去的事儿啊，都是我的不对啊，我不懂事儿，做错了，请他原谅我啊。这两亲家不还得来往啊？哎
1: 呀，好了好了，没见过你这么啰嗦的。啊
0: 啊啊！不啰嗦不啰嗦，我以后再也不啰嗦你了。我也啰嗦不着了，好了，你保重吧。
1: 要走了？啊，
0: 我得去找老唐了，我不能让他也跑了。
1: 哎呀，翠花啊，我怎么觉得我突然爱上你了呢？
0: 机会了，行吧，再见了，
1: 再见，
0: 我先走，我可不愿意看着你走。咱们俩结成两口子，你愿不愿意啊？哎呀，
2: 翠花妹子，你这都这么一大把岁数了，别开这种玩笑了。
0: 谁跟你开玩笑呢？你不信是不是？那不信，那我掐你一下，你看是不是真的？哎呦，
1: 真的。这个美丽的故事应该结束了，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它还有那么一个美丽的结局。

0: 爸，我回来了。啊，
1: 你回来了。哎，我和你妈妈的事儿，你告诉丹丹了？
0: 告诉了，她还赖我说没通知她呢。她说她也想来参加那仪式。爸，还有件事儿。
1: 啊，什么？
2: 丹丹的妈妈希望与我方的家长见个面，也就是跟您见个面。
1: 是丹丹这么说的？
0: 不是，是叶阿姨亲口跟我说的。她说，大志啊，既然你们已经见过丹丹了，如果你们想确定恋爱关系，要不要我们双方的家长见个面啊？

0: 着急，
1: 我怕误了点。哎
0: 呦，误不了，半个小时就一趟。
1: 好，好。
0: 爸，你这西装一穿可真提气啊。
1: 是吗？你就拿你老爸开涮吧你。
0: 爸，你这去省城你背一望远镜干嘛呀？
1: 爸爸有用，你别管了。
0: 拿了我给你背着吧。嗯，
1: 算了吧，还是我自己来吧，你这毛毛躁躁的别再给我摔了。
0: 哎呦，爸爸，你慢点儿，我都追不上了。
1: 能赶早一班咱们就赶早一班吧，啊，早点去早点见，别让人家等着急了。
0: 等不会着急的，人家约的是下午。我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但是这是我想要的结局。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 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

0: 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 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0: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从这一天开始说起，因为这一天命运跟二叔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让他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1: 二叔，松手啊！
2: 二叔要飞了啊！
3: 好、
2: 耳朵，你慢着点儿。哥，你这都多大了，还贪玩，还上房了？
4: 快快快，搭把手！
2: 来来来来，
4: 对了，那个你上大学的钱啊，哥都给你准备好了。
2: 不用，
4: 回头啊，这个零花钱我也定时给你寄啊。
2: 真的不用，
4: 跟哥你还客气。穷家富路，这是老理儿。是吧？
5: 志强都考上大学了，这街坊四邻要吃百家宴，你就贡献贡献吧。
6: 那是百家宴，不是百鸡宴。啊，
5: 百家宴，百家宴。
7: 妈，你救不了他了。
8: 嫂子，
6: 哎，回来了。
2: 哎，你是说我还是说我大哥呢？
6: 哎呀，俩都问了。哎，别傻，站着，搁桌上吧。
2: 来、
6: 哎、
2: 来，
6: 举个手啊。
2: 来，二川。小川，来吧，到门口把八十四十推进来，上面还挂着菜和肉呢。
9: 行行行，
2: 哎，哎，
6: 哎，
2: 哎，二叔，我去啊。
6: 来来来，洗手了。
2: 哎，好，来，去玩吧。
6: 去拿毛巾。
0: 哥，啊，你这头是哪儿剃的呀？
4: 那个街口老韩头，哎。才两毛，怎
0: 看出来了，也就两毛钱了，剃得跟狗啃的似的。
4: 这什么话？你
0: 欺负我嫂子？
4: 贝老二，我这头剪得怎么样？
6: 你就是理个光头，我也不觉得奇怪。
0: 看你怎么样好看。哎，哥啊，你说我就考个大专，至于吗？整大发了吧？
2: 大什么大呀？金榜题名啊！我高兴，我就得往大了嚷。
0: 早知道结婚怎么办呢？
2: 结婚，那我就给你摆房上去。
6: 你哥哥过年似的。
2: 你想啊，咱们老尔家几辈子才出这么一个大学生啊，我能不高兴吗？
4: 那个贝兰，去把那个通知书拿来啊，我再看看。
6: 你不都看过了吗？
2: 我怕它飞喽，你再拿
0: 我去给裱起来。
1: 妈，妈，你奶奶来了。
7: 考上了大学啊，这是咱全小街的光荣。这百家宴我得张罗，我这个居委会主任就是要鼓励咱小街多出几个大学生。
6: 那是
0: 谁？哎，那儿呢？
7: 谁知道呢？顺子一招呼就走了。
0: 是
7: 啊，志强啊，你这回啊可是给铁蛋他们做了个榜样。
0: 怎么呢？
7: 铁蛋说了，明年他也要参加高考。
0: 好，明年看他的。
7: 就是啊。
2: 榜样的力量那就是无穷的。
7: 哎呀，李婶，快挖坐吧。
2: 李沁，李沁。
0: 哎，哥，这样不好啊！当着那么多人面夸我呢？
2: 那怎么了？我弟弟就是好。再说了，你这匹野马，我早就给你套耳聋头了。我。哎呀！
5: 杨叔，
10: 好事，好事，
2: 好事，好事。
10: 说句你不在意的，我就会朝这土豆丝儿。
2: 我们就爱吃这口，
0: 爱吃这口。
2: 你老婆，你去。
0: 哥，我去看看啊。老婆，您干嘛去？
10: 我拿碗去。
0: 你快点回来啊！
7: 志强，你过来。
0: 干嘛呀，宝叔？
7: 你看，好看不？我自己拿火钳子烫的。
0: 好看，跟卷毛狗似的。
7: 你烦人。你看我耳朵。
0: 哎呀，挺长时间没掏了吧？
7: 我扎耳朵眼儿了。是不是我一挡着都把你吓坏了？
0: 你还有什么节目能不能一次说出来？跟拉羊屎蛋儿似的，你怎么？
7: 都要当大学生了，你文明点啊！
0: 别一惊一乍的，我忙去。哎，
7: 我告诉你啊，明年我也考，就跟你考一个学校。

0: 你想考就能考上，你以为大专这么容易考啊？
1: 我不管，我有我的主张。
0: 熊样吧你，还我有我的主张。
2: 那么多人，
3: 哎，刘姨，
4: 哎，
3: 来了，志强啊，你牛姨啊，率我们全家来给你道喜来了。呵，
4: 哎，志强，你还真考上了？
0: 那是，
5: 这是最后一个节目，黄焖鸡。
0: 哇，这个我喜欢吃。
2: 我说一句啊，这个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高兴，大家都高兴，这杯酒啊都干了。
3: 谢谢大伙儿。
6: 哎，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看见没有，照相机，没见过吧你？来，现在呀，给他们照全家福，你们全都喊茄子。来，志强，志强，别让，哎，对，站好了，来，近一点，哎，好嘞，别着急，别动，哎，调焦呢啊，来，好嘞，一二三。
0: 来，
1: 别赖我啊！
7: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2: 来来来，
4: 来，来，这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
4: 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李婶儿，年轻人就爱扎堆儿。你，
0: 来吃吃吃，还是杨他们一伙吗？
11: 对，
0: 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他。
11: 哎，别说了，快走吧。
12: 别动啊！我跟刘旭东之间的事儿。
11: 旭东是我哥们儿。
12: 呸！
11: 他老子把我爸整死了。
12: 喂，你爸是上吊自杀死的。
11: 你放屁！
0: 你骂谁呢你？
11: 快，你
0: 怎么了？
11: 是不是？
12: 快走！来来，
11: 全走！
0: 住手！
12: 志强，没你啥事儿啊！我滚蛋啊！
11: 哎，妈！
0: 不知道徐东是我兄弟啊！
11: 二志强，你记住了，你给我等着！
12: 我等！呸呸！这这这，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哎呀，行了，差不多得了。
11: 志强，你牛！
2: 我觉得这箱子啊，收拾收拾还能用。
4: 咱给志强买个新的吧。
2: 你倒是大方。
4: 穷家富路嘛，别让人看着笑话呢。
2: 给志强治的。
4: 啊，你说我就知道他今年能考上，早早的我这毛线就买回来了。
2: 你呀，这比当妈的还周到呢。
4: 爹妈走得早，你说我这不跟当妈的一样啊？就光是好嫂子了，
2: 不是啊，那还是好母亲、好媳妇儿呢。
4: 我哪儿那么好？
2: 咱家没你哪行啊！
4: 你妈！
2: 哎，我也不差啊，啊，哪年不是先进工作者？

0: 我特别喜欢咱们家乡的这条江，好美啊。嗯，
1: 所以你老是到这儿来？
0: 是啊，只要一站在这儿，

0: 心里就特别惬意。你能考上大学吗？
1: 我要考不上大学，你就不跟我好了。
0: 我就跟你断。

0: 秦阿姨，哎呦，尔志强，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小薇，我来告诉她我考到省城了。
�: 是本科吗？专科。哎呦，连考3年，还是个专科呀？你不也是专科吗？现在都是大夫了。我们那时候是什么年代呀？这孩子。
2: 秦阿姨，嗯，
1: 小薇在吗？她不在。
3: 秦阿姨，
1: 哟，
2: 高波来了，你怎么过来了？
3: 我们科室今天分了点鸡蛋，我一个单身汉又吃不了，所以就给您送来了。哎，
1: 看看你这孩子，总是这么想着我们。
3: 来来来，秦阿姨，哎，这位是？
2: 哦，
3: 他是小薇的同学，尔志强。嗯啊，你好。
1: 我是医院刚分配来的大夫，是取大夫和卢大夫的学生。要是你不介意，咱们做个朋友吧。你好，高波啊，屋里坐吧。啊，中午就在这儿吃午饭。来来来，哎哎，进去坐吧。哦，对了，尔志强，要不你也留在这儿吃吧？
0: 不用不用不用，我还有事儿呢。
1: 那就不留你了，高波，快进屋吧。

0: 小阿姨，我来帮你。不用，我马上就弄好了。没事。小阿姨，那个尔志强是来找小薇的吧？
1: 哎呀，他有事儿没事儿就爱往这儿跑。
0: 他是在追小薇吧？嗯，是有这意思。小阿姨，我跟小薇接触虽然不多，但是我对她印象特别好。
1: 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很踏实。哎呀，瞒你说，我也看出来了，你喜欢小薇。
0: 我是有这个意思。
1: 那好，等小薇回来以后，我跟她说一下，你们两个找机会多接触接触，培养培养感情。
0: 哎，谢谢阿姨。
1: 谢啥？不用客气。
0: 曲阿姨，那您说，小薇有没有顾虑啊？哎呀，要说尔志强和小薇呢，确实走得挺近的。可是谈婚论嫁，根本就不可能。这个尔志强学习不上进，还总是爱打架，这怎么行呢？
2: 哎，阿姨，我来，我来。啊，
1: 没事。
0: 来，我来，您歇着啊。
2: 20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春光同明媚，田野心地野心，春光惹人美。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年轻的朋友们，美妙的青春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代。啊，年轻的朋友们，美妙的青春属于谁？属于你。
3: 属于我，属于
4: 那我哥的车吗？少打我哥车的主意，走。
3: 属于我，娘。反正现在也是中午午休时间嘛，是不是？
4: 哎，就是啊，顺便兜兜风去。
3: 哎，志强，那车我们都没坐。

0: 杀疯了我，讹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别找麻烦，他公司分明。哎呀，没事儿，我这一会儿。志强，你到底会不会开呀？
1: 你说谁不会开？哎，
0: 行了，要说志强会开，肯定也是二把刀。得了啊，以后谁也别提志强会开车的事儿。
2: 哎，走走走走走。
0: 哎，这你说谁二把刀啊？啊？俺就不信了，非叫这个劲，上车。
3: 上车！哎，
4: 别抢啊！上车！谁二把刀？上车！上车！走！志强，快点啊！
3: 走啊！志强，
4: 你干嘛去？
0: 我们捞鱼去。
3: 我也去。
4: 志强肯定不带你去。
3: 回边去，有你屁事！志强，你带我去。边去。
5: 不带我去，我给你告大哥去！你敢？各位大法力士，坐好了！啊！看我敢不敢！杯酒飘香啊！
3: 儿子，哎，宝珠，啥事儿啊？大哥，志强他们把你车开走了。
0: 你说啥？这干什么去了？
3: 去江边捞鱼去了。
0: 这帮混小子，这不胡闹吗？这是。
3: 哎哎，你别跟他们急啊！
0: 志强看江边，羊他们偷咱们的鱼呢。
6: 都做好了，杨总，你看，快点，快点，一会儿来人了。那车开车的事儿，志强，上面还站着旭东他们。
0: 这几家伙，这就撞咱们两家了。
6: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冤家路窄。
0: 把弹弓给我。
6: 杨子，你别闯出祸来，滚一边去！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快上车！

0: 你们看着车，哎，顺着这个火警墙，跟着，你们看着车，哎，志强，扔了，回来，志强，冷静点，先把车弄上来，志强，
1: 好了，哥几个赶紧把车先弄出去，发动一下子，快，哎，
2: 那边开啊，
1: 来，哥几个，
0: 真的，
1: 知道你在那边推，来，
0: 好了，好了，
1: 走，
0: 来，
1: 一二三，走。
3: 妈，要我去叫他们吧。哎呀，
4: 再等等，快了。
3: 中。哎，
4: 儿子，把酒拿去烫烫啊，让你爸和二叔喝点。
5: 哦。
4: 来，二叔。
5: 我二叔也真是。

0: 走呢。
1: 大哥，我们跑过了。
0: 这车怎么开水里去了？志强呢？
2: 志强在前面开车。
0: 使劲啊，顺子！志强，你一天不惹祸，你难受是不是？啊，下来！我让你下来，听见没有？
3: 大哥，你别管了，这车我怎么开出来，怎么给你开回去？
0: 你要不下来，就是揍扁了你！下来！
3: 大哥，你就相信我吧，
0: 这车只有我能玩得转，你知不知道？
3: 说就
0: 下来，下来！
3: 大哥，大哥，大哥，
0: 扣着！
3: 武警一起来！
0: 来，
4: 一二三，
0: 一二，志强，往后靠，往后，OK了。

你小心点、啊！

0: 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一会儿能吃两个馒头，
3: 还能吃三个馒头呢。
4: 我也能吃三个。
5: 好，都不急啊，一会儿啊，爸爸和二叔就回来了。
0: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5: 大哥，出什么事儿啊？
0: 大哥他掉江里去了。啊！快走吧。大嫂，快！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

0: 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别憋坏了啊！慧兰，来，咱上屋里歇一会儿啊！屋里歇一会儿，
1: 我哪儿都不去，
0: 听话，快点！
1: 志刚他没有死，他就呛了口水，一会儿就行了。你看他。
0: 眼角还有眼泪呢，慧兰，听话，来，咱上屋里去，走走走，慧兰，
2: 我哪儿都不去，你给我起开，我跟志刚说几句话行不？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00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3: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00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 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00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
5: 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
8: 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9: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

0: 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

0: 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

0: 穿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 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

0: 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要哭就哭出来吧，别憋坏了啊！慧兰，来，咱上屋里歇一会儿。
1: 啊，
2: 屋里歇一会儿。
1: 我哪儿都不去。
0: 听话，快点。
1: 志刚他没有死，他就呛了口水，一会儿就行了。你看他。 眼角还有眼泪呢，
0: 慧兰，听话，来，咱上屋里去。走走走，慧兰，
2: 我哪儿都不去，你给我起开！我跟志刚说几句话行不？

0: 只要你问过我，我嫁给你后不后悔？我这辈子什么就不吐，就图你对我好。从娘家嫁过来都十几年了，你没有给我一点气势。 不管多苦多累，回家你总是哄我逗我笑，我好知足。上次你还说给我买个戒指，等有钱了，有你这句话我就够了。我那玩意儿干什么呀？那么贵，还不如给孩子买点肉吃。
1: 妈，我死了！妈。

孩子们，来来来来来来，走走。

0: 四爷没见你伤心成这样，
1: 都是我的错。瞎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要是不去告诉大哥，大哥就不会死。你要是不告诉他，死的就是尔志强。哎呀，
0: 我早就知道他早晚被祸闯大了。他，不是，
1: 妈，你积点口德好不好啊？怎么了？
0: 你妈说错了，这人命都出了，不许你妈说一句，是不是啊？你说你到现在还护着尔志强，他一个人毁了一家子，你知不知道啊？他又不是故意的，故意的那就杀人犯。
1: 不是妈，你别跟着火上浇油了，你这话要让志强听见了，他还有活路吗？本来人心里就够难受的了。
0: 你知道他爸妈活着的时候跟他叫什么吗？
2: 打小就跟他叫贱驴，一根筋，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幸灾乐祸。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
0: 本来就是吗？你说你这么一串串的编排人家志强，你有意思吗？啊，照你这么说，他该蹲大狱了，就犯了天大的错，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呀。哎呀，
2: 都几点钟了，你们还不睡？你们吵什么呢？你，
0: 甭管他，咱睡去。 睡觉，你哭吧啊！你一人在这哭吧。

0: 你们是？
1: 这是我们厂的倪书记。
0: 哦，倪书记你好，我是居委会主任，我姓李。
2: 哦，李主任。啊，我们到尔志刚家代表组织来看看他的家属。
0: 已经接到通知了，走，我带你们进去吧。
2: 这次尔志刚出事儿，我们心里都很难过。他在厂里是先进工作者，也是模范司机。这次的事情实在是太意外了，而且在厂里反响很大，大伙都没有想到这个事儿会出在尔志刚的身上。
0: 倪书记啊，我说两句，这事儿是得调查。志刚不是开私车，是有人搞破坏，打坏了车窗玻璃，车子这才……
2: 李主任，那你们报公安了吗？
0: 没有。
2: 你听谁说的？
0: 我儿子说的。
2: 哎呦，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那就得报公安，而且还要有证人。我也听说了，好像是有几个小伙子把车开到了江边。
0: 哦，那大概是我听差了。
3: 志刚是开车送货的，按规定送货就应该把车开回厂里，
2: 可是车在江边出了事儿，这个怎么解释？如果志刚同志公车私用，造成了车毁人亡，这个事情可能就不好办了，他所应该享受的福利和待遇都基本没有的。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名声。我们也很想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同时也希望慧兰同志要积极地配合调查。
4: 我知道，
5: 车是志刚开走的。我能告诉你们的就这些了。
2: 你肯定？
5: 对，我看着他开走的。我小叔子考上了大学，我要他去江边买点鱼，做点好吃的，就让志刚。哦，
2: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5: 属实。
2: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我想根据志刚同志在厂里的表现和咱们家里的实际情况，损坏的车就由厂里负担了。工会曾主席还专门发动工友捐了一些款，

0: 慧兰同志，不多，大家的心意你收下吧。谢谢了，
1: 慧兰同志，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情况，我们就先走了。
0: 那就谢谢，慢走。啊，也希望你多多理解组织。谢谢。
2: 慢走，志强，你想干什么？我想跟他们说清楚。说清楚什么？这事儿不能不黑不白就这么算了。事儿是我做的，我承认不就得了吗？他们想怎么样都行。我已经错了一次了。
0: 再背这个黑锅。现在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就算把它全部揽在你自己身上，你哥他也活不了。

你哥的名声怎么样？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用不着声张，大家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这事儿虽然让他背了黑锅，走得不光彩，可又能怎么样？算了，就让他背着吧。他不背，你就得背。你背不动。

0: 这血也得上。
1: 上学。我哪还有脸上学？
0: 这事儿由不得你。
1: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决定。
0: 你说什么？你还没闹够啊你！你哥他命都没了。你让你嫂子没了丈夫，你让孩子们没了爹，你还没闹够啊！就因为你闯的祸，这个家都快散了。有时候我一想起来，我就恨不得打你一顿。
1: 嫂子，你打吧。
0: 我打，我打你，我打你，你哥也活不过来了呀。你考上大学，你哥他心里有多高兴你都看到了，他就盼着这一天呢。为了能让你上学，给尔家争光，你哥他什么活都干，再苦再累他从来没有怨言，就为了让你有个好前途。爹妈走的时候把你托付给你哥和我，希望把你养大成人。你说这好不容易考上了，你说不上就不上了，你对得起谁呀？

我跟你把话说了，这学你必须去上。你要是再犯孽，你就去问你哥。

0: 你问你哥，你做的对不对？你问你哥，他答应不答应？回来，我把照片洗出来了，哎呀，留着吧。
1: 谢谢。
0: 要注意身体。

0: 志强，志强，你慢点喝。志强，你要是有苦水，你就吐出来行吗？
1: 什么苦水啊？我有什么苦水啊？没有。
0: 志强，你别这样，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得了，比现在这样好受。
1: 我为什么打你啊？
2: 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跟他妈你有关系吗？
1: 什么
2: 他妈这帮孙子！我告诉你们，
1: 我尔志强
2: 弄不死他。
0: 对，就应该收拾他。
1: 闭嘴！你别打我！
3: 冷静。
1: 徐东，我问你，找到他们了吗？
0: 没有，可能躲起来了。
1: 说什么？躲起来了？有地方躲吗？
2: 有地方躲吗？
3: 志强，
2: 啊！
3: 志强，志强，
4: 现在千万不能莽撞，
0: 要不然代价可太大了。
1: 什么叫莽撞？
2: 什么叫代价？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儿我必须办，我不办我不招惹志强。
5: 别他妈劝我，谁这么劝我跟谁急。

0: 小薇，哎呀，
1: 妈，
0: 回来呀，我回来了，想死你了。嗯，这孩子，
1: 来，让妈好好看看。嗯，气色很好，
0: 是吗？嗯，
1: 一路上累不累啊？
0: 不累，这才几个小时啊。哎，对了，志强来了吗？
1: 你看看，一进屋就问尔志强，也不问问你爸爸，也不问问你哥哥。
0: 问，那也得一个一个问呢，着什么急呀？对了，妈，你快看看，我给你买了好多好东西呢。哎呀，
1: 我跟你说呀，你先别忙。啊，尔志强他们家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1: 出大事儿了。
0: 出什么大事儿了？
1: 他哥掉江里淹死了。
0: 啊，怎么会呢？
1: 还不是因为尔志强。
0: 哎妈，我都听糊涂了，他哥掉江里了，那跟志强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因为他关系大了。你先收拾一下啊，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啊。

0: 哎呦，这些天志强要去上学，我给他收拾收拾，这个乱七八糟的。过来看看你。哎，志强呢？哦，去居委会了，一会儿就回来。啊，我去给你倒水。哎，
1: 不用了。
0: 他什么时候走啊？就这两天吧。 志祥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他能考上学，也都是因为你。我知道，他对我好，我心里都记着呢。
1: 大嫂，
0: 大个子，嗨，这谁能想到呢？
2: 大哥这一走啊，这天都塌了。哎，我心里再期望，这日子还得过呀。
1: 是啊，
2: 志强要走，孩子又还小，我要是再打不起精神，这家就散了。
1: 你看你一来，我就跟你说这。
3: 没事，
2: 我就给你倒水啊。
1: 不用了，
2: 坐着，坐着。
4: 吃枪药了？你不是要去省城上大学了吗？我送你个小礼物。这是一个带夹子的小台灯，你到那边住集体宿舍，灯光肯定特别暗。你怎么看书啊？你就把这个往床头上一夹，可亮可美了。是吗？可亮可美了。啊。哎呀，这么亮这么美的东西，留着自己用呗。不要。
5: 你猫看你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就是臭石头，
6: 志强，
5: 那你干嘛拼命的拱啊？啊！我求你了呀！啊，志强，干嘛？
6: 洋仓地方打听到了，城东老发电厂。
5: 走，
6: 志强，要不算了，你还得上学去呢。
5: 嘿。

0: 买点酒去。
1: 在哪儿呢？
2: 反正就在这一片。
1: 抓住他！
3: 志强，你怎么来这儿了？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 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6: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有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哎呀，这么亮这么美的东西留着自己用呗。不要，
8: 你猫看你的石头又臭又硬。
9: 我就是臭石头。
10: 志强，
7: 那你干嘛拼命的拱啊？
8: 啊！
9: 我求你了呀！啊！啊！干嘛？
10: 养藏地方打听到了，城东老发电厂。
9: 走。
10: 志强，要不算了，你还得上学去呢。

0: 买点酒去。
1: 在哪儿呢？
2: 反正就在这一片。
1: 抓住他！
3: 志强，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

0: 叔把杨子打成重伤，被判刑了3年。他为自己的鲁莽葬送了前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1、2、3、4。
0: 那天晚上，我和妈妈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1: 6。
0: 我数着天上的星星，不知道3年有多长，可我知道，一颗一颗地数过去，总有一颗是二叔回来的日子。

0: 二叔，
1: 二叔，我们来接你了。
2: 志强，咱们回家吧。
3: 我们接二叔回家，谁都不说一句话。我哪里知道，这种沉默正在酝酿着一场十年之久的大战。而个性张扬又爱闯祸的二叔，注定是这部戏的主角。

这个家因为我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众叛亲离，我也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刻，赎罪两个字如一把尖刀深深地插在我的心里。

0: 这是给二叔做的，
1: 我就吃一点。
0: 妈下次给你做啊。
1: 你老说这话，
0: 这回妈说真的啊，等妈这批活儿钱拿到手，妈就给。

0: 耳东吧，进来，到二叔这儿。
1: 二叔，
0: 耳东，告诉二叔，平时你们在家都吃什么？
2: 鸡蛋面。
0: 说实话，
2: 二叔，鸡蛋面好吃吗？

0: 以后不许再提二叔走不走的事儿啊。
1: 那咱家可又多一张嘴。
0: 放心，饿不死。
2: 就这点零碎活，挣不了几个钱的。
0: 一分也是钱。
1: 我就知道，我爸要是活着的话，咱们家日子不可能过成这样。
2: 都是他害的。
0: 说什么呢？
1: 妈，你没必要这么护着二叔啊。
0: 那照你们的意思，
2: 分开过，井水不犯河水。
1: 我同意。
3: 我走了。

0: 二叔，你二叔呢？不是说回来了吗？
1: 我没有二叔。
0: 哎，真是奇怪。
2: 尔之强，宝珠，宝珠来看你了。
3: 不见。
0: 哎呀，去吧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哎呀，去吧，别让人说咱不懂礼数，去吧啊！ 之强。

0: 志强，你回来了。你看这个，你还认识不？这是三年前我要送你的那个床头小台灯，我动都没动，又给你送来了。不会哑巴了吧？
1: 你才是哑巴。
0: 你会说话呀，那就好。哎，志强，我已经从卫校毕业了，分到市防疫站工作，一个月42块钱工资呢。你想要啥，我给你买。

0: 哎，对了，你有换洗的衣服吗？我给你洗。
1: 我自己会洗。
0: 呀，不简单呀，都会自己洗衣服了，改造的好。志强，志强，
2: 玉成，
0: 啊，宝珠啊，啊，你有事儿吗？啊，没事儿。我代表居委会来看看你，啊。监狱里的通知书已经下来了，说你在里边改造的不错，有悔改的表现。不错呀，志强，人家给你这样的评价，对你是有好处的。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坐下哈。啊，对了，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一定要学会自食其力。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我就给你打证明。
2: 谢谢李婶。
0: 志强啊，这些年你不在家，你大嫂那叫一个难呐。但凡放在别的女人身上，早就累垮了。你回来了，你得帮她一把，知不知道？
2: 知道。
3: 志强，回来了。
0: 志蛋，你来干啥？我正跟志强在谈话呢。
3: 妈，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来这一套啊？也就我们这些革命群众给你打基础，要不然你早就成光杆司令了。
0: 你说什么呢？啊，你这说什么呢？
3: 妈，你不有事儿吗？赶紧赶紧，忙点事儿。
0: 去去去，我去看看慧兰，都学好啊。
3: 志强，哥儿几个可以给你把接风酒都摆好了，就等着你呢。走，今儿啊，咱非得喝他个一醉方休。走，走啊！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走。
4: 妈没有同意让你去看尔志强，你是不是不高兴了？妈，你说我就是想去看看他，又怎么了？高波会怎么想啊？我跟他又没关系。可人家毕竟等了你三年，那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可能。我们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你自己又是大学生，现在还是人民教师，嫁给一个劳改释放犯，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5: 妈，你说什么呢？什么叫劳改犯啊？他又不是强奸犯，又不是小偷，只不过是因为他大哥突然去世了，他一时情绪失控打伤了别人。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
4: 什么叫难听啊？那也是犯罪。
5: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说看，人家高波等了你这么久，你从来就不给一句好话啊。
6: 妈，你要是再跟我聊高波的事情，我是真的没有兴趣听了。
7: 哎，志强，这么久了，哥几个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
2: 我能问个事儿吗？
8: 问吧。
2: 杨子怎么样了？
8: 杨子断了一个胳膊，还锯了根手指。
2: 我打得这么重？
7: 你以为呢？
2: 那他们家里没要赔偿？
9: 要了，能不要吗？要的还不少呢。大嫂啊，都快把你家房子给卖了。要不是我们哥几个，
8: 别闹。啊，来来来，咱不准联系。
7: 来来来，喝酒来。
2: 是哥几个凑的钱啊。
7: 哎，志强，咱不说这些了啊。这大伙儿啊在一块儿，他就图个高兴。
1: 就是。
2: 在这个时候能帮我的，就只有你们。你们是我生死兄弟。
7: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这三年啊，哥几个都有变化。铁蛋子进了大集体了，
10: 旭东呢，现在是人民交警了。哎，那叫个威风。
7: 我呢，现在跑单帮。
2: 跑单帮，
7: 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老板，
2: 那挺牛的嘛。
1: 你可别听他瞎说。他就是个二道贩子，
7: 去你的！你才二道贩子呢！我这是政府鼓励的。
2: 哎，我说两句。这回你们为我接风，我先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还记着我，说明你们不嫌弃我。徐东，刚才你敬我酒，我为什么没碰？因为我觉得见外了，我闯这个祸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如果不收拾杨子，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算了，不说这事儿了，都过去了，我回来了，耽误了三年的功夫，看到你们一个个都挺好的，我也不能闲着。
7: 志强，跟我一块干吧。
2: 先不提这个，干什么我还不清楚，也没想过。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回我回来，我二十强得活出个人样来。再闯祸让家里人担心，那就不是爷们儿了。
8: 这话说的对。
3: 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
2: 是三年。

0: 就出来。
1: 我看顺子他们喝了点儿。
0: 我现在是尔秋的班主任，刚刚过来家访。
1: 小薇老师好。
0: 我不爱听你这么叫我。你不想见我了？
1: 我是什么人，你心里应该清楚。
0: 尔志强啊。
1: 进屋坐吧。
0: 不了，刚跟我跟大嫂聊半天了，你回来就好了。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就直接跟你说。你不送送我？

0: 这三年的记忆都消失好吗？不可能，这三年的记忆像烙铁一样烙在我心里。
1: 消失的，
0: 家里你也去看过了，这个家都是被我害的。
1: 你要赎罪，
0: 该我承担的，我必须得承担。
1: 我陪你一起。
0: 你怎么就不知道问问我呢？你不是都家访了吗？我知道，那您就是。我喜欢孩子，小薇。当年我考学就是为了拉近和你之间的距离，可没想到。 老天爷偏偏捉弄我，让我和你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1: 我不觉得远，
0: 我觉得
1: 我一直在等你。

0: 是啊。
1: 哎，川儿，上学去啊？嗯，
0: 功课太紧，早点去。
2: 要是当了厨师，我就买一头大猪，成天吃猪肉。
1: 我小耳东，上学去啊？
3: 冰糖葫芦。
2: 过来，过来，过来，大叔，给我买串冰糖葫芦吧。
1: 哎，耳朵，听话，二叔答应你啊，将来一定给你买，好不好？嗯。好。
3: 冰糖葫芦。
4: 沉睡多年。
5: 唐科长来了。
4: 哟，慧兰，刚吃过啊？哎，
5: 孩子们都吃完上学去了。
4: 哦，哎呀，我说慧兰呐，谁家娶你这样的媳妇儿啊，那真是烧八辈子高香了。
5: 有事儿啊，他？
4: 那是啊，我特意来，当然有事儿了。我说慧兰呐，我又给你找了一份工作，你干不干？
5: 什么活？
4: 挺轻松的。还能赚两份钱。我说慧兰呐，你这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5: 没事儿，我身体好着呢。
4: 我是说，你这腰好。哎，
1: 啊，唐叔。
4: 哟，
1: 唐叔来了。
4: 哟，老二。呀，听说你回来了，这还头一次见面呢。出去了？
1: 出去溜达溜达。
4: 是啊，卷那地方也没地儿溜达。再说了，人家不让你随便溜达呀。
5: 老唐。
4: 啊？
5: 说什么呢？
4: 哦，说秃噜了。那个，老二，你别在意啊。那个，多溜达溜达，我走了，走了。沉睡八年。
5: 志强，那老唐嘴上没个把门的，你别生气啊。
1: 哎呦！哎呦！怎么了，老唐？来坐。哎
5: 呀，腰有点疼。哎呀，
1: 没事吧？咱们上医院去吧。
5: 哎呦，多大点病啊，上医院，好像是岔气儿了。哎呦，这老唐还给我说了个活，让我今天去。我这……
1: 大嫂，今天就别去了，歇着吧。
5: 行，今儿不去了。哎呦，真是……
1: 李婶给我开了个介绍信。我打算找个活干吧。
5: 那吃点饭再走。
1: 饭我就不吃了，你歇着吧。
5: 哎，志强，来，拿着。
1: 嫂子。
5: 哎呀，拿着，这么大个人了，兜里哪能一分钱没有呢？拿着啊，小心点啊。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8: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

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

0: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

0: 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6: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0: 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咱东北伙伴啊，一起唠嗑的时候呢，主打一个绘声绘色，身临其境，尤其是动词的运用，那听起来特别有画面感。哪怕一件普普通通的事儿，情绪也能给你拉满。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东北那些常用的动词。
1: 接地气儿的东北话之东北常用动词：
0: 向后退。哎，你往后稍稍，一直挑衅，别晒脸啊！看到可爱的东西，忍不住想揉揉。哎妈呀，这小猫太招人稀罕了，快给我搓吧搓吧。平躺，放松，休息。哎，养壳，拎着，不低喽。吃，
2: 真香。
0: 你可别炫了。探讨，来来来，咱俩掰着掰着。
3: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

0: 鲜少鲜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左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左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你好，我是大笔超快递9527，请问是哪位亲要发快递呀？
2: 来啦，
1: 啊，
2: 进来吧。
1: 哎，
2: 单子给我。
1: 哎呀，给。亲，我多句嘴，你这收发地址咋是同一个呢？
2: 哼。这你都看出来了，来，把这个带着过去吧。
1: 姐，同城异地包括国外，哎呀，我们大笔差都能对付，但是你要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3: 大笔差做不到啊。
4: 是吓死我了！
1: 你这楼上楼下你还发快递呀？快递费10块，
5: 货到付款。
1: 你说这人有意思吗？没事发这玩意儿，我天天要接这活，我买房了。你好，大比萨9527。哎呀，是赵博先生吧？
6: 说，
1: 这是你的脸啊。以后请不要再打呼噜了，再打呼噜就用大嘴巴子踢死你！啊啊啊啊！疼疼疼！快递费10块，
6: 不重的。
1: 那个楼上那老娘们，
6: 那是我媳妇儿
1: 啊，
6: 想要钱吗？
1: 咋不想要呢？
6: 成我的旨意，你告诉他，我就打呼噜他，爱听不听，不听滚。这戒指给他，连带这个。一块打包给我送过去啊，货到付款。
1: 什么点啊，还垫快递费玩呢。你好。
5: 谁啊？
1: 劈叉公公。俺们皇上说了，姐爱听不听不听滚，你的纸接纸。快递费20。
2: 他说的啊。
1: 嗯，
2: 来，你进来。来，
5: 我是不是给你没有我，你生活能不能自理？你每天吃饱了喝足了，你往沙发上这么一摊，你就跟那大啤酒沫子似的，你挺挂杯呀。我让你干点家务，就跟要杀了你似的。咱俩结婚10年，你挑战了我10年，我哪次说话你听了？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走过心？还有，我跟你说10000遍了，我不爱喝。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我不爱吃梨，这两样你能不能记住？能不能？
1: 能，但是你跟我说什么玩意儿呢？
5: 这是快递，你原声大碟 ，MTV 的格式给我递过去。对了啊，还有这兜子他的最爱啊，一块给我递过去，货到付款。
1: 哎，你说我这么倒霉亲戚？钱没收着，我还挨顿骂。你好，大比上。
4: 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1: 啊？
4: 没有我，你生活能不能自理？
1: 啊？每天吃饱喝足，你就往沙发这么一摊，就跟那大啤酒沫子似的，你挺挂杯呀？啊？让你干点家务活，跟啥你似的？咱俩结婚10年，你挑战了我10年。我哪次说话你听了？我哪次说话你信了？我哪次说话你走过气？
4: 不是，
1: 还有，我跟你说过1万遍，

0: 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露，我不爱吃梨，我不爱喝露露。就这两样，你能不能记住？能不能？
1: 说，安徽不说本地的。这还有兜子梨呢。哎，给。
2: 明白了，这是要跟我离。
0: 哥，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止咳。
2: 别贫，一千块钱，帮我送份快递。
0: 哥，用不上，这用不上。
2: 拿着。我花钱制作一段微电影，你要送的这段微电影片名只有一个字儿，左，不是左，是字母鹅左，左啊。
0: 算了，小姐，你的快递。

0: 不放完毕，制片人冷笑话大哥，导演冷笑话大哥，领衔主演九二七，片名只有一个字儿：责。大钱赏给你啊！大嘴巴子给我递过去。干啥呀？你要跟我整天，你跟我玩呢是不是？
1: 疼不疼？
0: 脏不疼？俗俗的？
1: 生不生气？
0: 想咬人？
1: 那你想不想打人？
0: 这东西。
1: 那你还等啥呀？
0: 大劈叉九二七，
2: 你把这一箱套的给我邮去，来，
0: 哥，你邮我吧。你这一箱套的邮过去，我也就进医院去了。啊，今儿你说啥我也不邮了。你这么暴的脾气，你有啥事直接找我姐唠去。你是打是的随便你啊。
2: 你以为我不敢了是吧？啊？不去了。
0: 不怪我姐说你，你可真是啤酒沫子，你可太挂杯了。
2: 滚！
0: 爱咋咋的，爱死你！
3: 小伙子，他们俩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0: 闷香套呢？
3: 快完事儿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呐，就不懂得耐心啊！那东西坏了，只知道扔，不知道修。你说这两口子能离婚吗？想离婚还这么瞎折腾啥呀？还找你个送快递的？
0: 大姐，大比上。
1: 咋的？回来削我来了？来薅头发喽！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姐，这次还真不是暴风雨。你猜我哥，我哥那屋发现啥了？
1: 爱啥啥。
0: 一根大长头发丝儿。
1: 爱啥丝儿啥丝儿，爱多长多长，真挺长啊。不是我的。
0: 不光有头发丝，还有香水味儿呢，都呛眼睛。
1: 滚！
0: 大哥，大比上，在我姐那屋发现的。哥，那不是下酒菜呀、啊？
2: 不是我的，我的没这香。
1: 你狼心狗肺，没良心！
2: 张瑞雪，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2: 你香，你香，就你香！
0: 大哥大姐，消消气儿，

0: 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俩为啥闹到今天这样，但我敢说呢，你俩还是彼此在意对方的。我从前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说吧，有一对老夫妻在一块儿呢生活了60年，老两口都特别爱吃鱼，老头给老太太夹了一辈子鱼尾巴，老太太给老头夹了一辈子鱼头。有一天呢，两个人就约定好，说这回谁也不给谁夹，自己吃自己。鱼做好，老头上去就把鱼尾巴夹到自己碗里，而老太太呢，很自然地夹了鱼头。原来老太太一直爱吃的是鱼头，但却吃了一辈子鱼尾巴；而老头爱吃的是鱼尾巴，但却吃了一辈子鱼头。就这样，两个人互相忍让了60年。这是什么呀？这是爱，两个人都把自己最爱的让给对方。
1: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

0: 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姐，这头发丝儿啊，是我在你门口剪。姐，
5: 哥，那袜子吧，
4: 是我自己。你看你两口子这样多好啊，有啥事儿不能当面唠？
5: 失败了。
4: 行啊，我也下班了，再见。
6: 927，过来。
4: 不是姐，你咋的还想从头来一遍呢？
6: 进来。你帮姐送最后一份快递呗。
4: 你可拉倒吧，你送那玩意儿都易燃易爆了。
6: 这次不危险，而且呀还挺浪漫的。
4: 啥呀？
6: 我来把我卷起来。来，
4: 不是姐，你说你搁这瞎卷啥呀，我哥也没翻你牌子呀，你再给自己卷漏了。
6: 不怕漏啊，就怕漏了。
4: 那你说你滚这样，你这等会儿咋下台阶啊？
6: 你说对了，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找个台阶下。你这样，你在前边走，姐在后边蹦。
4: 好，看看台阶啊。哎，蹦蹦蹦，来躺下。大哥，大劈叉，你的最后一份快递。
7: 我说你还有完没？哎呀！

0: 科长，马科长。
1: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0: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1: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0: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1: 我听说你在单位

0: 没事儿就爱打打乒乓球。
1: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0: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1: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0: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1: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0: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心动吗？
1: 兴奋点在哪儿呢？
0: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1: 红人了？
0: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1: 太监呢？
0: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0: 说谁呢？
1: 我不是那个。
0: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1: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0: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金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2: 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好见。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
1: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对啊。
1: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

0: 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时候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哎，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
1: 你是哪位？杜局长，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0: 你给我起来！哎，哎，邓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这刚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又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2: 太好了，
1: 看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好贵人呐！哎，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2: 哎，不。
0: 马处长，哎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呦，
3: 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使得，使得，多，马处长，双赢，双赢，双赢，双赢，
0: 保持情绪，
3: 好，
0: 准备迎接，
3: 站。
0: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3: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
1: 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真是。围脖还带配重呢。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3: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马科长啊，
0: 哎，
3: 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0: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3: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 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0: 哎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3: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哈。
3: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0: 嗯。
3: 哎，你刚才这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1: 啊，好，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3: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笑>你叫郝消息？他妈给他起的，
0: 你说怎么玩意儿你知道？<笑>
3: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0: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1: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你好歹你别你得说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 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3: 啊，
1: 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2: 多余不？
1: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3: 到死别死个好！
0: 我这真替他高兴。
1: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0: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3: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1: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3: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4: 前后我都找遍了啊！现在唯有这一家练歌房，我没去过，
5: 就上这找去啊！一定把钱包交给失主。
4: 别找了，要说
5: 秦桧、高俅，
4: 得，走吧，走。
6: 我都睡沙发后头去了，你俩怎么还跳呢？
7: 大哥，你不让我俩跳的吗？你不喊停，我俩也不敢停啊。
6: 我睡着了。哎呀，现在这练歌房真是的啊，顾不着服务员，让猴搁这上班哈。
7: 大哥，你看差了，我不是猴。
6: 家哪呢？
7: 峨眉山的。
6: 贵姓啊？
7: 姓孙。
6: 悟空。不还是你吗？咋的？我让你找那女歌手，啥时候能到啊？
7: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我的女神，我的偶像，我的女神，请坐。
7: 好，
6: 今天请你来啊，还真不是唱歌，让你来吧，听歌。我呢酷爱艺术，我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两个歌手，说不错，我也没见过面，你看行不行？行我就包装他俩，不行咱让人该干啥干啥去，是不是？但没成想他俩没到，你这大腕先登场了。敬你一个呀。
8: 问一下他啥时候能到呢？
6: 等一会儿是不是？
4: 来了，到了。哎呀，
9: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

0: 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1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1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

0: 方的喀左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左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小峰，
2: 北洋，你怎么？
3: 等会儿，没想到歌唱界圈这么小吗？认识啊，认识也合理啊。我告诉你，今天来不能靠情感说话，得靠实力说话，听没？
1: 小峰，你当歌手了？
2: 对，当歌手了。你能当，我差啥不能当啊？
4: 来，小峰，不对呀，他送钱包的，怎么成歌手了呢？
2: 哥呀，你听我说，这女的，就是我经常跟你提那个前任女友，看到没有？堕落了，陪一个秃子给她唱歌。堕落了，哥，走走，大伟，
4: 他能走吗？
2: 走，
4: 不行，今天我替你教训教训他，你先听我的。啊，大哥呀，小峰呢，确实是个歌手。而且我俩呢还是个组合，现在正打算去参加那个春节晚会，让那些女人们后悔去吧。大哥，点歌吧。
3: 你俩歌还用点吗？不就会唱一个春天里吗？
4: 春天里没问题，春天里，哎，春天里唱，春天里。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季。
4: 春天里是那么唱的吗？春天里那是这么唱。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们那二人去打秋千，秋千挂到那个高压线，咱从此离开了人世间。
3: 各位，咋的？你俩喝完来的？呼噜我呢？春天里我不知道啊，春天里第一句是还记得，
4: 对，还记得，还记得，
2: 还记得，
3: 对，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是还记得，
2: 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春天，
3: 找病是吧？认识他不？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2: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3: 还有呢？
2: 那里有红花，那里有绿草。
3: 还有？
2: 还有一群会唱歌的小黄鹂。
3: 唱！
2: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3: 唱的太好了，还有什么才艺？给我展示展示。
5: 行吧，行，开始。
2: 大哥，你要是喜欢我唱歌的话，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痛恨拜金女》。
1: 大哥，他要给你唱个《痛恨拜金女》，我给你唱一个《负心人》。
2: 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十分痛恨拜金女》。
1: 那我就给你唱一个《移情别恋》。
2: 那我就再给你唱上一个100万个感叹号的《痛恨拜金女》。
3: 行，等会儿，听你这仨歌名咋那么联想呢？
2: 其实就是一首歌，讲的是拜金女的故事。
1: 你别瞎说，人家不是拜金女。
2: 是。
1: 不是。
2: 是。
1: 不是。
2: 是。
1: 不是。
2: 是。
1: 不是。
2: 是。
3: 行不行？迷糊了都。你俩这是演小品呢？
2: 对，演小品的。
3: 俩多才多艺呢，那你给我演一个，我看看，看你到底啥实力。
2: 好，我都能演，却把他不能演。
1: 有啥不敢演的？演呗，谁怕谁呀？
2: 演就从初中时候演。
1: 行，
3: 开始。
2: 百娘，你有梦想吗？
1: 我的梦想就是考进音乐学院，想当一名歌手。小峰，你有什么梦想？
2: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梦想。

0: 挺感人的。哎，后来考上没有？
1: 后来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啊，还想看吗？
0: 就看这段。
1: 演吗？
2: 演呗。
1: 好，那咱就接着演，看看到底怨谁。演吧，
0: 开始
1: 来。
2: 小峰，我毕业了。
1: 白玲，恭喜你。

0: 更适合。我走了。
1: 等会儿，能不能陪我最后再唱一首歌？
2: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分手时。

0: 但是哈，故事情节反转挺大的。后来他俩就见面没？
1: 见了。
0: 见面以后演那段，演见面那段，
1: 能演吗？
2: 演呗。
1: 好，演，演就从我进门时候演。
2: 好，
1: 好，
2: 演吧。
1: 来来来来，当年，你这秃子你。你坐这儿了是吧？你坐这儿，你在那儿了吧？来来，张小伟来，咱俩刚进来呗。好了，刚刚
0: 来，等一会儿。
1: 来，进门一看，我一看你俩正刚要喝酒，这个时候啊，我有潜台词，
0: 还潜台词说出来。
1: 好，你真行啊你哈，你和秃子老板坐着在这陪人家喝酒，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为你做的一切，我感到不值。
2: 闭嘴。宋远峰，是你提出你要跟别人结婚，你怨谁？
0: 张伟，我咋迷糊了呢？我这人呢？不是，我这上劲了，怎么刮了着我脸就秃的？这怎么事呢？这不扯哪去了？你就懵了啊，懵了，懵了啊！
3: 来，大哥，我告诉你啊，
0: 啊，你说，
3: 小峰呢？他捡了个钱包，然后他就想把这个钱包呢送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找啊，就找到这儿了，没成想。他看见的前女友于百玲，我告诉你啊，宋小峰根本就没结婚，他供你上大学的钱是他贪黑起早，那是打工挣的血汗钱，知道吗？他为什么说骗你说他结婚了？他不知晓感觉自己越来越配不上你了吗？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宋小峰吗？我得替宋小峰不值得。
1: 哥别说了，走
3: 走，
0: 站
1: 着，走走
0: 站。我这回明白了啊，这不是演的你俩现实的事儿吗？我还搁这蒙着呢。你瞧过来，家人不错呀，你挺有胸怀呀。再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不认识啊。这是我让的猴哥给我请来的歌手作为评委，我要包装一对农民工歌手，行的就按包装一下的，不行的别占人时间。事情就是这么事情，情况就是这么情况。再者说了，我必须得澄清啊，
1: 哥，秃哥，你说的这是真的？
0: 那还有假吗？我要说假话，以后在老板界怎么混了？
1: 张小伟。
3: 干啥呀？
1: 我说百灵不是这种人，你说非得说百灵是这种人，你是什么人？
3: 我啥时候说？
1: 别动我！我
0: 那个那俩歌手咋还不到呢？
3: 你们来了，
0: 来了！你俩可真行啊！
4: 来晚了，对不起。
0: 那没等火呢就耍大牌是吧？
4: 不是，你听我给你解。我钱包丢了，找钱包，要不我早来了都。
0: 哎呀妈呀，世界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钱包是你的不？
4: 哎呀，这是我的。
0: 感谢一下这二位农民工大哥。
4: 哎呀，谢谢大哥，
3: 谢谢，不客气，不客气。
0: 没破财，我告诉你啊，但是今天来挺好，这观众也有了，评委也有了，把你俩那个拿手的《春天里》唱一下子。
4: 好嘞。
0: 哎，我别坐这儿了。
4: 音乐。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

0: 一箱牛奶照样拉得动，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三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三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 买马就在那。

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听说您今儿是带了一件能延年益寿、美白护肤，而且在抗衰老方面也是一把好手的美食，阮老师。嗯，在哪儿呢？哇，
0: 这美食听上去可是不简单呢。啊，放哪儿呢？啊，你藏哪儿了？
2: 藏哪儿了？
1: 现在不都流行玩那个神秘感吗？直接拿出来多没意思，也不够隆重。这样，咱们玩一个游戏，猜猜谜啊。
2: 又猜谜啊？
1: 咱们一块热热身，动动脑子，怎么样？
0: 行啊，好久没玩猜谜游戏了。
2: 那您出题吧，
0: 请出题。
1: 行，听好了啊。第一个谜面，海水里边遇珍馐，万般营养一身包，肉质鲜嫩好吸收，大人小孩都需要。
0: 大海中的那肯定是海鲜的一种了，大海中的海鲜可多了去了。哎呀，这一时半会儿可不好猜啊。
2: 您这谜面啊，答案太广了啊，咱不能这么出题，
1: 不能这么出题。
2: 对，
1: 那我再说第二个谜面啊。嗯，大家听好了，身形圆润似元宝，谐音平安藏吉兆，宴席压轴显贵气，福运满堂喜乐绕。嗯，
2: 多宝鱼。
0: 哎呀，又被立冬抢先了。
1: 对对对，就是多宝鱼。嗯啊，我这儿来了，看好了，多宝鱼。
2: 啊，这是
0: 多宝鱼吗？
1: 多宝鱼啊！哎呦，
0: 我以为是什么稀罕宝贝，原来是小小的多宝鱼鱼竿，拿的是零食啊！
1: 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多宝鱼啊！多宝鱼它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它之所以叫它多宝，就是因为身上的那个的宝货多呗。比方说那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什么 B 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 C 呀、镁呀、锌呐，这些矿物质在它身上一样不缺。咱们平时说了吃鱼补身体，那这些营养就是最最实在的营养喽。
2: 刚子看不上那多宝鱼的零食啊。都给我
1: 啊，没错，
2: 我能看得上。而且多宝鱼那可是海鱼啊。
1: 对，
2: 你想一想，海鱼当中最多的是啥？欧米伽三呢。
0: 哎呀，真是
2: 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不光能益脑护血管，还能明目，还能养颜，对不对？杨老师，我说的对吧？
1: 那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呗，对不对？你说的这些呀，都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的，
2: 对身体好，
1: 是吧？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欧米伽三它是不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我今天带了这个多宝鱼的美食来，就是除了你们都知道的那个好处之外，这个多宝鱼啊，它对咱的脾胃虚、肠道的调理，那也是一顶一的好手。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特意带多宝鱼美食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呀，实在是看着你们哥俩呀最近这身体状态，我放心不下。我先说说你啊，打前阵子那场重感冒过后，你这脾胃在食堂里吃饭，我一看彻底的垮下来了。
2: 这现在能好一点点了？
1: 就是那阵儿吃老多老多，现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菜不想，那个菜不想，都不知道拿什么菜，
2: 没多大食欲，
1: 没食欲，对不对？而且

0: 稍微多吃两口，我就觉得你好像这手不自觉的就跟这儿磨
1: 揉
0: 啊，对呀、啊，那肯定就是胃胀啊。嗯，而且我有的时候带来的西瓜什么的，嗯，那些水果什么的啊，你以前你抢得快，现在你都不碰了，转头。啊，转头就出去了，干嘛？我要上个厕所。
1: 我现在都不吃了。
0: 所以，我觉得你比那阵子，瘦了一小圈儿。我再说说刚子啊，成天把减肥搁嘴边挂着，你那三餐吃的那叫一个乱七八糟啊，你的肠道是乱成了一团儿。有的时候跟我说，杨老师啊，便秘我吃点啥？有的时候又来问我，杨老师，我腹泻了，你吃点啥？
2: 肚子没少折腾我，
0: 是吧？所以你们哥俩这些毛病，根儿都在脾胃上。哦，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脏腑细胞活跃度它不够了，这个精力和营养啊，它跟不上了。
2: 那这多宝鱼究竟藏着什么独到的营养，能专门调理我们的脾胃还有我们的肠道？哎，
0: 你别说啊，这多宝鱼有三样东西，别的鱼它跟它比不了。这头一样，高可溶性胶原蛋白，有一个高字儿，高可溶性胶原蛋白集中在这个多宝鱼的鱼皮跟那个裙边上，它的含量比那个鲈鱼啊、油鲤鱼啊高出一大截呢。哦，
1: 难怪之前哈、吃这个多宝鱼的时候，发现做熟的多宝鱼的外皮要比别的鱼的鱼皮要粘上不少。
0: 对，
1: 粘。
0: 对对对，这种胶原蛋白活性是特别高的，粘性也比较高。而且它的软润温和，你吃到嘴里，进到你的胃里，它能一层一层的裹住你受损的肠胃壁。能够综合你胃里多余的胃酸，缓解胀痛，就跟给那个破损的那个肠胃贴了一层修复膜。那么第二样，它里边什么呢？富含高活性的有机硒，它是清除肠胃炎症自由基的清洁工，能稳住肠道菌群，从根儿上调养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的能力，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呢，就是这个多宝鱼里边的含的膳食纤维分子比别的鱼短小的多，它就是属于小分子，咱这个脾胃见了它不用费劲儿啊，不用费劲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这个吸收率比其他的鱼又要高得多，对脾胃虚弱的人来说是特别的友好。那么我刚才说的一二三三样加在一起，修护肠胃壁，消除炎症，高效补营养，把咱们的脾胃肠道养回到年轻时候的那种运化状态。你俩想啊，脾胃肠道养好了，吃进去的营养就能充分吸收，咱们的脏腑细胞这个时候才有活力，
1: 是
0: 人呢才能从里到外真正年轻。可要是反过来，脾胃肠道一旦开始衰老了，吃两口就胀了，碰生冷就跑厕所了，营养吸收不了了，脸色蜡黄，浑身没劲儿，就这些全是咱们脏腑在衰老的信号。哦，
2: 原来这个脾胃肠道才是内在衰老的第一道防线。这么一看呢，养好脾胃肠道真的是太关键了。往后我得多吃点这个多宝鱼呀、肠胃调理的顺畅了，营养才能充分的吸收，全身的细胞也就更有活力了。这不就是阮老师您一直在说的吗？由内而外的抗衰呀。
0: 是的，这个可以有。其实现在很多人一说到这个抗衰呀，就光注重什么呢？敷那个护肤品，面膜也好，水也好，什么的，抹这个抹那个。这就好比是呢，好比是什么，同样咱们养一个花儿，你只打理这个花叶，你不养护这个花的根系，表面上一开始你看着叶子老的都给它剪了，光鲜了，但是它内在的脏腑早已经营养不足了，老化了，那皱纹呢、暗沉呢、乏力啊，实际上全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亏虚的一种外在的信号。刚子，你每天不是说想青春永驻吗？真正的抗衰，其实在我们这个业界来看呢，其实需要内养脏腑，激活细胞，明白了？
2: 明白了。今天下。

0: 下班了，我去多买点多宝鱼啊，开始从内调，激活我全身的细胞，从内到外开始抗衰老，永葆青春。
1: 其实现在啊，也就是条件越来越好了，咱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这要是在以前，你别说这个多宝鱼了，一年到头吃鱼的次数都是有限的，
2: 是
1: 有河鱼吃就不错了。就多宝鱼这样的海鱼压根儿都没听说过。
0: 哎，你说的真对哈，我老家是没有海，只有松花江啊。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家吃海鱼的次数啊也不多，也就冬天吧买到一点那个冻海货了。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妈呢就会买上一条海鲈鱼或者那个大黄鱼，就做当年的年夜饭的压轴菜。哎，一来呢给我们小孩们啊解解馋，二来呢图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感觉那些年吧，只要这条鱼往那桌上一端，一整年的盼头就有了，感觉整个年的热闹劲儿啊全都靠它撑着呢。
2: 你别说，我们家的年夜饭也是用鱼来压轴。说到过年吃鱼，我就想起来我一直遵守的鱼规矩。
0: 哎呦，看来这里有故事啊。说来听听呗，我们哥俩最爱听你讲故事了。
2: 我跟你俩说啊，下乡那会儿是农村里嘛，对吧？那村里有一个特别有文化的老爷爷住我那个知青小屋旁边，他们家规矩老多老多了。他们家的人呢，坐要有坐的那个规矩，站要有站的规矩，在吃年夜饭吃鱼方面更是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规矩。我先说头一条，在他们家吃年夜饭，这个鱼做得再好吃，当天年夜饭这天不能都吃光了。必须留点到初一再吃，寓意是什么呢？年年有余。去年到今年有余，福气要留到下一年。第二点，从他们家太太那是那爷爷那代就叮嘱了，吃鱼啊千万别把这个鱼啊，你这头吃完了我拿筷子整个翻个面，对不对？那你想吃另一面怎么办呢？就说我划一下，我把它游过去。嘴里要这么说，要时刻有这个心存对大海对这个生计的那种敬畏。
0: 讲究
2: 讲究。这第三呢，这鱼端上了桌了，鱼头不是随便放的，对准家里辈分最高的那个长辈，代表什么呢？小辈敬重长辈，必须长辈先动筷子了，小辈才能伸筷子去夹菜。所以呢，我下乡那会儿呢，我也学会了这些规矩，并且延续至今。我现在跟你们俩说这个事儿，我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挺感谢这些吃鱼的规矩的啊。也正是因为这些传承下来的礼数，慢慢地养出了我这个做人的分寸和本心。
1: 其实说到底哈，鱼呢可能只是一口吃食，但是饭桌之上传承下来的叫家风啊，教养啊，真的是能让人一辈子都受益。
0: 好家风要代代传哈。咱们老祖宗啊，这个食补养生的饮食文化更不能丢啊。像阮老师，看看这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2: 来，你明白。
0: 您今天不能只给我带点这个鱼干吧？
2: 你喊阮老师我就秒懂了。其实今天我不光是带了多宝鱼做的零食，我还带了一条新鲜的多宝鱼。
0: 太好了。
2: 我今儿来的时候就想好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既能调养脾胃又能护肠道的酒香煎焖多宝鱼。要不看在你这么馋的份上，那我就话不多说，这就开始做呗。
0: 太好了。
2: 做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多宝鱼一条，韭菜段，葱段，去了皮的姜片，盐，料酒，生抽，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呢，我调一个小料汁儿，在碗里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盐、料酒、生抽、白糖。 及姜片葱段，然后呢把料汁在多宝鱼的正反两面抹均匀后，让它腌制一会儿备用。接下来起锅热油，待油温五层热的时候，放入多宝鱼，小火慢煎，鱼身两面金黄后，加入少量的生抽和半碗清水，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8到10分钟，等汤汁收得差不多了，最后撒入韭菜段，略微的翻炒一下韭菜，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哎呀，阮老师，您这做菜的手艺真是绝了，
1: 是闻着就香。哎呀，今儿注定又是饭遭殃的一天。
2: 不光是味道好，各个营养搭配的还是有讲究的啊，就是营养搭配也是有讲究的。这个多宝鱼里边富含18种完整氨基酸。里边的优质蛋白的吸收率呢，我告诉大家是可以高达90%以上。那么我们有些脾胃虚弱，吃点牛羊肉就觉得比较难消化的朋友，您今儿吃完这道菜，完全脾胃没有负担。还有，多宝鱼富含欧米伽三，自带DHA EPA， 它既能给我们补脑益智，又能很好的给我们疏通血管，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而搭配的这个韭菜呀，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提个香，韭菜能温中行气，促肠道的蠕动，和软嫩的这个多宝鱼肉，这个一柔一刚，它们可以双向的养护脾胃肠道。今儿这一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健脾养胃，养颜抗衰，护血管，这一道菜呀，它全都兼顾了，是咱们日常居家宴席都合适的食补。硬菜，
0: 硬菜，
2: 哎，我跟你说啊，长期吃完全没问题。在这儿呢，我送大家一段好记的顺口溜啊：料汁腌鱼去鱼腥，亚麻油来小火煎，小火慢煎两面黄，加水盖盖焖到香，临出锅前放韭菜，补虚健脾，胃肠强。
0: 这顺口溜太朗朗上口了。阮老师啊，您这道多宝鱼啊，确实适合我们日常长期的养护脾胃。但是我有一位朋友吧，常年脾胃虚弱啊，天天食补调理，但起色他不大呀。哎，他人特别瘦，很多朋友就跟他说，说普通的食材啊，只能日常养护，身体亏空严重了，脏腑深层啊亏虚的话，要多吃啊纯正的高活性的食材啊，进行深层的滋补啊。阮老师，那到底什么样的食材才算是高活性深层滋补呢？哎，你给我们讲讲呗，也让大伙儿跟着学学，长点知识啊，以后食补呢也能补到点子上啊。
2: 这么跟你说吧，普通的食补呢，对于重度体虚的人呢，就像用小勺子去舀水库，想把水库里的水舀掉点儿，这个力度绝对不够。那么身体亏空严重的时候，确实需要高活性的食材原料从内来进行一个修复。
1: 那具体都有哪些呢？因为我看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的时候啊，也都提出了这么样的一个问题。
2: 都是体质比较差点，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我跟你说说吧。比方说啊，像这个纳豆。
1: 纳豆。
2: 咱们之前都讲过，对吧？像纳豆、酸奶都属于高活性食材。但我觉得啊，就是在众多的那个高活性滋补食材里，要数那个羊胎盘，是滋补食材里活性成分最最丰富的。你们俩想想看。这是什么？
0: 小羊
2: 、一个小小的羊胎盘，要在母体里孕育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完整的小羊羔，从细胞到骨骼到免疫力，

0: 靠胎盘一层层的供给，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你们俩说这里头的营养跟活性得有多高啊？我看有的网站上说啊，说这个羊胎盘里含6000多种生命物质。
1: 哎呦，
0: 有的还说是8000多种，
1: 这么多
0: 啊？还有的说这个活性成分的种类，明确的，就网站上说的，说有1000多种。
1: 哎呦，
0: 嗯，
1: 有那么多的活性成分，那对健康方面来说，那肯定是好处多多呀。
0: 那用你们老家的话，那是怎么说来着？那是必须的呀。
1: 必须。
0: 就拿你那位朋友，就是脾胃比较虚的那位朋友来说，他常年食补，他跟你说没效果，对不对？那根源是什么呢？就他食补的那个普通的食材的活性太低了，
1: 劲儿不够，
0: 他那个养分呢只停留在肠胃的表面，没有渗透进去，所以呢既修复不了受损的脏腑，也做不到脏腑的抗衰，以及延缓细胞的老化。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羊胎盘完全不一样，它营养足，它活性高，它的分子小，咱这个脾胃如果接触到它，就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把它给消化了，就能直接的吸收，直接的到达我们脏腑的深层。其中羊胎的活性多态能够深入到脏腑，修复受损的细胞，就像是什么呢？给咱洗受损的细胞咔打气，赋能，让那个老化的细胞重新充盈年轻。那它里边的那个 PIF 双向免疫调节因子，还有这个 TGF 杠贝塔转化生长因子，就是珍贵的细胞营养液，能把我们脏腑细胞从原先的2区直接给升级成4区，这个快速的唤醒衰老的细胞，再加上这个胎盘素，它疏通全身的气血，持续的给我们的五脏供能。那透明质酸呢，锁住了我们内脏的水分，避免我们的脏腑呢干枯。平衡因子呢，它是温和调节我们人的内分泌啊，稳住我们身体的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些营养它是环环相扣，专门帮咱们养护脏腑，实现细胞的抗衰。
1: 哎呦，好家伙呀，今天算是彻底的听明白了
0: 啊！
1: 难怪普通的食补见效慢呢，原来差距这么大。跟着阮老师啊，是真正每天都能学到实用的养生知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冻言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今年32岁，生完二胎以后，身体就感觉一天不如一天哦，整个人嘛虚的不行，上2层楼梯啊就喘，而且脸色嘛也蜡黄，眼看到啊就冰冻人脸啊，老了有10多岁都不止嘞，脸上还长了很多斑啊，出门的话都要抹好几层了。我这一下，我妈呢，她也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非要让我吃什么羊胎盘，讲大补那。补气血养颜，哎呀，算了算了，那个东西我看到就反胃，实在是接受不了啊。但是我妈呢，一天就盯着我啊，实在是拧不过她。你帮我宽宽心，这个东西啊，到底能不能吃？还有没有别的法子能帮我调一调？
0: 这位朋友，你可别着急，你那老妈让你吃羊胎盘是心疼你产后虚弱呀，一心想给你把身体补一补。其实原始羊胎盘的味道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但是它的滋补方向真的没错，在《本草纲目》里就记载它益气养血补肾填精是传统滋补上品。我跟你说，在古时候，宫廷的贵妃产后都会用羊胎来恢复自己的气色。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羊胎盘富含优质蛋白，里边含18种氨基酸哦，它的活性肽与各类的生长因子也含量很多，能够给我们改善气血亏虚，面色蜡黄，长斑早衰。所以你母亲呢，她这个偏方其

0: 是一点儿都不偏。嗯，但是这个话也得说回来，你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味儿，你也不用勉强。这样啊，我给您一个调理法子，叫什么呢？叫气血养颜粥。做法非常简单，小米，再搭配红枣，红枣来个五六粒就行，桂圆来个四五粒就行，再搁上那么少许的一小撮枸杞，再加上一小撮的红皮花生，再来一勺炒过的黑芝麻，你就把它煮粥吃，每天早上吃，温和补气血，养气色。总之呢，咱们这个产后虚弱呀，早衰呀，长斑呐，根儿上呢还是你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其实这个羊胎盘能吃上是最好，嗯，那它吃不进去，那就只能用食疗来进行养。只是呢，食疗在跟你母亲给你的羊胎盘它的对比上，食疗的时间要长一些啊。但是呢，你只要坚持调理，慢慢的还是会好起来的。
1: 嗯，好的，感谢刘老师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百位有的留言。嗯，
2: 冰西瓜，嗯，名字叫冰西瓜。
0: 冰西瓜，
2: 他说自己这个脾胃啊一直都不好，人比较瘦，老吃冰西瓜，他能不瘦吗？1.7米的个子哈，他110斤，手脚一年四季都是凉的，吃饭呢也吃不了几口就饱了，然后呢还总爱拉肚子，只要沾一点生冷油腻的食物，立马呢就要去泡厕所。所以想问问张老师，平时这个生活的饮食上该怎么吃能好一些？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冰饮、冷饮、冻过的什么桃子、西瓜啊等等那些水果，包括那个冰棍啊什么的，啊，你全部忌口。吃饭，你少吃多餐，你切忌暴饮暴食。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你不要马上，我没力气，我赶紧躺会儿吧，别躺着，你站着，站一会儿助消化。日常啊，你还要护住你的肚脐，啊，做好腹部的保暖，防止寒气侵入损伤你的脾阳。那么在饮食调养方面，我推荐您吃点多宝鱼健脾粥。多宝鱼，你做一个粥啊，这个搭配那个去了皮的姜片，再搭配几个红枣啊。再用点那个淮山药搁在这个粥里，你煮粥啊，或者呢，你用淮山药啊、多宝鱼啊，你做个汤也行。我告诉您，这个多宝鱼啊，肉嫩，特别容易消化。山药呢是护胃的，红枣呢是给您补气血的，姜片是去了皮儿的，姜片是驱您体内的寒气的，小米呢是健脾护肠的。这个整道粥或者这种汤，它是温和没有刺激，那么虚寒的肠胃你喝它是特别的合适。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说实话，要想恢复快，还有一个更好的法子。
1: 什么法子呀？快跟我们说说呀！
0: 哎呦，一下耳朵就支棱起来了。嗯，那中医自古讲究以脏补脏啊。嗯，前一位朋友，那微友的朋友，他那个思路就很不错呀。哦，羊胎跟羊胎盘都是养脾胃、补气血的优质滋补食材。平时您就搭配点乌鸡，做一道养元补气健脾汤。
1: 说实话，一开始听这个羊胎、羊胎盘这个名字，我都有些接受不了它的那个味道，那个腥味儿，肯定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
0: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很简单，你嫌它那个味道重，你直接选用那个含羊胎与羊胎盘的营养素，你直接吃不就行了吗？吃着方便，没别的异味。不过挑选的时候有个关键标准，你要选同时包含羊胎、羊胎盘，而且胎龄是90天的这类产品。
2: 90天。嗯，90天的话，它这个是什么讲究吗？
0: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羊的这个小羊的孕育期啊，大概是150天。90天的时候，正好是羊胎和这个胎盘发育最最活跃、活性成分含量最最高的这个阶段。无论是里边含有的生长因子、活性肽，还是里边的氨基酸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都处在含量的巅峰。 那换句话说，胎定不足90天，那这个就是属于发育不完全，营养活性也不够。如果说超过90天了，来个100来天，这个活性成分就会慢慢的衰减。所以这个90天是无可替代的黄金节点。
2: 黄金节点啊，明白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如果大家呢还有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王大夫，哎，
1: 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
0: 我准备好了。
1: 好好好，老爷子今天状态特别好，我这就把他叫过来啊。
0: 好，
1: 好。十五床的郭大爷，
2: 哎，
1: 有人来看你。这位吧，这位吧，快看看，这是谁呀？
3: 这是谁呀？我不认识。
1: 别怕，别怕哦，别怕，我过一会儿给你介绍啊。哥，你这样是干什么呀？你要是见老爷子，该紧张了。我们计划还怎么进行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配合我哦。老爷子，
3: 哎，
1: 我陪你聊聊天吧。
3: 聊。
1: 好，来，你就坐在这儿啊。
3: 我坐这儿行。
1: 你今天吃的是什么呀？
3: 包子。
1: 包子吃了几个？
3: 十个。
1: 瞎说，我都看着呢，吃了三个。
3: 十个，就是十个。
1: 好好好，十个十个十个。那这样吧，哈，今天晚上呢，咱吃的不是包子，这个包子呢还有七个，咱们就留到今天晚上吃。睡着了。
0: 那我怎么办？
1: 赶快去准备呀！
0: 哦，我明白，我明白。
1: 快去啊！

0: 这哪儿啊？
1: 这儿呢，你看看这是哪儿？
0: 医院。
1: 这是产房。恭喜你呀、啊！你看看这是谁？
0: 我儿子，我儿子，
1: 对对，这就是你儿子，
0: 我儿子，
1: 对，就是你儿子，
0: 我儿子，儿子，我儿子，这真是我儿子，
1: 去抱抱他。哎，
0: 我抱抱，我得，我抱哪儿啊？我来，来，爸领着吧，我儿子，来。哎呀，不行，你还是坐下吧。我儿子长得真漂亮，这才吃了一天奶就长这么大个了啊！啊啊！哎，我儿子厉害不？
1: 厉害，
0: 嗓门还亮堂呢。
1: 是吗？哎，
2: 嗓门。
1: 说你嗓门亮堂。
0: 哇！赶上我们厂子火车头了，行了行了，我儿子打小就孝顺，
1: 是吧？哎，
0: 我歇会儿了，
1: 你歇会儿啊、哦，哎，歇会儿。
0: 我爸都认出我来是十年了，第一次叫我儿子。
1: 哎哎，郭哥郭哥，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啊、哦，咱们要趁热打铁，知道不？
0: 明白，
1: 快去准备，快去。老爷子，哎，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哪儿啊？哎呀哎呀哎，这是我家呀！
1: 这是你家呀？
0: 我家。
1: 那这个是谁呀？
0: 你别给我看他。我看他我就来气。

0: 怎么了？臭小子，俺一天不着家，我见不着影啊！我都，看着吧，看着吧，啊，啊！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放学了你不回家，你往哪儿跑啊？那水坑，吸血那是！你过来，过来，站好了，掏。
1: 你书呢？我的妈呀！哎，我说，你把书都念成这样了，你啊，你太有才了，儿子。哎呀，哎呀，我不行，我晕了。
2: 王爷子，
1: 我头疼。
2: 哎，
1: 咱
2: 歇一会儿，别生气啊，歇一会儿。
1: 对不起，我小时候。 要是每天放学都回家，好好写作业，我爸不会这么着急，都怪我。我爸的病是我气的，爸。
2: 国哥，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咱们要朝前看，以前的事情改变不了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明白吗？
1: 明白。
2: 收拾心情，抓紧时间。
1: 好，
2: 快去。

0: 咋这么热闹啊？
1: 哎呀，结婚了。
0: 你结婚？
1: 不是，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0: 那谁？
1: 是他结婚啊？
0: 我儿子
1: 啊？
0: 我儿子结婚了。儿子，你这是结婚了？来，你站好了，来，儿子、啊，
2: 爸，你这是干啥呀？
0: 爸得谢谢你啊，你给爸争气了，啊，念了大学，有了工作，成家了，你爸这心事都了了，哎，我跟你妈也能有个交代了。不是你媳妇呢？我儿媳妇呢？
1: 你儿媳妇，那个，哎，那是什么？
3: 糖。哟，
1: 糖哎，好吃。
4: 我怎么办？
1: 我怎么知道？
3: 我儿子喜
1: 欢。你自己想办法，你快一点。哎，吃啊！
2: 朋友们，哎，帮帮我，谁能演一会儿我媳妇儿？愿意演的举个手。
5: 大伙看，我俩配不？
6: 配。
5: 不是，般配不？
6: 配。
5: 别着急，没事儿。铁打的锅子，流水的嫂子。没事儿啊、哦，一会儿让你回去啊、哦。你记住，我让你干啥就干啥啊。
2: 好。
1: 吃几个了？喂。掏出来。
5: 不是。
1: 我是多对身体不好，不知道吗？
0: 我儿子的喜糖。
5: 爸。
1: 来，再掏。哎。
2: 二媳妇来了，哎呦，
0: 二媳妇也挺漂亮。
1: 老爷子，哎，看见儿媳妇了，高不高兴啊？
0: 高兴。
1: 高兴还不表示表示啊？
0: 表示？
1: 装糊涂，红包啊！
0: 有包，来，拿着，
2: 谢谢爸。
7: 要啊。
1: 对啊，别人包红包你包药，那要包钱。
0: 钱都在你这儿买了药了。
1: 在我小糊涂，你这拿来干什么？
0: 傻小子，你笑啥呀？你赶紧入洞房啊！这啊，你比我还傻。
2: 爸，那你呢？
0: 我就不掺和了，我歇会儿吧。
1: 来，我扶你。哎。
2: 我爸睡了，你解放了。黄大夫，我爸好了。
1: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边框边搂，重在收口，知道吗？
2: 明白。
1: 一气呵成，加油！
2: 加油！
1: 快去。

0: 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别紧张啊！我不紧张。你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我也有。好，老爷子，
1: 看看谁来谁来啦！儿子。我等了你十年呢，我天天来。
2: 瞎说！
1: 好，我瞎说，我瞎说。爸，你好吗？
0: 爸好，爸好。儿子没吃饭呢吧？
1: 来来来来来，爸给你留着包子呢。来，快点，这包子我都给你留了十年了，也不知道坏了没。没坏，没坏，没坏就吃。好吧，行吧。爸，
0: 哎，
1: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0: 哦，好，咱回家。
1: 你答应了，
0: 回家。
3: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啊！
1: 我去给你收拾。哎哎，咱回家。
0: 你谁呀？你凭啥拿我东西啊？你怎么了，爸？谁是你爸？我。我是谁呀？我不认识我，你给我走啊！赶紧让他走，让他走！
3: 我们跟你开玩笑呢。好，好，我让他走，让他走啊！
0: 不准拿我的东西！
3: 郭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刚才不应该让你下去拿东西，我就应该把握节奏。
1: 一梅，是我。刚才我爸认出我那几个瞬间，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没事儿，你接着做实验，我愿意等。
0: 包子，我的包子呢？
1: 包子，我的包子。给我儿子留的，给我儿子留的。明天我再来。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我有幸，有机会。在这里介绍一下吃知识方面的知识。
10: 你在这儿这么大一个宏伟的场合，
9: 怎么了我？
10: 你就给介绍汉语拼音，
9: 你这不行。怎么汉语拼音了？
10: 这不汉语拼音吗？
9: 什么汉语拼音？
1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9: 说什么？
10: 知吃吃吗？
9: 你说的是什么呀？
10: 我说的是
9: 知吃吃。
10: 你刚才说这？
9: 我说的是吃知吃。
10: 那么什么？
9: 我这就。
10: 我知道，什么叫知知诗？
9: 对，就是关于吃的诗歌。
10: 你这不瞎说吗？
9: 瞎说了。
10: 你关于吃还有诗？
9: 咱老百姓平时说话呀，但是用不着诗了啊。
10: 老百姓，
9: 咱们这个歇后语、
10: 俏皮话、
9: 俏皮话，这熟吗？
10: 我最熟悉，
9: 最熟悉啊！我要说个上句呢，
10: 我给你接个下句，
9: 跟吃有关的啊。
10: 不信咱们来一来，
9: 注意听啊。小葱拌豆腐，
10: 一清二白；
9: 猴吃麻花，
10: 满拧；
9: 窝头翻个，
10: 大现眼。
9: 你是八百斤面的大寿桃，
10: 我是头号的废物点心。我
9: 刘爸，怎么了？
10: 这怎么还

0: 还得攻击人的呀？
1: 不是，有没有这句话呀？
0: 这句话有啊，
1: 800斤面的大寿桃啊，头号的废物点心，
0: 是啊，
1: 对吧？诗人之间啊，就不能说这话了，
0: 诗人不能这样啊，
1: 就用诗歌哦，表达对。

0: 可不简单嘛。
1: 鸡肉，
0: 鸭肉，
1: 鸡鸭成群晚不收，上马掌过老不疼。
0: 是没注意，没注意。
2: 鸭肉在哪？
0: 羊肉，
1: 要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0: 牛肉，
1: 烹羊宰牛且为乐。对，
0: 这，我换一个。
1: 这多功能的诗啊！
0: 换一个，
1: 换一什么？
0: 猪肉，
1: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0: 这也有，
1: 有。
0: 说点个别的，
1: 你说，
0: 吃鹅肉，
1: 鹅肉，吃鹅肉没有吃鹅？
0: 怎么没有、啊？
1: 没有吃鹅肉？
0: 鹅，
1: 那也不是吃鹅肉啊。
0: 取向让我做，褪毛用开水，然后上铁锅嘛，铁锅炖大鹅嘛。哎、
1: 不忌口，怎么老吃肉啊？
0: 那依着你，
1: 素的。
0: 我就吃点素的，
1: 吃点素的有吧？
0: 吃菜。
1: 你比如说啊，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哦，就是夜里下雨了，哎呦，吃点韭菜。
0: 是，
1: 对这个韭菜，应当把它割下来。哎，
0: 对酒当歌嘛，是不是？
1: 你别老有一句添一句的，行不行？
0: 这不是胡解，
1: 不是这么解释，就是能吃的韭菜，
0: 吃韭菜。
1: 素的，
0: 我换素的，素的多了，素的。吃水果，
1: 水果，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哦，
0: 这也有，这叫难不住啊。
1: 说吃什么吧，
0: 我这回吃点最个别的，
1: 什么都有。说吧，吃什么？
0: 吃寿桃，大寿桃。
1: 叶老师，你这头，你是800斤面的大寿桃啊，你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啊。你800斤怎么能吃寿？
0: 没事，那你也没事啊。
1: 真有事？
0: 真有吗？
1: 带寿桃的，
0: 带寿桃的。
1: 寿盘天寿果，寿桃出熟，寿满3000。
0: 这也有。
1: 有。
0: 吃点河鲜海鲜有吗？
1: 你说吃什么吧？
0: 吃鱼。
1: 吃鱼，打小大家都背过呀。啊。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
0: 哦，桂鱼。哎，
1: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0: 那是鲈鱼，
1: 楼高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鱼上
0: 去。这还有河豚？
1: 河豚长什么样？知道？
0: 太知道了。
1: 什么呀？
0: 什么玩意儿？哎，那现代呢？现代有没有吃的诗的？
1: 真是现在写吃的诗相对少一些。
0: 您不是有文化吗？
1: 怎么样呢？
0: 这不也过年了吗？
1: 对对对，
0: 您给大伙儿在这儿做一回这个。
1: 诗句诗啊，
0: 来一回，
1: 我来一回这个啊，没问题，
0: 能行，
1: 没问题。咱们拿这个，
0: 拿什么？
1: 6676
0: 哦，什么？
1: 西江月啊，6676作诗，
0: 6676太容易，6676作诗，我也会啊，
1: 你也会，
0: 7788都能做，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说6676，
1: 6个字，7个字，6个字作诗，
0: 啊，这词牌叫什么？
1: 西江月，
0: 你来一回，来一回，
1: 我来一回，
0: 吃吃诗啊，
1: 吃吃诗啊，
0: 说吧，头一句叫。
1: 中华饮食文化，
0: 好家伙的，这好词儿啊！
1: 哎，
0: 二一句，
1: 可称精神博大，
0: 没错，
1: 调和酸甜与苦辣，作诗赞美于他，
0: 写写吧。
1: 来到东北那个，
0: 这还有口音啊！
1: 猪肉粉条当家，
0: 没错。
1: 卤串啤酒烤鸡酱啊，再拍一盘黄瓜，
0: 好啊。
3: 来到天津吃嘛？
0: 哎，吃嘛呢？
3: 包子炸糕麻花，
0: 好啊。
3: 大饼里边卷一切，
0: 怎么样？
3: 一顿我能吃仨，
0: 真不少吃。
3: 来到陕西吃仨，
0: 哦，陕西
3: 羊肉泡馍最佳，
0: 那好吃啊。
3: 再来一碗饼饼面，哦，陕西说话
0: 什么
3: 聊咋？
0: 哎，就是好。
1: 没到我的口音，哎，我
0: 同志，不用，
1: 什么？
0: 不是说到哪就得用哪的话，
1: 不用方言，
0: 不用展示方言，
1: 不用展示方言，
0: 您就说到广东广州，
1: 来到我们广州，
0: 广州吃什么？
1: 那是逮啥吃啥啊！生猛海鲜大龙虾，蝎子、蜈蚣、蚂蚱，
0: 那也是特色。
1: 来到四川地区，
0: 哦，到四川吃啥子喽、
1: 哎？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
0: 四川怎么吃啊？
1: 那就讲究吃辣，
0: 爱吃辣呀！
1: 鸳鸯火锅、钵钵鸡，肥肠、鸭肠、脑花，
0: 好啊！哎，过年了吗？这不是
1: 过年呀？
0: 大家伙全国人民都吃的有吗？
1: 年夜饭呢？
0: 快说一说。
1: 过年咱都回家。
0: 对呀、啊，
1: 回家就找咱妈。问了一声吃点啥啊？就往床上一趴。
0: 哎，合着不

0: 初一天天丰盛，
1: 那可不，
0: 朋友圈里都发。
1: 是，
0: 初二开始吃剩菜，
1: 剩菜
0: 一直吃到初八，
1: 哦，没少剩菜。哎，北京人吃什么呀？
0: 北京美食佳话，
1: 没错，
0: 爆肚涮肉烤鸭，
1: 好啊，
0: 再来一碗炸酱面，哎，就算啊，必须腊八，
1: 那得是腊八蒜，
0: 还有很多小吃，
1: 小吃也好，
0: 也是风味俱佳。
1: 你瞧瞧，
0: 爆肚炒肝炸灌肠，嗯，豆汁儿焦圈最大，
1: 我都馋了。
0: 还有一种食品，
1: 哦，还有
0: 可称名扬万家，
1: 是吗？
0: 八百斤面大寿桃，废物点心是他，
1: 我呀。
2: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8: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9: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辽宁各地是阳光明媚，暖意是再度的回归。午后大部地区的气温呢都是来到了23度以上，体感较为温暖，非常的适合户外的活动。但是回暖却导致大雾的频繁现身，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及海区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黄色预警上线，提醒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和慢行。明天雨量是逐渐的增多，午后像沈阳、鞍山北部、锦州、辽阳北部、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是多云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仍然是被暖意包围，最高气温大部地区仍然是维持在25度左右。不过随着新一股强冷空气的抵达，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我省大部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的同时，偏北大风是同步的上线，沿海地区及海区阵风是7到9级，渤海中部海域局部可以达到10级，陆地其他地区是6到7级。在降雨和偏北大风的双重打压之下，各地的气温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后天白天最高气温全省都是在16到19度之间。14号的早晨，东部和西北部地区是0到4度，有霜或者是轻霜，山区的局部低到-2到0度，有霜或者是霜冻。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和保暖。另外，明天全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居高不下，野外请严禁使用明火。
6: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8: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9: 沈阳晴转雷阵雨，9到26度。大连多云，15到22度。鞍山晴转多云，15到25度。抚顺多云转阵雨，9到25度。本溪晴转多云，10到25度。丹东晴转多云，11到25度。锦州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营口晴转多云，14到22度。阜新晴转多云，9到26度。辽阳晴转多云，11到26度。铁岭晴转阵雨，9到25度。朝阳多云转阴，12到27度。盘锦多云转阵雨，13到23度。葫芦岛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
8: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顶峰相见，千山景区邀您观看辽宁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2: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7月，抚顺市遭遇特大暴雨，受灾严重。牢记总书记嘱托，抚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积极展开灾后重建。记者蹲点东洲区张岗镇黄金村，记录重建故事。
2: 以时时放心不下，换来群众事事释放的下心。瑞平治国安邦重在基层。
1: 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汇聚巾帼他力量，共赴振兴之约。
2: 辽超1/4决赛次回合本周末打响，沈阳队、朝阳队和本溪队率先晋级四强。
1: 大连普兰店果农卖了樱桃却没收到货款，一问到底，樱桃好吃，80余户果农权益谁来维护？
2: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葫芦岛查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时强调，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就是大家最强大的依靠，一定会帮助大家克服困难，重建家园。今年7月，抚顺市先后遭遇两轮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全市受灾人口28.6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40亿元。洪水退去，抚顺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重建攻坚战。记者深入受灾较重的东洲区张岗镇黄金村，记录了这里的灾后重建故事。
2: 灾情发生的几个小时后，抚顺市东洲区交通局局长陶峰就带着施工队伍赶到黄金村。从那天起，他几乎天天泡在这条8.9公里的上张线上，因为这条路是灾后重建最先要打通的一条生命线。
3: 这条线是属于这个黄金村唯一群众出行的唯一通道，受到了大面积的损毁，最宽处的受毁这个距离大概是450米，像这样的受毁在180米的全段有全线有7段。
2: 暴雨让黄金村断路、断水、断电，一度成为孤岛。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连夜抢修，仅用22个小时就让这条中断的生命线全线贯通。而眼下陶峰干的已经不是抢通，是升级。
3: 为了体育这个防灾能力，整个这个路的这个抬高啊，大约在整个路面大约在15公分，个别路段达到了90公分或1米的这个高度，就为了一个是对这个河道的保护，一个是对这个农田的保护。建成以后啊，黄金村老百姓出行，比原先还要宽，路面还要高。
2: 同一段区域内还有一支施工队伍在河道作业，农业农村局局长申维月正紧盯着河道施工进度。
4: 原来是咱说农村的河道是一脚跨，从这头能跨到那头去。那么我们这样按照那个行洪标准，按照我们713、714那个那么洪水量，那么对这个河道整个的行洪这块重新测量、重新设计一点。那么这块河道现在就是达到接近20米了。那么这个河道整个的加宽了以后呢，我们才还有个加固。在每个以前我造成我们那个道路冲毁的地方，我们这种加固的方式用混凝土直接加固，所以说保证我们这个河道啊深、宽、固、高，这个按照这个标准把这个河道整个全线治理。
2: 修公路、建河道，多项工程齐头并进，还能保证工程车辆进出有序，物料堆放各取所需，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在黄金村村民委员会可以看到一张醒目的灾后重建项目倒排工期表，上面清楚写明了公路、河道、桥梁、山洪沟等7个工程，而且所有项目的截止日期都在10月底。作为灾后重建指挥部的成员，申维月每天都要调度多项工作。
4: 你看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点位里头，我们这个村里头有河道，有我们的秦四沟，有我们的村里头巷道、围墙，包括我们西地级危房的拆了完事有重建，包括还有我们的桥梁，所以说呢，综合性的一个治理。头一天，各单位要报进场的车辆，那么报进场的物料，报进场的施工的点位。

0: 头一天报完了以后，所有的那个数量上来以后，我们这个指挥部总协调，那么谁干哪块，谁干哪块，哪块不要淤堵，哪块作为疏通，淤堵地方要疏通。
1: 灾后重建既要解决眼下的通，更要谋划长久的安。辽宁的谋划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哪儿坏修哪儿，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向村子的深处行进，村民们正忙着用红砖重新修起围墙，而有的村民家已经启动了搬迁程序。
2: 因为说我们这个村吧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长条型的，它呢就是说那个山洪下来吧比较有隐患，趁着我们这次那个有这个机会，所以说让我们把我们危房呢都拆除。
3: 咱这老房子太老化了，因为这接近49年，接近50年了。赶上那个地方呢，来山根底下了，一下雨啊，这进屋里头。
1: 村书记张少军带记者来到了村里一处4000平方米的高地。他说，按照政府灾后重建的规划，不久后房屋有安全隐患的9户村民将集中搬迁到这里，将风险从根源上消除的同时，也提升了居住条件。
2: 过去的房屋，咱们的农村设施什么都没有，现在的房屋里边拎包居住，所有的设施都有，比如说现在那个空气能啊什么都有，特别好。
4: 在安全性上有什么样的加高或者是设施之类的吗？
2: 都有，我们这个总共提升将近1米，就是说再涨水的情况我们这边指定没问题了。
3: 这赶上国家政策好，对咱们这个老百姓安全感，给咱们一个安全感，给咱们建个新房，特别200%满意。
1: 在记者离开村子前，黄玉莲老两口已经在村委会签好了重建房屋的协议，不久后就能住上新房。重新回到村前的那条公路上，施工仍未停歇。在路旁曾被冲毁的农田上，虽然还是一片土黄，但在泥土的缝隙中已经有绿色的小苗破土而出。
5: 当时真那么想的，一寻思完了，绝产了，这是政府的力度大呀，这样就派这些就施工人员呱呱给俺们干，先把那个土那个沙子料先清出去，完了给拉的好土给覆更。哎呀，做的太到位了，完了种别的也是不赶趟了，现在只能说挽救种点小白菜。你看现在出的都出来了，就下霜之前怎么咱上到市场卖小白菜，这个可以。
1: 眼下的黄金村，清淤后的河水顺畅流淌，复垦的田地里新苗破土。黄金村灾后重建的每一步都展现出辽宁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把安全韧性要求贯彻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灾后重建思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辽宁的答案就在黄金村拓宽的河道里，加固的河堤上，在每一个受灾群众更安全的新家里。本台报道。
6: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和榜样。要推动基层工作全面提质增效，基层干部千钧担，他们离群众最近，与百姓最亲，既要拿出担事扛事的担当，更要强化解题思维的本领，把没办法变成想办法，把等等看变成马上办，一件件落地，一桩桩消耗。做好基层工作，愿干、敢干，更要会干。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繁重复杂，必须学好用好深、实、细、准、效五字诀，深入基层听实话、摸实情，弄清楚哪些是政策落实堵点，哪些是资源保障不足，哪些是工作方法偏差，以科学有效方式提高工作实效。基层工作不能仅靠基层干部单打独斗，政府部门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不断提升服务基层的意识和本领，开展穿透式调研，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 为官必是平生耻，当百姓的官就要懂百姓的盼，解百姓的难，以时时放心不下换来群众事事放得下心，我们党就能使

0: 终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大连市中山区中兴社区和和大院党支部书记王秋平带领社区志愿者们为居民服务，把曾经的气管楼院打造成了环境整洁、团结和谐的社区大家庭。今年王秋平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2: 在中兴社区和和大院，大事小情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王秋平。最近因为绿化带影响晾晒，居民们又找到了他，
3: 给他做一段一段的绿色，好不好？完这样式咱们哈也解决了大院人家晾大衣服的烦恼。
2: 中兴社区和和大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曾因气管导致环境脏乱差。2013年起，王秋平组织了以13姐妹为骨干的志愿服务队，从改造老旧水管入手开展志愿服务。从此，大院里的停车难、卫生差、居民矛盾等问题一个接一个解决。
4: 我就觉得大嫂就是做到那块儿了，所以我就被她的带动，我就觉得我也应该为这个大院做点事儿，大伙互相帮助。
2: 在王秋平带领下，楼院建得越来越美，居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舒适。很多流动党员也来主动参加志愿服务。
3: 这些流动党员，大姐，我们看你搞得特别好，我们也来参加你活动。我们把支部建在了我们院里，就是这样式拉近了我们党员的距离和沟通。
2: 本台报道。
5: 这几天，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举行。7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企业家走进辽宁，与省内近300名企业家代表一道寻商机、谋合作。
2: 活动首站是辽宁省重点产业投资推介大会，辽宁亮出重点产业资源，向女企业家们释放聚力振兴发展的诚意。本次活动共达成10个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2.12亿元。葛辉是扎根辽宁的科创企业家，多年来深耕光触媒技术研发，手握多项专利。这次大会，他与湖南一家纺织品企业签下了2000万元合作订单。
6: 现在有这样一个平台，女企业妇联这个平台给我们搭建完事以后，我们想跟哪个企业去对接，平台就给我们对接了。
7: 特别大的感受就是省里面的领导还有是妇联的都支持这个工作，是吧？做这个背书，我们觉得就有很大的信心，也放心。
8: 欢迎全国的所有的巾帼的企业家能够走进辽宁投资兴业，我们也极力的去做好这种服务对接的工作。
2: 除了做好服务对接，活动还为辽宁非遗巧娘搭起展示舞台。铁岭面塑第四代非遗传承人左慧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了巧娘遇上文物活动现场。
9: 这个作品是以我们铁岭荷花湿地公园创作的作品荷花仙子的一个形象。我正在寻找，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看到我的面塑作品，然后进行一个合作。
10: 我们借助辽博这样一个文化地标，给他们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巧娘会客厅，增加一个经常的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帮助提高他们的产品附加值。
2: 巾帼聚力，共赴振兴之约。从产业项目到非遗首座，辽宁用心搭台，让他力量绽放光彩。本台报道。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盛典昨晚在辽宁大剧院举行。本届艺术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多家单位协办，是我省规格最高的文艺盛会。其中34个申报剧目、47个申报节目均为历届之最。辽宁文华奖最终评选出剧目奖8个、节目奖12个、单项奖60人获奖，另有多位老艺术家获文化贡献奖。艺术节在14个市同步展开，累计推出65场演出，吸引现场观众50000人次，群众文化活动参与量突破200万人次。本台报道。
1: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报道，辽宁秋季文旅持续红火。报道说，步入秋季，辽宁文旅持续火热。在庄河、瓦房店等县市体验农文旅融合，到沈阳、朝阳体验硬核工业底蕴下的文艺范儿，来大连游览山海风光，享受滨海旅游松弛感。乡村游、工业游、滨海游成为辽宁秋季文旅消费亮点。辽宁秋季文

0: 旅消费红火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简化办贷流程，全力保障秋日文旅餐饮商户经营资金需求。
1: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率先打响三场，最终沈阳队、朝阳队和本溪队晋级四强。
2: 欢迎你们！昨晚，千余名朝阳球迷组团奔赴铁岭体育场，铁岭球迷也亮出极具特色的大葱方阵，此起彼伏的呐喊声烘托出热烈的赛场氛围。
3: 我们用我们高昂的歌曲，还有我们浑身的力气吧，为我们辽超加油！
4: 我坐在自己主场，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我感觉球迷文化的融入特别特别浓，一届比一届浓。
5: 那此前呢，朝阳队和铁岭队是先在朝阳完成了交手，朝阳取得了1-0的领先。那根据赛制呢，需要计算球队两回合的总进球数，也就是总比分，来直接决定谁能晋级四强。
2: 比赛上半场第45分钟，铁岭队点球命中取得领先。下半场第84分钟，朝阳队替补登场的球员马新波抓住机会铲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并保持到比赛结束。最终，朝阳队大比分2-1晋级半决赛。
6: 辽超我感觉非常不好打，各队的能力我觉得也都非常强，所以说我们还得今后要认真总结，还得提高，还得希望他们得有更好的成绩。
2: 昨天，在葫芦岛队主场辽宁财贸学院搭起了一条热闹的特色市集长廊。
7: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特色的文创、农特产品，包括鲜果好物、休闲好物一应俱全。大家在为足球呐喊助威的同时，还可以逛逛市集，感受浓浓的金秋烟火气息。
8: 展现咱们葫芦岛本土文化，以文体旅融合的方式为辽超加油喝彩。
2: 经过90分钟鏖战，葫芦岛队0-5不敌沈阳队，沈阳队以总比分8-1晋级。今天下午，大连队主场0-1不敌本溪队，最终本溪队以总比分1-0晋级。今晚19:35，丹东队将主场迎战鞍山队，决出最后一个四强名额。本台综合报道。
0: 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聚焦抚顺警方通过摸排走访发现线索，成功打掉一个专对药房中医坐诊下手的涉恶团伙。
9: 前不久，抚顺警方针对10类新型黑恶犯罪进行线索摸排，在走访中有2家药房表示疑似被恶意敲诈，有2名女子先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请中医把脉开药，开完药麻烦就来了。
10: 反映的就是自己吃完我们开完的药，一个是拉肚，一个是头迷糊，说上医院检查了，想让我们帮把这个检查费给他报销，大约一般就是3000到5000之间。
9: 宋先生向女子索要检查票据，但对方称并没有开具，如果药房不管就打电话投诉。为了息事宁人，宋先生只能选择出钱。
11: 我们拿到他的手机号到相关平台反查，发现女性患者在平台上有投诉记录，而且她身为女性，她留的是某某先生，这就更提升这个我们对她的这个怀疑度。
9: 随后民警对2名女子的微信转账记录进行研判，发现2人账户中还有多笔来自沈阳、大连及河北石家庄、沧州等地多家药房的转账记录。通过进一步侦查，一个以高某为首的6人涉恶团伙浮出水面。
11: 这团伙6个人员分别在吉林和天津2地组织干警到吉林梅河口市进行收网，然后我们竟通过侦查发现团伙另外3个人在天津，我们驱车往返3000公里将另外3个人缉拿归案。
9: 警方了解到，犯罪嫌疑人高某组织亲属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作案40余起，涉案金额近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2: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商户，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如果遇到疑似恶意敲诈、恶意投诉这种敲诈勒索类情况的时候，不要私自进行转账，请与我公安机关联系处理。
9: 本台报道。
1: 大连樱桃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年年初，大连市普兰店区的一些樱桃果农卖了自己的樱桃，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收到货款，果农们很着急。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一起去看看。
13: 他的客商把果拿走了， 这个钱没给我们。
3: 去卖得了，他就说明。

0: 天开，明天开，他没来，没来，你这晚都着急买这个就走，谁心没有这样事儿？没想到，你知道吗？
1: 最多40000多块钱，最少的可能就1000几百块钱，这是不到千。
0: 啊，欠你家多少钱？
1: 欠我是28300。
2: 中午卖过就不能往回追这个钱。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
3: 大连市普兰店区是远近闻名的樱桃种植区，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四平街道啊，就有3300多个像我身旁这样的樱桃种植大棚。那刚才呢，这一批果农跟我说，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卖的这一批樱桃，货款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到手。
1: 我们当初卖这个樱桃，是因为认识小鱼姐姐，要不我们认识这位是谁呀？
4: 网名叫小鱼姐，樱桃供应链。
3: 你搁哪看着这个人的？
4: 在手机里头。
2: 他是我们这老住户，都常去卖过，你知道吗？就是住户，说不差事，我们就去卖几个，卖几回，就告诉我卖4回，一回钱没给。
3: 大家伙口中的这小鱼姐呢，在当地是一位网红，在页面当中可以看到呢，她发布的一些作品，包括直播哈，全都是帮助这些果农来售卖樱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果农朋友们也是把樱桃送到了她的合作社。那为什么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樱桃款还没有给到果农朋友呢？
5: 摘费就是不讲究了，就是不讲究了。整个的，你拿果农这么些钱没给，你们来了，我整个我心都突突。头两天我还给他发微信，不对，发那个视频，他都不接。
3: 小鱼姐告诉记者，真正收购樱桃的是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法人是战某，他算是战某和果农的中间人。每销售1斤樱桃，战某给他1元的代购费。今年以来，战某在小鱼姐的合作社收购了上百户果农的樱桃。到目前为止，战某向小鱼姐支付了35万元货款，还有67万余元尚未支付。截止到目前呢，这个收购方哈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联系上他，并且呢，中间的这个合作方小鱼姐家和这个收购方包括我们果农朋友之间也并没有一个正规的书面合同。 我们也了解到，其中一位果农已经向战某和小鱼姐起诉。那一审判决呢，是被告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被告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呢，立即支付原告惠某平樱桃款28401元，并承担逾期的付款利息。那这位起诉的果农呢，只是众多被拖欠樱桃款的一员，剩下的80-90户都得这样去法院去打官司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6: 因为这些果农的案件呢，其实例行都是一样的啊。我们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做出来就叫示范性判决。那么其他的这些果农就不需要再次走进这个诉讼程序，他们只要等着调解就行。
3: 安波法庭的法官们经过走访和调查发现，涉及被拖欠货款的果农多达80余户。如果80余件案子挨个立案、排期、开庭，审理的周期太过冗长，果农们也等不了。经过反复研究，安波法庭认为，采用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的处置方式更贴合本案情的实际。也就是说，以惠某平的案例判决作为参照，如果其他果农同意这样的判决方式，就不用再进入诉讼程序。
2: 通过示范调解啊，减免快点，能好一点，
0: 那就跟他们那一样的，不用跑腿就行。
7: 不用咱老百姓去出头，有一个出头的，咱就不用他去出头了，这不用咱去出头了。
6: 那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假如当事人有一方对这个示范性判决不服，那么提起上诉的也只有这一件案件，也减轻我们法院系统的这个审判压力。这种类型化的案件上诉的众愿的话，众愿是走绿色通道，快审快结。
8: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在售卖大宗经济作物时，一定要保留销售凭证，最好能与买方签订书面合同，一旦产生经济纠纷，能够依法维权。据蔡元国庭长介绍，目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已经将被告战某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下一步要对战某进行强制执行，相信很快就会追回果农们的货款。
9: 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走进东北产业合作大会暨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活动昨晚在沈阳启动。活动期间将策划商圈街区、电商、首发等七大板块，推出110余场主题促消费活动，现场同步打造辽宁好物市集。本台报道。
1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如愿千山，顶峰相见。尖山景区感谢您观看辽宁新闻。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

0: 那腰包越来越鼓。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2: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1: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

0: 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1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咱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4: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级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7: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6: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

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

0: 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3: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5: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6: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4: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7: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4: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6: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4: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

0: 体验点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2: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焕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3: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4: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

0: 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笑当先。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9: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0: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1: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8: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

0: 包邮到家。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雨阿姨，
8: 丽娜、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7: 是吗？进来进来，坐啊。哎，
8: 好。我们厂运输部的小吴，去年下的海，市场经济的大海。哎呦，这些年轻人啊，乘风破浪，还有干劲儿。现在，他们做大了，做强了，想招一个财务，要专业的，要自己人，要靠得住的。我跟小吴他妈妈是多年老关系了，所以找到我。那我吕阿姨介绍的，他们肯定是一万个放心。
7: 是是是，那肯定的。
8: 但是，咱们筹划得说在前面啊。人家刚起步，工资不多，但是共同起步，共同进步，这性质绝对不一样，你懂吧？
7: 我懂。哎，工资不重要啊，就是人家不会嫌我年龄大吗？
8: 四十几岁大什么呀，人家就是要稳重一点的。
7: 对对对，但是吧，我好久都没工作了，行吗？
8: 有什么不行的，会计还能忘的吗？不就是做账吗？
7: 那是不会忘的，就是吕阿姨，我可能我问题有点多。
8: 问题多不要紧，挨个解决。来问，一个一个的问。
7: 就那比如说，你家里万一要有点事儿，多乐要开个家长会啊，还有爸那时不时的要上医院啊，开个药啊什么的，那我可能是要请假，或者是要早点走，这行吗？
8: 行，都能谈。我刚才不说了吗？自己人，不是打工，是创业。小吴的电话和地址，你想通了，决定去了，就给他打电话。
7: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了，吕阿姨。
8: 哎呀，不要见外，听起来。啊，早点休息啊。
7: 好，
8: 养精蓄锐，明天大家。
7: 好，那我走了啊。你也早点休息啊。
8: 好好好。哎。
7: 啊，谢谢。
8: 客气什么，
7: 快点休息。明天拿下。
9: 妈。你这干嘛去啊，打扮这么漂亮。
7: 有事儿。
10: 你妈要实现她的社会价值。
9: 真找了。
7: 以后啊，你放学妈不能来接你了，你得自己回来。东西忘拿也没人给你送了啊。哎，
9: 没问题，我地铁卡刚出。

0: 跟我抢，你注意安全。哎妈，你就忙工作吧，你晚饭也可以不用做，我可以吃完了再回来，保证不吃垃圾食品。
1: 不行，不要得寸进尺。哎，你得几点回来啊？
2: 那哪说得好啊，上班又不是岁月静好，正好你在家，轮到你做贡献了。
1: 好，我早点回来，回来做饭。啊，支持刘总工作，啊，
2: 谢谢，这才是相互扶持，走了啊，
3: 刘总，加油，
4: 刘总加油。

0: 请问你找谁呀、
1: 啊？哎，你好，请问吴总在吗？
0: 吴总，那个就是吴总。
1: 哦，好，谢谢。
0: 啊、没事。
1: 吴总，
2: 刘姐吧？
1: 你好，你好。
2: 哎呦，正等您呢。哎呀，这是您的办公桌，刚用巴斯擦过。
1: 啊切！哎呀，不好意思。
2: 来，喝水。
1: 哎，谢谢，
2: 请坐。
1: 好，谢谢。
2: 所以啊，我们得抓紧机会扩大规模，得有专业的财务把关呢、啊。听吕阿姨说，您是正儿八经的财务专业毕业的。
1: 对，师大会计学系。
2: 哦，那太好了。哎呀，别看我们公司啊刚起步，我们这个前景是真心好。你看看，这是咱们。要报的税务材料这么厚、
1: 哦、我昨天晚上还特地看了一下新的税法。哦，你们这个申报表填的确实不规范啊、哦、这个计征计退都空着，然后代码也是乱的。哎，试试。
2: 哎呀，这报税期就要到了，所以我们着急找人呢嘛、哦、听吕阿姨说您对工资这方面没什么要求是吧？
1: 对，工资好商量。
2: 哎呀，我们是小公司，刚起步，底薪不高，3000块。但是呢，我们可以分你一些股份。
1: 工资都好商量。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我老公呢，他比较忙，他是药企的 COO。儿子呢，高二了，关键时刻嘛，所以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事情比较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就是，灵活一点？
2: 平常没问题啊。有什么事情说一声。月底报税肯定不行吧？要加班的，你看看，月底进了那么多税票。
1: 哎，你们这儿是朝九晚五是吧？
2: 朝八晚五，单休。那个创业期嘛，多少有点艰苦的。财务啊，除了报税，还有一些办公室工作。哦，我们一年啊有5天年休假的。
1: 就5天啊？
2: 不够吗？啊，没事儿，好商量的嘛。
1: 哎呀，不好意思，这可能换季啊，我鼻炎有点犯了。
2: 我们这儿会也有点大。

0: 周五啊 ，Steven 妈妈牛排馆做活动，请你吃饭。你呀，你被人打了。
1: 鼻炎犯了。你不是瞧不上我吗？人家吕阿姨啊，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是那个物流公司的会计。哎，这家公司啊，在一个服装厂的仓库里面，灰太大了，我可能是过敏了。
2: 给你开多少钱，老板？
1: 哎，一个月3000块钱，不过年底有分红，估计也得有个小10万块钱吧。
2: 听着还行啊，什么时候上班啊？
1: 哎呀，我还在犹豫呢，你也知道的，我不图钱，我就是想做点事情，我不能光忙家里一亩三分地啊。但是吧，这多乐开个家长会，老爷子去个医院，我是要跟老板请假的。
0: 打工人，你跟老板不谈钱谈时间，你可真行。
1: 那怎么办啊？家里离了我不行吗？
2: 吕大妈那边怎么办啊？
1: 行了行了，我先开车啊。
3: 儿子，打包的什么呀？
4: 这
3: 是。妈不是不让你吃垃圾食品吗？你这什么呀？
4: 我妈不是让你回来做饭吗？
3: 我做的能有打包的好吃吗？
4: 对。
3: 你赶紧的，吃完了把这什么包装袋全扔了。
4: 行。来一个。
3: 等会儿啊。
4: 必须的。
3: 偶尔吹一次啊，下不为例啊。
5: 我没了我。
6: 来个鸡腿长大个。
4: 谢谢刘奶奶。
3: 您不叫我们来吃饭，我们也能安排好。我今天都点了外卖。
6: 你俩外卖有什么可吃的？垃圾食品。回去告诉妈妈，全家人都支持他，让他好好工作。胸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 你跟孩子说这个，他不懂。
6: 对对对。快点，
8: 小子，快吃饺子吧，多吃点啊，
9: 切实点吧。
7: 不行了，不行了，我吃不了。
6: 哎呦，丽娜，你回来了，哦，辛苦辛苦。哎，快来吃饭，吃饭，快来。
1: 哎呀，吕阿姨，我其实不太饿。
6: 人是铁，饭是钢，不饿也得吃，饭还热乎着呢，给你留了，快过来吃饭。快来，他们爷俩正好在人，在这吃呢。
1: 好，
7: 你给他。
4: 妈。哎，回来了。
7: 哎，来来，丽娜，
4: 来来来，
7: 快来坐下坐下。哦，你看看。吕阿姨还给你留了个鸡腿
4: 呢，我这也给你留着了。
1: 吃少用多。
3: 你看吕阿姨张罗了这么一大桌子菜，
7: 是
1: 吕阿姨辛苦了。
6: 不辛苦，手到擒来。怎么样，吴老板人怎么样？
5: 说说。
1: 哎，吴总这蛮好的。
6: 小吴跟我熟，他会照应你的。但是也不能因为我的关系搞特殊，还是要跟群众搞好关系，不能总请假。啊，要把这份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啊！
1: 是的，是的，谢谢李阿姨。
6: 哎，不谢。
5: 哎，来来来来，那个汤，先喝点汤。
4: 这汤闻着就香，妈也来点。
5: 来来来，
4: 妈，你这鼻子怎么这么红呀？哦，
1: 公司在仓库里灰有点大，我今天鼻炎又犯了。
4: 喷药了吗？
6: 哎，没事儿。我女儿小的时候就有鼻炎，我带她去跑步，到那个车间里玩，哪儿脏去哪儿，以毒攻毒，嘿，就这样好了。
7: 你看看，
6: 疾病像弹簧，你弱它就强。快来，吃吃。
1: 吕阿姨啊，我看吴总那儿业务挺饱满的，我就担心家里的事儿太多了，别回头影响人家工作。
6: 家里不还有我呢，没事儿。正好让多乐也锻炼锻炼，多乐以后你自己去上学好不好？
4: 锻炼是能锻炼，就早上来不及。
6: 来不及就早点起呀，要从自身上找原因。丽娜，你以后去上班了，沈清和多乐就来爷爷家吃饭，你看看，四个菜一个汤，主食是饺子，这营养够了吧？
7: 够了。
6: 沈清以后要是送个衣服送个材料什么，我就能去，
10: 多乐学校有事儿我也能去。
4: 家长会老师说必须父母去。
10: 对，家长会你说一年才能开几次啊？那你真是的，李娜，你偶尔请个假也是可以的。沈清有空，沈清去吧，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对。
3: 是是是，爸，吕阿姨，那个我看她那鼻子挺严重的，我带她回去喷个药。
10: 好，
7: 是挺严重的啊。
3: 那吕阿姨您辛苦了啊。
10: 好啊，我最不怕的就是辛苦啊。丽娜，把那饺子带着，快点。啊，给你两个鸡腿。
7: 哎，鸡腿都带着，没什么吃的。
10: 都凉了，你们可以热一下啊。
1: 不好意思，吕阿姨，我
7: 这鼻子
10: 饺子带着，没事没事，
1: 太难受了。
10: 没事，热一下，热一下再吃。
1: 那我们先走了吧。哎，
3: 再见，
11: 再见，
10: 再见，再见。
7: 好。

0: 我看没您，你们俩就没怎么动筷呀？
1: 吃不少了，连吃带拿的。啊！沈清，我不在家，你就给儿子吃这个。啊，
2: 吃了吗？
1: 吃了吗？妈，其实我没怎么吃，都我妈吃了。妈，
2: 就会吐什么事儿？
1: 我太激动了，你吃不了，你黑。
3: 哎呀，今天是亲上不下火线。这丽娜可倒好，小病大养，工人阶级家的女儿，怎么一身大小姐的习气呀？要改。你这话说的有点片面了。我告诉你啊，丽娜这孩子，从到我们家来，家里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她一个人干，从来就没抱怨过。啊，而且她可能。
4: 好长时间不去工作，冷不丁一工作，有点不适应。哦，那这个情况你应该理解呀。
5: 我理解，理解。哎，我跟你们说，这套咖啡壶啊，旅行携带特别方便。我在扬州的时候，每天都用它。
4: 那你是不是以后经常要去扬州了？
5: 那倒不用啊。这次收购完成，公司会派 John 在那驻守。
4: 是不是很香？嗯，汉森专业啊！来尝尝，嗯，
6: 来，
4: 谢谢。香不香？嗯，哎呦，
6: 哇，好香啊！是啊，手冲就是不一样。嗯，来呀，咱们大家一起一块敬美丽能干、心灵手巧的 S。
4: 谢谢你的手冲咖啡，来，等一下，我们就在这儿拍张照。来，
7: 三二一，哎，咱们有个大猩猩入画啊！所有人啊，徒步活动马上开始了，第一个到终点的有大奖。嗯，
4: 抢跑，快！
7: 上去，
4: 赶紧跑了。
7: 我走了，老板，再见。
4: 上船，快点啊！
8: 高级餐厅，我这水都甜死死的。二杯是山泉水，哇，你这是嬷嬷蛮好的。我俩就差八岁，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一个人把儿子带大有多么不容易。我说我妈也是单亲妈妈，你说的我都能理解。然后他就抱着我哭了。嗯，
9: 来吧，二位贵宾，想吃什么？
8: 还真是有点饿，嗯，哟，哎呀，我觉得就来个沙拉吧，我也不太饿。丽娜吃半天面包了。哦，也
9: 是啊，第一次见面就大吃二喝的，哪好意思啊？
8: 千万别不好意思啊，什么贵点什么，这店开业我充了十万呢。
9: 十万？你充了十万啊？
8: 小点声。
9: 哎，你给我十万，我也抱着你哭呀。
8: 那就，麻烦我要一个尊荣套餐。我也来个尊荣，那就三个尊荣吧。好的，请稍等。谢谢啊。哎呀，哎，林木云，这么高级的西餐厅，这服务员的衣服有点拉胯。我刚刚看他那个袖口特别的大，这蹭着我这个杯子口就过去了。面料也很一般，不是定制的吧？
10: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8: 蒜香的，嗯嗯，哟，三姐，尝尝我们家的慕斯蛋糕怎么样？三姐，谢谢，谢谢，谢谢，好，太捧场了，嗯，谢谢谢谢。三姐，丽娜眼睛尖啊，她说咱那服务员那衣服不太合身，上菜的时候那老来回蹭那个杯子和那个盘子什么的，确实不太好啊。啊，
10: 还真是，这个细节可太重要了。 哎呀，但是吧，现在服务员流动性也很快，我们家门口那个餐厅大概2个星期左右就换一波，所以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定制。
9: 是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采购上啊都选的均。

0: 码，就没选太贵的。
1: 其实简单，就是在那个腰身和袖口那儿，加一个松紧，或者是加一个暗扣，哎，就能收放自如了。
0: 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2: 姐，丽娜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有活动啊什么的，服装都是她一个人搞定的，是不是？她眼光可好了，
1: 真厉害。
2: 干脆丽娜，你帮姐定制50套吧，我请客。
0: 风云，谢谢你啊，
2: 应该的。
0: 丽娜，那真是拜托你了。
1: 没问题，举手之劳。
3: 小青。快点儿，你们先走，我断后。
4: 没事儿吧？
3: 你先走，不用管我，我这属于病残型选手，我在后边走走就行。
4: 我也想放慢脚步，看看风景啊。
3: 扬州之行还顺利吧？
4: 挺顺利的 ，Aiden 思维活跃，也很善于为他人思考。
3: 那你们配合的应该挺好的。
4: Adam 三件套，数据、游戏和猫。哎，你看，这有蘑菇哎，红伞伞，白杆杆，
3: 吃了一起，埋珊珊。
4: 哎，慢点。
3: 我们可以像契诃夫一样，搜集沿途遇到的蘑菇。
4: 我真的觉得。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写不过他，他的讽刺，他的幽默，是跨越时代的。对，
3: 我特别喜欢契诃夫丰富的层次，他有着超卓的幽默感，但就像所有的喜剧大师一样，其实私下并不快乐。那些直指人心的讽刺都是以自己为祭品的，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也失眠。
4: 他晚年的文风变得很阴郁，还真有可能是因为睡不着觉，也懒得强颜欢笑了。
3: 可有一个最疯狂的迷妹，也是个作家，有家室，爱了他一辈子，送给了他一个抒情的表坠，按照上面的数字找到契诃夫的一本书的某页某行，你就会看到。
4: 假如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就来把它拿去好了。
3: 你们走得快是走马观花，我们走得慢是欣赏沿途的风景。
5: 样品啊，全是按照你们要求做的，腰身、袖口这里啊都是有收口的，
2: 挺好的。这都是做的隐形的扣哈，
5: 扣子在这里，SML 三个码，有了这个调节扣啊，就变成了6个码。240克重的面料，挺刮的很，穿着还舒服，
2: 挺好的。哎呀，这个针脚还是得细密一点啊，不能有线头。你看这个
5: 做工啊，你放心，这个我们是会有保障的。如果你要是满意的话，就把款付一下，我们安排下单。
2: 行，满意，下单吧。
6: 于厂长，忙着呢。哎呦，
5: 小白来了，哎，来这边坐。
6: 好，
5: 刘总，您先看啊。
2: 哎，好。
5: 来，喝口水。
6: 好嘞，谢谢。
5: 刘总啊，过来喝口水吧。
2: 好。
5: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啊，刘总，这是给咱们做企业贷款的小白，人很活络的。
2: 白经理你好。
6: 不好意思啊，姐，我有鼻炎。
2: 哦，我也有鼻炎，你戴上，没事。
6: 不。我这一脸真诚得让大家看见啊。我姐常说，对生活有要求的人才会得鼻炎。我这鼻炎啊，就是为了督促我打扫卫生，保持环境整洁，姓白就要干净。呀，
2: 你们这个白家姐姐可真有意思啊，3句话教好一个孩子。得向你姐姐学习。
6: 我这工作也这样，清清楚楚，一清二白。企业贷了解一下，只要有营业执照就能贷。
2: 哎呀，我这个小本生意用不上贷款的。
6: 姐，做生意的本质就是交换和流通啊，所有大生意都是。

0: 从魏小姐做起来的呀，
1: 刘总，白经理说的没错。呀，什么刘总啊，我就是帮朋友忙。
0: 帮着帮着不就成刘总了吗？
2: 对呀，
1: 您这么懂行，为什么不自己开一家公司做服装定制呢？您接单，
0: 我们来做呀。啊，
1: 对，于厂现在转型，不压库存了，正鼓动别人帮他带货呢。哦，是吧？那也得质量好。
0: 样式多，那才能带得动货呀。
3: 这是肯定的呀，质量您是看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面料、好做工。<笑>咱
1: 们都是朋友，量多的话呀，价格好商量。那要价格好商量，那一切都好商量呀。<笑>
0: 看来姐姐感兴趣啊。<笑>
3: 哎，小周啊，把我那个上好的龙井给刘总沏一壶。<笑>哎呀，
1: 不用，不客气，我喝这个就行。
3: 咱们一边喝一边聊。<笑>

0: 从今天开始，我要把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所唱过的歌词全都刻在脑子里。
1: 老丁，哎，你不用刻了啊，我们现在唱的全是刻在你脑子里的歌词，
0: 是吧？
1: 我们要跟你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的青春时代去，对不对？
0: 老丁，你说吧，你现在心里记着什么歌词？
1: 对，
0: 好，向前，向前，向前，
2: 我们的队伍。
3: 是我爸现在特别努力，每天都在家玩魔方，说是能锻炼大脑，
1: 蛮好的。哦，对了，你工作这么忙，以后你不要来送他了，你打个电话，我跟狗叔叔我们俩去接他。
3: 谢谢沈伯伯，我爸现在越来越健忘了，我还是想尽量多陪陪他。哦，
1: 懂的。

0: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热火大地，给不给不？
1: 你们唱的挺好，老爹，往我走。
0: 我们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哎，我们
2: 这老大姐厉害，作风真硬。
3: 李元同志啊，那是，我告诉你啊，有活力，天不怕地
2: 不怕，还在家住着呢，啊，今后不会成为一家人，
3: 那怎么可能？这是他们家现在有困难，在我们这儿过渡一下是吧？
1: 别说小话，甩开膀子，大步走，哎，加油！
0: 直落的寒冬开，小梅干地。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领放在呼啸军服上。
4: 袖口这儿我多加了一个暗扣啊，然后腰身也收了收，看线条就出来了哈。这面料我也给升级了，
5: 好看，
4: 精气神来了啊！
5: 不嫌你瘦了。
4: 嗯，哎，你先忙去吧啊，
6: 温云啊。
4: 这回啊，除了这个汽油费，然后快递费啊，什么这些杂七杂八的都扣除，还剩了2548，我给你转回去。妈
5: 呀，你还能剩呢？我还怕不够呢。哎呀，
4: 我这精打细算的脑子。哎，我正在注册营业执照啊，打算自己开公司了。
5: 可以啊，你以后我们管你叫刘总好了，好不好，刘总？啊，
4: 刘总。
7: 刘总，恭喜啊！
4: 谢谢三妮姐，小生意多亏你们关照。
7: 小生意做着做着就大了呀。
5: 就是。

0: 丽娜，丽娜姨，我正要找你呢。小吴说你不干了，彻底不干了，啊？
1: 对，
0: 为什么呀？嫌苦嫌累，嫌挣钱少啊？不是不是，丽娜姨，那为什么呀？你不要以为沈清养着你、惯着你就有恃无恐，就可以好吃懒做。
2: 这会严重了，不至于的。丽娜这孩子可不至于这样啊！
0: 怎么不至于？人家小吴给我发信息了，表示遗憾，说我能怎么说呀？只好道歉，反复的道歉。哎呀，吕阿姨，实在是对不起啊，让您为难了。人家都是迎难而上，你却知难而退。哎呀，你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原地踏步了。
2: 是一泄百里，一落千丈。吕阿姨，你误会了呀！在您的鼓励下，我已经自己开公司了。
1: 你看看，你看看啊！
2: 开公司了？
1: 什么公司？
2: 服装公司。啊，就是定制制服、演出服这些。我不是以前跳过舞吗？这个我在行。从今往后啊，我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你看。
1: 哎呀，发挥你自己的特长，然后自力更生，这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对对，应该做自己擅长的事儿。
2: 是是是是，爸，你给我公司起个名字吧，四个字啊，不要太文绉绉啊，要那个好记的。那咱们就来个喜庆点的。好，多多乐乐。
0: 真是实在太，太太太崇拜你了，真的真的，
2: 我去到门口跟那个保安去借个小推车啊。
0: 什么小推车啊？干什么？这是我家拿的。嗯，这挺
2: 哎呀，两步路的事儿啊。吕阿姨，不行，哎，这这这，哎呦，
0: 这沉不行，这给我，哎呀呀呀，
2: 不要，沈清我都背得住，这点也就无所谓了，
0: 怎么样？哎，沈小杏
2: 的，
0: 哎，不是，
2: 这个我好看一点，这个这头真的没人不好看。
0: 那这张呢？
2: 可以，
0: 还有这个，别，哎，288，
2: 加油。

0: 天影儿啊，哎，这跳舞特别合适，我觉得。
1: 对了，哎，丽娜，给我订12件啊。
0: 好好好好。
1: 吉丹磊，
0: 你们在哪比啊？
1: 汗蒸满裤衩，我们猪场来。哎呀，那天是地利呀。
0: 就是。
1: 没问题。对啊，你要是把尺寸给我啊。
0: 好好好，我再来，我来，
1: 插上。
0: 对对对，插上。
1: 哎，
0: 好。来，妈，你定妆，你再注意点表情管理，笑起来那个。
1: 嘴巴病一点，病一点，这把嘴闭上，微笑，微笑。哎，
0: 你快一点，我快呆了已经。哎，
1: 呀，很快很快，马上。哎呀，刘德宝，哎，刘德宝，
2: 什么？
1: 你把我吹成这样，这样我怎么照相嘞？你看看呀，就是你把我的皱纹都给吹出来了。
0: 刘德宝，你打算干嘛呀？
1: 妈妈，啊。
0: 哦，很好哈，很帅气。哦，要换一个动作。哦，帅，行，
1: 可以了，
0: 爸，
1: 这个戏半天都挤不进去，你看我，你看他，这个哦，这个太低了，不到我脸上。
0: 这质量问题，你得抓紧了，这个啊。
1: 是是是，
0: 不认同这样。
1: 哎，
0: 你看我这个半个套马汉子没问题吧？
3: 哎呦嘿，你不用扮，你这就是啊。
1: 我背书呀。
0: 好了，该我了。
1: 来，给我们俩合个影呗。嗯，行，来合影啊，那你们靠拢一点。
3: 爸，你太严肃了。
1: 呀，俩姨太帅了，爸，你表情你稍微微笑一下。哎，来，很好，好嘞，
3: 来，景晴回来了。

0: 就等你回来。
1: 我看人。
2: 沈倩，你给我试一套这个汉服，给我试一套汉服来。
3: 对，
2: 汉服。
4: 要。
2: 对，
3: 来吧。
0: 上。
2: 对对对，来。
4: 哎，小倩啊，我看人家那还带个袖子，我真弄不错呀。
2: 我的天。
4: 什么呀？这
5: 哟，哎，
4: 帅啊！
3: 吸尘器，
2: 吸尘，哦呦，老沈家有的呀。
3: 他们家那个太小，我用不惯，我还得是大家伙。
2: 好，好，好，这个耐用哎。
3: 啊，我告诉你啊，这家伙用10年都不会坏的。
2: 十年？
3: 那当然了，我先走了。
4: 你看我，
2: 哎，好嘞，好嘞。哎，不要，哎，你，哎，老李。光和在心情
6: 放下。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善作文。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

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

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0: 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9: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

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听我跟你们说啊，听我跟你们说啊，他们刚才前面那个表演啊，他们太紧张了，知道吗？咱们一会儿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咱们一定要稳，就是一拍一拍就一定跳清楚，你不能抢，你知道吧？就哒哒啦，哒哒，就一定是这样稳啊！来，站好了，站好了，对，站好了，对，站好了，站好了啊！抬头挺胸。
1: 拿出精神头来，如果咱们进入决赛，就可以到奥体中心去表演了。哎呀，大家一定 hold 得住，hold 得住，加油，加油！你好，李大姐。哎，这边等一下啊。哎，大姐，大姐别跑！哎哎，娘们，出什么事儿了？
0: 这是谁的？
2: 什么？
1: 哟，这我不知道。林岩是谁？大姐啊，那个我跟您说，我要上场了。 这比赛对我们来讲是特别重要，
3: 你要不说我不让你上去。
1: 不是，你，
3: 一枝三哥，两人唱，一篮清茶，十里香。
1: 你看都一枝三哥了，你让我上去
3: 说。
1: 大姐，哎，桂嫂，
3: 赶紧要上台了。
1: 哎哎，我马上，不是，你先让我上去，我跳完了我就告诉你，好不好？
3: 你说，
1: 哎呀，这是老沈前女友的，我行了吧？
3: 知道，在家里住过吗？
1: 他跟你一样自己搬过来的啊，不是不是，是他自己搬过来的，但是他就住了一个月，后来就分手了，就搬走了。一个月啊，对，
3: 住房还是住卧室？他住，
1: 哎，队长，快一点，轮到我
3: 住哪儿？你说呀，我想想，
1: 快点上台呀！
3: 啊啊啊！
1: 大姐，你看他们快上台了，
3: 不说了，我懂了。 真没想到，老沈是这种人。
1: 不是你要怨的话，就怨那个怨谁？说，就怨那个老狗，是他撮合的。他非得说嘛，老头子不介绍对象的话，他会死掉的，知道吧？我全招了你。到我了，哎，谢谢大姐，那我走了。
4: 沈爷，昨天完了，哎，9900+，哎呦，
5: 到家正好10000+，厉害呀！沈爷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5: 1万多步了啊！哎呦，这是怎么了？
6: 这双拖鞋是静敏妹妹的，我知道，收藏好，留个念想，这我能理解。但是，这双38码的鞋，不是静敏的，也不是丽娜的，更不是远在异国的沈代姑娘的。那她是谁的？
5: 这鞋啊，他是谁？他叫连一连。 对不对？是您的前女友，对不对？你们甚至都快结婚了，对不对？我原先以为您心里只有静敏，我看错了您。哼。
4: 吕岩同志，准备得很充分啊。那行，那咱们就好好谈，别激动啊。
5: 人家都说守孝三年，您这一年您就守不住了，您不守难得呀，还教授呢，哼。
2: 静敏妹妹，才一年，她就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了。静敏，
3: 说些什么呢？你这是？还守孝三年？守孝三年是对父母好不好？袁同志，我告诉你，林忆莲是原来我住院的那个护士长，人家是一个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在我生病的时候，要是没有他的照顾，我不会恢复得这么快。是我们像你说的，我们有感情，也走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一步。后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没有走下去。
4: 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就可以勾引病人吗？
2: 护士照顾病人是应该的，谁照顾您，您就跟谁同床共枕嘛。
3: 你这叫什么话呀？哎，静敏走了，我好不容易从这悲伤中刚刚走出来，我试图去寻找新的感情，我有错吗？
2: 有错，您这是典型的薄情寡义，打着追求幸福的幌子，公然忘本，您这是。
3: 袁同志，我不是薄情寡义，我也不是公然忘本，您听我一劝，别老活在过去，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哼，
2: 静敏妹妹，你看她的那个样子啊。

0: 大姐，什么事儿啊？你好，曲姐。大姐，什么事儿？
1: 林忆莲，你认识吗？哦，认识。怎么了？
0: 是你把他介绍给老沈同志的？
1: 不是，没有。
0: 不要狡辩。不掌握证据，我是不会来找你的。我有什么可狡辩的呢？
1: 你是怎么撮合的？
0: 说细节。
1: 你瞎扯乱七八糟去。
0: 这个被子是谁送的？哼，那天吃火锅，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啊很浮躁。合唱团里，数你小动作最多。我还在想，老沈同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呢？啊，人家老伴儿刚去世一年。你作为老同志、老朋友，不陪伴、不安慰，反而乱拉郎配。你什么居心？
1: 有什么居心不居心的吗？男未娶，女未嫁，你为什么不可以往一块撮合撮合呢？
0: 你自己荒淫无度，找个老婆比自己小30多岁啊，你就要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拖下水吗？
1: 老伴儿不在了，为什么不可以找？追求自己爱情，追求自己幸福，就是荒淫无度。大姐，你不就是因为看见我们合唱团的视频，你才主动来找了认识了老沈？你是以什么资格在评判我们呢？
0: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照顾老沈同志的。我们的关系更高尚、更纯洁、更非同凡响。
1: 什么非同凡响的？据我所知，你跟老沈之间只有友情。
2: 怎么啦？声音这么大，像吵架似的。
1: 没有，我跟大姐讨论友情和爱情的区别。哦，你怎么看？嗯，
2: 老狗，我们俩这样好像像友情。老狗，嗯，这是爱情。我这样解释友情和爱情的区别可以吗？
0: 恶心。
2: 那应该怎样解释呢？
3: 爸，吃过了啊？哎，吕阿姨呢？
4: 不知道，一大早就走了。哎，你说，也不知道她在哪儿知道了连一连的事儿，就说我忘本了，说我对不住你妈，逼着我给你妈忏悔道歉。哎呦，你说她这折腾的我最后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哎呀，
3: 这怎么是忘本啊？我婆婆走了以后，我们都是支持您追求幸福的。
4: 对呀。
3: 这吕阿姨肯定是把你当成是她的人了，
4: 这不是胡闹吗？哎，她跟她女儿有矛盾，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帮助，这一点她来之前我跟她说清楚了呀。
3: 是啊，您是说清楚了，你架不住人家一厢情愿嘛。哎呀，这个吕阿姨啊，人是个好人，就有时候太厉害了，有时候我见到她我心里都慌。哼。哟，是不是回来了？
4: 回来。
3: 哎呦，爸，别慌
4: 啊！我没慌，我不慌。
3: 他们都不慌。嗯。哎，呀，莲姨，快进来呐！哎呀，
5: 你怎么来了呀？
6: 是啊。都挺好的吧？
5: 挺好，挺好的。不用换鞋了，不用了，没事没事。爸，不是吕阿姨，是莲姨来了。
4: 小莲来了，小莲来了。
6: 好久不见，都挺好的吧？
4: 蛮好，蛮好的。屋里坐，来，屋里坐，屋里
6: 请进。
3: 好，
4: 来来。来坐坐
3: 坐，我给你去沏茶。
6: 谢谢哈、啊。 我是来送喜糖的。我结婚了。
4: 哦，那该祝贺你呀、啊，哎，祝贺。哎，
6: 新郎是谁啊？哦，是咱们市立医院退休的老中医，人很和气。他有一个两室一厅，还愿意过户给我们呢。
3: 中医好，中医越老越值钱。多大年纪了？
6: 比沈教授大一些。
3: 比我爸还大啊。啊，
6: 但是人挺好的，对我们都好。
3: 人好就好，难怪看您都胖了呢，为您高兴。
4: 对，是应该为你高兴。一莲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连晋就算有了着落，你这个当妈妈的也就心安了。哦，我真的应该衷心的祝福你。
7: 家里来客人了。
3: 这位是吕阿姨，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莲姨，我爸的老朋友。
8: 你好，
6: 你好，
8: 我叫吕儿，人中吕布的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我是月初住进来的。
3: 哎，不是不是，那不一样啊，跟你当时情况不一样。吕阿姨啊，是因为哎呀。
8: 丽娜，你怎么不给客人沏茶呀？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
3: 好好，我沏茶，我沏茶。
8: 去啊！哦，你就是那个莲一莲吧？嗯。啊，沈卓然同志跟我提起过你。
6: 我还是走吧。
8: 哎，别，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咱们还是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坐，坐吧。
6: 你也坐吧。
8: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你怎么又来了？
4: 哦。小莲是来送喜糖来的，她结婚了。
8: 哦，结婚了。
6: 对，我是来送喜糖的。
4: 你看，
6: 这个给沈清他们还带了一份老狗和老丁的，你就帮我转交一下吧。
4: 我一定转交的。啊，
6: 他们都挺好的吧？
4: 都挺好的，老狗挺好的，老丁，阿尔茨海默病。啊？
6: 都还好好的呀。
4: 对呀。
8: 啊，老丁你也认识啊？啊，
6: 是，老丁、老狗还有沈教授，这不是三剑客吗？啊，那老丁怎么样了？
4: 吃了药了，说是控制住点了。

0: 依莲，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1: 爸，哎呀，人家现在是老中医的太太了，肯定调养的好啊。马莲，一喝水。是，玉阿姨。我先生虽然比我大一些，但是对我和莲金都挺好的。嗯，我也提前办了预退，就想着多陪陪他。这个年龄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吧。
2: 对，缘分。
1: 那莲静现在情况还好吧？嗯，挺好的。啊，还那么喜欢阅读，而且最近喜欢了中医，特别有兴趣。
2: 哎呦，兴趣就是动力啊！
1: 是呢，现在有了自己的书房，整天啊关在房间里写写画画的。
2: 太好了。
1: 当然也是受您的熏陶感染。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呢，也没有什么条件，条件，就想着，只要孩子好，一切都好。我理解。
1: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哎，
1: 我送您走，我送您。啊，好。沈教授，其实我对你还是很感恩。我懂，懂呢。
3: 自己东西拿走，新婚被子继续盖吧。
0: 吕阿姨，这
3: 别藕断丝连，这样会影响你的幸福生活。

0: 生气了，回去吧。我是不想生气，可是这事儿它是真气人呐。是。你说人家一莲阿姨结婚啊，上咱们家来送喜糖来了，哎，我们是不是应该祝福人家？
1: 当然了。
0: 你说那吕岩同志他干的是什么事儿？他抱着那被子，那特殊的被子，他辱人家怀里，这是侮辱人家，你知道吗？弄得我真是不好意思，我就。
1: 爸，要不咱给星火打个电话，让他早点来接。
0: 对，打，现在你就打。
1: 行。
0: 爸，您坐。啊，通了吗？星火，
2: 哎，
0: 你等一下啊。星火，
2: 哎，
0: 你回来了吗？哎，我告诉你说啊，你妈妈她今天这个。
3: 涛涛，是涛涛吧？你怎么哭了？
4: 沈伯伯，我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呢。我们现在还在上海，涛涛可能是坏肚子了，他上吐下泻，现在验血呢。医生说可能要住院。
2: 不要住院，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0: 哎呦，那你一个人照顾得了孩子吗？
4: 没问题的，我朋友陪我一起照顾孩子。沈伯伯，不好意思啊，我妈妈可能还要麻烦您再照顾她几天。
0: 算了算了，你妈的事儿咱先不说，你先好好照顾孩子，啊。涛涛，
4: 听您说话，听着啊。我要回家。
0: 乖乖的，有病就要吃药，该打针打针，该住院住院啊。
4: 涛涛是个勇敢的孩子，早点恢复身体回来，爷爷带你玩。不哭了啊，喂，谢谢沈伯伯。
0: 说这寸不寸？你说是啊，爸，要不这几天你上我们那儿住吧，跟多乐挤挤。也是，我为什么呀？这是我的家呀，哦，我给他腾地方。不行，我必须得跟他谈清楚，我得让他弄清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5: 我有一老弟呀，跟这个李元同志啊是一个钢铁厂的。他说李元是提前下岗的。嗯，我听他说啊，李元的前夫闹过婚外情。当年李元为了离婚啊，那是拼了命的，手持无缝钢管，满场撵着他前夫跑啊，最后堵在一个会议室里，把玻璃全敲碎了。最后进去啊，把他前夫差点把腿打断。
4: 啊！
0: 老沈啊，我今天特意来告诉您这个，你跟吕元以后的接触啊，千万得小心，要注意分寸。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怎么注意分寸呢？还出轨，还打断腿，怎么了？这是？你看，爸，吕阿姨这事儿做的确实过分了。
5: 但是他就是暴脾气，算了，他人也不坏，你就忍忍吧。
0: 对，忍忍就完了嘛。我怎么忍啊？吕元同志在咱们家里头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对我们真的是有很大帮助，我们应该心存感激。但是你看看今天这事闹成什么样了，这我怎么忍？我忍不了啊！
5: 我再告诉你啊，前两天他到公园去找我了，我可是直接告诉他，我就凭我的直感，老沈对你没这个意思。
0: 友情和爱情是有区别的，老狗，你真是老朋友，了解我。哼，
1: 葛伯伯，嗯，什么区别啊？
5: 孩子，友情啊，就能吃到一块，聊到一块，但爱情还得睡到一块。哦，精
1: 品，
0: 也不尽然。
1: 不尽然呐、啊！是啊，更精辟。
6: 吕元同志，我们必须要好好谈一谈。
1: 好的，在谈话之前，我首先要展开自我批评。林忆莲作为客人，昨天白天来到家里，我很不理智。
0: 对不起，我向您鞠躬道歉。别，
1: 您不用鞠躬，您坐下，坐下说，您坐下。
0: 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了解清楚了，这件事情不能怪您，您也是受害者哈。啊？您痛失老伴儿，心灵脆弱，这时候不良朋友乱拉狼狈，连一连也另有隐情，导致您陷入感情的漩涡无法自拔。
2: 可以理解，连一连也另有隐情，
0: 导致您陷入感情的漩涡，无法自拔。您看看，是我逼着人家走出去的。现在人家来给送个喜糖，你说说你，哎，这不是对？您看看，就在这种情况，您依然勇于展开自我批评，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呢。连一连的苦衷我理解，为了儿子无奈嫁给那有钱的老头，被金钱腐蚀了。哎呀！ 用自己的后半生给儿子换了一套房子，也真的是不容易，也有令人同情之处。
1: 你这哪儿跟哪儿啊？这说了半天，这是。
0: 我代表您托人已经给他送去了一个大红包，祝福他半路夫妻各取所需嘛。哎呀，也算是皆大欢喜了，对不对？
1: 不是，你那红包给他多少钱？我立刻就还给你。
0: 别，千万不能转给我钱，这是我的一份心意，也是我的一份歉意吧。哎呀，这件事情我大错特错了，太冲动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您依然完成了一万步，真的，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1: 今天晚上请沈清一家人过来吃晚饭，我郑重地向大家道歉。
0: 不用了，孩子们那边有机会，我跟他们解释吧。
1: 也好，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就像你们那首歌唱的，向前，向前，向前。以后的日子，咱们共同监督，共同进步。来。
3: 老沈同志，握个手。哎呦哎呦哎呦，没事吧？没事吧？慢点走啊！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这个三期临床数据再跑不出来，那我们就拿不到毕加伦的投资。 那之前所有的努力就打水漂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临床试验延长至24周。延长那么久，那研发的预算肯定不够了。所以刚刚呢，傅荣的杜总给打了个电话，说愿意追加500万。那也不一定够啊。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赌个气。如果资金再出现缺口了，大家就咱们自己人啊，能不能通过集资入股的方式，先把这个难关扛过去？当然啊，这是大事儿，不着急啊，不着急决定，还是都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老公，看怎么样？
1: 好看啊！
0: 哎，我接了一个大单，120套演出服，8个系列，24个组合。而且那家公司啊特别有钱，他们要的特别急，我呢就把价格提高了一点点，这一单至少能赚10000。哎，你看帽子怎么样？嗯，哎呦，是不是有点大呀？啊，
1: 琳娜，来来来，
0: 怎么了？
1: 坐。
0: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家里有多少钱啊？
0: 有80万的理财啊，怎么了？
1: 公司可能要集资。
0: 集资？
1: 嗯。
0: 是前途一片大好，安瑞峰带着大家发财呢，还是说公司没钱了，大家勒紧裤腰带共度难关啊？
1: 公司最近确实遇到一些困难，但这2款药从无到有前景怎么样，我是最清楚的。只要通过了3期临床试验，肯定赚钱。最主要的，这不是拿出一个跟公司共进退的姿态吗？所以，我想跟你商量，是不是能把这个钱，啊？
0: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马上交个作业。
1: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0: 我也是认真的。

0: 师傅，加把劲啊！今天这批货一定要发出去的。已经加到马力了，到现在饭都没吃呢。行，拜托拜托，姐姐给你们发红包啊！货呢？好了好了，这下。
1: 这是急件啊，非常急。
2: 放心，姐，没问题。

0: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是，我刚回来拿个材料，晚上跟国外开会用。哎呦，你跟我说嘛，我帮你送过去不就行了？我看你最近创意也挺忙的，我自己拿一趟也不麻烦。沈总难得体贴。哎，我跟你说，我今天搞成了一个大单。
1: 刘总，没我，你把这别等我吃饭了啊！我还得加班。别加班了，刘总养你啊！
0: 我等你养我。啊！天天加班，你不劳动。
2: 虽然你们的新药跑到了临床三期，但是也只是跑到，这并没有跑成啊。对不起，这个项目我们不能投。
3: 林总，我们的 M701 真的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现在就只差这一步。
2: 抱歉，你们想做就再做会儿。

0: 没事儿，晚上我老史还介绍另外一公司，有机会。
1: 哎妈，嗯，我爸怎么还没起来啊？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跟公司开了一夜的会。我爸也是，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那还不是为了你吗？
0: 千万别为了我，我两个大肉包子都能养活。
1: 妈，我上学去了啊。
2: 你等一下，我送你。
1: 不用，我蹭小鹿的车。
2: 小鹿谁啊？男生女生啊？啊？全名叫什么？
1: 他叫侯锦金。
2: 你给我注意点。
3: 小白啊，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
3: 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 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咖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咖佐陈醋酸。 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儿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 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

0: 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吧。咖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咖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0: 来到带你游辽宁周末吧。
1: 我是特别容易被种草，一放假就想出去玩，但是还不想自己做攻略的鱼儿。
0: 我是不想总帮你做攻略的小马。
1: 别谦虚了，你不是辽宁万事通吗？
0: 你哪听出来我这是谦虚的？
1: 最近啊，我有一个体会，你说旅行嘛，咱们就应该自由一点，随性一点，享受那种在路上的过程。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帮大家伙梳理梳理咱们辽宁的自驾游线路？哎
0: 呀，咱们辽宁的旅游资源是相当丰富的，特别适合以自驾的方式把几个不同的地方唰唰唰唰唰唰串联起来。我个人认为啊，比较经典的有三条自驾线路，
1: 展开说说呗。
0: 先说第一条，是晋览北国边境风光的 G331 国道，一条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黄金海岸线的滨海公路 G228， 还有一条是最近才热起来的沉淀千年的辽西走廊人文环线。先说 G331，它又被自驾圈称作是此生必驾的中国北境公路之王。整条国道全程沿中国北方边境线布设，从辽宁丹东一直延伸到新疆阿勒泰，期间跨越六个省区，全长9000多公里。而这条公路的零公里就在咱们辽宁丹东。
2: 你摸这儿，我能够着你不？
0: G331全程走完周期很长，但辽宁段5天的时间就足够深度体验。整条线路沿着鸭绿江进行，串联起了明长城东端起点虎山长城、辽东第一湾，还有被誉为东北阿勒泰的鹭江村。边境风光一路相伴，更绝的是啥呢？丹东的特产也丰富啊，那海鲜水果你就吃去吧。
3: 沿着鸭绿江一路向北，大约15公里，我们先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的登起点。
2: 不到长城非好汉。
4: 明代长城的东起点虎山长城，
3: 在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地方，便来到藏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边陲小村鹭江村。鸭绿江、浑江双江汇集，纵横回转，将鹭江村化为一片地狱般的人间秘境。都说城如其名，鹭江村尤为如此。这里被称作北方香格里拉、东北阿勒泰，是一个妥妥的网红村。
2: 那就是浑江大转弯。
5: 哎，你这个弯好像确实比我刚才说那个路的弯要大很多。
4: 是，它是纯粹是一个 U 字形的大转弯。
5: 哎，我在这儿只看到了 U 字形。嗯。但其实它一直环绕到后面。
4: 对，它是浑江入鸭绿江之前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弯，被称为辽东第一弯，
1: 北境公路之王 G331。哎，这就放在我的旅行清单里了。那第二条线路 G228 呢？
0: 虎山长城起始的国道 G228 就是一条拥抱海洋的蓝色走廊，又被称为中国最美的滨海公路。它的起点也是丹东。从丹东向南，沿着咱们国家的海岸线一路延伸到广西东兴，它贯通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沿途可尽赏大陆海岸线的美景呢。哎呀，
1: 沿海公路那也太浪漫了。
0: 那必须浪漫。 G228 辽宁段相当于把咱们辽宁沿海的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几个市最精华的旅游资源给唰唰唰唰又给穿起来了。就在这条道上，你随时都能感受到那种独属于北方海岸的壮阔和浪漫。越过了高
2: 山，踏着雪橇，新海湾大桥到了。新海湾大桥全长6300米。
4: 不愧是最佳观赏点啊，太壮观了。而且整个的这个跨海大桥就像是在海上的项链一样，上面的阳光点缀上去，就像点缀在上面的那个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
6: 最重要一点，你发现没，这个桥它是双层的。
4: 哦，还真是啊。
6: 这就是中国第一座双层的跨海大桥，也是咱们东北地区最长的一座跨海大桥。嗯，
4: 确实。
3: 东港是绵延32公里的大连滨海路的东部尽头，碧海蓝天直通大海的浪漫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下午2点，火遍全网的望海公路站满了等待拍照的人。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远处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穿行在两侧拔地而起的高楼之间，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一张张定格的瞬间，为远道而来，为许久等待提供全部理由。
1: 我觉得啊，除了风景之外，还得提醒大家一下， G228 这条线路上还有独属于北方的北纬40度大海鲜，丹东的黄蚬子、大飞蟹，大连的海参、虾爬子。下一站到哪儿了？
0: 下一站，下一站咱们到营口了。
3: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盖州葡萄，独特的纬度和气候条件让盖州成为葡萄种植的全国优势产区之一。这次旅行，我俩也赶了采摘的小尾巴。
5: 这是什么？哎呦，这是什么品种？
7: 紫盖。
5: 紫盖，这头是特产吧？营口的。
7: 对，我们这边用的。
5: 多少钱呀？
7: 这个18。
5: 我要一斤。上去。大爷能吃啊？这样能吃啊？
8: 你尝一个，我尝一个，来，先不先的。
5: 哎，好吃，真挺好吃。
1: 哎，那你再说一说那第三条线路，就最近火起来那个辽西走廊环线。哎呀，
0: 辽西走廊啊，是古代中原连通东北的咽喉要道啊，夹在渤海与君山之间。这条环线主打厚重的人文历史，从5000年前远古文明一直到明清边关往事，全部浓缩在这条线路上。哎，
1: 这个我也知道一点儿。你像是什么世界上第一朵花开的地方，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还有中华第一龙，最早的玉文化信仰，哎呀，都在辽西走廊。
0: 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咱们央视不是播出了辽西走廊的纪录片吗？对不对？还有这个纪录片《牛和梁》，知道吧？哎，
1: 我知道，我知道，于是配音那个。
0: 就知道人于是配音，咱俩关注的不是一个点。我是啥意思呢？这个央视播出这片之后，咱们辽西走廊这条宝藏线路就藏不住了吧？
1: 那还藏啥呀？咱们必须跟着于是的声音去旅行啊！
9: 哇，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牛和梁址的第二地点，叫做基石冢群和祭坛。第二地点是牛和梁址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基石冢性质的遗址。
10: 祭坛、女神庙、基石冢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得清清楚楚。玉猪龙、女神头像，在这片北方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早已建起了有信仰、有秩序的古国。苏秉琦先生说，这里具备古都的要素，换句话说，文明的第一缕光照在了这儿。
0: 辽西走廊这条自驾线路，想要不走回头路，我都给你捋好了，请听好。先从沈阳出发到盘锦，就这座建在湿地上的城市，那红海滩可不就是标志性的景观吗？哎，而且啊，当地特产红旗东方豚，自古便流传“食得一口河豚肉，从此不闻天下鱼”的说法。向西前往锦州，既能感受滨海风光，也能品读辽沈红色历史。继续西行，来到了葫芦岛啊！葫芦岛可以打卡，保存完整的星城古城，它是国内四大明代古城之一。然后再转向内陆，去往朝阳，探访牛和梁遗址，触摸红山文化，探寻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曙光。玉猪龙、女神庙都出自这里。最后抵达阜新，去看看史前茶海遗址，还有当地特产玛瑙玉石。
1: 那咱辽宁的宝藏可真多呀！我不知道啊，大家伙都记住没？反正我是都记到我此生必驾的旅行清单上了。
0: 什么口音啊，这是
1: 紧张的。
0: 最后哈，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 G33 要说那个边境的山水啊，今儿吧邂逅滨海的风光，辽西走廊环线，读懂东北的千年文脉，所谓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自驾游辽宁，你看行不行？
1: 我跟你说哈，秋天那正是好时候。
0: 那能不能有点格局？格局太小了，咱辽宁一年四季啊，各有各的好，什么时候你想出发，那都是最好的时候哈。
1: 那也对。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

0: 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和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伯伯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啊，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0: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5: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0: 入住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 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1: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0: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3: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0: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6: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0: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7: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入的基本论。他 讨论基调，这套战

0: 灌输啊立足中国革命的事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1: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今年以来，辽宁拓宽就业服务渠道，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把岗位信息、就业政策和培训服务送到求职者身边。近日，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走进辽阳市石化产业园区，开展正源企校协同科技创新伙伴行动，一方面赋能产业发展，一方面为毕业生开拓新岗位。今年以来，学校围绕石化产业需求增设6个专业，积极培养适合石化产业发展的数字人才。
1: 毕业生初试去向落实率，我们连续6年位于省属高校前列，半数学生选择留辽就业，其中80%以上就职于省内石化园区重点龙头企业。
0: 上半年，辽宁各大高校与产业园区深度对接，深入了解人才需求。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十项服务进校园活动195场，为高校毕业生开发岗位25.3万个次。铁岭市在市民休闲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让返乡青年在家门口找岗位，了解就业创业新政策。
2: 觉得招聘会办得挺好的，因为啥企业都有吧，有多种选择。
3: 线上依托乐业铁岭融媒体矩阵，常态化开展职业指导和直播带岗，线下呢举办专场招聘会。像今天这场开在筑碧园广场的招聘会，就是把岗位送到家门口。
0: 近几年，铁岭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保持在94%以上。今年刚刚毕业的刘子琪，通过当地就业服务公众号投递简历，获得了一家公司的财务助理岗位。
4: 公司特别照顾我们应届生，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培训。其次是政府给提供了人才公寓，然后让我减轻了住房的压力。
5: 现在的年轻人是公司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我们为所有员工提供五险一金、绩效奖励等。
0: 围绕沐浴行业对技术人才的岗位需求，沈阳市创新成立了全国首家沐浴技能实训基地，为就业困难群体、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提供理论加操作的专业技能培训。目前有200多人持证上岗，
6: 都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们。6个月以后吧，可以考证。去大型的企业的话，工资可能也会高一些，然后待遇可能更好吧。
0: 今年以来，辽宁创新就业服务加模式将求职招聘嵌入商超、展会、文旅、东北超赛事等高频场景，线上线下累计服务超4.6万人次，将岗位推荐、政策咨询送到群众身边。前8个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2.5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72.2%，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5.2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85.1%。解决经营主体用工缺口51.8万个，释放惠企政策红利7.21亿元。本台报道。
7: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消费新场景，拓展现实技术让游客走进虚实交融的探险世界，增强现实技术把历史场景重现，科技与消费加速融合，为市场注入新活力。
8: 戴上我手中的 VR 眼镜 ，XR 技术叠加人工智能，一场虚实交融的探险之旅即将开启。
9: 这个就是在五感上的不同，像咱们传统的 VR 呀，它就是坐在椅子上以看为主，它没有参与感啊。但是我们这个呢，它从五感，还有呢，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您可以四周环望一下啊，四周都是有画面的，用的是实时渲染的技术。
10: 五感全开，360度动态全景 ，VR 从坐着看升级成了走着玩，
11: 感觉非常的奇妙，可以背上虚拟的书包和其他人一起探索。
12: 我看到了兵马俑啊，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真的去看过兵马俑，这个还挺好的。
10: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底，市场反馈好于预期，团队顺势多点位铺开。
12: 我们最开始引进这个秦朝觉醒还有山海经的这个故事，但是它3季就完结了，我们就开设了多点位。
8: 刚刚我们一起感受了由 AI 打造的虚拟世界，那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AI 如何复原真实的历史。
10: 在沈阳中街的在线韩王宫遗址项目 ，AR 技术把虚拟建筑叠在真实地基上，游客拿起手机，寝宫就在眼前立了起来。
13: 感觉那个体验感非常强，就像这个门什么的都特别真实。之前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感觉十分的好，把当时宫殿都复原出来了。
14: 目前整体团队在沟通的就是方城啊，还有我们的赫图阿拉这些故宫都在接触。我们想要的就是把现在所做的项目进行繁衍衍生，多场景进行一个应用。
10: 辽宁155规划明确，要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场景20个以上，推动 VR、AR 等技术深度嵌入体验式服务。今年以来，我省多地落地 AI 加文旅、AI 加商圈、XR 沉浸式体验等新型场景消费。AI 消费正从概念走向日常，成为辽宁激活内需潜力的新引擎。本台报道。
7: 秋收时节，各地秋粮陆续收割，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广泛使用，不仅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量，更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0: 眼下正是水稻收割的季节，在沈阳市苏家屯区来胜村，优质十味稻辽金香一号正式开镰收割。辽宁省水稻新品种新技术观摩活动也同步开展。依托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科研力量，沈阳市苏家屯区推广水稻优良品种与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
15: 我们布置了48个品种，有高产抗病的，有柚子高食味的，还有几个摘油稻，这个品种都各具特色。通过一年来的实验，产能在750到800公斤左右。
0: 在盘锦大巴区耐盐碱水稻试验基地，科研人员正抓紧秋收时节开展稻种选育工作。今年是徐可教授团队在盘锦开展耐盐碱稻种攻关的第5个年头。通过与当地农业科技企业合作，团队培育出了针对不同盐碱度地块的产量高、抗逆性好的海水稻品种。目前选育的3%海水稻亩产已达1200余斤，有效实现了盐碱土壤生态修复。

0: 与耕地提质增效。
1: 今年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是筛选了一些比较好的就耐盐的一些品种，先参加我们的这个预试趋势，然后再审定推广。
2: 有些品种已经进入了这个预测和这个初步推广阶段，现在我们在黑龙江的大庆、吉林的大安都建立了我们这个多点实验筛选材料种植基地。
0: 葫芦岛市绥中县小庄子镇打雀村的大江测产观摩会上，种植大户农技人员亲眼见证八垄棚浆新型种植模式与传统小棚浆的测产对比。与传统模式相比，八垄棚浆种植模式可实现提前一个月种植，亩产增收3000余斤，种植出的大江品质优良，市场售价更高。
3: 合作社传承跟进种植管理，摸索更优种植模式，带动大伙一起把大江产业做强，做到增产增收。
0: 作为我省果品主产区，营口市为了让大红袍李子、葡萄储得住、放得久、卖得远，和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科研团队合作，制定出一套低成本、易推广的冷库保鲜操作规程，为果品分别设定适配的温湿度区间，通过科学控温抑制果实呼吸作用，延缓果实变质。经过规范预处理后，大红袍李子保鲜期延长至40天以上，晚熟葡萄最长可以储存5到7个月。本台综合报道。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着海上大熊猫之称的西太平洋斑海豹，每年春季便向北回游。据2026年监测显示，在辽河口湿地，斑海豹最高上岸数量达451只，这里正从季节性繁殖地转变为这些可爱精灵的全年家园。
4: 西太平洋斑海豹对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衡量海洋生态的晴雨表。十几年前，连片养殖塘占据滩涂，人为干扰频繁，斑海豹很少上岸。随着退氧还湿持续推进，滩涂慢慢恢复原貌，饵料日渐充足。这些改变让斑海豹驻留时间逐年延长，种群稳步扩容。盘锦湿地保护协会根据多年数据对比，清晰梳理出斑海豹数量递增、夏季常住的完整变化轨迹，从中解读出这些生态精灵安居的生态密码。
5: 今年我们在辽河入海口监测到这个夏季监测到的斑海豹最高值是76只，前些年呢也有斑海豹这个驻留，但是呢也就是零星的几只，后来发展到10几只、20几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加强了对斑海豹的管理，包括这个辽河入海口人员的进入啊，过往渔船的这个警示啊，使这些斑海豹呢越来越觉得安全。
4: 斑海豹定居辽河口的喜人转变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盘锦系统性生态治理成果的集中体现。通过大规模退氧还湿、海域综合治理，重新构建了完整的滨海生态链条。
6: 我们以坚定的决心实施退氧还湿工程，推动598户养殖户有序退出，成功恢复湿地8.59万亩。
4: 从匆匆过客到安家落户，西太平洋斑海豹习性的改变源于辽河口完成了从越冬驿站到全年家园的生态升级。本台报道。
0: 10月10号，第3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锦州举行。大会共设置13项主体活动，涵盖院士报告、招才引智、技能赛事、项目洽谈等。
7: 输送博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一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工艺升级，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既助力企业破解创新人才短缺问题，也反向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和人才培养。
0: 锦州面向全市企业系统摸排关键技术需求58项，吸引200余家省内外单位参会，集中释放47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
8: 我们是连续3届参会了，这次呢，我们企业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录50人，主要是面向化工材料等专业，重点吸纳呢高校毕业生与技能型人才。
9: 我家就是朝阳的嘛，锦州离朝阳非常的近，在辽西这边，非常多的企业都来了。
0: 本台报道。
4: 接下来让我们再共读一本好书，小编荐书带大家翻开书页，品读文字背后的人间万象。
10: 小编荐好书，在字里行间看见不一样的山河。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朱光潜的成名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它于1929年出版，畅销至今。
11: 1925年，朱光潜留学欧洲，由于留学官费经常接济不上，他边读书边写稿，靠稿费养活自己。这十二封信就是那段日子从欧洲寄回来的。
10: 信里谈第一件事就是读书，他写道：“读书不在于有没有时间，而是有没有决心。每天抽出半小时，每年就能读完四五本书。”
11: 读什么？他建议慎加选择。多读一本没价值的书，就丧失了读一本好书的时间和精力。怎么读好书？至少读两遍，快读抓大意，慢读做衡量，读完记笔记，让自己读得更仔细。100年过去，年轻人的烦恼还是那些烦恼，答案在这十二封信里早就写好，今晚不妨翻开它。
0: 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专业展会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今天落下帷幕。展会期间，中国辽宁展区通过出版加文创加物产的融合出海模式，集中推出辽版好书、非遗文创、艺术作品等多元文化成果。首届辽宁鸟类生态影像展今天在丹东启幕，百余幅作品集中展现辽宁多年来生态修复、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的丰硕成果，多角度呈现山海共生、人鸟和谐的生态画卷。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今天，2026辽阳工厂岭半程马拉松启幕，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名长跑爱好者参与其中。本台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

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喂，韩经理不在，进货的事儿啊，送礼没？没送啊。以我的经验，礼没到，货就不能收。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你面对。这都几点了，送礼的人应该到了。我不是人呐，又给韩经理送样品来了。
1: 那可不是嘛，多亏了你们韩经理啊，我们这小企业才有的活。
0: 那还真是，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都囤着呢。
1: 讨厌，净说大实话。那你们不有总公司扛着呢，有什么关系呀？哎，韩经理人呢？
0: 他呀，最近老忙了，但是看到你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高兴。那个，把这个样品呢、拿过来，让他高兴高兴啊！你有所不知，我们经理为了这个公司，那心操的稀碎呀，整个人瘦的都成皮包骨了。
2: 住手！
1: 经理，
2: 干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心意。
2: 心意。什么心意啊？本公司要的是心思，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出去！啊！出去！
1: 我
0: 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啊！出去！出去！哎呀，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
1: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瞅你进门露露脸，给我吓！一拘灵，
2: 小柳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现在总公司啊正在调查收受礼品这个事儿啊，而且呀、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上个礼拜，第一分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收受礼品违反了6项禁令，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工作没了不要紧呐、要紧的是你没了工作，上哪收礼去啊？
1: 查到你这来吧，我们在你这干下了这么大功夫，你要是给撸下去了，那不就完蛋了？哎呀，
2: 不可能，你就放心吧啊，咱们呢就小心一点，小心使得万年船。哎，
1: 怎么不可能啊？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
2: 看啥呀？每回你一来，我就给他支走了，而且你看他半傻不拉的样，而且他有个外号，你知道叫啥不？
1: 啥呀？
2: 二迷糊。
0: 到。有事啊？
2: 有事儿，
0: 啥事儿？
2: 出去！
0: 是。
2: 吓我一跳！你是，所以你就放心吧啊，赶紧看。
1: 你确定没事哈？哎
2: 呀，我不说了吗？咱这是28楼，门都关好了。这事儿啊，只要你不说，那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他知啊。
1: 吓死我了！这不就一个擦玻璃的吗你？

0: 啊，擦玻璃的？呀，还真是擦玻璃的。哎，这给我吓的。不对呀、啊，擦玻璃他拿个小本儿记什么玩意儿呢？
1: 你怎么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我去看看。
2: 你好，小师傅。
3: 你好，小妖精。
2: 师傅挺幽默的，你累了吧？
3: 不累。
2: 啊，你肯定累，进来喝口水吧。
3: 干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4: 那进屋上趟厕所呗。
2: 歇会儿啊。来来来来来来，哎呀，你别客气，
5: 别拿我，
2: 哎呀，你先进来吧。哎呀，
6: 活还没干完呢，你
7: 咋的了？咋的了？你谁呀？搁哪进来的？窗户啊，跟我装蜘蛛侠呢？经理办公室是你随便能进的吗？出去，从窗户给我滚出去！
0: 你给我滚出去！怎么跟人家说话呢？能不能客气一点？
7: 对不起，请您从窗户轱辘出去。
0: 行了，你别整没用的。来来来，你先坐一会儿。来，
3: 先得看，
0: 歇会儿来。坐下。
2: 来，
3: 你们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
0: 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
2: 这都是应该的。以前你为我们服务，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3: 不行，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你知道，六项禁令的。
0: 六项禁令？不是这暗访的，这现在就来了呢？
7: 他是暗访的，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
2: 淡定啊！你好，小师傅。
3: 你好，小妖精。
2: 谁派你来的呀？
3: 公司派我来的。
2: 什么公司啊？
3: 总公司呗。
0: 听着没？听着没？对上了，总公司来的。
2: 那小师傅，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
3: 哦，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哦，
0: 清理高层，底层的都不管了吧？
3: 底层怎么不管呢？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7: 其他同事，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3: 是，力度不大，能清理干净吗？
0: 啊，都要清理干净了，那完了，我这是。
3: 你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啊，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现在领导眼睛可尖了，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哪有你们挣的多呀？是不是？
2: 小师傅，
3: 小妖精。哎，
2: 你听明白了吗？啊，他点的咱们呢？
0: 点的啥呀？
2: 我告诉你啊，我有办法，我们就把这份礼啊送给他，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啊，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
0: 怎么讲？
2: 好吃呗。
7: 烤的比煮的还好吃，
2: 干爹辣椒炒好吃。
0: 你俩把心辣哪了？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赶紧把礼快送过去，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
2: 小师傅，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收下吧。
3: 那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给我的？
7: 对，送给您的。妈
2: 呀，真的是收下吧。
3: 不对，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2: 不是，
3: 不是，你点什么头？你就是想贿赂我，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是不是？
2: 当然，
3: 我跟你说，刚才楼上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我都没要。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我一视同仁。哎
2: 呀，小师傅，你看你多心了吧？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你平时啊，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所以我们公司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这个礼品送给你，表彰你。
3: 这里边是锦旗，荣誉证书，奖状。那我不要。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要是没有奖状的话，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
7: 确实没法显摆。
3: 算了，不跟你们说了，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哎，
0: 不是，
3: 我这也干。
2: 小师傅，这个礼品啊，其实你就拿下，你不要没事。
7: 立正，下一卡机。
3: 你是经理啊？啊，你是谁呀？
2: 他客户。
3: 你呢？
7: 保安。
3: 那给我那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2: 我们公司新产品。
7: 本来吧，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都乐的呀。咦。

0: 咦咦咦咦咦，
1: 这啥意思？
2: 咦咦咦咦，就是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
1: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2: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0: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就想拿钱收买我，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算了，不跟你说了，我走。
3: 不是，要走啊，他不收，咋整啊？快点，快点，快点！
2: 站住！
1: 这两个，别。

0: 这怎么回事呢？他怎么看都不看我一眼呢？难道是我的问题吗？哦，
1: 不是你的问题，是他有毛病啊！哎呀，哎呀妈呀！
2: 我比你俩还健康呢！不行了，我不能在这待下去了，一会儿没有体力擦玻璃了。
1: 行了行了，我求求你了，咱就说实话吧啊！你根本不是啥擦玻璃的，你就是个暗访的。
2: 我怎么不是擦玻璃的？我不是擦玻璃的，我能从上面下来吗？
0: 你非说你是个擦玻璃的，你现在就跟我们说这玻璃怎么擦？
2: 玻璃这怎么擦？玻璃就这么擦的，
3: 不专业。
0: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这栋楼一共有多少层？
2: 30层。
0: 每层有多少块玻璃？
2: 每层有108块玻璃。
0: 那这栋楼总共有多少块玻璃？
2: 一共有3240块玻璃，碎了2块，还有3238块玻璃。哇
0: 塞，他全答对了。
2: 对呀、
0: 他就是个擦玻璃的。
2: 你看，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妈呀，累死我了，真是的。
3: 你该跳的。哎
1: 呀，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哈！我站起来。这是你做的吗？
2: 不是刚才你
1: 长这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啊？哦，
2: 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哎
1: 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给我俩出去。
2: 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
1: 哎，站着，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2: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1: 给你你就拿，你胆儿挺大呀！不是，放这儿，出去！
2: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我就不出去！
1: 二迷糊，走！出去！
3: 是。
1: 不是我让你给他等。
2: 我跟你说，就你这地方，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走，你再请我都不进来。你们俩一个收礼的，一个送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别暂停，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不就是他想卖货，你想收礼，怕暗访的来调查，然后我正好擦玻璃，就把我当成是暗访的了，就想收买我，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1: 这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就是这么点事儿。
4: 妈呀！
1: 吃人呢？
2: 你还真敢承认呢你？
1: 可我有啥不敢承认的？
2: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1: 你一个擦玻璃的，说出去谁信呢？他就给我送礼了，我就收了，怎么地？
2: 我走了。
1: 等会儿，你怎么不走窗户了呢？你不擦玻璃了？妈，
0: 小师傅，你那抹布还有那个饮料，你都没带走呢。
2: 已经有证据了。就不用费那个事了。
1: 就是给我送礼的，我就收了，怎么地？
5: 怎么地？
1: 怎么地？怎么地？
3: 完了！太好了，终于找到证据了。公司是我家，不能让这样的人把我的家给毁了。
1: 好，
2: 很有正义感。我得走了，回总公司汇报。再见。
3: 再见。
1: 站住！看来我也得使出杀手锏了。

0: 还记得当初我们创办公司的时候所许下的诺言吗？共创辉煌。共创什么？辉煌。大点声。辉煌。我听不到。贾总，现在的公司咋了？
1: 就是公司要黄了，你一定要说假意啊！我这心都被你突突的直疼着你呀、啊，老赵。 老钱、老孙、赵钱孙、老李，当初说好不分开，打死不分开。如今话又说回来，这公司啊，就是感冒变成了癌。
2: 家长，咱公司就没救了吗？
1: 干啥呢？这是啊！有一个人能救，他要把我们公司收购，但一旦收购呢，你们都是涛声依旧，而我只能站在外边，双击666。你咋在外边呢？他跟我有仇，
2: 谁跟你有仇？
1: 王渣渣，王总，什么仇？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他开个假包厂，叫我举报了；后来我开个鞋厂，他开个假鞋厂，又叫我举报了。
3: 最后我开个药厂，他开个中药厂，还叫我举报了。人家开中药厂，你举报啥？
1: 我不习惯了，麦姐。
4: 家总，我们想死你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
3: 这道会呀，麦，这造型，五马分尸走的。
2: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呀你？
3: 我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王渣渣。
4: 我叫孙哈哈。
1: 贾斌，你们公司招都什么人呢？啊，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跟个
3: logo 似的。不是王渣渣，我知道你今天来收购我公司，你是来报仇来的。但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些员工？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你把他们留下，那就是你的财富。就你们这么一群
1: logo
3: 能干啥呀？也是些 logo 都是有才艺的啊！来展示一下。展示完毕。哎呀，太棒了，你这个才艺真的好喜欢呢！哎哎哎，他展示啥了？
1: 妈，你这是眼睛咋的？还展示？你多大？
3: 37啊！
1: 你多大？
3: 37。
1: 同样是37，人家到现在坐车还免票呢。
3: 你不票去，
1: 过马路注意啊！
3: 那他呢？
1: 来展示。
3: 展示完毕。
1: 你等会儿啊！嗯，
3: 我演艺人盯着呢，他展示啥才艺了？
1: 你多大？
3: 我不跟你说了吗？37。
1: 你多大？
3: 37。
1: 同样是37，人家现在上车得买2张票。<笑>
3: 你出去告诉他不用补了，你俩坐一起正好。
1: 打地契啊！那他呢？来，走起！
3: 哇哦，哥子。
1: 他是干啥的？哎呦我的妈！就你这智商，你收购我公司，我也是够够的了。这还看不出来他干？这凭空就出现俩鸽子，还不知道干啥的吗？
3: 干啥的？干烧烤的吗？这是魔术，是吗？嗯，对不起，原谅你。多放孜然，少放辣啊！奇葩呀！行，那他呢？
1: 嘉宾啊，你们公司真是一群奇葩呀！哎呀，渣渣，干啥？你都来收购我公司了，你这脾气这么大？你当我员工面，你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有点儿？
3: 啥？
1: 不是那么乖。嘉宾啊，
3: 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怎么没给我点面子呢？
1: 我就纳闷了，
3: 假包我不做了，假鞋我不卖了，我开个中药厂，你举报我干啥？那就是因为差屁了。这回你公司倒闭了，你再报啊，报啊！
1: 这报就报了，你不也没出啥事儿吗？你，
3: 我是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举报就好好举报，你报个119是个什么意思？那消防车来的老快了。 那家给我呲的，一仓库中药全让水给泡了。
1: 我不是想让你转个型吗？
3: 转什么型？
1: 中药厂转粮厂。

0: 啥厂？
1: 你滚犊子吧你！贾冰，这是收购你公司的合同，签不签？
0: 不是，签是签，你能不能把我这帮员工留下？
1: 留下他们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0: 啥事啊？
1: 来，打119。
0: 啊？
1: 就说你自己着火了，让消防车过来，呲你！
0: 那可疼！
1: 干啥去？
0: 不是，我可以找个淋浴呲一下，这效果是一样的。
1: 不呲是吧？嗯，我呲。
0: 干啥呀？满这还自己带设备啊？哎，哎呀，刺挠！
1: 嗯，你的人我不要了。
0: 那来吧，撒下巴扎嗨！
1: 贾冰。你是真不要脸呐！
0: 只要你把我的员工留下，我宁可让你把我给吃服呢。
1: 行了，贾冰，我不怕告诉你，为了报仇买你公司，我把我公司都卖了。
0: 哎呀，你这个想法太澎湃了，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你，你就是破釜破釜破破哎，破斧头破摔呀、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签吧。
0: 好，我签。
2: 贾总，
0: 我吓我一跳。
2: 咱公司有救了。
0: 什么？
2: 有个天使投资要入股咱们公司。
0: 什么？
2: 天使投资？
0: 什么？
2: 入股公司？
0: 什么？
2: 站起来吧！继续翩翩起舞，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兄弟们。
0: 去你的吧！
1: 哎，贾总，贾哥，
0: 家强不傻，
1: 能。
0: 哎，啊，王总，
1: 别叫我渣渣，小渣。
0: 哎妈呀，还小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1: 我是人。
0: 那你叫人渣的。
1: 也行，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啊，
1: 好故事，好故事，
0: 我讲的嘛。话说呀，有一个身高1.8米、瞪眼貌似铜铃的一个大傻子，那家为了收购其他人的公司，就把自己公司就给卖了。但是到最后呢，这自己公司这还收不了了，这怎么整？你不行的话，你到我公司来吧。给我当 CEO，
1: 真的假的？
0: 假的呀，你个大傻子！
1: 猜不透你呀、啊！
0: 谁想来啊？
1: 给口饭吃。
0: 那你有啥才艺啊？
1: 这怎么用我身上呢？不会。
0: 来，你起立，我教你来。左手六，右手七，左肩高，右肩低，左脚画圈，右脚踢，走起，走起，走起，掉头。来，走起，走起，停，扣3分，罚100。
1: 为啥呀？
0: 因为你长得违章了。
1: 不好意思。
2: 贾总，
0: 咋的？
2: 天使投资董事会会议决定。
0: 听听，决定啥？
2: 不给咱们投资了。
1: 啥意思啊？
0: 双击666。
1: 滚犊子吧你，贾冰啊，你挺溜啊。天使走了？
0: 不是，那玩意儿有翅膀，管不住啊。
1: 那咱这回简单点儿。
0: 干啥呀？
1: 左手6，
0: 漂亮。
1: 右手11，
0: 不是7吗？
1: 11，
0: 我手指头
1: 11。
0: 哎。
1: 左肩高，
0: 含嘞。
1: 右肩比左肩还高，
0: 漂亮。
1: 左脚画圈，右脚也画圈，画圈，再画圈，蹦。
0: 咋还蹦呢？
1: 蹦
0: 蹦，
1: 再蹦，
0: 蹦蹦蹦。苏媳妇啊，蹦蹦。
1: 行了，折腾半天了，咱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0: 不是签行，你把我那些员工带来。
1: 不是你，
2: 贾总，
1: 这回应该是我。
0: 不一定，这边天使不靠谱啊。
1: 肯定是我。
0: 我这天使这变来变去，不知道啥星座的，你说这。我问问吧。
1: 问问。
0: 什么情况？
2: 天使投资来人了。
0: 漂亮。
1: 你看我就说是我吧。
0: 来人干啥了？
2: 当面通知不投资了。
0: 笑话，笑话，笑话。
2: 抢啥？抢啥？跟我抢啥？蹦你，蹦你！
1: 行了，别蹦了。确定了是吧？
2: 确定了，通知书。
1: 走吧。哎呀，签吧，老贾。
0: 不是，我再等等。
1: 等啥呀？
0: 我等那个大傻进来，他再告诉我，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啊，
1: 太爽了！今天我让你心碎。哎，心碎没？
0: 说实话，稀碎。
1: 那签吧。
0: 签行啊。你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
1: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帮员工？
0: 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包厂整挺好，被个大老板看上了，就给包厂了。然后就挣点钱，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我就干了个药厂。这药厂
1: 你等会儿，我正要问你呢，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为啥黄？
0: 就有一次一批货，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我一气我就把那药全药给烧了，呀烧们烧狠了，把资金链干断了。
1: 是不是傻？一项指标不合格，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
0: 是不是标？那是药，药，药，搁那嘎达闹。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但是你记住，做买卖做生意，凭着良心，药开不起玩笑。我签。搁哪干出来的？
3: 窗户。
0: 这是八楼。
3: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是来煽情的。
0: 哦，煽情啊！来，一起。哎，停！不是，你光煽情没事儿啊？为啥煽情啊？
3: 贾总，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我跟家里说了，把地卖了，给。
4: 啥也别说了，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你拿着。
5: 贾总，你知道的，我有手艺。
0: 妈呀，你这哎，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啊！
5: 这是我平常赚的外快，给。
0: 哎呀，好，哎呀，我少放点辣，少放点辣，你就不信了。兄弟们，此时此刻你们这样，你是不是很尴尬？
5: 这什么玩意儿啊？
6: 先给你打个条，有钱再给。
0: 兄弟们，我明白了，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咱们从零干起，我们再创辉煌。来，
1: 行了，
0: 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你一定有话跟我说。
1: 老贾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厂子也离不开你。我卖公司那笔钱呢，就当入股了，给。
0: 为什么？
1: 你们这群人干净，人干净，心干净，挣的钱更干净。
0: 还记得我们当初的诺言吗？
7: 辉煌，
8: 辉煌，辉煌！
0: 说的好齐呀、啊！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
7: 记得。
0: 来，让我们走起！这，我们是什么
7: 兄弟？
0: 可以信任吗？
7: 可以。
0: 我来。

0: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降尿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3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2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0: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2: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这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区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大葱。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 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2: 空的，对。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2: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祛风。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那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的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2: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2: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2: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2: 嗯，
0: 哎，你看这是膝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2: 嗯，
0: 哎，叫安眠穴。
2: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2: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就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啊，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2: 嗯，
0: 这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的三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三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不？
2: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2: 啊、哦！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三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
2: 嗯。
0: 所以你用那个三角穴穴尾一压，哎，正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

0: 东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
1: 嗯，
0: 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8页，你就翻到第8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嗯，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但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的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呀？你明白没呀？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白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

0: 吧，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积穴位，积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椎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椎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椎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椎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汗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2: 够不着。
0: 为啥呢？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它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说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 才9.几，空腹血糖也才6.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穴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 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2: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吧，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这走道走走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2: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去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
2: 嗯，
0: 大葱。
2: 嗯嗯，
0: 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2: 空的，对。
0: 是白的，是不是空的？
2: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说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得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2: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2: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2: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2: 嗯，
0: 哎，你看这是西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2: 嗯，
0: 哎，叫安眠穴。
2: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2: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所以大家伙儿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经络穴位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2: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花是大自然带给云南的馈赠，在这个花的世界里，花的精灵飞舞在千家万户，人们以花为伴，与花共舞，在花间劳作，在花间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月，无处不是花，无时没有花，花开放在每一个云南人的心中。

0: 我叫陈玉坚，今年24岁，从4岁开始就看着父亲丢花。大学学的工商管理，但还是骨子里喜欢这一门手艺。学习丢花有2年多了。
1: 村玉坚生活的村子名叫新华村，是传承千年的银雕之乡。这里数百种鲜花四季常开，村民喜欢养花、赏花，更喜欢雕花。花是当地人最钟情的雕刻图案。这是村玉坚第一次外出雕花，要去的地方是附近的云鹤镇。
2: 好，
3: 哎，再见。
2: 啊，我修图个美人吧。
3: 我是这边要做
4: 平房叔跟了。
1: 村玉坚来到的这家主人叫村国相，村国相的儿子即将满月，他请村玉坚为儿子打造一把平安锁。按照白族人的传统，平安锁上一定要雕刻山茶花，山茶花象征着富贵平安，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美好祝愿。自古以来，云南人就喜欢用花表达心愿，他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到花朵之上，形成独特的花语，用于亲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山茶花就是人们常用的花卉之一。这是村玉坚学习雕花以来最难雕刻的花，他的首要任务是画出一朵精致的山茶花。
0: 山茶花的花瓣边缘曲线多变，不规则，花瓣间勾低错落，我需要反复观察它的线条和轮廓，才能找到山茶花的共性。
1: 天刚蒙蒙亮，村玉坚便开始雕花。
0: 雕花的关键是刻出立体感，参考我设计的山茶花图案，从内壁往外抽出凹陷的局部，因此它不像木头，可以削去多余的部分来塑造立体，只能通过从内壁往外的敲打来塑形。
1: 塑形决定了雕花品质的高低，要想雕刻栩栩如生的山茶花，立体造型至关重要。2个小时后，村玉坚翻转银片，高低起伏的山茶花轮廓已清晰可见。接下来才是考验雕花工匠的关键工序，要在仅有1毫米厚的银片上削出精细的山茶花线条，这道工序全靠村玉坚手上的这把簪子。
0: 簪子的使用非常重要，我有80多把簪子，刻着这朵山茶花，从中选出了20几把，每把簪子的使用方法都不一样，关键是左右手的配合。
1: 左手控制方向，右手控制力度，双手同时配合，雕刻的轨迹务必均匀且精确。簪子的选择、落簪的角度、敲簪的力度，都影响着雕花形态的优劣。千百年来，簪子功夫是他们口耳相传的绝技。这项绝技让花朵灵动于银器之上，演绎出种类繁多的银雕之花。山茶花、牡丹花、荷花、兰花、杜鹃花，各种花卉千姿百态，呈现于各类银饰和银质生活用品之上。新生婴儿的满月酒如期而至，村玉坚雕刻的山茶花平安锁，给新生的婴儿带来了最美好的祝福。
0: 我爹19岁那年第一次外出干活，丢的也是山茶花。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就像父亲常说的那样，雕好花，够吃一辈子的饭。
1: 云南是花的海洋，在村庄，在山野，一年四季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生活在这里的手艺人，将身边的花雕刻于金木土石布5种材料之上，从滇西北的剑川木雕，到滇东南的剑水紫陶，从滇西南的腾冲玉石，到滇东北的苗族绣花，再到滇中的乌桐， 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花养活了成千上万的手艺人。

0: 我叫金永淑，从小呢在彝族村寨长大，从8岁起呢就跟着妈妈学习彝族刺绣，是一名彝族绣娘。
1: 金永淑的绣花产品很有现代感，她是古镇里第一个将花绣在流行时装上的绣娘。彝族的姑娘个个都是绣花能手，一根针，一缕线，一块布，一双手，演绎出近百种绣花针法和近千种样式各异的花朵图案。花是彝族服饰中千年不衰的元素，而彝族绣花只是云南绣花的冰山一角。云南生活着26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绣花文化，花传承着民族文化，彰显着民族个性。
2: 马上就到5月份的农博会了，
0: 我呢会精心的来制作一款衣服。在色彩上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忽略掉国际上现在流行什么颜色，我们代表是整个云南的民族文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符号丢掉的话呢，我们到深圳真的是没有人会看我们的作品。那么
1: 金永淑希望她的作品能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
0: 云南是少数民族，
1: 当前最要紧的是绣什么样的花。
0: 彝绣的花呢，其实它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生活里边看到什么就会绣什么，就会配什么颜色。
1: 四月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石榴花寓意着多子多福，常见于彝族传统服饰上，是金永淑最想参考的图案。但金永淑对绣花图案的要求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以石榴花为原型，汲取各类鲜花的色彩，结合古代彝族服饰中经典绣花图案的造型后，设计了一朵绽放的九瓣花。飞舞的九瓣花花瓣散落在象征七彩云南的七根孔雀羽毛之上，结合近年来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金永淑对这样的设计胸有成竹。
0: 这个衣服呢完全就是波斯米亚风，这个款式大家认可的。再一个的特点就是我们用九瓣花绣在衣服上，就是一个民族风了，而且一看就是现代当中比较流行比较时尚的一个款式。
1: 接下来几天的绣花是决定衣服品质的关键。金永淑选择了平绣针法，平绣是彝族绣花中最广泛使用的针法，对落针的要求非常高，在花的表面每两条相连的线要做到完全平整，在花的边缘每两个针脚的缝隙要均匀，间隔距离要完全一致。
0: 做这个衣服的话是完全把我们的彝族的刺绣的图案都表达在这个衣服上了，全部是花瓣，基本上占到95%了。
1: 在金永淑看来，满身鲜花是彝族传统服饰的特色，只有发挥传统融入现代，才能变服装为时装，才能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近年来云南涌现出一批新型绣娘，她们将古老的绣花本领施展于现代服饰之上，在全世界面前炫起了民族风。在北京，在纽约，甚至在伦敦街头，都能看到身着云南绣花服饰的都市人。越来越多的民族服饰成为时尚宠儿。2018年5月10日，深圳国际文博会盛大开幕，金永淑设计的彝族时装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
3: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衣服
4: 比较好看。
5: so beautiful。
0: 我们彝族呢是一个把花穿在身上的民族，人们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也是我一个彝族绣娘的美好心意。
3: 胸挺起来，然后你走的时候筋胆子要晃动，挺起来转，就是世界，世界是你的那种感觉。再看前面。
1: 对金永淑而言，走向世界的绣花之路才刚刚开启。像金永淑这样的绣娘在云南也还有很多，花儿 已成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与世界沟通的语言。
0: 我们彝族绣花要与时代接轨，不断创新，才能大放光彩。
1: 云南拥有丰富的花卉资源，每一个云南人都是天生的花艺师。在云南的大街小巷，花艺随处可见，旅行在云南似乎穿梭于花艺之间。
4: 压花画实际上跟所有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都是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5: 我叫李永林，是云南省农业大学的合作老师，教压花艺术的。99年的时候感情上受到了影响，最后到了昆明，这花儿多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我觉得只有用花儿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安慰。
1: 李永林的专业是干花制作，在云南有很多制作干花的花艺师，他们看惯了四季花开，却看不惯花的凋零。为了保存花的美丽，他们将鲜花制成干花，再加工成各类工艺品，干花相框、干花礼盒、干花家居装饰品等等，种类繁杂多样。
6: 原来你介绍过的就是三角构图，然后主花一定是在一个位置。
1: 学生们正在赶制今年的毕业证书，在毕业证书里加入干花画是云南农业大学的首创。一个月后，这些浪漫的毕业证将同李永林亲手创作的一幅干花画一同亮相于毕业典礼。
5: 创作这幅画，我的构想就是希望用玫瑰花来预示着学生的前景，就像这玫瑰花一样的绚烂。
1: 想要做出绚烂的玫瑰干花，鲜花采摘的时间至关重要。在一天里的不同时刻，玫瑰花的色素含量是不同的。9点的玫瑰花色素含量最佳，能制作出颜色最饱满的干花。
4: 好，同学们可以现在开始压花了哈，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花瓣脱离了枝干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脱水的状态了。
5: 鲜花所含的色素分子在脱离了主干以后，2个小时之内它是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2个小时以后它的色素分子就会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
1: 为了尽量保持花材颜色的稳定，采集之后必须马上进行压制。从第一次压制开始，鲜花将逐渐变成干花，这样的过程将持续1个月。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李永林要重复更换吸水纸，让玫瑰花与吸水纸充分挤压。这个过程既繁琐又效果缓慢，在李永林看来，制作干花快不是最好的选择。
7: 电熨斗啊，微波炉啊，如果你用这些是快速的给它脱水了，但是这个过程对花的色素分子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5: 玫瑰花经过这种方法处理以后，它的保存时间在10年以上。我们的颜料就是花材，它的保存周期的长短完全决定了后期这个画的价值。
1: 在这

0: 繁琐的过程中，花材由于逐渐脱水，颜色极易出现褐变。在脱水的第十天，李永林发现玫瑰花的颜色变深了许多。
1: 保色完全是针对颜色的一个工序，
2: 这个环节将它的这个色素分子最终锁定在干花的花材里边。

0: 性格，也不枉此生来这世界走了一遭。
1: 有请盛云校长为大家授予学位。
2: 在昆明这个花的海洋，我觉得自己选材的这些花材只是这个海洋当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未来还有太多的这些鲜花等着我去将它们的生命延续。未来的生活将是以花为美，幸福的像花一样。
3: 从鲜花到干花，花的美丽从转瞬即逝变为了永久定格。云南的花艺师更像是时间的艺术家，他们探索着时间的魅力，追求着美丽的永恒。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盆地河谷丘陵高山相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鹰花就是其中之一。昙华乡，一个镶嵌在马鹰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鹰花节。
4: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
5: 来皮肤过来。
3: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鹰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5: 姑姑来，姑再来。
4: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3: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鹰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鹰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6: 我们上上去找马鹰花，一直栽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3: 在马鹰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鹰花树。
6: 去年我们选的马鹰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3: 马鹰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鹰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鹰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鹰花的后代，祭祀马鹰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遗句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束运往会场。

0: 来的帕米勒一个伙伴要路线，一大早就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小，过夜就很危险。
1: 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恭喜你，
2: 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他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他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我把自己毒死了。

我是不想总帮你做攻略的小

0: 别谦虚了，你不是辽宁万事通吗？
1: 你哪听出来我这是谦虚的？
0: 最近啊，我有一个体会，你说旅行嘛，咱们就应该自由一点，随性一点，享受那种在路上的过程。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帮大家伙梳理梳理咱们辽宁的自驾游线路？哎
1: 呀，咱们辽宁的旅游资源是相当丰富的，特别适合以自驾的方式把几个不同的地方唰串联起来。我个人认为啊，比较经典的有三条自驾线路，
0: 展开说说呗。
1: 先说第一条，是晋兰北国边境风光的 G331 国道，一条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黄金海岸线的滨海公路 G228， 还有一条是最近才热起来的沉淀千年的辽西走廊人文环线。先说 G331，它又被自驾圈称作是此生必驾的中国北境公路之王。整条国道全程沿中国北方边境线布设，从辽宁丹东一直延伸到新疆阿勒泰，期间跨越六个省区，全长9000多公里。而这条公路的0公里就在咱们辽宁丹东。
0: 你摸着，我能够着你不？
1: G331 全程走完周期很长，但辽宁段5天的时间就足够深度体验。整条线路沿着鸭绿江进行，串联起了明长城东端起点虎山长城、辽东第一湾，还有被誉为东北阿勒泰的鹭江村，边境风光一路相伴。更绝的是啥呢？丹东的特产也丰富啊，那海鲜水果你就吃去吧。
2: 沿着鸭绿江一路向北，大约15公里，我们先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的东起点。
0: 不到长城非好汉。
3: 明代长城的东起点虎山长城，
2: 在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地方，便来到藏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边陲小村鹭江村。鸭绿江、浑江双江汇集，纵横回转，将鹭江村化为一片碧玉般的人间秘境。都说城如其名，鹭江村尤为如此。这里被称作北方香格里拉、东北阿勒泰，是一个妥妥的网红村。是，它是纯粹是一个 U 字形的大展弯。
0: 哎，我在这儿只看到了 U 字形。但其实它一直环绕到后面。
3: 对，它是浑江入鸭绿江之前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弯，被称为辽东第一弯。
0: 北境公路之王 G331，哎，这就放在我的旅行清单里了。第二条线路 G228 呢？
1: 虎山长城起始的国道 G228 就是一条拥抱海洋的蓝色走廊，又被称为中国最美的滨海公路。它的起点也是丹东，从丹东向南，沿着咱们国家的海岸线一路延伸到广西中兴，它贯通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沿途可尽赏大陆海岸线的美景呢。哎呀，
0: 沿海公路那也太浪漫了。
1: 那必须浪漫。 G228 辽宁段相当于把咱们辽宁沿海的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几个市最精华的旅游资源给唰唰唰唰又给穿起来。就在这条道上，你随时都能感受到那种独属于北方海岸的壮阔和浪漫。
4: 新海湾大桥到了。
5: 新海湾大桥全长6300米。
3: 不愧是最佳观赏点啊，太壮观了。而且整个的这个跨海大桥就像是在海上的项链一样，上面的阳光点缀上去，就像点缀在上面的那个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
5: 最重要一点你发现没，这个桥它是双层的。
3: 哦，还真是啊。
5: 这就是中国第一座双层的跨海大桥，也是咱们东北地区最长的一座跨海大桥。
3: 确实。
2: 东港是绵延32公里的大连滨海路的东部尽头，碧海蓝天直通大海的浪漫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下午2点，火遍全网的望海公路站满了等待拍照的人。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远处商船。

0: 客轮从海面驶过，穿行在两侧拔地而起的高楼之间，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一张张定格的瞬间，为远道而来，为许久等待提供全部理由。
1: 我觉得啊，除了风景之外，还得提醒大家一下 G228 这条线路上还有独属于北方的北纬40度大海鲜，丹东的黄蚬子、大飞蟹，大连的海参、虾爬子。下一站到哪儿了？
2: 下一站、下一站咱们到营口了。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盖州葡萄，独特的纬度和气候条件让盖州成为葡萄种植的全国优势产区之一。这次旅行，我俩也赶了采摘的小尾巴。
1: 这是什么？哎呦，这是什么品种？
3: 紫盖。
1: 紫盖，这头是特产吧？营口的。
3: 对，我们这边儿的。
1: 多少钱呀？
3: 这个18。
1: 我要一斤。上去。那也能吃啊？这样能吃啊？
4: 你尝一个，我尝一个，咱先不先的。
1: 哎，好吃，真挺好吃。哎，那你再说一说那第三条线路，就最近火起来那个辽西走廊环线。哎呀，
2: 辽西走廊啊，是古代中原连通东北的咽喉要道啊，夹在渤海与君山之间。这一条环线主打厚重的人文历史，从5000年前远古文明一直到明清边关往事，全部浓缩在这条线路上。哎，
1: 这个我也知道一点儿。你像是什么世界上第一朵花开的地方，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还有中华第一龙，最早的玉文化信仰，都在辽西走廊。
2: 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咱们央视不是播出了辽西走廊的纪录片吗？对不对？还有这个纪录片《牛和梁》，知道吧？哎，
1: 我知道，我知道，于是配音那个。
2: 就知道人于是配音，咱俩关注的不是一个点。我是啥意思呢？这个央视播出这片之后，咱们辽西走廊这条宝藏线路就藏不住了。
1: 那还藏啥呀？咱们必须跟着于是的声音去旅行啊！
5: 哇，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牛和梁址的第二地点，叫做积石冢群和祭坛。第二地点是牛和梁址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积石冢性质的遗址。
6: 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得清清楚楚，玉猪龙、女神头像。在这片北方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早已建起了有信仰、有秩序的古国。苏秉琦先生说，这里具备古都的要素，换句话说，文明的第一缕光照在了这儿。
2: 辽西走廊这条自驾线路，想要不走回头路，我都给你捋好了，请听好。先从沈阳出发到盘锦，就这座建在湿地上的城市，那红海滩可不就是标志性的景观吗？哎，而且啊，当地特产红旗东方豚，自古便流传“食得一口河豚肉，从此不闻天下鱼”的说法。向西前往锦州，既能感受滨海风光，也能品读辽沈红色历史。继续西行，来到了葫芦岛啊！葫芦岛可以打卡保存完整的星城古城，它是国内四大明代古城之一。然后再转向内陆，去往朝阳，探访牛和梁遗址，触摸红山文化，探寻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曙光。玉猪龙、女神庙都出自这里。最后抵达阜新，去看看史前茶海遗址，还有当地特产玛瑙玉石。
1: 那咱辽宁的宝藏可真多呀！我不知道啊，大家伙都记住没？反正我是都记到我此生必驾的旅行清单上了。
2: 什么口音啊，这是
1: 荆州的。
2: 最后哈，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这个 G336感受那个边境的山水哈，G228邂逅滨海的风光，辽西走廊环线读懂东北的千年文脉。所谓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自驾游辽宁，你看行不行？
1: 我跟你说哈，秋天那正是好时候。
2: 哪能不能有点格局？格局太小了，咱辽宁一年四季啊，各有各的好。什么时候你想出发，那都是最好的时候啊。
1: 那也对。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徒儿，
1: 师父，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圣的命令咒语。
3: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点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爱吃不吃？要蒜你怎么想的？
3: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蒜吗？
3: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3: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3: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3: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3: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3: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3: 这是干什么？
2: 爷子，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哎，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3: 没这么干的吧？

0: 先解决了你。
1: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了？
0: 你唱，
1: 我，
0: 你的，我砍，我的。
1: 我真的好想你。
0: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1: 你还会回来救你的。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2: 人生，
0: 闭嘴！
3: 谢谢。
4: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2: 哼，不饿。
4: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
5: 怎么想的？哎，
2: 哎，你是和你
1: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2: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1: 这要他干嘛啊？被草，那草要他干嘛？
2: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1: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2: 那老百姓还在，
1: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紧走。
2: 不是，那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1: 就一句啊？
2: 就一句。
1: 敢多说一句，我都。
2: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4: 喊什么喊呀？
2: 啊，这儿呢，
5: 什么人？
1: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别以为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4: 哎呦，那抄家伙呀！
1: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5: 我。
2: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
4: 来，
1: 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4: 站哪去？
1: 你给我等着，
4: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死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2: 哎，就我就
1: 哎，膝盖，这是膝盖，
0: 你
1: 别
0: 打，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
0: 住手！你这边。
3: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
4: 爸，
3: 哎呀，
4: 哎呀爸，
3: 哎呀儿子回来了，
4: 我爸，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爸你挺好的，
3: 挺好挺好挺好，
4: 看戏的挺好
3: 啊，快快快，
4: 这是啊，我今天特别的忙，
3: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4: 看你一眼呢，我就赶紧走啊，哎呀
3: 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4: 行吧，我走了，
3: 哎好慢点。你干啥去啊？
4: 不说了吗？

0: 啊，看你一眼我就走。
1: 就看一眼啊？
2: 你不都同意了吗？
1: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0: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走了吧啊！
1: 不这什么玩意儿？你这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这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0: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1: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去去去去吧，
0: 行吧。
1: 董事长都去了，
0: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啊，
1: 哎呀，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0: 爸，戏过了。
1: 啊，过吗？
0: 过了，
1: 我这没演完呢。
0: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啊，这样好不好？嗯、啊，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1: 十分够了，
0: 过一分钟都不行、
1: 啊。哎，就十分钟也行啊！
0: 哎呀，时间啊，来，十分钟倒计时、哎、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爸。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1: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0: 热的什么面呢？
1: 冷面。爸，你拿个。
0: 不，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1: 不是热了，
0: 这样。啊，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1: 重点。哎呀，重点啊、哦嗯！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0: 这啥重点呢？
1: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搞了，省重点。
0: 你可能误会了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1: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嗯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0: 挺好。
1: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吃的也比较多，
0: 不错。
1: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称一称啊，爸比以前重点。
0: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1: 啊？事儿，
0: 对，
1: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啊，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0: 好。
1: 哦，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你说爸重点啥呢？这
0: 爸，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1: 不是，有
0: 吧，不用紧张啊。
1: 我这你一重点就这，
0: 那你看，
1: 我都不会说了，我都。
0: 这，咱们忽略时间问题，好不好？
1: 啊，好。
0: 就是爷俩唠嗑
1: 啊，唠嗑。
0: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
1: 啊，就你这么说就行。
0: 放松，对，
1: 放松，
0: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这么好了，哎，放松聊。
1: 怎么样？最近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哎，工资涨没有啊？
0: 涨了，涨了。
1: 身体挺好的啊？
0: 身体挺好。
1: 你爸挺好的啊？
0: 我爸。爸呀。嗯、啊。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1: 比以前重点。
0: 这样吧，爸。嗯、啊。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嗯、啊。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预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1: 你走啊。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
0: 爸，我是你儿子。
1: 别介，我是你儿子。
0: 爸，你别那么客气。
1: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0: 哎呀，你
1: 坐。没事，我坐住了，我坐凳子上。
0: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什么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 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吧？你那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

0: 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1: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0: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啊，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翻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1: 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那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0: 啊，那个不贵啊，
1: 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0: 300。
1: 爸500卖的。
0: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1: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0: 有点贵了，爸。
1: 咋的了？
0: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1: 坐。
0: 不，坐这就行了。
1: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0: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1: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
0: 啥意思，爸？
1: 咋的了？
0: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1: 啊，卖了？
0: 这11000的。
1: 啥玩意儿？啥11000？
0: 我是说，嗯，你万一卖给人家，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1: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家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0: 还行吧。
1: 多钱来的？
0: 1100。
1: 1100呢？
0: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
1: 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0: 不是，
1: 没事
0: 吧？
1: 但是这个卖赚了，这个爸，这个卖赚了。
0: 多少钱卖的？
1: 580。
0: 又一重击。这样吧，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怕受刺激。嗯，
1: 320。490。
0: 不。
1: 嗯，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了？这孩子一天天的，这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一天天的。
0: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嗯，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1: 这么着急吗？
0: 实在有点儿供不起了。
1: 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2: 哎，经理，哎呦我去，还真，哎呀，哎，叔叔
1: 来了，
2: 叔叔你好，
1: 哎，进来，
2: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呀，
1: 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2: 啊，不贵，5斤海参35，
1: 这么便宜啊，哎呀，这5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1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2: 哎，行，
1: 是不是？哎，你看，
0: 豆儿，爸啊，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1: 卖贵了，
0: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
2: 啊，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这个海参呢，5斤，25。
0: 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哎呀
2: ，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0: ，
2: 是这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儿？
2: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送了我5斤海参。
1: 天
0: 哪！你朋友也疯了啊，小张啊！
2: 不是啥意思呀，
0: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啊，你帮我捋一下，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2: 哦，对哈，
0: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2: 那咋要啊？
0: 想不想升职？
2: 想。
0: 想办法去。这样。
2: 叔叔，嗯，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啊，
1: 对呀。
2: 这个，这样，我80收。哟，
1: 妈呀，这可以
0: 漂亮，
2: 我真收。哎呀， 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啊！
0: 还小张啊，
2: 咋了？
0: 四级海参你吃得完吗？
2: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我这给你现金来。哎呦呦，
1: 你虾皮儿回头我弄点。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爸，切，钱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一千一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
2: 爸，
0: 你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挣钱呗，干什么呀？
0: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1: 不够花呀。
0: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1: 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你啥意思啊？
1: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0: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起。小张能听见吗？
2: 听不着，经理，
0: 出去。哎哎哎！爸，看好了，这么跟你说，一、二、三，三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2: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0: 这不能跟别人说，商业机密啊！
1: 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呀！我这样啊，我这呢有20000块钱。这2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啊、哦，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0000块钱呢，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0000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0: 爸，我都多大了，哎，你写什么假条啊？
1: 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哎呀，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0: 爸，啊，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了？
0: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1: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0: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1: 啥干嘛呀？那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送大，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2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0000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0: 小张，哎，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2: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个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
1: 哎，慢走啊。
0: 爸，哎，这样啊，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1: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的，你这缺
0: 爸啊。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哎呀，
1: 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0: 万一没时间啊，我也保证1天一个电话。哎，
1: 那行，1天1个电话靠谱啊。
3: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1: 哎呀，来了。
0: 谁呀，爸？
1: 你王姨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这，
0: 别，哎，
1: 你干啥呀？
0: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1: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0: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1: 定金都收了。

0: 小黄啊，嗯，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1: 已经干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0: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1: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0: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1: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2: 加汤不？
1: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2: 我说的是加糖不？
0: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哎呦我的妈呀！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啊，
2: 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他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1: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0: 哎，小黄，你别生气啊！扫兴，我走了。
2: 站着，把钱给了。嗯，
0: 系上。
2: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嗯，
0: 哎呀，你这么的呗，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2: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3: 往下，我这个，往下快，
2: 我走啊。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3: 哪有人呢？你不跟你闹了，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2: 你爸订也不好使。
4: 说谁不好使呢？
3: 爸，你这腿怎么了？
4: 我腿不好使。我今年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2: 好使。哎，
3: 哎呦爸呀，嗯，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4: 你忙去吧。
3: 好，
4: 你先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2: 随便坐。
4: 哎，行啊，行，我就坐那儿吧。
2: 好嘞，
0: 小倩啊，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2: 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哎呀，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儿是不？
4: 对呀，
2: 你请他有事儿啊？
4: 那当然有事儿了，你是，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到小米粒儿啊，拾金不昧呀，这姑娘，
2: 对，
4: 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2: 那个叔，哎，你靠那边坐。哎，
4: 我这行，
2: 那边水啊。
4: 行，
2: 你喝点。
4: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
2: 呀，四叔，这老头占坑来了。
0: 王小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2: 这钱我不要了。
0: 啥意思啊？
2: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0: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2: 以后你到这儿吃饭我请。
0: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2: 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那怠慢了啊。 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0: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2: 向谁？
0: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2: 放心吧，方总。
0: 服务员，服务员，
4: 来来来来来来，哎，来，
2: 那个他也包场啊？
4: 不不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2: 小米粒儿。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4: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2: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他爹。
4: 你这孩子话说的，你小伙子，小伙子，哎，
0: 叔叔，
4: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0: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4: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0: 这话让你说的，整的我这像好腿似的。
4: 那你腿好使不？
2: 我利索。
4: 拼个桌呗。
2: 拼拼，哎，拼
0: 拼桌去。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4: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2: 喝酒干痛风了。
0: 这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4: 这咋整的？
0: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哦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4: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0: 叔，你的腿咋整的？
4: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2: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0: 你比我厉害。
2: 你俩都头子，你俩
4: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丽她对象啊？
0: 啊，就是她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4: 是吧，
5: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了。
2: 忘追了，一会儿追
5: 干啥？
2: 小事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哎，
4: 我这我这，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0: 是对象啊，
2: 是
0: 我
2: 对象，
0: 是
2: 是
4: 啊，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
0: 啥时候？就是。叔，我追求了很长时间，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是吧？
2: 对，昨天，昨天，昨天。
5: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4: 看来就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5: 白来啥意思啊？
2: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5: 是吗？
0: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2: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5: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0: 小倩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
4: 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哎，很尴尬呀。
0: 叔，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4: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0: 好嘞。
6: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4: 米粒儿，
6: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啊，对不起啊。哎，
4: 米粒儿，啊，哎呀，
0: 叔啊，哎，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4: 没有，
0: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6: 不是，哥，你看你赶紧，叔叔走干嘛呀？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4: 是是是是是，叔约的你啊，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6: 什么意思？
4: 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6: 还没处上呢。
4: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6: 谁说的？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4: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0: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啊，
6: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于有甜的饮料拿来。

0: 对对对，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哎呦我去，你身全是病，
1: 你快点！
2: 你快点！
1: 你问我啊？
2: 啊好，张嘴。
1: 完了，你这俩人感情还挺好。看，
3: 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对。
1: 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2: 那个，王小倩，你这有糖没？
3: 有，有吗？
0: 没有。
3: 我有。
1: 你咋能有糖呢？我咋就不能有糖呢？你有胃药没？
3: 那没有。胃疼啊！
2: 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疼，胃
0: 别
1: 等我一会
0: 儿，来，这是小企鹅，我这拐还还你呢。来，
2: 不用叔啊，我好了，
3: 好了，四叔好了啊，
0: 怎么好了呢？
4: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3: 擦气儿的，
0: 行，
3: 好了，快去，
0: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体格，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嗯，
4: 还咋追的？叔啊，嗯，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0: 砸出来的，啥意思？
4: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嗯，要钻戒，嗯，买。要车买、yeah. 要房子买、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呀。
0: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4: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叔啊，今天你来得好，不如你来得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1: 小帅你说啥呢？
0: 还说他向你求婚？
1: 你拉倒吧，你疼迷糊了。我买汤药的功夫，你怎么还趁我求上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华求婚吗？
4: 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1: 什么玩意儿？我
4: 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1: 什么？我
4: 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华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铁就是黄小黄的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儿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3: 这个是
4: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黄小黄是啥呢？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哒哒，那家老倔了，就
3: 哒哒。四哥先别这个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4: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1: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4: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5: 是吗？
4: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呀？
6: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0: 就是你说他走下裂底下时候来的。
4: 那都听着啥了？
0: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4: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4: 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0: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4: 小黄啊，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0: 那我看不能啊。
4: 小黄，你听我解释。哎
0: 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瞧瞧，
3: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0: 来，问，你来正好，坐。小米粒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2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

说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

0: 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1: 喂，小美丽，小美丽，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2: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美丽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我咋不尊重了吧？
1: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2: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1: 看出来了，
2: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
3: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2: 不，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3: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2: 好，好，好，好，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1: 叔，谢谢你啊。
2: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是简直是
1: 小米粒，
2: 你这啥孩子这是？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

0: 两天呢，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1: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
0: 哎呀，
1: 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0: 哥呀，
1: 哎，
0: 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1: 没有啊，
0: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1: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0: 那
1: 实在亲戚。
0: 哥呀，
1: 又咋的了？
0: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1: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0: 对，
1: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0: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哪这么干嘛呢？
1: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0: 啊，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1: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0: 我不管，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1: 白哥，
0: 你别叫我。
1: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0: 你别过来。
1: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0: 老公。
1: 媳妇儿。
0: 老公。
2: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
1: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0: 给谁打电话呢？
1: 我们头
0: 头
1: 啊，
0: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1: 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0: 走，
1: 干啥去？
0: 去你！
1: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0: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1: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0: 蒙圈了，自首去。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自首去。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我让你自首去。
1: 谁？
0: 你。
1: 我呀。
0: 啊、
1: 咋的了？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0: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六搭四个六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1: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0: 啥玩意儿？
1: 蜘蛛人，
0: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1: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0: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1: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0: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1: 哼，
0: 你看。
1: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怀疑我？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你给我上一边去。

0: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1: 你跟我生啥气啊？
0: 你瞒我，
1: 我
0: 你瞒我，你瞒我了。
1: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0: 喊啥呀？
1: 我喊咋的？我生气。
0: 你别生气了啊！
1: 你就生气。
0: 哎娘，你别生气了。
1: 就生就生。
0: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1: 你
0: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
0: 仔细看一看呐。
1: 你刮胡子了。
0: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1: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0: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1: 我图伤悲，图啥？
0: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支支人证啊！
1: 上一边去！
0: 哎呀，你推我！
1: 我推你咋的啊？
0: 再推我一下子！
1: 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嗯，我好不好看？
1: 说真话，说假话？
0: 嗯，先说假话。
1: 不好看。
0: 说真话。
1: 真不好看。哎呀妈呀，完了、啊、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0: 咋的了？
1: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0: 说人话，
1: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0: 给我上一边去娘。
1: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你就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这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舒菲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舒菲哥家邻居，她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啊，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
4: 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你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儿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啊。我多余了是
4: 没有、哎、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哎、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五百块钱、
2: 啊、多少钱？
1: 五百。
2: 四百块钱、嗯、你要三百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二百，我最多给哥拿一百，先付十块钱首付。哥、嗯、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一下。
2: 哎、哥，拿着，十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

0: 就这个呀？啊！
1: 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0: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1: 我在想，我白擦了。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小杨，吃饭了？
1: 不吃。
2: 那这样啊，醒了之后自个儿热热吃啊。

0: 小年儿，
1: 这儿呢，这儿呢。哎，怎么样？怎么样？
2: 攻略我都做好了，没问题啊。打车呢要300块钱，4个小时就能到了。哦，
0: 还挺快的啊。
3: 这样的话，咱中午就到了，下午音乐节明儿早就回来。
2: 对，
0: 对，什么都不耽误。
3: 没错，
2: 不是怎么不耽误了？我们今天一天课，明天早上回来，一上午课又没了，一天半呢。哎，
0: 那算什么呀？有那个谁，那个君子帮你们请假
3: 啊，
0: 不用慌。
2: 可是我在想，你说咱们三个一起请假，那老班会不会？
3: 不会，我俩都已经这样了，老班早就放任自流了。你是学霸，他对你更包容，没事儿。
2: 行，打车去，
0: 走
2: 走。
4: 我告诉你，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生你这么个儿子还不如不生呢。子欲养而亲不待，知不知道啊？你到时候哭你都没有眼泪。我今天要不穿这身警服啊，我告诉你，我都想揍你。我
5: 警官，警官，别怨他了。
4: 大爷，他都把您遗弃了，您还向着他呢？我告诉您，他有今天这样，都是您给惯的。
6: 徐一凡。说话注意方式。
4: 不是于所，他这人不
6: 别把自己的情绪带到工作中，往后退3步。
7: 这样吧，我说两句啊，

0: 有些事情啊，我们先不要轻易的下结论，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们家的情况是这样，这爷俩呢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黄大爷身体不好，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身体不好就要看病，治病就要花钱，久而久之让他们家一穷二白。老爷子呢经常离家出走，有的时候的出走是因为犯病时的无意，有的时候是故意的。那么这次黄大爷就是故意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老爷子经常跟我讲说他是个累赘，怕拖累了自己的儿子。怕拖累儿子呀，同志们。所以说这次黄大爷走就是故意的，他怕给你添麻烦，知道吗？
1: 爸，我给您剪标签的时候，带您上街的时候，您是清醒的。
2: 那时候你哭得都差点被我气死，剪标签的时候手在抖，把自己手指头都绞破。
0: 听见了没有？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以为你爸爸真糊涂啊？当然了，反过头来讲，你也是一直在暗中注视着你爸爸。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一直在盯着你。我们家楼道里的那个人，是你吧？
1: 我就是想看看我爸最后被送到哪儿去了，要是不行，我还得把他领回去。我这也是不放心。
3: 跑不了，抓小偷！

0: 你闲闹心，搁家里你闲闹心，这出来了你又不放心，说你满脑子都想什么呀？
1: 小子，要是生活里没有了我爸，我可能过得会好一点。
0: 我听见你在门里说话的声音，不是，我傻呀你！你当时给我送的远远的，送的没人看着的地方，送哪了？

0: 说，来，有什么事？有什么话好说话？来，好好说话。嗯。
1: 王大爷，别哭了，我给你们想了个辙，我联系了福华养老院，他们也愿意接收黄大爷入住。黄强，这样你就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去工作，可以去生活。
2: 养老院的事儿，我也想过，可是我这一时半会儿，我也没那么多钱。
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也跟养老院商量了。这样，你去做义工，每个月做够一定的时间，费用上他们可以减免。这头三个月的费用，我们给你垫上，也给你一个缓冲。有三个月的时间，你总能找份工作挣点钱吧？
2: 谢谢，谢谢。
1: 哎，黄大爷，黄大爷。

0: 子干嘛呀？刚才你不是问了那两辆车了吗？都是这个价。
1: 叔叔，我们三个都是学生，真没带那么多钱。
2: 对呀、啊，
1: 您就给我们再打个折呗。
3: 是，
0: 我拉别人一车呢，是1200块钱，也是300块钱一个人。现在你们仨900块钱包车了，还不便宜？本来这种长途的活呀，我们就不愿意拉。回来的时候呀，我们拉不上人，空跑一趟。就是这个价格，你们做不做吧？
1: 行啊，行啊。那行吧，叔叔，你真不给我们打个折啊？啊，8折。
2: 对呀、啊。
3: 谢谢叔叔。
1: 8.5折。哎，
2: 谢谢叔叔。
1: 9折也行。
3: 叔，要不您回来拉我们、嗯，我们还得回来呢。
1: 对呀、啊。
2: 对呀、啊，
1: 谢谢叔叔。
2: 哎，还有，你去过那个音乐节吗？我跟你讲，可好玩了。
1: 对，可好玩了。
0: 这我这拉活跟你们玩什么玩呀、啊？你们找别的车吧啊。哎。
3: 好吧，找找。
4: 是去音乐节的吗？一起呀、啊，
5: 给留位就行。
1: 哎，你
2: 什么？
4: 我说是不是去音乐节的？一起啊，给个留位就行。哎，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去音乐节的呢？
4: 我看你们这身打扮，一看就是去音乐节的。我就是想拉几个人，路上有个作伴的。
6: 我觉得他不像什么好人。
1: 我觉得看着不靠谱。
2: 还可以啊。
4: 哎呀，我说你们三个半大人了，还怕我能把你们怎么着啊？我每年都去音乐节，每次去都能拉几个像你们这样的。
1: 你去问问。
4: 走不走？走不走？
2: 哎，叔叔叔叔，
7: 闭嘴！啊，叫哥。
2: 哎好，哎哥，咱们油费要多少钱啊？
4: 油费来回600。哎，
2: 600
4: 贵吗？
2: 往返。
4: 对呀、啊。
1: 哎，可以。
2: 哎，谢谢叔。不，谢谢哥。哎，看一下后备箱。
4: 好。

0: 哎，师傅，您不打算给我们这新同志科普一下，这电话为什么非得九点以后打？
1: 你说说。哎
2: 呦，我不会说。
1: 说说。
2: 你就生活中寻找答案吧，啊。
0: 那你给他讲讲，咱为什么非得在后花园打呗？
2: 哎呀，您老让我说，您是领导。行吧，七峰，我这大师兄啊，我今天就好好给你科普一下。像今天这种电话之所以要放在后花园打，是因为如果在前院打，你想啊，这个警笛声啊，这个对讲声啊，
1: 师傅，
2: 这个
1: 时间差不多了吧。
3: 那个吴丽是哪里人？
1: 山西的。

0: 哎，你是吴丽？啊，我是你的一个老乡啊！啊，是，你的电话是别的老乡给我的。哎呀，我要装个房子嘞，不大不大，两居。啊，哦，在滨河东路。啊，嗯，好，好，好，好。
1: 怎么说？
2: 等他电话。
1: 为什么要非要9点以后打电话？建材城呢是8点钟上班，9点钟呢客流是高峰，这个时候容易接到活。这您都知道啊。
0: 行，那这也算是胜利在望。
1: 哎，不能这么说，再等等。
0: 哎，师傅，咱为什么非得约在滨河东路啊？
1: 他是在附近犯的事儿，如果把他约到附近的话，不更起疑心吗？哦。
0: 看见了吧，学着点儿。别看咱师傅平时啊，是吧，还一套一套的。

0: 这怎么说话呢？
1: 什么叫一套一套的？
0: 这叫猎人要比狐狸更狡猾才叫好猎人。哎呦，是吧
2: 师傅？师傅，这小子现在学会拍马屁了。
3: 拍得对，拍得对，猎人要比狐狸更狡猾。
2: 对对，
3: 走了。
0: 哎，师傅，万一这人要没抓着，线索断了怎么办？
3: 别无选择，此案必破。
4: 是。
5: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龙城日报的记者小刘，上级派他来蹲点采访。老林，你配合一下小刘的采访，有问必答。小刘，你也不要言过其实。
3: 啊，采访我呀？哎呦，我这一大堆事儿呢，
5: 你想往哪儿躲呀？从今天起，你带着小刘全天候体验生活，这任务。小刘，这位就是我们派出所最有经验的老警察林大鲁，你有任何事情直接跟他沟通。
6: 林警官你好，我叫刘小小，马小的小，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
3: 好，
5: 行，采访的事儿说完了啊。齐峰，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今天是第二天了。再说一个你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市局点名老林要参加明天的反扒联合行动，你这拜师学艺的得抓紧啊，明天再抓不到凶手，老城派出所你就待不下去了。别正好记者在，把你树成反面典型。
3: 于总，年轻人还是有潜质的，破案是个时间问题。
5: 对了，老林请假说身体不舒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一问，关心关心。
3: 好。
7: 是吗？对不起，可是破案也差不多。
3: 你也听见了，给我派活了。哎呀，干不好又得说了。
7: 你来时间长就知道了，我们于所铁娘子。
6: 齐峰是吧？
7: 对，齐峰。
6: 啊，齐峰，你好。
8: 啊，你好。
6: 我能对你进行一下采访吗？
8: 我又不是采访对象，你采访我干嘛呀？
6: 啊。我是想把我的报告做好，所以这儿的每一个人我都会做采访的。
8: 行，你想问什么呀？
6: 我想问你，作为一个经验不足的警察，在工作当中出了一些差错，你出了什么差错？能具体告诉我吗？
7: 刘
6: 先生，
7: 那个，
6: 我什么意思呀？
7: 我建议啊，你不刚来吗？先多观察观察，这别哪壶不开提哪壶，戳人痛点，是不是？
6: 太没礼貌了吧！就工作一般般，脾气也大。
7: 嗨，他人就那样，别跟那般见识啊。

0: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刘河流，就是山川海水那个河流，你们呢叫我河流就行啊。
1: 嗯，好，河流哥。
0: 我说，咱们能别这么尴尬吗？啊，咱都是玩音乐的，咱能活跃点吗？哎，对，你们是喜欢摇滚啊，还是喜欢民谣啊？
1: 都还行吧。
0: 都还行吧？什么叫都还行吧？民谣跟摇滚完全是两个级别啊！年轻人就得玩摇滚，重金属才是我们的灵魂，知道吗？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
0: 当然对了。平时呢，除了玩摇滚，
2: 我还喜欢装饰车
0: 啊，像我这车这把手、音箱，这大包围全给我改，
1: 都是你自己亲自改的？
0: 当然啦，都是我亲自改的，牛吧？
1: 嗯，还行。
0: 坐稳了，带着飞吧。
3: 别开这么快啊！
0: 超速会罚款啊！别！好了，没有速度哪有激情啊？这槟榔吃吗？
2: 不吃。
0: 你们俩呢？枸杞味槟榔
1: 不吃。枸杞味的槟榔

0: 上怎么了？垃圾食品。
1: 我说你这小姑娘说话挺噎人啊，啊，我喜欢。哎，那这个呢？口香糖吃吗？这种行吗？
0: 不吃。
1: 我说你们能不能别防范意识这么强啊，我是好人，真的，你们看我长这样，而且这个就是真的单纯的口香糖啊，不信你们看。
2: 哎，大哥你看过我、哎、
1: 没事
3: 哥，你别抖机灵啊，待会儿这出事故。
1: 乌鸦嘴啊你。
3: 你别看我，看路，看我什么好看。
1: 我命啊，
0: 那个，我这不是刚来派出所嘛，所以对好多事儿都不是特别熟悉，就是想让您给我讲解讲解，就当是给您做一次采访，行吗？
4: 讲解什么呀？采什么访？没见我们这工作呢。
5: 这样，小刘记者同志啊，有什么你就问啊，我们全方位的配合你。
0: 嗯，其实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像这种恶性的打架斗殴事件，是平时经常能遇见吗？我就是有点好奇
5: 啊，是这样啊，这个情况呢，应该说是偶尔，哎，因为这个打架斗殴呢，也不太一样啊，有的基本上是个人的恩怨，你比方说啊，有的人喝了酒了，是吧？那么有的人呢，
4: 这都几点了，还不打电话？
5: 等等，记住气温就当，拉了裤裆不要慌。哎，我刚刚说哪儿了？
0: 喝酒
5: 啊，对，一般这个喝酒啊。
6: 哎，师傅，
4: 你说这人他不会说话不算话吧？没人打，我打。

0: 哎，老乡，哎呀，想你啊，想你吓得都想不起来了。哎，咱俩见面这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啊，我这有事儿，忙完了。要不这，明早上9点钟在你小区门口见。
0: 呀，那不行嘞，明天啊，我要和俺老婆去买家具嘞。
2: 你也知道，我怕落魄嘞。哎哎，要不今天下午2点怎么样？
3: 好，好，好，好，好，好，
2: 不见不散。
4: 我也要去。
5: 拧紧看，捣什么乱？
2: 嘿，你们领导还没发话，你瞎大什么茬？我就去，行不，领导？
6: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那咱继续喝酒。
7: 是漫长的苦恨，看脚下一片黑暗，望头顶星光璀璨，叹世万物皆可恨，为真爱最短暂，失去的永不复返。你啥眼神啊？咱俩换着听听，我也鉴赏一下你的音乐水平啊。
8: David Bowie 的 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
7: 可以啊，你也听过？什么叫我也听过？他呀，最多也就算我众多宠臣中比较出色的那一个。哎，你听过那个 Under Pressure 吗？我当然听过了，不过我一开始喜欢那个地下丝绒。啊，你也喜欢地下丝绒？他俩这有点火热吧？哎，你听过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吗？
9: 小年真是的，太幼稚，跟谁都自来熟。
3: 你想过去过去呗。我才不过去呢。嫉妒还不承认，看人家俩聊得好，后悔了吧？早知道别让小年上这辆车呀。
7: 哎，
3: 那不上这辆车，我们怎么来音乐节呀？跑着去呀，未必。哥，咱聊天就聊天，这是。 靠这么近干嘛呀？
7: 不好意思，我这最多就是想情不自禁，不是现在能找到一个聊得来的

0: 这算知己吧？这个
1: 我也这么觉得。我现在呀、找到一个啊，懂摇滚会摇滚能聊天，那太不容易了，
2: 太不容易了。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今儿晚上到了音乐节，就好好造一把，
1: 那必须
2: 嗨起来，
1: 必须得嗨。我们就这么跟着音乐，
0: 还跳上了。哎，你看他俩那样啊，
2: 咱俩在这聊着热火朝天，他俩在那站着一句话也不说，还戴个大耳机。他俩是摇滚迷吗？
1: 他俩，我刚入坑不久，跟咱俩是一个档次的。
2: 我觉着也是。哎，你们俩过来。
0: 妈呀，你们俩刚入坑不久。
2: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刚入摇滚坑不久？啊啊！你们俩听过《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吗？
1: 没有。
2: 你说你俩是摇滚爱好者吗？啊，啥也没听过，戴个大耳机去音乐节？哎，
1: 行了，哥，咱上车吧，走吧。
2: 走，耳机。
3: 什么意思呀？刚入坑，谁刚入坑？
4: 就是，谁刚入坑呀？姐入坑蜜深多了，老摇滚了。We will rock you, rock you。

0: 你怎么有我的电话啊？嗯，
1: 敲门没让写的，看看。无聊。
2: 哎，你到了吧？哎，饿到了，饿到了。你到哪儿了？
3: 我快到了，你穿什么衣服呀？
2: 穿了条牛仔裤，黑色上衣，戴了个墨镜来。啊，我看见你了，你往右边看。啊，右边。
3: 哎呀，
2: 哎，老乡，老乡，老乡见老乡，俩眼泪汪汪。
4: 别动！警察，配合调查。哎呦，哎哎哎，你膝盖不是有伤吗？
5: 不行不行，膝盖有伤不能在这跑。我跟你说，膝盖有伤，你这么跑会加剧半月板的损伤的。
4: 我热身不行吗，陈教练？热身当然行了，但是呢，这个陈教练教的特别正确。我跟你说，我要是给你当私教，那绝对是没问题。
5: 我不需要私教，我们所好多人想练的，要不你给我们开堂课？
4: 切，想得美呀、啊！他们，我跟你说啊，我这宝贵时间只能给你一个人当私教练。我，哎，待会儿。
5: 待会儿那个，不吃不喝，咱吃点东西去啊。
4: 不吃，减肥。你不能减肥，你作为人民警察，你必须要有一个强壮的体魄才可以，你知道吗？怎么才能有一个强壮的体魄呢？你得吃好吃的。你看你运动量这么大，你得补碳水化合物吧？你得补蛋白。
5: 我说了不吃了，你怎么那么啰嗦？
4: 我啰嗦吗？我这么干脆利索的一人，我怎么会啰嗦呢？哎，为什么呀？
5: 不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呢？咱俩从警校毕业到现在，参加工作10年了吧？我追了你10年。

0: 10年来，你未娶我未，不是你未嫁我未娶，我的心思你真的不知道啊！10年，你总该了解一个人了吧？
1: 我对你的了解仅限于工作。是，咱俩认识那么多年了，我叫你一声师哥。但除了工作，其他都免谈。
0: 不是雨佳，你要真有能耐，你给我说出个我哪儿不好。你要能说出来个1、2、3、4、5、6、7、8，
1: 就凭你跟我闺蜜谈过恋爱这一点，咱俩就不可能。
0: 哎，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怎么总揪着这事儿不放呢？雨佳，我真的有时候想把你撂倒了，我好好跟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1: 你说什么？
0: 什么什么？我说我得给你好好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1: 你说要把我撂倒，你把我撂倒了再说。

0: 面子。
1: 疼不疼啊？
2: 我跟你们说过，我谁都不服，我唯独服我李所，我是认输了。
3: 李所厉害，
4: 这局不算，再来一局。
0: 别啊，这打的都没劲儿了。
4: 陈所是不是瞧不起女人啊？
0: 没有，哎，这个不能乱说，我绝对没有。
4: 陈所如果不是瞧不起我，那就拿出你真实的水平来。
2: 李所要是真没打过瘾，那我就再陪你一局。但是这局我不行。
4: 少废话。
5: 哎。刘小小，干嘛呢？
6: 录像啊。
5: 关了。我现在要审讯嫌疑人，
7: 按规定你不能擅自拍摄。
6: 不是，我录像，哎，我录像是为了到时候做报告。哎，命官，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我这拿着相机在那录素材是为了做报道用，他给我赶出来了，这什么态度呀？
8: 嗨，其实他做的也对，而且刘记者，你看我们这专业的警用设备都录着呢。要是想用啊，就跟他申请一下。
9: 狐狸，
10: 我看你简历在武术学校待过。
11: 我是在武术学校待过，当时在食堂干烈士打杂的。
10: 这洗浴中心那么多人闹事，都是为了没发工资，怎么就你一人跑？不想要那钱？
11: 不生，我这人胆小，这回就全当吃亏算。
10: 胆小？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交代？
11: 没有啊。
10: 没有。
11: 没有啊，真没有。
10: 好好想想。
11: 真的没有啊。
10: 行，
12: 那就耗着吧。
6: 这耗着得耗到什么时候啊？
10: 行，

0: 看见了吧，老鹰出手了。
1: 师傅，你先出去，我还没审完呢。

0: 山西哪儿的？云城的。我是吕梁的。啊，老乡，
1: 家里还有事儿呢。有我妈、我媳妇、我娃和我女。
2: 跟你讲个事儿啊，也是咱们老乡的事儿。他的情况跟你挺像。
0: 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你们是同行的，都是搞装修的啊。老板也是拖欠了他的工资，
2: 后来他就组织人把老板给打了，打了还挺厉害，法院判了他3年。
0: 老娘没了，媳妇泡了，孩子没人要了。他是他，我是我，我没打人。
2: 你没打人，你泡个谁？
0: 反正我没打人。
2: 没打啊？
0: 没有。行，
2: 这样啊，你要是配合我呢，咱怎么都好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你恐怕就做不到这儿来了。这个案子一旦破了，可要加倍处罚你。

0: 看见是三星落下的份上，没多谢几句。我那天在回洗浴中心的路上，刚好碰见洗浴中心老板带一帮人去打六包了。他俩为了动我的嘴，当时就把工资给我结了。
1: 去了几个人？都是谁来？
0: 去人挺多的，反正我只认一人，那人是那小区的保安。
1: 叫啥了？
0: 叫张涛。
2: 老鹰，菜鸟。
3: 张涛，张涛，啊，有了，你们记一下他的地址和电话。
1: 你确定他还住在那儿吗？
3: 我确定，因为他今天不值班，应该在家。
1: 谢谢。
3: 不客气。

0: 别睡觉啊，别睡觉，咱这马上到音乐节了，马上接受这摇滚的洗礼了，怎么能睡觉呢？醒醒醒醒醒醒！
1: 哎哥，你们还有多长时间才到啊？
0: 快了快了，我多给几脚油，最多还有一小时。
2: 现在造什么造啊？保存体力，晚上音乐节造。
0: 行，那我先带你们热热身。
3: 哎，何亮，你疯了！

0: 什么情况？怎么不给油了呢？
1: 怎么了？
0: 哎呦，什么情况？哎呦，
2: 干啥呢？
0: 怎么老溜车呢？哎呦，
2: 这不是车子啊！
0: 什么情况啊？这是？哎呦！

0: 哎呀，你这什么情况啊？这刚才溜车，现在火也打不着了，这冒烟，这为什么冒烟呢？这个，
1: 那这怎么办呀？你能看出什么毛病吗？我会开车，我哪会看毛病啊？我，不是，那你现在怎么办呀？这什么时候能走啊？
0: 那就是这样，那一时半会儿肯定走不了了。
2: 那你走不了，我们的音乐节也赶不上了呀。
3: 对啊，
4: 赶紧修啊！我赶紧找人修啊！
5: 妈，你快点电话！
6: 什么情况这是？
7: 怎么办呀？这音乐节就几个小时了，等他修完，咱肯定来不及了。
8: 对呀，赶不上了。
9: 哦，退钱吧，往返600块钱呢。
10: 走着去啊。
11: 那钱。
12: 咱开1/4吗？退1/4？400块钱。
11: 啊，瞧瞧。
12: 哥，啊，要不然你给我们退钱吧。
11: 退钱？
12: 嗯。
11: 别呀，咱好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是？
12: 不是，你说我们等你找人来修完，我们音乐节都赶不上了。这样，往返600块钱，现在走了1/4的路程，给我们退450块钱。 450？
11: 嗯。我的妈！
12: 要不这样，你也别450，我给你们退一半，退300，你们帮我个小忙，帮我把车往前推一退，咱现在在道中间。
13: 不是，哥，账不是这么算的，那我们要450块钱，你给300，那少退了150，我们还得帮你推车，
12: 对吧？行行行行，450就450，好吧，咱们安全为主，先推车好吗？
13: 那行行行，走吧走吧。
14: 行吗？
15: 我觉得这风景还挺好看。
16: 是啊。

0: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1: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2: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0: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3: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0: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4: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5: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6: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7: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这些司机，那怎么就看不见咱们仨疲惫又无助的少年了？哎呀，
1: 自己都着急忙慌赶路呢，哪有？

0: 很远，
1: 放那吧。还有什么事儿吗？
0: 那个，就上次那事儿吧。我也刚来所里没多久，工作经验也不足，给咱所捅这么大娄子，我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不过您放心，我接下来一定小心，凡事都小心。
1: 行啊，你对你的去留这么在意，说明还有救。
0: 那是。
1: 是什么事啊？赶紧工作去吧。
0: 谢谢于总。
1: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说话算话，三天破案，这事儿就翻篇，但不代表我不记得。这回能顺利地抓住嫌犯，关键是你师父在旁边帮忙呢。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你的问题，否则今后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0: 您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反省，好好跟着师父学。
1: 还有啊，我对谁好对谁不好全看工作。在你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之前，我会继续对你严格要求。
0: 是。
1: 回吧。

0: 案子破了，心里踏实了吧？改日请我吃撸串。
1: 这撸串是小事，我就觉得这于所还是挺生气的。
0: 没事，他对谁都那样。
1: 你看我这一开始工作就把这领导给得罪了。
0: 没事，他不会往心里去的。
1: 师傅，
0: 嗯，
1: 那您得说说这于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0: 这个世界上啊，无外乎就这么三种人。第一种呢是顺谋而行，哎，遇到这种人啊，你顺着他，捋着他，骂着他，绕着他，到最后他就钻进你的陷阱里。
1: 嗯，
0: 那这第二种呢是欠抽象，遇到这种人甭废话，大嘴巴子抽，没废话。
1: 嗯，
0: 第三种是最难对付的，就是咱们于所这一种，叫什么呢？叫阴晴不定向。哎呦，前一秒跟你好好的，笑脸相迎，笑脸相送，笑得跟朵花似的吧？不是，掉脸了，掉了呀！你琢磨不透他呀，翻脸比翻书还快。不要有心理压力啊，把工作干好了就可以了。
1: 师傅，
0: 嗯，
1: 您刚才说这又是顺毛驴儿，又是啪啪啪大嘴巴子抽的，
0: 嗯，
1: 还说这最可怕的阴晴不定，
0: 嗯，
1: 您这么形容于所，这不合适吧？
0: 口误，纯属口误。嗯，那当然了，说是那么说，其实咱们于所啊，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儿。

0: 星星盼月亮的音乐节。
1: 要你值班啊？
2: 哦，你没走啊？
1: 这就走。齐峰这小子啊，你不吓唬吓唬他，他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现在小孩都属陀螺的，不抽不转。
3: 要不说啊，在人才管理这方面，我们余所那是这个。
1: 哎，那记者小刘他怎么样？
3: 还行吧，这不刚来啊，见什么都稀奇，见什么都兴奋，就是每天哈欠连天。我让他回去休息了。
1: 今天这陈林真把我给气着了。
2: 怎么了？
1: 在健身房非要跟我比拳，哎，他还故意输给我，你说恶不恶心？他这什么意思吗？
3: 他这个叫追求你的方式不对，也就是什么呢，开启你的模式不准确。你看啊，像你这种大剩女吧，大才女啊，想追可以，她得了解你，认识你，明白你才行。
1: 行啊，老林，你在这方面还挺有研究啊。
3: 这不过来人吗？
1: 那你说说，当年你是怎么追求小妮儿他妈的？
3: 哎呀，这，反正这东西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它就是个缘分。再有啊，他得对症下药，像你这种情况，不能强取豪夺。
1: 你继续。
3: 我那是胡说啊。
1: 你再胡说两句。
3: 再胡说两句。
1: 啊。
3: 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喜欢他？是因为他太大男子主义了。他应该好好到我们这个所里来学一学习。你看咱这儿男同志跟你相处的多好啊。哎，大伙儿尊着你，敬着你，是吧？你看他就不行了，表面像个小绵羊，实际上他总想驾驭你，那怎么能行呢？他得像我们这样怕你才行。
1: 你也怕我吗？
3: 你别说，有时候你大眼珠子一瞪，确实挺瘆人。
1: 行，那我走了，明天还要联合行动呢。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你不是说男的都怕我吗？
3: 不法分子又不了解你，

0: 行了，我们赶紧往里面走走吧。来都来了，起码看看舞台长什么样啊。
1: 阿姨，
2: 哎，这么晚了，不用你们帮忙，你们赶紧回去吧，谢谢了啊。
1: 我是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演出结束了，明天还有加场吗？
2: 演完了，明天就拆台，你们明年再来吧啊。
3: 啊？
2: 咋了？
1: 阿姨，你有这个演出的音频、视频、照片什么的吗？
2: 哦，我倒是录下了。
1: 那您能给我们发过来吗？
2: 行了，
1: 哎，咱们加个好友。
2: 哎，行。
3: 哎，好，
1: 谢谢阿姨。
2: 不客气，来。谢谢阿姨。
1: 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
2: 你看，你看我这还忙的了，一会儿给你发。哎，
3: 好嘞，好嘞。
1: 不着急，不着急。
2: 哎，嗯。好了啊，
1: 阿姨，再见。
2: 再见。哎。
1: 这星星多亮，多好看！这在城里啊，看不到。
4: 你还有心情看星星啊？嗯，这么晚了，咱怎么睡啊？
1: 不知道。
3: 要不咱就地儿啊？
0: 什么？
3: 帐篷？
0: 行啊，
1: 哎，仁义，这东西带的好，不愧是我们好闺蜜，
4: 太帅了。哎，会打帐篷吗？
3: 会。
1: 要不然，咱们仨。

0: 我们就是主角，怎么样？
1: 好嘞，
0: 走啊，快点，如意。
2: 你听我解释一下，
3: 该问你就问你，现在不用解释。
0: 怎么就不用解释了？你们抓错人了还不让说了？
3: 什么情况？联防队打电话说抓住两个人在车里边耍流氓。
0: 什么叫耍流氓？你明明已经平时就是这么工作的。
3: 让你说话了吗？搞清楚了没有？
4: 还没来及时。
2: 我就纳闷了，你们是闲的话拿我们群众解闷呢是不是？二十一世纪了，哥哥，恋爱自由，我愿意跟谁在一块就跟谁在一块，你们管得着吗？
3: 吵什么吵？
4: 任何他们吵了，
3: 当然是哪啊？海波。
4: 带南南去候问室。
5: 好，你跟我过来。
4: 走。
5: 这谁是卖淫团伙的？信不信我告你诽谤？
4: 姓名、年龄、籍贯，请你配合一下我们工作，不要带有任何情绪。姓名：
5: 陈楠。
4: 年龄：
5: 28。

0: 你们俩什么关系？那是我老公，我们结婚四年了，长得老也犯法。你们俩夫妻啊？
1: 我回家给你拿结婚证去。你们民警看见男的女的在一块儿，就得捞进来审，查得过来吗？
2: 你说什么呢？就算你们两个是夫妻，能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儿吗？这是个人素质问题。
1: 公共场合怎么了？
0: 就算我们没结婚，就是男女朋友关系吧，又怎么了？我没有违法乱纪吧？没有扰乱社会治安吧？你凭什么抓我？全中国那么多搞对象的，你全抓进来审审？我们总有恋爱自由的权利吧？
1: 要要要要要，必须有。
2: 哎，尤其是大龄男女青年，那更得有啊，是吧？啊，当然了，我们这个同志啊，就是认真负责，本着为群众安全着想。误会啊，误会。但话又说回来了，你像你们是夫妻这事儿，你早说呀！
0: 早说，他给机会早说了吗？
3: 你说夫妻就是夫妻啊，走，查呼吸信息。
2: 我们在自家车里招谁惹谁了？你们这么上纲上线，真不怕投诉信啊？
4: 好了好了好了，景同志，不好意思，你看这我爱人的年龄呢和我悬殊比较大，这叫医生建议我们多换换环境，我们也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才那什么的。
2: 理解理解，当然了，改善生活质量咱也得分个场合啊，
4: 咱也得注意点影响，不是？
5: 你看这种事儿啊，借着联防队的人，也不好意思解释嘛。但是警察我们是相信的啊，你们巡逻的严点，我们也放心嘛。
6: 啥呀？
5: 你要新裤子，懂吗？
6: 就挑一个，
5: 你给我挑一个。啊，好啊。
6: 别挑了，别挑了。
5: 哎呀，
6: 您这什么呀？你知道他为什么叫新裤子吗？
5: 不知道。
7: 是因为人家跳高匹子大，人家裤子撕了，每次演出都穿新裤子。所以人家新裤子，你这个噔噔噔噔噔，跳了吧，你再跑。
5: 你这跑掉了。
7: 嗯。哦，
5: 天，我最喜欢这首歌了。你看这个剧场，哎，你这个真帅。
3: 哇塞，哇，这太帅了，这个！过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太好听了，我想看现场了，真的。
7: 哎呦，超想。

0: 对吧？睡着了。
1: 其实今天这事儿吧，就是个经验问题。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儿啊，你得搞清楚双方的情况，知道双方是什么关系，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说清楚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没说清楚，就带到这儿来。好在呢，处理的还不错，要不然。人家会投诉啊，
0: 投诉？不是，师傅，您今日不在现场，不知道是什么情形。我完全是按照正常程序走的。
1: 你这叫侥幸心理。那这件事没处理好呢。当然了，我呢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毕竟你刚刚当民警，以后你就知道了。
2: 是，我是为您天赋异禀。天生就是做民警的料。
1: 哎呀，你师父哪有这才气？我要是有这才气，我早就不在这儿了，我发大财去了。陆小琪，你要记住，多工作多实践啊。经验是怎么来的？是摸爬滚打出来的。
2: 您说这些我都明白。
0: 您花了大半辈子时间，天天处理这些大爷大妈之间的问题，领导对你满意，老百姓对你放心，可我也在刑警队实习过一年啊。虽然我不能出任务，但光是整理这些卷宗跟口供，我也积攒了不少经验，我也有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吧。
1: 是啊，咱派出所没法跟人刑警队比，人家办的什么案子，大案要案，刀尖上行走的大案子，咱是啥呀？就像你说的啊，天天面对大爷大妈、婆婆妈妈，什么张家长啊、李家短呐、王二妈的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话说回来了，能把这个干好了，也不容易呀。年轻人，你要记住了，多工作，多学习，多实践。实践

0: 关机。
1: 请稍后再拨。Sorry。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哎。

0: 小芳，我是小年的爸爸，你今天见着小年了吗？没有，他们从昨天就没来上课。他们？楚子轩？
1: 啊，还有仁义。那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说去哪儿了呢？没有，他们三个是小团体，一般都不跟我们说。
0: 喂，
2: 玉总，小年不见了。不见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刚才知道，他是昨天晚上就没回来啊。
0: 你别着急啊。
2: 我能不着急吗？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就算是有个什么事儿，他也不可能夜不归宿啊。
0: 老林，你冷静，小年不是不靠谱的孩子，你去洗手间看看。
2: 啊，去卫生间干什么？
0: 你看看他的洗漱用品啊，都在不在？
2: 对对对对对，有点懵啊，等等啊。呀，坏了，玉锁，洗面奶、牙膏、牙刷可都不在啊。
0: 你再去看看衣橱。
2: 好，你别挂电话啊，你别挂啊。坏了，我前天给他洗的外套也不见了。
0: 行了，那别急了。
2: 没大事儿，人家自己走的。自己走的？离家出走啊？那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0: 林大鲁，林大鲁，你怎么在这个问题上总是这么自信呢？行了，这件事儿你听我的，别急，不会出大事儿。
2: 哎呀，离家出走还有一个逃学，就一个离家出走和逃学？
0: 你别乱啊！
2: 我能不乱吗？她是我闺女啊！
0: 行行，你别啰嗦了，你赶紧到所里来，咱们见面聊。
2: 哎哎哎！

0: 没事吧？怎么了？没事吧？我脚，我看看，怎么样？嗯，脚腕。看看啊，这儿吗？嗯。揉一下啊。嗯，疼，就这儿疼。
1: 这儿。嗯。好，
0: 你小心一点，可以吗？嗯。好了，行，放下。
1: 小心点啊！扶住。
0: 阿姨，
1: 你好好扶着他，别让他摔了。
0: 好，可以吗？嗯。

0: 师兄那边有消息吗？
1: 我刚给王老师打了电话了，他说小年最近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而且他们三个人是分开跟老师请了同一天的假，说明是早有预谋啊。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哈，就是这三个孩子同时关机，联系不上。
1: 是，但也说明他们仨在一起，肯定一块出去玩去了，还能互相照顾。你也别太担心了。
0: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个小年也是啊，我经常跟他讲，我说我不反对你出去玩，是吧？你带着手机，我也不反对。你开着呀，你看现在倒好，联系不上了。再说了，他身上又没钱，万一饿了怎么办？吃什么喝什么？
1: 这你不用担心，他过生日我刚给了他500块钱。
0: 你给他钱？
1: 我不能给他钱啊，人家过18岁生日啊。我说你这爸怎么当的，老拿人当小孩。我问你啊，你最近有多久没跟他好好聊过天了？前一段他说他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一直找不着机会，你知道吗？
0: 有这事儿吗？
1: 我要不跟你说，你就永远都不知道。行了，你赶紧出任务去吧，这事儿你交给我，我联系一下其他派出所，我再跑趟学校，有消息了我通知你，好吧？
0: 玉松，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仨孩子，你说小年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对不起他妈呀。
1: 这事儿你交给我了，你还不放心呢？
0: 是是是，交给他于大爷，我肯定放心。问题是吧，你说这三个孩子，
2: 那别啰嗦了，赶紧赶紧，麻溜的，快去吧。

0: 哎呀，差远了！我不了你啊！
1: 萱萱，你那个脚怎么样了？啊，好多了，感觉没什么大事儿。
2: 那一会儿能走吧？可以。妮儿，咱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大路上啊？
1: 应该快了吧？前面就是了。
3: 起来，
4: 走！该走了。
3: 你看你们俩背的这草包，我这。

0: 车来了。
1: 哎，师傅，停下，师傅。
2: 三位是怎么了？
0: 师傅，我们要去龙城，你能捎我们一段吗？
2: 哎呀，我这车上四个人，现在只能坐一个，
3: 啊，
2: 自己看。
3: 那你先走。
2: 你走吧。
3: 我不想一个人走。哎，要不然你先去吧。
0: 那你先走。
4: 你们俩都没走，我怎么能走呢？
3: 那你们俩都不走，我是你们大哥，我更不能走。
0: 师傅，我们不走了，不好意思啊。
2: 啊，没事儿，正好我车上有几瓶水，给你们拿去喝吧。
0: 啊，谢谢。
3: 是，
5: 不客气。

0: 好，
1: 今天有车。
0: 慢点，慢点，慢点。啊！
2: 那什么？
1: 看不清啊！
0: 哎，等会儿我赶紧看一下。
1: 行了，你看那车一会儿都走了，咱们下去看。

0: 这什么动物啊？我怎么看不太清啊？
1: 我也看不清。
0: 哎，要不咱仨一会儿过去听他说什么？
2: 哎，别吧，我觉得有危险。咱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继续搭车吧。
0: 姐姐，咱都搭了多长时间车了？有一辆车能带咱回家吗？咱们必须得把握住这个机会
2: 啊！坐这辆卡车
0: 多新鲜呀，奔驰宝马好，你能拦得到吗？你们俩在这等着，我先过去。
1: 来，
0: 哦，
3: 行，你就在百元饭店接货。
4: 哎，你就放心吧，都是活的。哎，我说你可就甭跟我讲价了，现在做咱这行多不容易啊，大老远的把东西给你运过来，我容易吗？我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啊。行了，我挂了，我着急上路啊。好嘞。
0: 北 C 三六 W 一二，北 C 三六 W。
2: 怎么样？
0: 怎么样？怎么样？凭我的经验，我觉得不太对
2: 啊。咱们还坐这辆车吗？
3: 走吧。
0: 那得坐呀，咱得回家呀。这样，咱们一会儿就假装从那边刚跑过来，对他车里的东西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去去去，喘气儿，喘气儿，很累。
0: 跑起来，快快快！行了，三二一，跑！师傅，
5: 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您要去哪儿啊？
5: 去龙城。
0: 哎，那正好，我们三个都是学生，来这儿看那个音乐节，实在是打不着车回家了，您能捎我们一段吗？
2: 求您了，

0: 师傅，求求您了，你看这个已经开始钓鱼点了，马上就要下大雨了。
1: 是啊，师傅，
0: 我们三个真是没办法了，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拦车，求求您了。
2: 就你们仨啊？
0: 对，
1: 就我们仨。
0: 我们可以付您车费，450块钱。
2: 行，后座啊正好空着呢。
3: 谢谢师傅。
1: 谢谢师傅。
4: 别走。
5: 老林走了吧？
4: 走了。
5: 坐坐坐。把你们叫过来啊，是要跟你们说件事儿。
6: 老林的女儿小年儿失踪了。
4: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昨天下午，他和两个同学应该就是没上课。不过老林是今天早上才发现人不见了的。
7: 我说呢，他怎么着急忙慌的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6: 是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稳住的。不过现在他们失踪已经超过24小时，已经算是失踪案了。虽然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离家出走。他们都是些大孩子了，万一遇到危险，我希望他们能随机应变，逢凶化吉，最后能安全回来。
7: 叶叔，你别太着急啊，我马上去一趟咱们对口的居委会，找卢大爸他们问一问，有什么线索没有，让他们也帮着打听打听啊。
6: 哎，跟他们说的时候一定叮嘱一句，不要声张。
7: 哎哎，那我知道，我知道。
6: 这样，你们俩给木兰南局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协助调查，先查监控录像。我去一趟小年儿的学校，具体了解一下情况。
4: 是。

0: 你们都困了吧？怎么都不说话啊？
1: 没有，他们两个昨天晚上睡得晚，没睡好，有点累。
0: 那就睡一会儿呗。
1: 你们俩睡吧，我不困。
0: 我看你是不敢睡吧。
1: 不是，我就是不困。
0: 其实你这么做呀、是对的。跑长途跑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危险我没见过呀。像你们这样自己跑出来的孩子，本身就很危险。总之啊，时刻保持警觉总没错。
1: 是。

0: 你这是不休息啊？这不是联合行动吗？大事件，我得好好拍点素材回去写报道啊！
1: 哎，什么情况？正查着呢，你别老问了，再分了心，全力把你的任务完成好。
2: 跟着警察叔叔参加反扒行动，虽然辛苦，但是期待小偷被抓那一刻的成就感，这个职业真的是隐藏在平凡世界里的超级英雄。

0: 看你们样子都是些中学生吧？
1: 我们都是高中生，刚升高三。
0: 高三，高三学习这么紧张，还能出来玩？逃课出来的吧？
1: 压力大，出来放松放松。
0: 放松？
1: 嗯。
0: 等你们考上大学之后啊，有的是时间放松。你们就这么逃课？这我们家孩子这么做呀，我早就上去揍他了。老子辛辛苦苦供你上学，你给我整这一出。哎，你们爸妈就不管你们？还不知道呢，对吧？嗯，
1: 我们爸妈都比较忙。
0: 忙？
1: 嗯。
0: 坐中间的小丫头，你跟我说说，你爸妈都干嘛的？
1: 我爸是司机。
0: 啊，司机，同行啊。怪不得你见到我一点都不害怕。
1: 我跟我爸以前跑过长途。
0: 你爸开什么车呢？
1: 公交车。
0: 啊？
1: 不是，那个我爸呀，年轻的时候跟您一样也是开卡车的。后来这不是年龄大了吗？觉得太累了，就去开公交车了。
0: 公交车没开过，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做我们这行啊，累是累了点，可赚钱多呀。

0: 没有，那两家还没报案呢，有消息我会告诉你们的。对，现在主要是小年的事儿。我告诉你，如果小年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整个队伍向上面都没法交代。行，你们先排查着吧，我们这也看着监控，随时联系。啊，行。
1: 一凡，教育局那边也没消息。
0: 行，你守着电话，我去看监控。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的。
2: 我说齐峰，小娘都这样，你还有心思玩手机呢？
0: 师傅白疼你。
3: 这不想辙呢吗？
0: 我倒要看看你能想出什么辙来。
4: 喂，陈林。哎，
5: 佳佳。
4: 徐一凡他们给你打电话说清楚了吗？你那儿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5: 意思我是听明白了，但是就是说的不是特别利索。
6: 你放心，我们这边会全力配合
5: 严阵以待，一旦查出来任何线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4: 我到了小娘学校一趟，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都说啊，这仨孩子是个小团伙，有什么事儿也不跟外人说。
7: 你说不会是别的什么事儿吧？
5: 你放心吧，我绝对不能出别的事儿。
4: 这样，你在所里等我，我马上过来找你啊。
5: 啊，你要过来啊？
7: 我求助于你。
4: 当然我来找你了，难道还让你来找我啊？我于家没那么不懂事儿吧？
5: 好，赶紧过来吧，啊，我恭候大驾。

0: 在路上搭车，胆子真够大的啊！就不怕遇到坏人呐？这万一我是个犯罪分子呢？
1: 您肯定不能是啊，您肯定是个好人。您看，我们在路上拦了那么多辆车，就没有一辆车能带我们回去，只有您停下来了，愿意捎我们回去。就这么看，您一定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小姑娘，你可真是太嫩了，本叔。我这要是假装拉你们，转手就把你们给卖了，那不就是顺手牵羊的事儿吗？现在这个社会啊，哪儿还有那么多热心肠的人？
1: 师傅，您别开玩笑了。我们三个都是学生，对这个社会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
0: 你们看看我这体格子，要想收拾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这可是绰绰有余的事儿。我要是把这车开到这山里头去，到那个时候，你们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喂，翔哥，哎，我这才走了一半，这不有几个小的，这一路上不老实啊，尽给我添乱子。哎，小的怎么了？小的有什么不好的？这有大就有小啊，大有大做法，小有小做法。我这白给你，你还嫌多呀？行了，你就安排好人接货吧啊。好，就这么说定了啊。一会儿不堵车，再要2小时我就到了。哎，好嘞，挂了啊。

0: 你干嘛？看小鸟儿。啊！哎，你干嘛？岳东强。哎，干嘛呀？
1: 干嘛？
0: 你干嘛？你是谁呀你？
1: 松哥，我帮你看。
0: 干嘛？哎，松哥，你是谁呀你？
1: 站好。

0: 林警官，
1: 啊，那个小年儿是您女儿吗？是，这孩子不听话，离家出走了。啊，
0: 那去找了吗？
1: 我这不得工作吗？有，于所他们。您别着急啊，肯定能找到。这做父母的心情着急，我能理解。
0: 刚才您抓小偷的动作啊，特别帅，是不是学过擒拿呀？
2: 我那是程咬金的三板斧，天天抓，天天那个动作。换了你，你也帅。
0: 得了吧，你就谦逊吧。我在地上经常看过，他们那警察抓小偷的呀，就恨不得好几个人一起摁那小偷都摁不住，连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把他给摁住了，特别帅。
3: 我给你拍张照。
1: 老弟，
0: 哎，
1: 好好好，
0: 哎，我也去。

0: 你干嘛呢？不知道啊。干嘛呢？哎，这条路我认识啊。之前我爸带我回老家走过这条路，我记得前面有个加油站。这样，一会儿一开车门，你们俩直接往后跑，啊。到时候咱们加油站集合。
1: 那你呢？
2: 对啊。
0: 我电话，你们不用管我了，放心。
2: 那不行。
0: 听我的。
2: 准备好啊！三、二、一，走！别走！哎哎，你们别跑啊！哎，别跑！哎，
3: 放了你！你小心点车！
2: 哎，别跑！别走！别什么？哎，
3: 别跑！
2: 车钱，给我车钱！
4: 小夏，想喝点茶来，别着急。嗯，
2: 哟呵，烫的呀！
4: 对不起，我给你吹吹。
2: 我能不着急吗？现在就得争取时间，时间越拖得长，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4: 老林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万一出什么问题，我怎么跟他交代？
2: 是，孩子的事儿是大事儿，但咱光这么着急没有用。你瞅你们所来电话那个，我操，说话都不利索了。
4: 是徐一凡吧？这不出气。
2: 我觉着呀，冷静一点。哎，这事儿没那么严重。
4: 我挺冷静的。
2: 我都想好了，我今天来就是欠你人情来的。不是，那你需要我怎么帮你？你说。
4: 你帮我调一下你辖区的监控录像，
2: 没问题啊。哎，那咱为什么不去市局的信息中心去查呢？那不查得更全面吗？嗯。

0: 怎么这么厉害？徐凡，徐凡，徐凡，徐凡，我知道在哪儿了，在哪儿？龙山音乐节，怎么找着的？
1: 回我小号。
0: 走，打电话去。
1: 可是你刚才一直刷手机，就刷这事儿了。
0: 废话，你真用得着游戏啊？
2: 还有几段？还有四五段吧，这是昨天中午到今天上午所有录像。
3: 哎，等一下，那辆车，把拍照放大。
2: 喂，
3: 于总，我们找到小宁的微博小号了，他去龙山音乐节了。
2: 你跟他联系上了吗？
3: 刚打完电话，人音乐节昨天晚上就结束了，人早就撤了呀。
2: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别行动啊，等我电话。
3: 怎么样？他们说什么？
2: 你等我晚上要想一下。咱们能看到现在进城的监控吗？
1: 可以。
2: 现在进城？你说他们现在已经进城了？小宁有防范意识。 我想他应该不会搭夜车，按照时间来看，这会儿应该是进城。

0: 林警官，真妙在这儿能遇见你。哎，
1: 我早想亲自感谢你，可是一直抽不出去。小米，这是我和你说的林警官，上次要不是他

0: 咱的包，
1: 来个枪。
2: 谢谢啊。
0: 啊
2: 不，
0: 咱们是不是给林警官添麻烦了？

你认识他吗？啊！

0: 阿姨，您借我们的手机用吗？我们三个都是学生，手机没电了，想打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求您了。
1: 好吧，
2: 谢谢阿姨。
0: 谢谢阿姨，
3: 不客气。
1: 谢谢。
4: 喂，我是01年，一凡哥，我要报警。我觉着够呛能这个时候进城吗？这么等了，不是个事儿。
5: 喂，
6: 哎，于所，小年来电话了。
5: 他说什么？
7: 一切安全，您就放心吧。哎，我跟您说，小年这孩子真是太棒了。好，你别啰嗦了，他怎么说啊？
8: 小年报案了。
5: 于大爷回来了。
7: 小年儿，你的事儿我可都听说了。
5: 嗯，
7: 行啊，不愧是你爸教出来的，有勇有谋。
5: 一般一般吧，
8: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木兰派出所的陈玲所长，今天你的事儿人家也忙活了一天呢。陈叔叔好，我的事儿麻烦您了，谢谢。哎，别跟我客气，我还得感谢你呢。我们所正好在查一个类似的案子，他提供的这个线索，没准我真能顺藤摸瓜查出点什么来。
5: 那太好了，
8: 人也到了，你放心吧，佳佳，我先回去了。
5: 好，谢了啊。
8: 哎，别客气，
5: 陈叔再见。
8: 再见。
5: 佳佳，哟，还有人敢这么叫于大爷呢？你给你爸打电话了吗？没有，还不赶紧打！于大爷，你说我爸要知道了，他不会真跟我急吧？你帮帮我吧，这次。
7: 那可不好帮，小心你爸收拾你。
5: 于大爷，这次真得救救我，帮帮我！
9: 哎呦，有点疼，没忍住啊。
10: 唐梦老林，
11: 疼啊！
10: 哦，不疼，不疼，不疼。
11: 忍着点啊！哦，没有，啊，不在这儿，在这儿。
10: 齐宇少林，
11: 躺下。
10: 哎，于所，什么指示？
7: 小年回来了。
11: 哎，躺下。
10: 他在哪儿呢？
11: 在所里。
7: 亲家，他怎么样？
10: 好着呢，等你回来了，自个儿看看就知道了。
11: 啊，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7: 哎，你记住啊，见着孩子千万不要发火，好好说。
11: 是是是。是

0: 尽量。吃不吃？哎，你跟我说说，音乐学好玩吗？
1: 别人的肯定是好玩啊，我们的，哼，随。为什么呀？我们仨走过千山万水，跨过丛林沼泽，结果。 反正有一点点夸张，结果碰到一个特别不靠谱的司机，车坏了，把我们撂半路了。我们仨腿儿都去的，走到地方，音乐节都散场了。笑什么呀？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这样当不了一个好民警。别上纲上线啊，
2: 这跟当好民警有什么关系啊？
1: 当民警的事还是让我爸教你。
2: 不过音乐上的事儿，我可以带带你啊。我建议你明年也去一下音乐节，见识一下不同的世界。
1: 我这世界都应付不来呢，还哪个世界？你这人呐，不能只有工作。有一句话说得好，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这话说多好！
2: 这什么乱七八糟！
3: 你才多大的人啊！你怎么就跟我爸似的，一点年轻人的活力都没有？我看人家一凡哥都比你灵动。
4: 玲儿，你干什么去了？啊？
5: 你怎么又受伤了？
4: 我问你话呢。
5: 今天自己都管不好自己，三天两头挂彩，我天天得给你操心，是吧？
3: 这个小年这次表现特别好，而且人哭那都18了，还像小孩似的那么管呢，不太合适。
6: 没错，师傅，那小年也不小了，不能管太死。我初中以后，我爸妈就没怎么管过我。
3: 那是你爸妈忙的都没时间管你，也跟留守儿童没什么区别。我就是说，师傅，确实该适度放宽尺度啊。放宽什么尺度啊？啊？你这个孩子也是。
1: 有什么事你告诉爸爸呀，爸爸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吗？我怎么直接告诉您？我旁敲侧击的问您能不能出去过夜，您不是不同意吗？要不然您以为我先斩后奏，心里不哆嗦呢？你说过这话吗？
7: 老林，刚才小娘回来，该批评的我已经都批评了。 你这闺女可真不错啊，去了一趟音乐节，还给我们提供了破案线索。他们搭乘的是一辆贩卖野生动物的大卡车，小年把车牌号记下来。刚才陈琳给我来电话，就是靠小年给的车牌号，不仅抓到了那个贩卖野生动物的团伙，还揪出一伙贩卖管制刀具的，现正查呢。 爸，我这算戴罪立功了吧？
3: 你戴什么罪立，什么功啊？多危险呢！
7: 行了，你还没完了。
3: 一个刚出任务回来，一个刚出远门回来，赶紧回去休息吧。我家自个儿的闺女，我不能说两句了。行，但不是现在。饿了吧？走，喝羊汤。要不看电影？爸，对不起。
1: 我这次出去没提前告诉您，让您着急了，对不起。
3: 行了，过去了啊，下次注意呗啊。那你原谅我啦。你于大爷批评我了，我呢也有我的问题。反正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讲，咱们爷俩常沟通交流可以吧？嗯。
1: 爸，你真好。
2: 是吗？哈根达斯。啊，你要达斯谁啊？哈根达斯冰淇淋。哦，我以为你要打谁呢。真好吃，你尝一口。嗯嗯嗯。是不是太受气？
8: 哎呀，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啊。你跟我说实话。 要不是于大爷说那些话，您是不是就把我揍一顿了？
3: 我什么时候揍过你啊？我现在要尊重你，啊，来，坐。

0: 哎，问你个事儿。
1: 嗯。
0: 你说音乐节怎么那么多人去啊？
1: 那您就不知道了吧？这个呢，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是一种乐迷文化。您要真想了解，还是得

0: 这不三吗？
1: 这是我爱你。
0: 我爱你啊。
1: 嗯。哦。您做一个。
0: 哦，坐。
1: 你看，小手指、食指、大拇指，您放松一点儿，这太紧了。
0: 哦，这就是我爱你啊。
1: 啊。
0: 我怎么看像鸡爪子呀？
1: 我也觉得你像鸡爪。
0: 哦。
1: 哎呀，这个呢，大手指向外，这要伸起来，您要好好练，到时候就于大爷这么比划比。
0: 这。
1: 还不能说了啊！
0: 哎，仙娟啊，问你啊，那天除了子轩，是不是还娶了一个人？
1: 嗯，仁义啊。
0: 是个男的吧？
1: 嗯。
0: 你是不是恋爱了？
1: 不是爸，你瞅瞅你这个眼神儿，职业病又犯了吧？我跟楚子轩，我们俩带个男孩，那就是为了让我们俩心里踏实一点，别想歪了。
0: 那你们怎么住的呀？
1: 仁义带了个帐篷呀，要不然我们就得露宿街头了。
0: 住一块儿了？
1: 是。您看，您就是职业病犯了，您还不承认？您刚刚怎么跟我说的来着？啊，尊重我。
0: 啊，对对对对，尊尊尊，重重重重重重。好，回家爸爸就给你做好吃的。哎，对了，你刚才教爸爸那个手势是啊？啊？
1: 我
0: 爱
1: 你。
0: 哎，爸爸最爱你。

0: 小刘，你在写昨天联合行动的稿子吧？
1: 啊，对。
0: 怎么样啊？跟踪采访老林这些天有什么感受？
1: 挺颠覆我以往对警察的印象。
0: 那把稿子给我看看吧。
1: 我这稿子不成型，而且也没写完，怕我手机上写的您看不懂。
0: 没关系啊。
1: 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但是等稿子出了的时候，肯定跟手机上的内容不一样的。
0: 只见毛贼一个虎跳，恶狠狠地扑向老林。老林毫不畏惧，脚下一个弓箭步站稳，双手提起在胸前划了半个圆。
2: 写得不错，写得不错。
0: 老林的手铐相当于哈利波特的魔杖，使用时要配合诸如不许动、别跑之类的咒语，方可发挥神奇的魔力。天是有雾霾的，地是有烟头的，人是有爬包的。
1: 这些就是记录当时的一些感想，所以
0: 你的感想就是警察抓小偷，就跟三流武侠小说一样，浮夸虚假。哎呀，安妮推荐你来的时候可是说你……算了，夸你的话我就不说了，反正我眼见为实吧。
1: 哎，玉锁，那个等到时候这稿件出来之前，我拿给您审核一下，我再发。
3: 菩提小区有警情。大家斗殴？
0: 什么情况？多少人？
3: 接线的小杜说，报案人也没说清楚。
4: 玉总，我去啊。
0: 徐一凡，你带他去。
5: 好。
1: 哎，我也去。
4: 你赶紧抓紧时间把你的武侠小说改两改。
6: 就是，写那么多天武侠小说不累吗？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事，可能有点闹肚子。
7: 怎么了？快点啊！
6: 他有点闹肚子。
7: 不行就先回家呗，反正也没他什么事儿。
1: 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啊？我也是来工作的。没事，走吧。
8: 警察同志，你说说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咋就这么不会过日子呢？这天刚稍稍有点冷就要

0: 给你开空调。哎呀，你看外面的天气多好啊，你出去走走呀，要不你就穿件衣服，一天就在家里给你窝着。
1: 这天都这么冷了，开个空调多舒服呀。而且万一我感冒了，那看病花的钱不更多呀？
0: 我不是早跟你说吗，出去锻炼锻炼身体，早点起来，你这就是睡懒觉嘛。你说早点出去跑跑步，那出出汗那是天然的排毒，那天冷天热它都不生病。
1: 可是这空调买都买了，这开一会儿又花不了多少钱。
2: 阿姨，我想进一家厕所用一下。
0: 在那儿呢， 你去吧。
2: 谢谢啊。
3: 哎，于总。我这没什么事儿，就是家庭纠纷。
0: 哎，家庭纠纷，家庭纠纷怎么了？那家庭纠纷闹大了，我就得报案呀。
4: 怎么？他不是那意思，那您这事儿啊，确实属于家庭纠纷。
5: 那你打电话报警，说是打架斗殴啊。
3: 好，我马上过去。于所给我派任务了，让我去支援一下陈所，端了一个贩卖野生动物的团伙。他怎么没叫我去啊？这不你自己主动请缨要来这儿的吗？我告诉你，好好跟师傅学学，群众的事情无小事。
0: 哎，小徐警官说的对，你们师傅说的也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得跟他好好学学。
6: 妈，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可是这换电视的事儿，您一定得听我们的。
0: 哎呀，哎，徐警官啊，你看看啊，哎，这电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刚给买的，这还不到两年了，这好好的这就要换，
6: 这不换个屏幕更大的，你眼睛也看得舒服吗？
0: 呀呀，可会说了，这是为我呀，还不是你们小两口想看什么那个家庭电影，这就嫌这个电视小，就非要换个大的。你说你们挣个钱多不容易呀，啊，那得攒点儿，将来有了孩子，那哪儿哪儿都得花钱。
6: 可是他这个就贵500块钱。
0: 呀呀呀，那500块钱就不是钱了。哎，记者同志，你说大妈说的对吧？
2: 哎呦，对不起阿姨，我再上个厕所啊。
0: 是咋了这？啊，
2: 这是不是肠炎呀？我家那有药了，给他吃点。
7: 啊，没事，他刚吃过药。
0: 这肯定是吃坏了，我不说吗？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是嘴馋啊，这街边摊呀，那些冷饮呀，也不知道干净不干净，这就随便吃，这吃坏肚子了吧？自己遭罪不说，你还得花钱看病吧？
7: 你说对。
6: 妈，我们两代人的消费观念，它本来就不一样。我们尊重您的意见，可是您能不能也理解理解我们的情绪啊？况且我们买电视花的都是自个儿挣的钱，我们又没动您的养老金。
0: 哎呀，你看，哎媳妇儿，哎呀，我说你这说话妈可就不爱听了啊！妈让你们省钱，那还不是为你们好？你说妈要是那自私的婆婆，早就把你们的存款呀、工资呀都掏空了。齐警官，你说是吧？
6: 不是妈，我们也不是那个意思。
4: 哎，行行行，你们别吵了，不就要不要换电视这事儿吗？至于报警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事儿啊，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大伙儿坐下来商量商量，不就解决了吗？你报警要占用我们警力资源，是不是？
6: 警官，不瞒您说，就这么大点事儿，我们家都已经吵一礼拜了。
0: 哎呀，警官，你是不知道，我那儿子媳妇儿，人家主意可正着呢，根本不听我的。哎呀，这没办法呀，这不是把你们这年轻的警官请来了，你们给评评理啊。你们要是能说明白了，我就听你们的。肯定不吵了，省得你们说我闹家庭不和睦了。
6: 对，警官，我也听您的，您说是不是该买个大的？
4: 就买就买个大点的呗，您看着不也舒服吗？
0: 哎哎，等，我得把我的观点说明白了，我要一条一条的讲清楚，这样呢，你们民警同志才能明白了。
4: 您不用一条一条列了，我都听明白怎么回事了。您就觉得没必要花那500块钱，对不对？
0: 咋了？那500块钱就不是钱了，那也不是大风刮来呀。孩子们挣个钱多不容易呢。
8: 没错，这样啊，这事儿就是500块钱的事儿，好解决。您就全当这个商场啊活动力度加大了，这500块钱我出，好吧？
4: 钱我给您放那儿了啊！
0: 哎，
4: 走走走走走，走吧。

0: 秦风，有你怎么办事的吗？我是警察还是你是警察呀？你叫我怎么办事儿？这不是警察不警察的问题，这是待人接物的礼节问题。你不觉得你刚才那么做很不尊重人吗？
1: 我怎么不尊重人了？婆媳之间因为点钱的事儿，我是不用钱给解决了。哎，
0: 您还真以为这钱是万能的？不就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在这瞎显摆吗？
1: 没错，钱不是万能的，但这事儿是不是用钱给解决了呀？
0: 解决了吗？解决了呀！一看你从小就没经历过什么风浪，娇生惯养，就只会砸钱。
1: 刘小小，你这么说话可就难听了。请你以后不要轻易评价一个你不了解的人。对，我是不了解你啊。但是我告诉你，你这是不尊重人，
0: 我要把它写在我的报道里。
1: 随便。
2: 真行啊！虚拟填志愿，填志愿的都是高考完了的事儿了。他刚上高三凑什么热闹？这不是弄得人心惶惶吗？
3: 老师就是想咱们要压力，毕竟下学期咱们就要冲刺高考了，
2: 让咱们提前了解一下自己想学什么，总比到高考之后再想强吧。到时候想肯定抓瞎。嗯，那也是。哎，你们都想学什么呀？
4: 你先说。
2: 我想学计算机，或者自动化。哎，你们看了那个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那个比赛没？哇，太精彩了！
3: 人工智能。
2: 对对对对对，
3: 那比赛看完我都觉得害怕。哎，你说人工智能要是有一天真的和人类抗衡，那太可怕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工智能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创造那个纯粹的智慧的美。
3: 多看科幻小说吧，我的科技青年。科幻小说就是为你们这样的人敲响警钟。哎，你想学什么呀？我再考虑考虑吧，还没想好呢。
2: 你不用担心，你学习好啊，挑选的余地大。哎，但是可别像我表姐那样。
5: 脑子一热，选了中文系，哇塞，那叫一个惨，毕了业工作都找不着。
6: 你怎么那么功利啊，人家？
5: 哎，你们这新来的小伙子哈，他怎么能这么处理群众问题呢？
7: 您先坐。
5: 他什么意思嘛？哎，你说说啊，这把钱往那儿一撂，他就走了啊？
3: 我缺这买电视的钱呀，这是啥意思呀？这是，他怎么能这么处理群众的事情呢？
6: 是你别生气，来来，您先坐，喝口水，消消气儿。真是的，这个事儿吧，是我们办的不对。你别生气啊，跟这小孩置气不值当的，回头等他回来，我一定严厉批评他。
5: 哎呀，于所长，你是不知道。
3: 刚才让我在媳妇面前多没面子呀！我想问一下，这个齐峰是林警官的徒弟吗？是，是老林带的。哎，这孩子吧，工作没经验，办事儿毛毛躁躁的。
6: 你看人家林警官啊，人家的做工作，回回呀处理的我们是心服口服的。哎，你说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修成了没有他？
3: 行，这事儿我记下了。 这齐峰也把我气得够呛，回头我让他专程去跟您赔礼道歉。解释一下吧，
4: 就我给那华大妈的钱。你挺
3: 有钱啊，华大妈让我问问你，他们家房子贷款还没还清呢，要不你替他把钱掏了，把房子也买了。
4: 他什么意思啊？我不是那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啊？嫌群众问题繁琐，直接拿钱砸是吧？没有。
4: 就因为这点钱，那婆媳俩吵得面红脖子粗的，多伤感情啊！今天这事儿，
3: 你拿钱解决了，那回头别人的事儿你都拿钱解决吗？你有这么多钱能解决群众的纠纷啊？
4: 解决不就完了吗？干嘛在意那么多？
3: 你解决了吗？华大妈很生气，还有那刘记者一直跟着你呢，你这不是给我们拍？

0: 入所抹黑吗？
1: 刘小姐，他都跟您说什么了？
0: 你别管他说什么了，赶紧去给华大妈道个歉，他在居委会呢，也不远，快去。
1: 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啊？
0: 没有为什么，让你道歉你就道歉，道歉还得我教是吧？幼儿园都学过的事儿，不会回幼儿园问老师去。
1: 行，你让我道歉我就去。
0: 回来，钱不要了。

0: 像电影
1: 里的片段。知道
2: 了。秦警官，你们派出所是不是又和我们居委会有什么配合行动啊？
0: 都是家长和立断，谁说英雄不能。
3: 秦警官，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我今天是特意来向您道歉。
3: 别，您可千万别向我道歉，您忙您的，别耽误您时间，省得你又说我占用你们警力资源了。
4: 我今天早上说话太冲了，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没什么经验，还是个新人，您也别往心里去。我这儿给您道歉，
3: 对不起。哎呀，你看，这一看这孩子就实心实意的向你道歉。老黄，你要有诚意的话，陪大妈去买菜。
1: 没问题啊。
3: 我走。
1: 好。
3: 行，来买菜。哎，老黄，差不多点了啊。

0: 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着
1: 喜怒。你笑什么呀，霍大妈？
2: 没什么
3: 啊。那什么，我赶紧给你把菜拎上去啊。
2: 给我吧，我自己拎吧。你这帮我买菜快一个小时了，赶紧回所里。
3: 别，我是不给你把菜拎上去，回去没法跟于所交代。
2: 哼，那你就暂时先别交代了。谁说英雄就要仗剑行走江湖，这一方小小天下就交给我来保护。多了一些理解。你不觉得你刚才那么做很不尊重人吗？您还真以为这钱是万能的？
4: 我一个没权没势的小老太太，能跟您起警官部事儿啊？
5: 头天上岗，你就拿着警官证恐吓群众，再长长本事，是不是得刑讯逼供了？
6: 你穿上这身警服就是人民警察，你要想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我当下给你送法庭。你要再栽在我手里，我当下给你打回原形。
7: 警察，
8: 什么回事啊？
9: 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刚才等车人多的时候，这流氓他摸我，他骚扰我。
7: 谁骚扰你了？啊？谁
9: 骚扰你了？大伙都看见了。
7: 行了，吵什么吵？吵什么吵？
3: 骚扰你了吗？
7: 有什么事回派出所说。走了。
10: 去什么派出所呀？
7: 他。蛮不讲理啊！他
9: 你敢去是吗？
7: 你也想讹我钱？
9: 你心虚了是吗？
7: 谁心虚了？
9: 你不心虚，你为什么不敢去啊？
7: 懒得搭理。
9: 哎，你别走啊！
7: 哎，我说你有病了你！
11: 等着等我。
12: 站住！
13: 你也陪我，
14: 你上我车派出所，起风，
13: 进来。
14: 哎，

0: 小妹妹怎么样？没事吧？受伤没有？
1: 我没事。
0: 来，扶你起来。来，
1: 谢谢哥哥。
0: 啊，没事，不用谢。

0: 警察同志，你没事吧？没事儿。你没事儿就好。哎，他人呢？跑了，没追上。跑了？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2: 行，你记着，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处理这些事儿。你说你一小姑娘跟着男的横着，别到时候自己就受伤了。
1: 知道了，警察同志。
2: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以后出门注意安全。
1: 警察同志。

0: 记着，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处理这些事儿。你说你一小姑娘跟着男的横着，别到时候自己又受伤了。
1: 知道了，警察同志。
2: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以后出门注意安全。
1: 警察同志，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3: 这件事儿还没有追究清楚，我必须要查出一个结果来。
0: 行，你跟我回派出所录笔录吧。
3: 好。
1: 帅哥，
4: 别乱叫啊，叫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那你有女朋友吗？
4: 和这事儿有关系吗？
3: 不是，没有关系。
5: 那个记者同志啊，
3: 哎，
5: 这是我们所近几年办案的一些照片，你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3: 能，谢谢您。
5: 肠胃炎啊？
3: 你咋知道的？
5: 去医院看了吗？哎，
3: 又没什么大问题，去一趟医院也齁麻烦的，是不是？
5: 什么叫齁麻烦的呀？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不齁麻烦的事吗？年轻人太不把自个儿的身体当回事儿了。你现在是年轻，等到了一定岁数了，病全找上门来。
0: 好，
5: 这样吧，回头带你去社区诊所看一看，那儿不排队。
3: 不用。
6: 耶，看见了吗，小小，这就是我师父，对待同志们呀，那就是春风般的温暖。
7: 那对待工作呢？
8: 对待工作，那就是夏天般的火热呀。
5: 那对待犯罪分子啊？
8: 那秋风扫落叶，刷，
6: 这个对待人民群众又不一样。
5: 说到词儿呢。
3: 谢谢林警官关心。
6: 哟，回来了
0: 啊！
5: 哎。哎，
0: 不对，
6: 什么情况啊？
4: 路过公交车站，他跟一男的吵架，说那男的骚扰他。
6: 那男的呢？怎么就他一人啊？
4: 男的跑了。
3: 虽然那个流氓逃跑了，但是也是在这个见义勇为的警察同志的震慑下才逃跑的。哎，你什么意思啊？人家警察同志是对我负责才带我回来做笔录的。
4: 行了。他也不是警察，不懂规矩，不用跟他说。坐下。姓名？
3: 王小丽，就是那个美丽的丽子。以后我再来的时候，你可以管我叫丽丽。
4: 还想再来呀？派出所又不是超市。
3: 我当然还得再来啊！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年龄？
1: 24，刚刚大学毕业。
2: 警察同志，你多大呀？
1: 不会比我还小吧？
0: 请您说一下案情。
1: 不行，那你得先告诉我你的姓名、年龄和星座。
3: 齐峰，
0: 于总，
2: 你就是警察同志的领导啊，
1: 我得好好跟您说声谢谢呢。哎，你们派出所怎么送锦旗啊？我要送你们十面。
3: 徐凡，你去做笔录，齐峰来我办公室。
0: 是。
4: 好嘞。哎，
1: 怎么回事啊？
4: 得嘞，我给你做吧，进去。
3: 齐峰，你是不是打算每天都给我一惊喜啊？华大妈前脚刚走，今天又来英雄救美，我是不是得给你发一锦旗啊？
5: 我是警察，我在街上遇到这事，我能不管吗？我就顺道手帮了一把，谁知道后面闹成这样。
3: 顺道手帮一把，你再想想，你还顺道手干什么了？
5: 我没干嘛呀。那水果摊就不是我撞翻的，再说我后来回过头找那老板，他就不在那儿了。
3: 别磨叽了，收拾你那烂摊子去。你不是爱拿钱解决吗？这回多少钱合适啊？

0: 哎，小娘儿，我回来了，你在哪儿呢？
1: 我刚下晚自习，正往回走呢。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啊，一会儿见，拜拜。来，拜拜，
2: 拜拜。

0: 回来了。
1: 啊！哎呦，回来了。
0: 嗯。
1: 哎，来，吃饭。
0: 不吃了，我今天呀、在学校已经吃过了。
1: 哎呀。还吃一口啊，别饿了肚子呀。
0: 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这下我困死了，你睡。
2: 谁啊？来了。哎呦，这么晚了，你有事儿吗？
1: 有。
2: 怎么了？
1: 小年儿，
2: 嗨，小年儿的事儿还有你搞不定呢？
1: 我最搞不定的就是闺女的事儿，我头都大了。
2: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吓我一跳。说吧。
1: 小年儿啊，谈恋爱了。
2: 小年儿18了吧？谈恋爱了还不正常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能不大惊小怪吗？他妈走得早，我们爷俩打小是吧，相依为命。咱干这项工作你也清楚，没时间照顾他。

0: 她又是个女孩子去，我最担心的就是，
1: 哎，你看你，弄得跟赵大妈、李大妈似的。怎么了？你怎么知道她谈恋爱了？
0: 我刚才啊，听见她在屋里跟人家谈情说爱。
1: 谈情说爱，都说什么了？你说我听听。
0: 就那个意思吧，就是什么，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很什么玩意儿呢？
1: 很轻易。
0: 啊，对啊，你怎么知道啊？

0: 什么情况啊？
1: 周杰伦的歌《告白气球》，你真是个土老帽，絮絮叨叨，难怪小妮儿管你叫老干妈呢，一点都没错。
2: 好歌啊！你可不能，好，我回去啊。歌呗。啊，亲爱的，你慢慢飞，我不会唱错。好的，亲爱的，啊，这首歌。
3: 坐了，爸，你怎么来了？
4: 他俩什么情况？怎么不打个招呼？
3: 你怎么来了？
4: 中午跟你一块吃个饭呗。
3: 走呗。
5: 爸，我今天其实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4: 说。
5: 您看。
4: 呀。填志愿了，
3: 就是一个虚拟志愿，我们学校弄的，是想给我们在高考之前弄点紧张气氛。
4: 嗯，对对对，是要紧张起来了啊。前一段时间你玩的挺嗨哦，
6: 好嗨哦。
3: 那您看看我报哪个学校比较合适啊？
4: 这样，前段时间呢，我到你们学校开家长会，老师跟我说了，说以你现在的成绩，考个一本问题不大。但是啊，但是继续努力，或许还能考一个更好的学校。
3: 其实那些学校我都不是很想报，我想报
4: 你想步你于大爷的后尘，想当刑警是吧？
3: 不是，我想报舞蹈学院。舞蹈学院，
4: 孩子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3: 不是，我是认真的。我已经去那个舞蹈学院问过专业的老师了，他们说像我这样，那考舞蹈学院是有很大希望的。
4: 这个学舞蹈啊，他得从小就得练，那叫童子功。
3: 那我就是从小学舞蹈的呀，专业的老师都说了，说像我这样啊，天赋好。学舞蹈就要这个天赋和灵感。
4: 你学什么都行，就不能学这个？
5: 不是，为什么呀？
4: 你看啊，孩子，这个搞艺术的人呐，脑袋瓜子都灵活。
6: 你灵活吗？
4: 你从小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长大，也没离开过我。爸爸是担心将来你不适应。
3: 人家专业的老师都说了，说他们就喜欢我这种普高的学生，文化底子好，提升的空间特别大。
4: 行行行，这样吧，咱先不聊这个事儿了。不是还有段时间吗？啊，你先好好学习吧。
3: 不是没时间了吧？那高考之前必须要先艺考，考舞蹈学院你就得先考专业呀。
4: 你一个女孩子去是吧？考上个一本，将来
3: 行了，老干妈。你前两天还说要尊重我，尊重我，尊重，那你一转身怎么又忘了呢？合着之前都是骗我玩的是吧？哄着我，真是。好了。

0: 晚上呢，我打算请你吃大餐。
1: 你怎么又来了？这顿又什么名头啊？
0: 这名头可瓷实了，我好好的要感谢你帮我破这案。
2: 感谢
0: 啊，
2: 那得叫上我们所那些支援你的同事，还有给你提供线索的当事人。
0: 你听我跟你说，我这顿呢，先主要好好单独感谢你，然后我再感谢同事们，然后我改天专门去感谢小娘儿，我都想好了。
1: 单独请我就算了，要请大家一块儿去。
0: 哎呀，不是你们。
1: 哎呀，行了吧你，
2: 赶紧忙去吧，刚破一大案，你不得盯着点儿？
0: 案都破了，我还盯什么劲儿啊？正好赶上今天我轮休。哎呀，这样你忙你的，我在这等你下班行吗？
2: 陈所，你再这样下去，影响的不仅是我们俩的感情，你都影响我工作了。
0: 对不起，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批评的对，我最不该做的就是影响你和我之间的感情。这样，你忙你的，我去办事大厅等你。
2: 你走不走啊？你不走，我走了。
0: 不，我走，我走，我走，我走，你别小点声，我走还不行吗？哎，我走。你真的别吃那个东西啊，对身体不好，那塑料的。你要听，
3: 哎呦，陈总，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没事。
4: 哎呀，亲自吃啊！哎，刚才有志青年又来了吧？是不是又请你吃饭？
5: 你别跟我提这个，一提我就烦。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好，非老往我这儿跑？
4: 哎呀，理解理解，你吧，啊。长得那么漂亮，业务能力又那么强，这是有志青年追求的目标啊，你得允许人家仰视你吧。
5: 我长得漂亮吗？你也觉得我长得漂亮？
4: 漂亮啊，就剩漂亮了。你看你这大眼珠子比我四个大吧。说心里话，你在我心目中啊跟小娘她妈是一个级别的。
5: 行了，你就别拿我开心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小娘闹别扭了？我刚跟你说了要好好跟他沟通，你又训他了吧？
4: 没训他呀，昨天晚上聊得好好的，今天中午啊，一顿饭的功夫改主意了，要考舞蹈学院。
5: 他真要考舞蹈学院啊？
4: 你知道这事儿啊？
5: 啊，他跟我说过他这想法，还让我先别告诉你。我觉得也没什么呀，孩子喜欢，那咱们得支持啊。
4: 玉翠，那你说他考舞蹈学院行吗？
5: 怎么不行啊？你非要让他去考一个他不喜欢的专业，混上四年大学，出来了又回到原点，那才叫浪费时间呢。
4: 我吧有一个担心，我怕他现在呢是心血来潮，学着学着呢，觉得自个儿呢不是这块料，再去学别的，这不更耽误时间吗？
5: 老林，你把孩子想得太浅了。小年18了，我相信他想好的事儿，他能坚持下去。哎，我看过他跳舞，那是真喜欢，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4: 那你觉得他跳舞行吗？
5: 怎么不行啊？你是不是上来就否定他了？还说要跟人好好交流，今天又否定人家，他当然不愿意跟你聊了。
4: 玉锁啊，你了解我的性格，平时呢我这个人慢悠悠的，但是遇到这种事儿，你说我能不急吗？我是个当爸爸的呀。
5: 你就是在小年儿这件事儿上弦儿绷得太紧了，你说你态度不好，你说什么都不对，是吧？是不是你的错？
4: 玉锁，这样啊，对错咱先放一边，这孩子呢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他最信任的就是你于大爷，你于大爷说啥他就是啥，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5: 那你求求我吧。
4: 那行，我求求你。
5: 行啊，那下了班咱俩去趟超市买点小娘爱吃的，我好好跟他唠唠。
4: 好，
5: 但你得先端正态度。
4: 哦，端端端。
5: 你先跟他道个歉。
4: 道道道。
5: 跳舞的事儿，如果一时沟通不了，咱先放一下，慢慢再说。
4: 行，我听你的。啊。
5: 哎，你那徒弟，正事儿干不了，净给我添乱。

0: 回去好好说说他。
1: 行行行，哎，继续用膳啊。
2: 还有水吗？
0: 有有。
1: 好，我去了啊。
3: 你说你们见过戚风这么办事的吗？他根本就不考虑华大妈的感受，上来就掏钱，放下钱就走人，我拦都拦不住。还说因为钱产生的矛盾用钱就能解决，哪有这样处理事情的。
4: 刘小小，你谁啊？你真当这是你自己家是吗？没点正事干就叫山阴风点鬼火，先疯了吧。
3: 我说的这个是事实，你就是给花大妈钱了呀，你也确实是带一姑娘就在那儿卿卿我我叽叽喳喳，这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
4: 刘小小，我警告你啊，别胡说八道啊。
3: 这么大声说话干嘛呀？我耳朵又不聋。
5: 谁呀？来一下。
4: 我说话就这么大声？
3: 跟你师父说话也这么大声啊。
2: 师父什么情况？
4: 你刘小小成天不干正事儿，逮着往那小事就在那胡说八道，刚才拉着所里同事在那添油加醋的，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5: 哎呀，人家这个刘记者也是实事求是，你别老说人家了，先说说你吧。你说你吧，跟着我时间也不短了，是吧？这干的些什么事儿啊？那华大妈的事儿，你认为做得好吗？当然了，这个王小丽的事儿，我是比较理解你。
4: 不是华大妈那事儿，我是给了钱了，但我是不是把事儿也给解决了呀？于所让我跟华大妈道歉，我也道歉了。我去找着华大妈，大包小包帮人家拎菜，给人拎到家门口，临了临了撂了那么一句不疼不痒的，那我还能干嘛呀？再说那天您是不在现场，您不知道那婆媳俩吵的那叫不可开交。我要不赶紧把这事儿给了了，那娘俩都能动手。这事就升级为打架斗殴事件了。
5: 哎呦，小齐啊，你还是年轻啊，没有生活经历和生活的经验。那你说婆媳之间闹矛盾啊，他这个矛盾能深到哪儿去啊？他无外乎就是生活中的这些琐事吧，群众的事情无小事啊。当然了，他们这个报假案，这个是不对的。既然我们已经出警了，已经到他那儿去了，我们就要拿出12分的耐心来，对吧？咱得把这个矛盾给他化解了，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化，这才是我们警察该干的。你看看你，二话没说把钱吧唧往那儿一放，不但没有缓解了矛盾，反而给人家添了堵。难怪于所人家批评了你啊。
4: 我这于所看着挺生气的，他会不会把我？
5: 哎呀，他会不会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你这样，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呀，你回去琢磨琢磨啊，把你近期的所作所为，你也总结总结。
2: 嗯，去吧。
5: 哦，对了，别再吵了，啊。
4: 师傅，我先走了。

0: 不是为了来安慰一下我这不得意的师弟吗？来这套，刚才你不是跟人聊得正欢呢？哎呀，这……刘晓晓说的那只代表他个人观点啊。不过话说回来，齐芳，你也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那师傅经常跟咱说，群众的事情无小事。你看人师傅那修行，这么些年了，除了跟小娘，我还真没见他跟谁急过眼呢。这就叫道行。 咱得学着点，这不是废话吗？他比我大多少岁啊？他摸爬滚打多少年，我才上岗几天啊？也对。哎，我有一好主意。哎，刘记者，你呀，以后也别光宣传我们师傅的光荣事迹啊，就像我们这年轻警察这成长进步的过程，你也给我们好好宣传宣传，是吧，齐芳？放心吧。
1: 我啊，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写的。哎，你别说，你这么一说倒是点醒我了啊！到时候写的时候呢。

0: 题目就叫做一个年轻警察的成长与生活，是不是一个好的案例？
1: 哎，这不错。哎，这挺好。你看人
2: 就你那水平啊，你还记录警察的成长，先把自己活明白吧。
0: 哎，那当然了，我们啊，哪有你齐峰活得明白啊？
3: 齐峰，花大妈电话。
4: 大妈，
5: 得了，大妈，
4: 慢点，
5: 你开灯试一下。
4: 你
5: 没事，没事。
4: 亮了，啊，亮了。
5: 您再开一下。
4: 耶，行行行，都亮了。
5: 行，
0: 还行。
5: 这梯子给您放哪儿啊？
4: 就放那儿吧。
5: 行。哎，您看还有什么活？
4: 啊，这个情况倒好了，厕所也通了。灯也亮了，没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
5: 水。你上水，我不喝水了，妈妈，我还以为回所里还有事儿。
4: 哎呀，先别走。啊、孩子，你不问问大妈原谅了你了没有？
2: 我今天干这些都是心甘情愿为您服务的，我可不是来求原谅的。
4: 小齐啊，大妈看出来了，你真的是个挺正直的孩子，有什么说什么，是个直肠子。哎呀，你说大妈家有事吧，总叫你们来，其实也不是想为难你们，更不是想耽误时间占用你们的警力资源，叫你们来吧，就想让你们替我们说句公道话，给我们做个主。你说大妈缺那500块钱吗？你们民警呀，就是公信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心里的支撑，你们说两句话比我们吵10句都管用。
2: 大妈，您说的对，确实是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有问题，我以后一定注意。
4: 哎呀，小齐，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大妈的，你就到居委会找我，我肯定会积极配合的。
2: 行嘞，花大妈，那我就先走了。
4: 谢谢你，辛苦了，孩子。
2: 走啊。
0: 什么呀？哎，你这边看呢，挺好看的呀。哎，什么呀？你买它干嘛呀？
6: 我看它包装漂亮才买的呀。我在咱们学校附近便利店买早餐，然后吃牛奶。啊，我还以为是糖果呢，我不知道啊。
0: 行行行。
6: 我还想回去退，但是店里全是咱们同学在买东西，我也不好意思。

0: 哥几个，今天晚上没事的，咱一块儿去撸串吧。好啊！哎，这好，
1: 这可以有啊！好久没撸过串都想我了。
2: 就上次那家，那家比较特整啊。
0: 对，就那家，就那家。赶紧收拾，赶紧收拾！
3: 快收拾收拾啊！晚上不见不散。
0: 走走，
1: 媳妇，
0: 哎，
1: 一起啊！
0: 不去了，
1: 别呀，咱哥几个今天好不容易布置班也没任务。
0: 走啊！就是你不去就没劲了啊！那话他妈那事儿都过去了，给自己放松放松。
1: 是啊，
0: 真不去了，你们去女的啊？
1: 咱就是简单的吃个饭，放松一下，走吧。
4: 哎呀，这么大个人了，连情绪管理都做不好，你们说他将来还可怎么办？是不是？
0: 他不去啊，我去，带我一个啊！
1: 我说你好啊，太好了，一直都是罗汉菊，好不容易来个女同志。
0: 哎，刘记者是这样，我们之前聚会都是 AA 制。
1: 我懂，得嘞，活该你单身，那好不容易来女同志 A 什么 A，
5: 他那份你说，谢谢啊。凭什么让我出啊？你怎么出啊？加我的你别说，你记不记得上次那会儿那个啊？你给我，这个月的饭钱你可是交了啊，也没怎么来吃，今儿吃回来啊。你爸你妈搬走之前把你交代给我了。 让我照顾好你，啊！我呢最近也比较忙，失职了。
6: 我爸我妈可真行啊，他们搬新家享受去了，把我

0: 扔在这儿，还交给你照顾。哎，要不是这儿离咱们所近啊，我也搬新房子去了。哼，
1: 我是没钱买房，我要是有钱也不买。这街坊四邻都习惯了，舍不得这些老人啊。鱼啊，是清蒸还是红烧？
0: 我都行，看小年喜欢什么。哎呀，
1: 我做啥他都喜欢，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强的。那做饭啊，这个
0: 小年不知道，他爸做什么都是这个。
1: 哎呀，玉翠，咱俩搭档这么多年啊，我发现你说话啊，让人琢磨不透。
0: 我哪能跟你比啊？谁不知道你天天和稀泥打太极？
1: 我那叫大智若愚。
0: 你对谁都宽容，唯独对小娘太苛刻了。你今天晚上得跟她道歉啊，别把我夹在中间难做人。
1: 一定一定。
2: 佳佳。哟，哎，林哥。
0: 陈所，你跑到这儿出警来了？
3: 哪儿啊，这都下班的点了，我是来这儿，我这儿等林哥。
1: 等我啊？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不想特意来感谢一下当事人。闺女在家吧？
1: 应该回来了。你
0: 这是有意思，你踩着这个点儿，明显是上人家家蹭饭吃嘛。
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啊。往这儿看。
2: 那我都准备好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打算呀好好的露一手。正好玉锁在这儿呢，咱晚上一块儿。
1: 行行，一块儿一块儿。
3: 行吧，
1: 我做你们吃。
0: 不行，你今天晚上不是有事儿呢吗？啊，
3: 你晚上有事儿啊？
1: 我有事儿吗？哦哦，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有个事儿，不过这个事儿可以改日。
0: 改日？改日我可不陪你，你自己去跟小娘说啊。啊，
3: 林哥，小娘怎么了？
0: 哎，你怎么对人家家事儿这么感兴趣啊？人家父女俩闹点矛盾，我去帮着调和，你别瞎掺和。
3: 这真不是瞎掺和，我跟你说一说，我今天专程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小年来的。我觉得今天正好，咱俩一块儿好好的开导一下小年。
0: 你这上杆子买卖跟谁学的？你别跟人瞎掺和。
3: 我怎么能叫上杆子买卖？我跟你说，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专门来教育小孩，没我教育不了的孩子。
1: 行行行行，我来做，你们吃。
3: 对吗？
0: 林大鲁，你要这样，我可协调不了啊。下回再遇到这事儿，你还得跟小娘闹翻，说一套做一套，有没有意思？
3: 佳佳，怎么说话呢？一起聚的这儿，高高兴兴吃个饭，聊聊天，什么？咱俩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导小娘。
0: 谁跟你咱俩这么拿自己当外人啊？
3: 你看看，本来就不是外人，你快别说话。来，林哥，帮我拿一袋来。这个还挺沉的。
0: 哎，你等等等等等等，你上人家家道谢，你让人家拿东西，你有没有点诚意啊？
1: 哦，没事没事，我都习惯了。
0: 你让他们。
1: 那于所发话了，
4: 那必须听于所的。对吧，不但我的我拿，我觉得你把你的也给我。
0: 我看你行，我的你也拿。
4: 那必须得都给我。哎，于所发话了，那必须全得我拿。我必须得
0: 拿。客观了
4: 你。后备箱忘关，谢谢。
0: 他可以，天天健身。
1: 挺重啊。
5: 警察同志，
6: 你怎么又来了？
5: 我还没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走，我请你吃饭去。
6: 什么救命之恩啊？我是警察，你是受害者，帮你理所应当，职责所在，不用请我吃饭。
5: 行，那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了。我作为你的朋友，请你吃顿饭也很正常吧？以后我就可以天天来找你了。
6: 还真想天天往派出所跑啊？
5: 天天来也成呀，派出所多好啊，安全。再说了，有你在更安全，人民有事儿就得找警察。
6: 哎，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我有任务，你早点回家。哎，
5: 你不是下班了吗？
6: 人民警察24小时待命，不是说下班就真的下班，回家注意安全。
7: 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我爸刚刚心脏病去医院了，我现在得赶紧去看一下。小李说一会儿来替我，你帮我看一会儿。

0: 你赶紧去吧。行行行，你赶紧去吧。
1: 谢谢啊。
2: 二位啊，你们俩只负责看电视就行了。哎呦我的妈呀！
3: 啊，
2: 没事。
3: 我帮你。
2: 不用了。
1: 哎，你别光嘴上功夫，要帮忙你直接去啊。合着我们所老林是欢迎你莅临检查呢。
2: 我特别邀请，不是我这不开始撸袖子要去帮他吗？用得着你在这叨叨我？别叨叨你。你经常来他们家吃饭？
1: 是啊。
2: 为什么呀？我爸妈把我托付给他了呀，我交了长期饭票的。哎，怎么着？你也想来吃饭啊？
1: 你爸妈为什么要把你托付给他呢？因为我爸妈和小年的妈妈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一直上下楼住着。这不是我爸妈分新房子搬走了吗？他们知道我不会做饭，所以请老林赏口饭给我吃。
2: 可为什么要托付给他？
1: 什么为什么？你十万个为什么呀！
2: 不是，
1: 他
2: 做饭好吃啊？
1: 好吃。
2: 你爱吃啊？
1: 不是，那我待会儿要是做了，万一你不爱吃的话，岂不是我就玩线我了？
2: 你这么想赢呢？我必须得赢啊！
1: 你赢不了了，你就打个下手吧，不需要你掌勺。
4: 我跟你说啊，我就打下手，怕什么你就等着吃啊！
5: 领导，我帮你。

0: 哎，画到吗？小琪啊，你想不想出来？哎呀，你别喊了，我们叫报警啊！画图了，哎呀，别喊了！哎，小琪，你快来嘛！哎呀，我们被袭击了！
1: 袭击？有武器吗？有人受伤了？
0: 我不知道还用的是什么武器，反正呀，他把我们吓坏了。
2: 什么袭击了？我还没说完呢！
0: 几个人啊？
3: 一群老太太，还好把他给逮住，也还行，小狐狸，老虎上大树上，下雨大，我说完行不行？我让你们忙，这护士，护士不知道。哎，这
0: 说哪儿了？
3: 护士啊，一个小伙子被我们逮住了，他劲儿可大的呢，快点，快厉害呢！行，过来吧，您别担心了，保护好自己，我马上就到。
4: 我跟你说哥，我要是不在你这儿帮点什么呀？
3: 佳佳肯不是你们于总肯定会说我的。哎呀，没事儿，他总来你们家吃饭啊。啊，经常吧，也偶尔吧。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楼上楼下，他爸他妈把他交给我了，这不也方便吗？
4: 那他都爱吃什么菜啊？
3: 好养活，家常菜就行。
4: 总来你们家吃饭，他在这儿过夜了。
5: 哟呵，哟呵。
0: 破了！滚！我开玩笑呢。听我说一下，哎，服务员，来来来来来，看到吗？哎哎，小琪，
6: 你可算是来了，就是他，啊，
0: 他把我们跳广场舞的扩音器给砸了，砰的一声，吓死我们了。
6: 这还是次要的呢。 关键他说他有枪，
7: 别胡说八道啊！我没说，
6: 你这好端端的，
0: 他还拿枪了，
6: 等会儿，
0: 哎呀，你这还是打了喇叭了，万一打到人怎么办呢？
6: 就是，
0: 小琪，你赶紧把他逮回去吧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回去好好审审他啊，说不准啊还能揪出个犯罪团伙呢。
6: 就是，
7: 真的有可能的，马上把他抓起来，你再不能让他跑出来危害社会治安。
6: 是，
7: 别激动啊，这不有我在吗？我看那个，
0: 这不是。
6: 就是他，待会儿听我说一句啊，是这样的，我刚搜他身了，没枪，这个弹弓啊，其实他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0: 你赶紧把他抓了呢，万一要是真拿上枪来了，你说这么多人谁能防住他呢？
6: 就是，谁能防住他？
0: 你得好好查一查，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6: 对，
7: 哎，叔叔阿姨，这样啊，听我说两句，听我说两句啊。 这个人我一定带回去，一定好好审，一定给大伙儿一个交代。今儿啊，谢谢大伙儿了，谢谢大家啊！但以后再有这样的危险事件，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别回头再把。

0: 大伙儿给伤着，好不好啊？谢谢大伙儿啊！
1: 来，
2: 没事儿，这我们也是应该的嘛。小区的安全都得大家一块儿都得负责，是吧？是。
0: 没错，没错，大家啊，提高警惕，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啊。好嘞。

0: 小动物已经全部都救出来了，而且交给了动物保护协会，很快就放回自然。
1: 真好。
0: 哎，小娘，我今天特意是来感谢你的。
1: 感谢我？
0: 当然，因为你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把这大案给破了。
1: 嗨，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这习惯就是从小的成长环境给培养出来的。
0: 嗯，那可不是，这种意识太宝贵了。我们现在就缺乏像这种有意识的好公民，现在有太多人没有意识，活活的让那些犯罪分子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就跑掉。
2: 陈所，你是来给小年上思想教育课的，我们晚上喝西北风了。
3: 马上下锅啊！马上下锅了。
2: 你别忙，让他来，他今天就是来露一手的。
0: 我今天来就是露一手的。
1: 这地儿不错哎。
4: 带你来，能来差的地儿吗？
5: 哎，来了。
4: 哎，老王，
5: 你接到一电话呀，就都给你摆好了，
4: 是吧？老样子，
5: 老样子，老样子。
4: 谢谢老板。
5: 哎，你们先喝酒，我给你们烤串。
4: 哎，跟你说，小小，平时啊，我们喝的都是红的，今天为了迎接你，我们特意来了点白的。
1: 白的？哎呀，
4: 这红的喝着太甜了，迎接咱刘大记者啊，那也不够劲儿，是不是？
6: 必须白的。
4: 开着门，白的。
1: 这就是白的呀？
4: 这不白的吗？啊？
1: 有酒味吗？
6: 无醇啤酒，也是酒。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跟你说，小小，平时啊，我们喝的都是红的，今天为了迎接你，我们特意来了点白的。
1: 这就是白的呀？啊，有酒味吗？
2: 无醇啤酒也是酒，真的。我们平时聚会滴酒不沾的，这样才能彰显我们人民警察的自律精神，对吧？
3: 对。
1: 我还以为今晚上啊，咱们要不醉不归呢。
0: 小小，就你那小身子板，真喝能喝多少啊？我告诉你，我当年可是一斤起步，但是为了这身警服啊，我戒了。哟，来吧，先整上一口。
4: 来，
5: 叫什么名字？
6: 李子涛。
5: 多大了？
6: 25。
5: 什么工作？
6: 就是帮家里边做点生意。
5: 做什么生意？
6: 开超市。
7: 那你不在家好好看超市，拿着弹弓到处乱打，还说自己身上有枪，怎么想的？
6: 不是，警察哥，你不知道，我们家小区那群老头老太太一到天黑就拎个大喇叭下来跳舞，那声音吵得我都烦死了，我反应多少次了也没用。
8: 你这种情况我也能理解，我们也确实收到了不少社区居民的投诉，但是大爷大妈们在广场上跳舞，这事儿它不违法。
7: 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协调，让那些大爷大妈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去跳舞，明白吗？
6: 哥，你把弹弓还我呗。
8: 你说还就还你，这弹弓也在我们管制范畴之内，没收了。
6: 别介呀，哥，那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做的，我是真喜欢。
8: 喜欢就给你，然后要法律干嘛？家住哪儿啊？
6: 菩提小区9号楼2105。
8: 自己住？
6: 嗯，我平时做游戏主播，父母嫌我打游戏吵，

0: 又自己租了一个房子。
1: 他们俩住的？
0: 南欢。
1: 那你这家庭条件不错。
0: 哎，我爸就知道给我钱，也不管我，在他眼里边，我就是一个做什么都做不成的废物。
1: 你都多大了，还让你爸你妈管？
0: 哥，我真的错了，你就把我放了吧，我晚上有直播呢。
1: 你说你都这么大了，是吧？什么事该干，什么事不能干，自己心里没点数。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不能再冲动了，第一时间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听见没有？小王，带他去办个手续。
2: 谢谢哥。
3: 下不为例啊。
0: 哎，
3: 行了，走。

0: 叔叔，我给你帮忙。
1: 不用不用，你们等着吃就行了。哎，小娘，你把那个豆瓣酱给我拿了，那边那红色那瓶。
0: 嗯，这不是我们家酱啊。
1: 哦，这是我朋友从四川特意寄过来的。
0: 沈叔叔，你这一喊姜，这怎么了？
1: 哦，嗨，刚才包葱熏着了，我这不拿它解解围。
0: 您挺精致啊，来我们家做菜还自己带酱。
1: 那必须的，头一次到你们家来露一手，我得好好的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0: 我看您不是想让我尝吧？您喜欢我于大爷？还不好意思。
1: 哎，小娘，你跟你于大爷算是闺蜜吗？
0: 嗯，还行吧，不过他长我一辈呢。
2: 哎，我觉得你不要这么想，不要管辈分的事情，知道吧？就是闺蜜，无话不谈的闺蜜。
1: 你于大爷有没有跟你说起过我呀？
0: 说过呀，嗯，说您工作上认真努力上进，人挺好的。
1: 还真能说的。
0: 嗯。
1: 那
0: 您到底想问什么呀？请问我爸。
1: 啊。
0: 哎，老干妈嘛，他对谁都那样。不过啊，虽然看我于大爷平常雷厉风行的，像个女强人，但是他跟我爸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有小鸟依人的一面。而且我觉得他俩性格很互补，特别合适。
1: 哎，小娘，你就看我哈，哎，你陈叔我，你陈叔这模样这床啊，立在你于大爷边上。
0: 嗯，不过，陈叔叔，你看啊，感情上的问题还是得。
1: 小娘，你到底是哪波的呀？
0: 我哪波都不是，我就是我于大爷这波的。
1: 这可是你说的啊，成哥。
3: 你们俩聊得可真热乎啊！
4: 哟，受伤了？
1: 啊，这得算风声了。大葱熏的，
4: 要不要我搭把手？咱快点吃饭。
1: 哎，
4: 来来来，
1: 姐姐请。
4: 好。
5: 你小子啊，叫你来你不来，这会儿自己无聊了又绷不住了吧？
6: 刚值完班饿了，咱喝一个。
5: 你呀、啊，哎，麻烦问一下，这有人吗？
0: 没有。
5: 那拿走了啊。来，
7: 哎，
5: 上座。
7: 徐峰来了，
8: 徐峰来了，
5: 徐峰，
8: 来来来
5: 来，坐这儿，
8: 坐坐坐坐。
0: 也不知道谁在那儿说，你们去，你们去。我那个，我有事儿，我有事儿。
6: 我这不是有公务呢吗？
0: 嗯，公务繁忙。
5: 行了行了，别吵了，再吵又伤和气了。哎，这样吧，我提一杯酒，干了这杯酒，相逢一笑泯。哦，哎哎哎，要不咱玩个游戏吧，对吧？也能加快点进度，咱能多喝点，是不是？
0: 行，
9: 行，
0: 咱玩那个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

0: 大家都会吗？
1: 重吗？
2: 不会，大伙儿是都会。但你带着一帮大老爷们玩这个是不是太幼稚了？
0: 那是我提议的，我说玩就玩。再说我是唯一的女生，行不行？
2: 行，谁让这桌就一女孩的？那咱换一个行不行？咱说派出所里有什么？
3: 哎，这个
4: 行，
5: 这个行。
3: 那这是谁起个头吧？那你提就你起头吧。
2: 行，
3: 大家都跟上节奏，
2: 跟上我的节奏啊！
0: 来来
6: 来，
2: 派出所里有什么？
7: 桌子、文件夹、电脑。
2: 干嘛呀？不是你抢答呢？
0: 要说点什么来着？
2: 别找借口，输了就得挨罚，赶紧的。
0: 喝就喝，
2: 哎，倒满。
5: 规矩就是规矩，
2: 大伙儿都盯着呢啊。洒脱，
4: 哎，
8: 好
4: 好
8: 好，来来来来，吃饭了。
9: 哎呦，你坐这，老李，你坐这，小田，来，坐坐，来，来。你俩
10: 正
9: 好好聊聊，
10: 咱喝着。
11: 都做好了，
12: 陈总，到家了，随意随意
9: 啊。不说他也会随意的，他从来不拿自己当外人。
11: 那坐哪儿啊？
9: 你说呢？你还要坐哪儿啊？
11: 哈，也是，那只能坐这儿了。那个，景明一家人呢？
12: 那个，对。我得谢谢林哥。
13: 哟，谢我什么呀？
12: 感谢林哥把我们家家照顾得这么好。你说他一工作起来，饭不好好吃，觉不好好睡啊！我去找你做几点钟？起码下午两点多了，拎了一袋外卖，我一打眼就能看出那地沟油的味儿。你说这是不把身体全搞坏了吗？我得感谢林哥，照顾得特别好，谢谢。
9: 我说他不拿自己当外人吧？我上老林这儿吃饭，你歇什么歇？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陈叔叔，您太厉害了，地沟油一打眼就能闻出来。
12: 那是我什么眼神？
8: 安全指示牌、
3: 交通指示图、
10: 电话行程卡、
0: 老林林黛露。
10: 叔长
3: 啊，上
10: 什么？
13: 老林是东西吗？
0: 老林不是东西吗？
13: 老林当然不是东西。我们前面说的都是派出所里面的东西。
3: 对呀、啊，
0: 怎么不算呀？这老林是咱派出所的警官，而且咱这派群众都知道呀。
13: 知道归知道，你要这么说，在这轮游戏他就是犯规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都能说什么王所长、什么李警官、王警官、黄警官、赵警官，
2: 警官挨个说一遍。
0: 哎、行行行，不就是一游戏吗？至于吗？姐喝。
2: 别动，倒满了。喝，
12: 林哥，我一直没问啊，你怎么了？你想这儿？
13: 孩子呢？要考舞蹈学院，我没同意。
12: 舞蹈学院？行了，小妮儿，那舞蹈学院可不是一般孩子能考的。
13: 咱这孩子吧，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
12: 林哥，这我可不同意啊！小妮儿考舞蹈学院，舞蹈学院什么地方？对孩子的要求非常的高，他的协调性、他的比例、软度，那要求非常高。小年儿去搞，说明小年儿对自己有自信，他的条件好。
0: 谢谢陈叔叔支持。
12: 那必须的。
9: 哎，小年儿，你爸今天也有所反思，他知道他自己态度不好，他还说要跟你道个歉呢。
0: 给我道歉？我没听错吧？
9: 快点，你干嘛呢？
13: 啊，那个中午的态度呢，我不太好啊。下午我也想了想，既然你有自个儿的梦想，我支持你。但是啊，
9: 没有但是。
0: 喂，啊，我一会儿给你发个群啊，我吃饭呢。行了，拜拜。
13: 谁呀？
0: 文艺啊，问我作业的事。
9: 就是那个跟你一块儿去音乐节的那个男生啊，
0: 就是他，
12: 男朋友啊。
0: 哎呀，不是，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件事儿，我的初恋还是等上大学以后再说吧。
12: 完全正确，等上了大学以后，好好的物色一个。你看我到今天了，还是单身一个人，一连个归宿都没有。
9: 你说什么呢？他马上要。

0: 高考了，谈什么恋爱？
1: 我说大学以后再谈恋爱。
0: 老林，你快说说呀。
2: 说什么呢？
3: 我说，于大爷，你看你也是大龄单身女青年，你急不急啊？
0: 我不急啊。他们，你爸不也单着呢吗？
4: 这，我跟你们二位不一样啊，你们是单身大龄男女青年啊。
3: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不都是一个人吗？
5: 哎，小妞，你爸这事儿你怎么看啊？
3: 哎呀，我是真想让我爸找一个。我上大学了，他就一个人多孤单呢。这事儿他不努力，我替他努力。
4: 去，你替我努什么力呀？
3: 你就是，你该勇猛的时候你就缩着，爸，遇到喜欢的就去追呀，不然到时候你喜欢的都被人家追走了，你再来找我，我没辙。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能看上你爸呀？你这
0: 我呀？
5: 谁啊？
0: 我说我呀，也不着急。
3: 不着急。不着急。于大爷，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我没想过。
3: 我给你分析一下，你雷厉风行啊，年轻有为，就应该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这样你们一个慢慢吞吞，一个雷厉风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多般配啊。尤其像我老干妈这样的。
5: 小娘，等一下啊，小娘，你呀，你帮你陈叔叔我分析一下，你觉得我这样的，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
3: 我觉得呢。
5: 好好说。
3: 您雷厉风行，有才华，
5: 年轻有为。
3: 我觉得呢，您年轻有为，雷厉风行，就应该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在一起，这样你们一个慢慢吞吞，一个雷厉风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多合适啊。
5: 等会儿怎么听着这么乱劲儿的？你是说我也找一个老干妈女版的？
3: 对
5: 啊。
6: 我不想玩这个了，咱能不能换个规则？
7: 干嘛呀？大伙玩的高高兴兴的，刚才不是你扯着脖子想玩这个的？
6: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点吃亏，我一人民群众，你们都是警察，对派出所的事情了如指掌，你说我困难，我啥都不知道。
3: 咱玩真心话吧，好不好？就是，不说真心话的那个就挨罚，好吗？
8: 大家好，你是做记者的，你让我们把大实话都掏出来，第二天你登报，那谁还敢说呀？
9: 是，我挺可惜。
7: 你这憋着坏了吧？
3: 怎么的？不敢玩啊？
7: 谁不敢玩啊？
3: 玩不起啊？
7: 你觉得我像玩不起的人吗？哟。
10: 这样吧，我倒觉得那个小小的提议也还行，大家都是同事，聊出点秘密，增进感情。我决定了，就听小小的。
7: 我听凡哥的。
3: 你
10: 行吧，女士优先，小小你就先提问。
3: 行，那咱就来点劲爆。我问了啊，都不许不回答。
10: 问，
3: 你们的第一次是多大呀？
5: 大姐，你小点声行吗？
3: 咋了？
7: 你说你一女孩问我们一圈大老爷们这种问题，你不害羞吗？
3: 不是，这警察不谈恋爱吗？哦，齐峰，你思想太龌龊了。我是说，你们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是多大？
8: 哦，谈恋爱呀，嗨，谈呀，警察也是人啊，怎么不谈啊？
10: 行，谈恋爱这话题。

0: 也挺好的，那就这样，就这话题了啊！大家都端正态度，回答问题。
1: 行，齐峰，来打个样。
2: 我就知道，你憋着话也冲着我来了吧？
1: 怎么啦？你没谈过恋爱啊？你跟大家讲一讲，你让多少个姑娘掉个眼泪呀？哎，要喝啊？喝这个。
2: 行，
0: 哎，行，得了啊！想喝的还没得喝呢，就这么点酒，一会儿喝完了。哎，要不这样吧，这游戏啊，咱这么玩。我呢是他补习班时候的同学，这些年虽然一直没联系，但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他谈过几段恋爱啊，我作为大师兄，我还真知道。所以这游戏我就不参与了。
3: 剩下的你们几个啊，你们每个人都猜他到底谈过多少段，
0: 猜的最离谱的那人喝。这怎么样？
4: 来，
5: 行，
6: 来吧，可以，
0: 来，行吧，
6: 来吧，啊，
0: 海波你先来。
4: 我啊，我觉得至少得有俩吧。
5: 俩太少了，四个，
4: 得八个。
6: 别扯了，哪有那么多啊？你听着，我觉得最多也就仨。
0: 仨
6: 啊，
0: 哇，想想。
7: 哎呦，你们啊都太虚了，就他出去执个勤都能带回来一姑娘回来，还猜俩仨。我跟你们说，按照我对他的看法，20个起步。
0: 20个起步是吧？那你具体啊，到底多少？
7: 20吧。
0: 20，不改了。
7: 不改了。
0: 一个兔子一个钉啊。
7: 得嘞。
0: 行。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峰哥三位数，
6: 3位数，哇，
0: 个位是零，十位也是零，百位零。
1: 你骗谁？他没谈过恋爱。
0: 这个确实我还是有发言权，齐峰这么多年还真没谈过恋爱。你们觉得奇怪吧？我跟你说，确实也有不少小姑娘喜欢他，可是齐峰他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说他是不是有那叫什么爱情洁癖啊？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咱就不知道了，我也分析不出来。
1: 哦，对对对，肯定是有别的原因。这一般来说啊，这长得帅的都傻，而且啊还都不太会说人话。
2: 这傻不傻你可说了不算，但咱们都听见他刚才夸我帅是吧？
4: 哎，你听到了。
1: 这帅没帅啊我倒是没看见，但你傻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你就说拿500块钱这事儿，大家都觉得傻不傻？
2: 郭小强，你就非养着这事不放是吧？
0: 刘记者啊，我看你还是别岔开话题了，确实是你猜的最离谱。这酒啊你得喝。
2: 喝酒
0: 规矩就是规矩，没办法。行吧，那我就也怜香惜玉一回。这样吧，要实在喝不下呀，你也说一段你的，你爱过谁，对吧？这酒就给你免了。
3: 这公平吧，大伙儿？
4: 行，
1: 那行吧。姐就给你们掏掏心窝子，也不给你们玩这些虚的假的。我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命定的男人，他是一个作家，他写过的所有文章我都读，而且他很幽默风趣，为人正直，反正我只要看到他我就觉得挺幸福的。
8: 可惜人家没看上你。
1: 可惜师母太贤惠，不道德的事儿姐不做。
8: 有点原则啊。
1: 那不然你以为呢？我刘小小啊，敢爱敢恨敢怒敢言，是有道德底线的。第一，不当第三者；第二，不破坏别人家庭；第三，对感情认真。我谈起恋爱来可是非常认真的。
0: 刘记者，但说来说去，你这顶多算恋爱未遂，这酒啊还是得喝
1: 着。行，我干了。
4: 好，
1: 但是啊，我还是要说， 我刘晓晓

0: 就是要找一个精神契合的灵魂伴侣，不离不弃，终极一生。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1: 我是真不懂，我觉得找媳妇儿吧，就找一个会做饭的，一回家啊，热乎饭一蹲，多幸福呀，是不是？
2: 我倒是觉得我懂，不就是灵魂伴侣吗？又跟齐峰你那个叫什么，爱情洁癖，有点是那么一个意思啊。
3: 别逗了，
4: 我跟他一样。
5: 好，谢谢啊，
6: 陈总，经常来啊。哎，我就不送你了。
5: 好好好。哎，走啊，姐姐。
7: 我上哪去啊？
5: 回家啊，我送你回家。
7: 我家就在楼上，用不着你送。再说我还有事儿呢。
5: 这都几点了，你留在这干嘛？
7: 我走不走留不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有的时候那么不识趣儿呢？我今天来就是来给老林他们父女俩调和的，你这一搅和一句都没说到正点上，还没完没了的。
5: 我怎么没完没了的？我怎么没得到正点上啊？我不一直帮着调和呢吗？
7: 你走不走啊？
5: 我走走走，你别太晚回家啊。
7: 老林，
8: 嗯，
7: 哎，你怎么了？回去吧。
8: 哎呀，我还没想好，要不你先跟他聊，回头我再跟他说。刚才陈林在这儿啊，我那个脑袋嗡嗡嗡嗡，哎呀，我，好吧。
7: 行行，那你好好想想啊。嗨。
9: 李大爷，
7: 哎呀，你今天中午跟你爸闹了一场，我看情绪恢复的挺快啊。
9: 哎呀，我那哪算跟他闹啊，顶多就是呛两句。我刚才一回来看见陈林叔叔在，我也不能当着一个外人的面跟我爸板着脸吧，多尴尬。
7: 有道理。
9: 我从音乐节上带回来给你的，里面还有一句给你的话。
7: 谢谢啊。于大爷，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无非是追与被追，人生也是如此，共勉。什么意思啊？
9: 自己体会。我觉得这话特别适合你。
7: 特别适合我？
9: 嗯，
7: 好吧，你去了一趟音乐节还能想着给我带礼物，没白疼你。我今天啊，想跟你好好聊聊，没想到这让陈琳给搅和了。
9: 我看出来他在追你了，你可千万别被他轻易追到手啊。
7: 你放心，他这辈子都追不上我。
9: 我觉得你说话像我妈。你看你家就住我家楼上，嗯，又来我家吃饭，要不你干脆搬到我家住算了。
7: 我搬到你家来住，
9: 跟我一起睡。
7: 你开什么玩笑？
9: 我说真的，我知道我爸喜欢你，你不喜欢我爸。
7: 我没有不喜欢你爸。
9: 你喜欢我爸呀？你喜欢我爸？
7: 我也没有，
9: 我就是喜欢我爸。
7: 没有喜欢你爸。哎，怎么扯上我了？说你的事儿呢。
9: 你于大爷，你也知道，我就想跳舞，从小就想。我觉得只有现代舞才是最适合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是真的想在这上面有所造诣。
7: 我明白，你想当一个艺术家。
10: 哎，这是什么
11: 事？姑娘，
10: 没事吧？
11: 姑娘，
12: 娘娘。
13: 我是警察。
14: 哎，警察来了。
13: 刘小小，
14: 怎么回事？躺这干嘛呀？
13: 来，起来。怎么回事啊？
14: 怎么回事？怎么吐了呢？啊？
15: 胃疼。

0: 小娘跟我一股死天来着，她知道你都是为她好，她觉得呢，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亲情绑架。
1: 谁绑架？哎呀，反正她觉得这些年你为了她过得也不容易，所以呢，很多事儿、很多话她不愿意说，她怕你担心。
2: 你说这孩子小小年纪也挺不容易的。是啊，这点我挺内疚。要不这样吧，你就从了李奶奶他们，给小娘找个后妈，这不就都解决了？什么叫我就从了呀？啊，我家里边本身有个小女人，我这已经搞不定了，我再来个大女人、老女人，那不得鸡飞狗跳吗？
0: 是吧？再说了，我就是要找，也得找一个对我知根知底儿的呀。
2: 你反正这事儿啊，我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呀，那也得开始计议呀。行行行行，你别说我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个人问题怎么样啊？啊？哎，别说，陈林这小伙子不错。 挺精神哦，哎，有那么句老话，叫鸡蛋越挑越小。你现在趁他这个鸡蛋比较大，你就跟他结个婚，哎，再生个娃，你就知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不易了。
1: 什么叫我就跟他结个婚，再生个娃？谁告诉你我想生娃了？你还挺会安排啊！
2: 随随便便就给安排出去了。哎呀，说说就急了呀！啊，一言不合就翻脸了，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1: 哎呀，
2: 玉素，我跟你说，你眼珠子这么大，你可千万别翻，一翻白眼球露得多，渗人的。哎呀，这不是为了你好吗？那么你
1: 是为了我好吗？我用不着，我还不知道你们吗？在背后都说我是什么没女人味儿、男人婆。
2: 我可没说这话啊，都是那帮小子说的。其实你在我们心目中啊，都挺好的。
1: 哪儿挺好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就哪儿都挺好的。行了，我走了。你一会儿跟他聊聊，好好聊啊。

0: 心虚了吧？
1: 我心虚什么呀？你自己树在那猛灌，我可是本着人大主义才送你来的。
0: 你给我打住吧，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1: 我还没让你谢谢我呢，你自己在那逞能，非要喝，怎么着还赖我头上啊？
0: 合着你把我害成这样，我还要欠你一人情是吗？
1: 我可真不想要你的人情，我这叫以德报怨。哎，你说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0: 哎呦，你可真是我见过少有的厚颜无耻。
1: 刘小阳，你都病成这样了，你瞎嘚瑟什么呢？
0: 是啊，我都病成这样了，你呀，赶紧麻溜溜出门走吧，我不想看你。
1: 巴不得已呢，明天算是见不着你了，再见。
0: 嗯，不送。
2: 哎，你干嘛去？
1: 我回家呀，我干嘛去？
2: 回家？你老婆在床上躺着，还输着液。你现在回家，有你这么当老公的吗？
1: 大姐，那个……
2: 你听我说，今天晚上还有好几瓶水等着挂呢，你必须留下，一晚上你得陪着她。
1: 这不有护士呢吗？
2: 出了问题谁负责？赶紧回去，快回去。

0: 哥，
1: 啥呀？
0: 我饿了。
1: 那怎么着？
0: 就你买点粥。
1: 这大半夜的，我到哪儿给你买粥去？
0: 这医院门口都应该有24小时的店呀，出门溜达溜达就知道了。
1: 你不是刚吐过吗？你大晚上的折腾什么呀？
0: 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就告诉于所说，你把我灌多了，害我吐了，还让我住院，并且还饿了我一宿。你知道咱们这叫什么吗？叫紧邻矛盾。你就等于所找你谈话。麻线，
2: 奶粥。

0: 哎，齐峰，
1: 你醒了？
0: 你晚上都在这儿啊？
1: 废话，你说了一晚上夜，我怎么走？
2: 刘小小，一会儿主任来了，还得给你做个检查。
0: 嗯，我能先去个厕所吗？
2: 可以。
1: 行不行啊？你别又晕厕所了。
0: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可真够爱管闲事儿。
1: 福利啊。
0: 用不着，阿姐自己可以走。
3: 哎呀，这闹钟叫你你不醒，我叫你你也不醒。这个饭你得趁热吃啊，就着风容易拉肚子啊。啊，来吧。哎，来，快快快！
4: 急了。又是。
3: 哎呀！这是个姑娘还是个小姑娘？有啊，

0: 这老老林一个月请假三回了，咱们是不是找个时间上他家去看看他呀？
1: 是是是，应该看看。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这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0: 小年这么懂事儿，什么时候让你管过？你是不是又招惹人家了？
1: 怎么就我招惹他了呀？他不给我惹事儿，我就烧高香了。
0: 他给你惹什么事儿了？哎呀，说吧，怎么那么磨叽？哦，现在这包装做的，我以为是糖呢。
1: 你说说，这还是个孩子呀，未成年人啊，怎么这么不知道爱惜自己呀？
0: 哎呦，你先把事情了解清楚，你再下结论。亏你还是个警察呢，别那么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于所，碰到这种事儿，当家长的能不着急吗？
0: 你这样，你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聊。
1: 你说这种事儿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开口啊？我难以启齿。
0: 你教育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到自己这儿你就抓瞎了。

0: 他得分什么事儿不是啊？那你
1: 也是，这样，我来跟他聊聊。
0: 谢谢你啊，谢谢。
1: 喂，知道了。出警，福华家具城有个孩子失踪了。
0: 哎呀，这孩子都怎么地了？这是。
1: 等等等等，你这。

0: 的，让一下，让一下。
1: 杰克，快，快救救我孩子，救救我孩子！
2: 慢慢说，刚才具体什么情况？
1: 刚才我跟我老婆在这看鞋柜，一扭脸的功夫，孩子就没了。我们找了好几圈都没找着。你别哭了，你。
3: 商场是9点钟开门，你们几点到的？
1: 9:30，9:40，
4: 9:45。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一眼表，没错，就是9:45。
1: 9:45，
3: 确定吗？
1: 确定。你别哭了，人家不来解决问题了，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
3: 好了，你先别哭啊，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现在需要的是冷静，你们当家长的最了解孩子，你们想想，孩子有可能去哪儿？
1: 这孩子平常挺听话的，他不乱跑呀。
4: 都怪他，就是他。
2: 好，你们别吵了。老林，你先去监控室调商场内部的监控，带警员去。
5: 行，那个马路上的监控要不要看？
2: 我已经跟所里打过招呼了，他们在看呢。
5: 是，走。
2: 你们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我们已经派了人去了火车站、汽车站，这个商场周围2公里之内也都有人在搜查，指挥中心已经通知了各派出所，还有交警大队，都在全力找孩子。你们再回忆回忆，还有什么具体细节你们遗漏的？
0: 我们老板啊有先见之明，还好装了这实时监控，不然可咋整啊？
3: 你还是有死角啊！你看，这东北角都拍不到。
6: 这是他们吧？
3: 你说这帮父母啊，光顾着吵，连孩子都不管。
6: 这两口子真行，光顾着吵，孩子丢了也不知道。
3: 你听，这几点？
0: 10:08。
3: 孩子往这儿走干什么去？后边有门吗？
0: 这儿有个楼梯，通着1层呢。下楼就是些餐厅、饭馆、冷饮店啥的。孩子不会吃零嘴去了吧？那楼下我们可没找啊。
3: 小罗，你继续在这儿看，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
6: 好。
3: 小杨、海豹，你们俩跟我走。
7: 是。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你们那一层都仔细查了吗？
1: 我们查了，查了还不止一遍呢。
0: 这家店去看了吗？哎，
1: 这个看了。
0: 看看这家，我跟你讲啊，你像这种地方，柜子里边、沙发后边、包括床底下，这都是小孩容易待的地方，啊，仔细看清楚了。这样啊，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分开行动。
2: 都看清楚了吗？
3: 都看清楚了，周围一共就三个路口，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特征的。远一点的两个也看了，都没有。
2: 那汽车站呢？
4: 汽车站正在查呢。
2: 好，知道了。警察同志，我的孩子找到了没有？初步断定孩子没有出这栋楼，找到几率就很大。好，你们再回忆一下，孩子今天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5: 没有什么奇怪的，早上出来挺高兴的。
2: 高兴什么呀，别胡说。他都说
6: 成就你。哎，你好，有看见照片上那个小女孩吗？
1: 我没有见过。
6: 请问见过这个小女孩吗？
7: 你好，这个女孩见过吗？谢谢啊。哎，你好，这个女孩你见过吗？
1: 见过这个小女孩没有？
6: 见过，
8: 这人没见过。没解决你也急，什么困难都去
9: 找你，你的难老林，情况怎么样了？
0: 我们还在找呢。
2: 到目前为止，门口和路口都没发现孩子，说明孩子还在商场里。
0: 明白，继续找。其实我也该将心比心，尽量不去。

0: 谢谢你啊，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哎，麻烦一下，见过这个小女孩吗？
1: 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个女孩？
2: 我好像是见过这个孩子，她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走了。
3: 人这么多，孩子不会被人领跑了吧？
4: 监控不都说了吗？人肯定还在这个楼。
3: 不要依赖这个监控，那毕竟是个机器，还要靠肉眼，这样分开，再仔细找找。
0: 是。
3: 哎。

0: 对不起啊，找错了啊，对不起啊。
1: 妈，
2: 林总，
0: 要不是您过去看一下，我还真以为那是床被子呢。
2: 找错了没关系，暂时不能复找。哎，
3: 小妹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4: 还没有结果。
3: 所找了吗？
4: 找了。

0: 里边有没有个小孩啊？
1: 没有。
0: 哎，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这儿丢个小孩，麻烦你快点出来配合一下我们工作。
1: 等会儿。
2: 不好意思，大姐，这里头还有人吗？
3: 没有了。
2: 啊，麻烦您出来一下，我们警察找个人。
0: 麻烦你稍快一点。
1: 知道了。
4: 里面真没人。

0: 行，孩子应该还在商场里，我让小罗过去给你们支援。
1: 警察同志，圆圆真的还在商场吗？嗯，
0: 初步估计。
1: 你怎么监控里看不到啊？
2: 哎，是不是这个穿红衣服扎俩小辫？
1: 不是。
2: 这个呢？
1: 也不是。
0: 哎，停一下，这个放大。
3: 这不是我们家孩子，我们家那是女孩。

0: 害了，这都翻了五朝天也没找着孩子，要是没出这商场还人间蒸发了不成？
1: 哎，里面有没有人呢？哎，你能不能快点啊？还哎，开门呐！哎，我们家孩子饿得直哭，你能不能快点啊？
2: 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谁在里边，敲门也没人开，我还要着急给孩子喂奶呢。

0: 放下。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圆圆。
1: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
2: 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3: 于总，哎，出这么大事我才来。
4: 你怎么才来？
3: 哎呦，一下飞机紧赶慢赶就过来了，人呢？
4: 找着了。啊，
5: 你去哪儿了呀？你这是要把妈妈急死！
6: 警察真来了，你们可真行，吵个架还把警察给吵来了。
5: 妈妈没吵架，别听爸爸胡说八道。你看他去哪儿了？
6: 他能去哪儿啊？不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7: 这孩子确实想一个人静静。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把自个儿反锁在母婴室里。
4: 圆圆，大喇叭喊你的名字，你没听见啊？
7: 他戴着耳机。
8: 警察同志，真是太感谢了，谢谢您二位帮我们把孩子找回来。
7: 行了，这是个教训啊，往后带孩子出来一定要注意，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8: 哎，一定一定，您放心。
5: 妈妈都快吓死了，
9: 该走了。
8: 行了行了行了，孩子没丢也不这么关心，丢不丢？
5: 我还有脸先丢人啊？哎，你都差点就找不着了，你还是他亲爹吗？还不都是怪你，每天就是跟我吵吵吵，什么事都要争个理。要不是你这样，孩子今天能走吗？还嫌我丢人。
8: 好，好，我不对，行了吧？哎，刚才是谁死皮赖脸非拉着我去看那破鞋柜？要不是看那玩意儿，我能跟你吵吗？
5: 他不怪你，还怪我？
8: 当然怪你了。
5: 那咱家那些鞋柜破的已经不能用了，不得看一看啊？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吧，非得跟我在那挑什么毛病？我就不知道你这嘴是怎么长的，碎得跟个老太太似的，成天没完没了的。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的，你看。
6: 爸爸，别吵了，听得我头晕。
7: 别的，孩子都头晕了，别吵了，有什么好吵的呀？啊，再说了，你们两口子天天吵，当着孩子面，你们觉得合适吗？就这么吵来吵去，不会影响他的发育和成长吗？对不对？怎么这么大的火呀？要不要吃点牛黄解毒片？咱降降。再说了，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让让就完了。
10: 我觉得你这吃相真是世间少有，哎，我可没见过。
11: 你昨晚可吃了五个大腰子，怎么现在还跟个死鬼吵吵吵？
12: 昨晚能吃饱啊？我还没给你炒饭疙瘩汤呢。
11: 哼，你这一门心思的捉弄我，怎么可能能吃饱？
12: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自恋？我有那么无聊吗？
11: 您啊，赶紧啊，上班去吧。你上你的班，我治我的病，我可不想看你。
12: 再见。终于能有这么一天，我见不着你了，太清静了，太难得了。
6: 你能不能把这垃圾拿走啊？

0: 于总啊，这次呢也多亏了你有老板的那个保安队。<笑>我这保安队起心起心凉，我最清楚了，跟你们比那差十万八千里呢。
1: 你要真有心啊，你就找几个专业的。我们刚才来的时候，他们都懵着，都不知道该干嘛呢。这是叫保安队吗？哎呀，
0: 于总，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是我老乡，进城找不着工作来求我，我这才帮帮他们呢。我这商场啊，一直治安都不是特别好，这。 这回出这事儿了，好，这回我一定十万个重视。
1: 你就得十万个重视。
0: 是是是是。哎呀，这次可真是惊现啊！能找着这孩子啊，还亏了你们，真的是不放过任何细节。我当时创业那时候，那就是在细节上。车远了，车远了，我改天给你们送锦旗去。人民好警察。哎，
1: 不用不用，你要送锦旗啊，你就单给老林送。今天啊，要不是他多问了一句，这事儿还真解决不了。哎呦，林锁啊，这个。
2: 负的，负的，
0: 哎，这负的也是神探。你们俩我都得感谢，我今儿没什么。
3: 这几张卡你们拿着。哎，我们来办事儿是应该的，我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呢，这真不用。
0: 这是我一点心意啊。哎，
2: 你的心意领了，但是东西不能要。
0: 这怎么说的呢？人民警察为人民，我们感谢一下正常都是朋友，拿着。
2: 哎，不不不，那以后我们还怎么敢来你这儿呢？
4: 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事儿，真不用搞这个。
2: 那我就说了，是这么回事儿。您看啊，我这儿这保安啊是真不行，我想啊，您能不能让你们派出所在我们这个家具店弄一个办事处，哎，督促一下我们的工作，这样这片的治安啊就办理好了。你的意思是
4: 让我派一个人过来给你们保安队培训培训？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呢是，最好找一个实实在在的警察，最好是那种能够长期驻扎在这儿的。
3: 我当然知道了，您有您的事儿，就是您不忙的时候，能不能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2: 不过今天这事儿，想想是后怕，是应该防患于未然。你这提议啊，有道理，我们回去研究研究。哎呦，
0: 于总，你太好了，我现在就给你腾办公室去。你喜欢鲜花还是绿植啊？
3: 你得问老林。老林，你喜欢什么？
2: 啊？
3: 怎么了？老林可是我们所经验最丰富的警察，你今天也看到了。
2: 他过来协助你搞好商场的治安管理最合适。不是，林所，我不是质疑您的能力啊，于所，您是一所之长，名声在外有震慑力，我就是想找一个有震慑力的所长。
5: 行，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
2: 好，
3: 走了。
5: 林，你回到家里想买家具的话，您就跟我说。
6: 哎，师傅，于所回来了。
5: 哎。 你不今天休息吗？怎么又来了？我早上没什么事儿，过来看一看，在那儿。
6: 有这种意识就值得表扬。哎，我听小杨说，怎么刘潇小昨天犯了肠胃炎，在医院挂了一夜的水啊。今天能出院吗？差不多
5: 吧。他说他早上做个检查，没什么事儿，下午就能出院了。
6: 听说昨天赔了一宿，好，这是进步啊！知道关心爱护女同志了。下午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接人回家呗。
5: 我还接一趟啊，没什么事，他就是肠胃炎。刚刚还说你要关心爱护女同志。
6: 行行行，师傅，你这关心女同志还挺细心的啊。
5: 嘿嘿，那个，可能啊，这个一个人带闺女久了，心细了。
6: 心细不好事儿吗？解释啥？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来接你啊。
0: 良心发现了？
1: 我是听从领导安排，奉命行事。
0: 我就知道你没有这么多好心眼儿。
1: 废话，你上车吧。
0: 解忧腿，自己会走。
1: 行了，我这没办法跟我师傅交代了。
0: 说好了啊，我可不是感谢，是感谢老林。

0: 哎，小齐不是把你送回去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已经没问题了呀，轻伤不下火线。而且您当初年轻的时候，不还一手一个铐子，一手打着吊瓶，跑了一两公里追小偷呢吗？

别提我，别提我，别听他们瞎说。再说了，那时候啊，年轻，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现在不行了啊，上岁数，我也提醒提醒你啊，别看年轻，也要注意身体，身体是第一位的。 哎，你现在不当回事儿，等上了岁数了，病都找上门来了。嗯。

0: 是生龙活虎。
1: 小刘，
2: 嗯，
1: 你来所里时间也不短了，你的文章什么时候见报啊？
2: 啊，我也正想跟您说呢，我们主编啊对我这次的报道特别满意，还给了我满满一个整版面，过两天就能见报，还是两篇呢。
3: 行，辛苦了啊。
2: 不辛苦，嗯，我相信这次的报道您一定会很满意的，因为我把咱们林警官的真实案例都写进去了，比如说他处理邻里之间的这些关系啊，还有抓小偷的英勇无敌，所有好的词我都写在上面，可以算是男神级的人物。
1: 行，别像上次那么夸张就行。
2: 放心，肯定不会。
3: 嗯，
2: 好。
1: 林警官，
2: 估计到时候会有很多采访来找您，没准儿还能一炮而红呢。
4: 哎呀，你
2: 其实啊，我写这个报道就是想让大众们都能看到男神女神，因为他们平常都不会认真的去观察，而且我也打算跟我们主编商量一下，我想长期驻扎在咱们所里，写一篇以您为主人公的长篇报道，到时候还想出本书。
4: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我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呀？
2: 怎么不至于？这名字我都想好了。叫老林，老林扎根人民。
4: 哎呦呀呀，过了过了过了。
2: 老林，老林帅气老林。
4: 哎呦，不行不行。
2: 叫民警老林的幸福生活。
4: 你
2: 或者老林，老林帅哥一枚。

0: 你给我赔了呀？
1: 不是，您车速太快，我这不小心蹭的。
0: 谁车速又快了？你张爷，你干啥的呀？
1: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有事说事，能别骂人吗？
2: 我骂你怎么了？啊？你把我车蹭了不赔钱啊？
1: 我不是说不赔你钱，我不是说您要的太多了吗？我身上就
2: 啥意思啊？那你就想逃跑吗？
1: 我
3: 啊，警察。
2: 来，警察同志。他把我车刮了，卖惨不赔钱。
1: 不是警察大哥，我骑着我车正往里拐，这位大哥车速太快。
2: 谁车速太快啊？
1: 就是你车速太快，我躲不及，我才蹭着呢嘛。您看这划痕也不严重，他非要我2000块钱。
2: 我这是进口漆，去4S店随便补补就2000块钱。
1: 不是我。
3: 行，我看了，这不是什么剐蹭，就是他车上的漆给蹭上边了，不至于2000啊。
2: 那不是2000也得赔吧？
3: 是。你说这大早上大伙都上班，送孩子，你这车速也太快了。
2: 谁看我车速太快呀？
3: 上面全都是监控，要不给你调出来。你们这个呀是交通事故，应该由交警来解决。我是民警，那怎么着？我给你把交警叫过来。
0: 行了，差不多得了。你看人家一群外卖小哥能挣多少钱？你开这么好的车是吧？你自己差不多行了是吧？
4: 都不容易嘛。
0: 对呀。
2: 哎呀，行了。今天呢，我给警察大哥一个面子，钱不用赔了。
0: 这样就
1: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谢谢您，警察大哥。赶紧送餐吧。
1: 我以后一定小心。
3: 行，注意安全啊。哎，
1: 谢谢警察大哥。
5: 哎，领导，咱今儿什么安排？
6: 下午啊到学校进行安全教育，小七一块儿去啊。
7: 师傅能不能不叫他一块儿去啊？
5: 你会好好说话吗？齐警官，你对我什么态度啊？
7: 我跟你说话要什么样的态度？
5: 要好好说话。
7: 什么叫好好说话？
6: 你俩挺有意思啊，啊，见面就掐呀。大伙儿都知道你俩共处了一宿，难道一点革命的友谊和感情都没有吗？
5: 我跟他没有革命友谊，也不是没有什么事儿。
6: 呀，干什么呀？踩尾巴上了还是踩电门上了？至于的吗？我是说，他生病，你陪护；他出院，你护送，是这种革命友谊和感情啊？
7: 我那是被迫的，
5: 你那是赎罪，你应该感谢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
7: 不是我赎什么罪啊？我感谢你，怎么不感谢我？
6: 行了，
5: 什么呀？
6: 准备啊！
5: 哎，领导，反正我要去啊。
3: 刘小强，

0: 告诉我你过去干嘛呀？
1: 那你去又能干嘛？
2: 作为记者，你待在这儿该干嘛干嘛，写你的采访稿。
1: 我就是因为记者，我才是应该背上相机去采访他。
2: 你采访什么？你采访这么多年，你采访
1: 什么？行了，你就别去，
2: 你怎么？你问什么？你该采访的时候你就采访。
1: 这位警察哥哥，你就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2: 我说那些，
1: 我跟你说啥？你在这儿留着吧，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2: 哎，打住！刘小小，刘小小，
1: 刘小小，
2: 该干嘛干嘛。

0: 大忙人儿，怎么着，总算是想起我了是吧？啊，哎，对了，
1: 你们所里的民警故事就要见报了，
0: 激动不？
2: 啊，哎，我问你啊，你们那儿的那个刘小小，
0: 你说小小是吧？哎呦，这孩子真不错，稿子写得好，主题非常鲜明，你看了吗？
2: 啊，还没有呢。我问你啊，他还要在我们这儿待多久啊？
0: 哟，怎么着，舍不得人家呀？
3: 哎呀，我们这记者呀，
0: 虽然进入状态慢点，但那也是慢工出细活，对不对？
3: 这孩子这次进步真是非常大。
0: 我呀，都想把他安排到社会新闻那边去了。
2: 是，他工作起来是挺努力的，不干就不干，一干就拉长线，打持久战。
0: 我们记者那可都是非常恋战的好吗？
2: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啊，恋战可没有什么好结果。你要是真觉得他合适社会新闻，你赶紧把他调走吧。
0: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2: 不是，差不多行了，别让人家一直在我这个小派出所里做报道，多耽误人家。
0: 我知道了，是不是我们小小扰乱军心了？
2: 不是，但是也没起什么正面的作用。他吧，有时候太活跃了。
0: 知道知道，明白。回头我提醒他啊，你放心。
2: 哎，我不跟你说了，有个电话进来，回头再聊啊。喂。好，我马上派人过去。齐峰，齐峰，收到，请回答。徐凡在吗？徐凡带他出警。
4: 领导，您经常做这种演讲吗？
5: 你这么说得劲儿吗？
4: 得劲儿啊。
5: 哦，我们呢，经常去社区，还有这个学校进行普法教育，目的呢是起到了安全和防范的作用。比方说啊，咱能正着走，咱不倒着走。
4: 这路不平，
5: 崴脚了吧？你说你崴脚了，还怎么穿漂亮的高跟鞋啊？啊，把脚崴了，还怎么进行采访啊？
4: 林警官，哎，
5: 老林啊。
4: 行，老林，嗯，您啊，真的是我见过最耐心、最事无巨细，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都如春风一般温暖的男人。八卦一下，您在家是不是也这么对嫂子的？哦，我现在想一想，对嫂子肯定是这样，真是让人羡慕。哎
5: 呀，孩儿他妈走了。
4: 走了？嗯。去哪了？
5: 走了。
4: 去哪了呀？
5: 地下工作者。
4: 对不起啊，我。
5: 没关系，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走啊。
4: 那您这么多年都自己一个人呀？
5: 啊，带个闺女。
4: 这又当爹又当妈，没想着再找一个？
5: 开始那会儿吧，倒是想找的，后来呢，我又担心小年接受不了，咋就没找，现在也习惯了。
4: 说您一个大男人带着一孩子，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生活比一个人要强很多。
5: 什么意思啊？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4: 嘿，也不是不行。哎，我可以给您参谋参谋呀。我那些朋友里啊，就是不缺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就是剩女。
5: 哎，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马上要去跳广场舞了啊！我要找人家大龄女青年。

0: 那不是霍霍人家吗？啊，我叫林大鲁，不找大圣女。
1: 怎么了，风？看你一整天都没精打采的，这一宿没睡，垮了。
2: 什么叫垮？你一晚上不睡觉是？
1: 哎，年轻人啊，还是脆弱。
2: 装什么呀？你装？
1: 不是我装，毕竟资格比你老，可能这就是新人和老人的区别吧。
3: 行。请收到，请回答。立即出警，东八男十三。
2: 请重复，请重复。
4: 有妇女被骚扰，
5: 立即出警，东八男十三。
2: 于所，哪儿这是？
6: 收到，于所。
2: 东八男十三什么意思啊？
1: 不懂了吧？这于所啊，把咱们这个辖区都像那围棋盘似的，分成一个一个小格子。咱这是东七男十二，东八男十三。
6: 就那儿。
2: 哎，什么年代了，还真有人用这种土办法？这不有高德地图呢吗？
1: 我跟你说，咱们辖区不大，这办法还真好使。高德地图，你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啊？没信号怎么办啊？这任务还不出，案子还不破了。
2: 好像有点道理啊。
7: 管得过来吗？中国那么多人，
1: 他真是你老婆？
7: 有问题吗？
1: 走派出所说去。
7: 不是我，
1: 走。
7: 喂，
1: 我就吵个架，我哪那么多废话？有话回所里说去。
7: 哎呀，这么多人，你好歹拿东西挡着呀。我
1: 齐峰，怎么样啊？
7: 不是，
2: 我打一车跑了，车牌号没看清。
7: 哎，这下好了，我媳妇跑了，你负责给我找去。
2: 那么废话。
7: 我废什么我？你不给我找，就投诉你们行不行？
2: 我不走了，我
1: 把拉进来，回所里说去。
7: 走，我没犯什么事，我去什么派出所？
2: 去啊！
7: 我就吵个架，我。
8: 沈阳，你们俩出警啊？
9: 郑奶奶打电话，人家小吴不又找不着了。其实他就不肯弯下腰来找找，每次都藏在沙发底下。老小林，擦桌子扫地的事儿你就别做了，留给我们年轻人做吧。
10: 老林，哇，这么厉害的人还这么接地气，亲自打扫卫生，皮肤是有点黑，不过敷几盒面膜应该就能改善。全区反扒第一人，这身手肯定很厉害，看着还挺儒雅，配上个眼镜走在路上，说是大学教授我都信。
8: 小同志，有事儿啊？
10: 啥？
8: 小同志，有事情啊？
10: 首长好，我叫李铁梅，今年28岁，武警转业，警号038069，前来报道。
8: 李铁梅同志，欢迎你啊！欢迎你加入老城派出所，我代表全体同事，热烈欢迎。走吧，我带你去见于所。
10: 老林同志。我是特地来跟您学习的，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您可以指导我学习和进步。
8: 跟我学习什么呀？
10: 我早就听说过您的事迹，特别崇拜您，想拜您为师。
8: 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啊？
10: 拜托了，请您一定收下我这个徒弟吧。只要你愿意教给我本事，我一定比别人更认真、更努力地去学习，而且一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会让您失望的。拜托。
8: 你是哪专业的？
10: 武警。
8: 喜欢说相声？
10: 不是，我喜欢绘画。
8: 哦，太简约了。走吧，我领你去见于所。 李总，

0: 你这不应该呀！什么事儿啊？你说我这老警察说着说着就退了，咋还让我带徒弟呢？什么徒弟呀？
1: 武警专业的，条件还真不错。
0: 武警是李铁梅吧？
2: 所长好，不，所长好，我叫李铁梅。
0: 你爸李玉和？
2: 大家都这么说。
0: 所长，我叫李铁梅，我武警专业的。
2: 不用自我介绍了。
0: 是谁让你给老老林当徒弟的？没谁呀，我自己想好的。你这想法还挺特别，你想干内勤啊？不是啊，像我这样的，我想当反扒高手，所以我肯定要出外勤啊。那你还给自己找一个干内勤的师傅啊？
2: 我来这之前，我听说老程派出所的林大鲁同志是反扒高手，所以我想跟他好好学学，以后成为一个像他这样优秀的民警。<笑>
3: 小同志啊，你是人小志气大呀，但是你太粗心了。
2: 怎么了？他们不都叫你老林吗？
3: 我叫林国庆，我们所里头啊还有个姓林的，叫林大鲁，你找的是他，你误会了。<笑>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0: 你别紧张啊，随便聊两句。看来你来报道之前是做了侦查了啊。都侦查到什么？你说我听听。嗯，都是七零八碎的。嗯，去年全市优秀派出所评比，咱们老城派出所排名第一。然后大前年。 优秀十佳民警评比有咱们老城派出所的林大鲁同志，哎，还有咱们所对面往西50米有一个新疆烤肉串，那的肉串特别新鲜。然后再往前一点有一个商场，商场的负一楼美食街有麻辣烫、菜包子、肉包子，好吃又实惠。还有咱们所往后街走有一家羊蝎子火锅，那儿的汤底啊是独家秘制配方。 白汤底也是最好吃的，然后隔壁还有一个麻辣小龙虾，我最喜欢吃了。我的最高纪录一个人8盆。小龙虾配啤酒是挺好的，
2: 对比炸鸡配啤酒好吃多了，
0: 所以美食是我人生的至高追求。除了吃还有什么？还有啊，咱们所的所长是个霸王花，年轻漂亮，能力高，多少警戒精英都想追求他呢。
4: 对不起啊，所长，我好像有点太八卦了。同学们好，我是老城派出所的李警官。哎呀，
5: 都认识哈，人缘还不错，是吧？是。
4: 今天啊，我来讲法治教育第15讲，看见这几个字了吗？人在做，天在看，同学们都知道吧？
5: 知道。
4: 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云在算，这个云在算呢，是一种新型的科技手段。简单一点讲啊，这个云就是网络。
6: 我谈个恋爱你干嘛？这乱动的都这会儿了还不服不服的？
7: 怎么回事啊？
8: 这人追一姑娘。
4: 我们到时候都追了人几条街了，害怕人摁墙角不知道要干嘛。你待会儿，
8: 那姑娘呢？趁乱跑吧。
4: 警官，我们俩就站在那儿啊，上来就抓我，我哪知道他们谁要上来抓我？穿着警服的，你不知道我们干嘛了吗？那保安城管穿的跟你们一样，我知道你们警察，我。
9: 押进去审。
4: 喂，警官，喂，警官。 我正大光明进来的，我不是怕你吗？
2: 老实点啊！一会儿出去我就上医院验伤去，我找媒体曝光你们，你们得赔钱，那叫啥？精神损失费。从你进派出所开始，你的一言一行都被监控记录下来了，你自己抬头看。
10: 你们从哪儿把他带回来的？
6: 从巴南山。
2: 哦，那儿的天网监控录像，你调一下。 除了那条街，那个附近，东八南14，东九南12，那条线都调一下。从你们抓人的时间点往前推1个小时，就大致能知道是从哪儿起冲突，从哪儿开始追逐的。
0: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其他技术手段。

0: 如果真像你说的，你跟那女的没关系，只是随便跑跑步，那你放心，监控可以给你作证。
1: 服装店那儿有监控？
2: 不可能。
0: 他们是从东八南十二把你截住的，也就是安顺街工商银行附近，离服装店至少也有800米。你追了人家姑娘800米，多大的仇？
2: 我没追。
1: 追了，那又怎么地？我又没怎么着。
0: 你们俩什么关系？
1: 我老婆。
3: 未婚妻。
0: 叫什么名字？
1: 郭蓉蓉。
0: 什么时候认识的？谈了多久？
1: 认识挺长时间了，别人介绍的。
0: 谁介绍的？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工作单位是哪？跟你什么关系？
1: 我老姨。我老姨的同事。我老姨朋友。
4: 那把你老姨的电话方式给我，我让人查证一下。
1: 她回乡下，她不在这儿。
0: 电话？
1: 她没电话。不是，她不用手机。
0: 郭蓉蓉电话？
1: 哎，她电话刚停。喂，你们不去抓那个偷手机的，你抓我干啥呀？我今天还正常上班呢，我扣的工资你们给啊？
3: 玉总，我给服装店打电话，也给附近几个店铺打，好多人都看见这小子，说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他跟那姑娘在店门口拉拉扯扯的，非要带人进去买衣服，后来人姑娘不肯，他就打了那姑娘一耳光，那姑娘就吓跑了，他就追。听他们说好像他俩是网友，那姑娘是他从外地骗过来的，也不知他对人做了什么，让人姑娘就……
5: 于总，他这样的算不算绑架？
1: 绑架？喂，我就谈个恋爱啊，网恋也是恋呀，谈恋爱打个架多正常。我犯什么法了？
0: 犯不犯法不是你说了算的。徐凡，你来审。
1: 哎，哎，警官，警官，
6: 说吧。
7: 看见了吗？有一个同学在超市要准备结账，你再看他后面，后面这个人是个坏蛋。正在拿着他的手机扫这个同学的手机，也就是说，嘣儿这么一下，怎么了？
8: 扫下了。
7: 对了，他就得手了，你们就哭鼻子了。所以说，同学们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一定不要低头看手机，要多看看周边的环境和周边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片。你看，这位同学高高兴兴的要去出门。哇，小朋友也哭了，是家长也哭了，为什么呢？
8: 手机没电了。
7: 对了，手机没电。说到这儿啊，就在前几天吧，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同学呢要去看演唱会，啊，事先没有跟家长讲。他为什么不跟家长讲呢？因为平时他这个家长啊，老在他的面前叨叨叨叨叨叨，把他给叨叨烦了，所以呢他就没说，自己悄悄的跟同学们一起去了。回喽。这一下手机没电了，人找不着了，家长急得呀都快疯了。同学们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千万要记住了，跟家长讲你要去哪儿，跟谁一块去。
9: 哎呀，今天有点失态，你看讲着讲着吧，把我自个儿给绕进去了。
5: 咋了？
9: 最近呢跟我闺女闹点矛盾，当然了，不应该叫矛盾吧，叫代沟。我呀只要一提到闺女我就没招了。
5: 哎呀，这教育学家看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是有点问题。但是小娘呢现在正值花季雨季的青春期，本来事情就多，等她过了这段事儿就好了。
9: 但愿吧，

0: 哎呦喂！以后啊，奥兰，出门啊穿双平底鞋，你个儿也不矮，穿平底鞋不难看。嗯，您是喜欢女生穿平底鞋啊？那，你喜欢穿连衣裙淑女一点的，还是休闲一点的？这个我不太懂。
1: 不过年轻啊，穿什么都好看。
2: 叔，
1: 哟，
2: 子萱，你怎么没上课啊？
1: 我生病了，我妈在那边给我拿药，我在这儿等着。
2: 怎么了？
1: 我胃疼，老毛病了，调理调理就好了，没事儿。这位漂亮的小姐姐，你好呀，你是？
2: 啊，我是报社记者，去派出所深入做采访的。
1: 记者啊。
2: 你看着挺小的，比你大不了几岁。
1: 哎，
2: 子萱，来来来，
1: 叔叔问你个事儿吧。
2: 叔，您问。
1: 小妮儿是不是谈恋爱了？
2: 这个叔，我还真不太清楚。

0: 好了，别放曲儿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啊。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1: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燕，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年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的，我不同意分手。

0: 手啊。
1: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到到。干啥呀？真顺粗。你是哭是笑呢？
0: 赶紧把外卖送了，
1: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0: 看来这是真的了。
1: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0: 剪刀，
1: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啊。
0: 水果刀，
1: 哎，对，水果刀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敢神算了你都。
0: 窗户
1: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大过年让人讹一下子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0: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1: 谁送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0: 我刚才是有一点，
1: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啊，我告诉你，你有多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0: 我不是的，这
1: 再见，看
0: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了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0: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1: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下生气呢，
0: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嗯嗯嗯，你赶紧走吧，
1: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0: 这里不需要你了，
1: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0: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1: 你不需要我，你又忘了，你是不是忘了，
0: 我是
1: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师傅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0: 我
1: 刚才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骗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0: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1: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你联系不上你，为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

0: 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1: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
0: 五星好评。
1: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0: 不是你，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1: 你走吧。嗯。
0: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半马半马的。
1: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三年了，三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0: 哎，哎呀，
1: 你干嘛？
0: 别
1: 撒手！
0: 别动！哎，
1: 我绝不放过他！
0: 你动！
1: 我不放过他！
0: 你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1: 我没动。
0: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1: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串儿，满地全是我脚印儿。哎，我想太
1: 疯了。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0: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1: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0: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1: 哎，别，哎，别老跪了。
0: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1: 我太惨了。
0: 你怎么惨？
1: 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
0: 谁
1: 说？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0: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了，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1: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0: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1: 你太逗了，
0: 惨不惨？
1: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0: 哼，
1: 爱情多重要呀！
0: 我也经历过。
1: 信吗？
0: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1: 真的？她白不白？
0: 哼，比我黑多了。
1: 他长得好看不？
0: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哼，有一次，正赶上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1: 啊，好厉害！
0: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上打的，
0: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1: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0: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1: 又黑又惨。

0: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1: 嗯，好多了。
0: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1: 我现在不想报仇
0: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1: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0: 他练过跆拳道？
1: 嗯。
0: 不怕。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1: 天哪！
0: 我是这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0: 停啊，没开灯呢。爸，是我。
1: 谁呀？风，你不好好上学，怎么出来街道来了呢？
0: 爸，明天我们老师要见你，我们地方戏班女同学娇娇明天选搭档，有叫王龙的，条件都不错。虽然说明天你去，你别说你是登山柳之战笑话，
1: 那我是干啥的？
0: 你就说你是一个大老板
1: 啊，
0: 有面子。
1: 那老板平时都咋说话？你教教爸，明天别给你整露馅了。
0: 那大老板无非说话就这样，这一块呀那一块呀，方方面面的。打电话的时候愿意急眼
1: 啊，就是老板脾气都不好。
0: 对，
1: 那行，我回家跟你妈好好练练，然后你赶紧走，给别人看着。
2: 哎，漂亮啊！哎，看看我今天头型帅不？看看吧。哎，咱俩唱的二人转呢？
3: 唱
2: 一段呗。唱一段，咱俩唱一段，唱一段。
3: 这么烦人啊！
2: 唱一段呗。你先起头，行不行？滚。
0: 那个同学们，快集合集合集合！那个集合，咱商量个事儿啊。
2: 啥事？
0: 那个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咱们说点实话，父母都是干啥的？一五一十说，说实话，好不好？
2: 那我打个样，我爸养猪的。
0: 养猪。啊，真是养猪的。
3: 我爸是。
0: 不，那个娇娇，你就不用说了，你爸干啥我知道。那个你，孙杨。你爸是干啥的？
4: 我爸是工程师。
0: 什么工程啊？
4: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瞬间移动工程师。
0: 搬砖的吧？你爸干啥的？
5: 为什么问我这个伤心的话题？你好坏，妈，我爸呢？
0: 劝劝他，快去劝劝他
2: 去。你不应该问，我感觉他好像没爸。我告诉你啊。再说咱的爸都说了，你爸是干啥的？
0: 你干啥一会儿来你不就知道了吗？那啥娇娇，明天这你看这你选搭档，你看你是选他呀还是选我呀？
3: 我爸说谁唱得好就让我跟谁搭档。
2: 那当然选我了，我嗓子好像刘欢似的。
0: 咱们是学的是地方戏，
2: 那我唱歌唱得好也行啊。
0: 不是歌咏比赛，知道吗？来，娇娇，咱俩唱一段，打打样，你看看什么是地方戏。
2: 来吧，那我给你打板。
0: 来，
2: 我就不信了。
0: 来，来，来，
2: 准备好没？
0: 你看我俩配合的多么默契。
2: 来吧，预备，
0: 走。

0: 下蛋呢，干啥呀？
1: 你这打的太快了，我这嘴是机关枪啊，我呀。
0: 那你这节奏感不行，不信教教咱俩唱一段，来一段《射雕英雄传》。走，蓉儿，哎，蓉儿，让靖哥哥带你回桃花岛。

世事缘。

0: 忙。妈，正唱投入，你干啥呀？
1: 来人了，
2: 来人了，真亮着。哎呀，
0: 爹，你来挺早啊，爹。
2: 我过来看看你们。哎，
0: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小峰。哎呀，
1: 叔叔好。
0: 啊，对，这个就是我给你提的那个娇娇。
3: 你好，叔叔。哎
2: 呀，你就是娇娇啊。老师呢？我见见呢。
0: 啊，爸，你先别着急，先坐，等那个峰哥他爸来一起见老师啊。哎，峰哥啊，你爸咋还没来呢？
1: 知道了，我爸是咋还不来呢？这一块那一块方便面呢，咋不来呀？
4: 这一块那一块还挺难找呢，这方方面面呢。
0: 爸，你咋才来呢？
4: 堵车，我还能飞来吗？
0: 好，走，
4: 新买大皮鞋，走道都不会弯，这是。
0: 娇娇一看真是大老板子，这说说话就急眼呢，这家伙。
4: 这一堆一块都谁的都啊？
1: 爸，我跟你介绍介绍啊，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那个我未来的搭档娇娇。
4: 啊，娇娇啊，
1: 这我爸。
4: 跟我一搭档行不啊？
3: 这个我得听我爸的。
4: 你爸来没呢？
1: 他爸是教我们的老师，
3: 在办公室呢，我去喊一下。
1: 去喊喊，
4: 行，去吧。这一堆一块都谁呀？
1: 啊，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王龙和他爸。
0: 对，这是我爸。
4: 打仗亲兄弟，学戏父子兵是吧？
0: 不是，叔，你可能误会了，我爸跟您一样，见老师要给我选搭档，
4: 竞争对手啊。方方面面的，你干啥的这块呀？
2: 我养猪的。
4: 啊，你那块属于畜牧业呀？不是啊，外边三轮车谁的？咋车翻了的？
5: 没有，道堵上了，我挪一下。
4: 那没给整坏了吧？
5: 那都没有。
4: 这谁的？
1: 爸，这就是娇娇他爸，我们的老师。
4: 老师啊，
1: 这我爸。
4: 呀，咋这一块那一块的？
5: 我瞅你面熟呢。
4: 那你方方面面的，你越瞅越熟。
5: 那个今天来呢，啥事儿呢？老师呢？我儿子要跟你姑娘搭档，你看这事儿能定下的不？这玩意儿的。看他们条件了，是不是？
4: 看条件你早说呀，这条件都在这摆着呢。
5: 爹放大招行吗？
0: 赶紧放，快点放。
5: 这脖子刺挠了脖子呢，脖子刺挠。
4: 你看我跟老师说话，你抻你的。
1: 哎，好，
4: 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负担，这玩意儿。所以说呀，行，这玩意儿没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越抻越长，这筋软乎这边。
1: 爸，干啥整的？
5: 咱家那狗链子，我现刷的漆。
4: 这条件行不行啊？啊，
5: 我说的不是这个条件。小峰不错，小峰不错，但王龙的条件也不错。
4: 你搁哪看都条件不错呀？咱家养猪的，畜牧业。哎，老徐，你站起来了，老徐。你现在是主动退出还是马上认输？啊，说呀，这块那块的，你这干的。
2: 老师
5: 啊，别害怕，
2: 我认为啊，这个娇娇啊，还是跟小峰唱比较好。
1: 谢老师，
4: 你看我这多余来，这事你就定了。我得回去，我看那车咋回事。我看，
5: 哎，老哥哥，你别走，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4: 你啥事你说，没事。
5: 学校呢准备翻盖宿舍，用点钱。请您帮帮忙，
4: 用钱用多少？500块钱，明儿我给你送来。
5: 不是5万，
4: 5万，5万，你5万，过两天给你行不行？
5: 过两天给的话，那得先立个字据是吧？
4: 立字据，假如说我要是给不上的话，法院他找我。

0: 法院能找你。嗯，
1: 那我知道了。
0: 嗯，哎，比，
1: 5万5万的，赶紧走吧。
0: 别说话，走，都装到这份堆了，快拿走啊！你这样，我回去我借一借，我看能借到5万块钱不？要真是再差个几千的，那爸黑玩蹬三轮也能凑上。假如说这3000-5000要还不上，法院要找我，你记住一个事儿，把你妈照顾好就行了。老师，钱呗，5万块钱够吗？5万，不是，爸，这还，
2: 老师，对不起你，我爸其实就是一个蹬三轮的，一分钱都没有。老师，我错了，爸，我对不起你啊。
0: 小芳，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今儿个你要是让你爸把这个字签了，我就不收你这个学生。老哥哥，我一进屋就认出你来了，你不就是那蹬三轮的吗？那天晚上我回家坐你的车，没有路灯，你这大脑瓜蛋子把这马路照得通亮，你想。
3: 对，这一块我确实挺好使。这一块，
0: 芳啊，看看这4个大字，德艺双馨。德在前，艺在后，要是没有德，哪来的艺呀？这样，老人家您请坐。哎，老人家您也请坐。小芳，王龙，今天呢，你们的家长都来了。你们俩呢表演个节目，一是呢向你们家长汇报，二呢上我看你们两个谁表演的好，我好决定谁跟我闺女成为搭档。
3: 加油，姑娘，
0: 好吗？
4: 行，
3: 加油，
4: 我放音乐，
3: 加油。

0: 的啊，我是给大伙儿发放福利来了，知道是啥不？古董，40岁陈年老剩男赵哲了，看着没？有意者可以扫码进群。大姨家里有没有闺女？啊，出嫁了，那您考虑一下不？就是当帮忙了，要不然他就奔五了。
1: 白哥，白哥啊，
0: 妹呀，
1: 你先别发了，
0: 没发完呢，还有一沓子呢。
1: 你发完我就完了。
0: 咋的了？
1: 我问你个事儿，买小区都是我的征婚广告，谁贴的呀？
0: 不是买小区，是满市区，整个铁岭都已经让我给你覆盖了。你就说这钱你花的值不值？老妹子，这事儿给你办的，哈了少不哈了少？
1: 你往后给我扫一扫，你个二货。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白哥，
0: 你校准了，到底是二货还是白哥？
1: 白哥，你是真二啊？
0: 错，我在家排行老三。
1: 行，我服了啊，我不跟你撕巴了，我也撕巴不过你。
0: 啥意思？
1: 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
0: 嗯，
1: 我是不是告诉你们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嗯呐，我老秘密了，我是汤黑戴着口罩出现，咔咔给你贴这个玩意。
1: 你戴口罩有啥用啊？我照片没戴口罩。
0: 你照片戴口罩，谁知道征婚的是你啊？
1: 我不都说了吗，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是秘密的，我是半夜汤黑戴口罩墨镜出去，咔咔粘的。
1: 白哥，
0: 嗯，
1: 我再给你撕吧最后一遍啊，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是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我不想让身边的熟人知道，你懂不懂？
1: 你就放心吧，那太秘密。那天黢黑黢黑的，我当黑戴口罩墨镜，嘎嘎出一站。你别说熟人了，连条狗都没看见。
2: 哎呀，我的命运啊！
0: 白哥，我现在给你两条路啊，一是退钱，二是赔礼道歉。
1: 不是，凭啥呀？
0: 我是顾客，我花钱了，知道不？这两条路你必须选一条，要不然我投诉你啊！
1: 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我选第二条。
0: 为啥呀？
1: 省钱。
0: 赶紧的。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对不起。
0: 哎呀，我从你的道歉当中看出这个不乐意呀。
1: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呢。
0: 一个不够。
1: 哎呀，你别太过分，我告诉你啊，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
0: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赶紧把广告给我撕了啊，要不然我投诉你。哎呀，我等着。哎呀，
1: 这胡说。难怪他40多岁，你说还找不着对象，你说是不是人语不懂，好赖都不分。我就为了给他贴着广告，我起早贪黑的，3、4、9我都没睡好觉，他不愿意了，不满意。
3: 哎，白哥，
1: 意思我做的宣传太好了。欢欢，
3: 来
1: 啥呀？
3: 来来，
1: 咋的了？
3: 那个那啥，我出去一趟，啊，你帮我看会店呗。
1: 妈，我可看不了，我哪会这玩意儿啊？这你着急忙慌要干啥去？
3: 我爸过生日。
1: 那你教教我咋整吧那玩意儿？
3: 你吧就拿这个，一扫，嘣儿一声，多少钱？一注柜，完事儿了。
1: 这简单呢？行，那我就记住了，
3: 亲爱的啊，记住了啊，顾客至上，对待顾客就像对待亲妈一样。
1: 啊，对对，顾客就跟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
3: 把东西都整好了啊。
1: 你放，那你早点回来啊。
3: 好了，知道了。
1: 我可能待不了太久。你看这玩意儿，还来个活儿。
2: 这也是一个理儿啦。啊，我溜达。也我也是一个。
4: 爸呀，大姑娘啊，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
1: 那啥，欢欢说他有事儿，完了让我帮他照看会儿店儿。哦，欢迎光临。
4: 吓我一跳，这还一惊一乍。
1: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就是我的妈，我跟顾客是一家，不跟顾客发脾气，他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的？啊，
4: 投准了，我是你爹，不是你妈。
1: 此时此刻，我只认妈，不认爹。
4: 那行，妈渴了，买瓶水，
1: 你喝哪个？
4: 就这个就行，
1: 这个行啊。
4: 对，
1: 好，好嘞。这玩意儿树得奔一下子呀，
4: 还八年奔一下子，你是不是给人捅坏了？
1: 没有，我没碰到。
4: 哎，费那劲，给你钱。
1: 哎，不行啊，不行，
4: 我花钱了。
1: 你花钱，人这玩意儿你先扫码，我奔一下子那钱匣子打开，我把钱搁里头，你才能喝呢。
4: 我是你亲爹，
1: 你就这玩意儿要不奔吧，你是我亲爷子不好使。
4: 我渴了，
1: 你挺着。你两块钱你拿着，快快快！我那啥，我爸这玩意儿应该是他这个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个电话啊，马上。喂，啊，是售后服务吗？啊，对，我是欢欢超市。
4: 我今天啊，
1: 那个你拿，哎呀妈呀，
4: 这孩子，你看我问你呀，
1: 我都告诉你别碰别碰，你非得碰呢，你这老头这么，你快点，快赶紧过来一趟吧，有个老头都渴完了，你别老给我吃妈的了，抓紧。
4: 不喝了。
1: 不喝了，你说你刚才你又气儿吧，你又渴了，我说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的。
4: 别说话了。哎呀，
5: 老伴儿啊，你好好回忆一下，当初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护士把孩子抱错了？你这呼出他也不随我呀。
2: 报应了，四季，哎呀，
1: 报应！爸，爸，你等会儿呗，售后一会儿就来了。
0: 喂，你放心啊，如果客户再投诉我的话，你再把我给开了。哎，拜拜，老板。
1: 赵博，他是售后，你看我一会儿咋整他的啊？
0: 赵博，
1: 白哥，

0: 见谁，越能看见谁呢？
1: 你咋说的那么对呢？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啊，我就是老板。
0: 你是？
1: 刚对的地儿，气人不？

0: 有吗？
1: 对不起。
0: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对不起。
0: 哎呀，你这个表情啊，看你是满脸的不乐意呀、啊、你呀、啊。
1: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0: 来吧。
1: 白哥，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啊。
0: 哎不，我听那词儿咋这么熟呢？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词儿啊？咋的？没词儿了，词儿穷了，学我说话呢？
1: 看把你嘚瑟的啊，摇头尾巴晃的。我肩膀。
0: 把衣服脱了是啥意思？
1: 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啥？
0: 顾客了。
1: 你是啥？
0: 服务员。
2: 在我手里边了吧？唠一唠吧。
0: 先生您好。
1: 没好。
0: 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不高兴。
0: 请问您有什么需求呢？
1: 需求太多了，我告诉你。
0: 我猜你应该是饿了吧？
1: 来个面包。
0: 您不用动，我亲自为您服务，亲自为您挑选，
1: 舒服，
0: 亲自送您出门，
1: 爽。
0: 您看我的这个服务的表情够真诚不？
1: 对付吧。
0: 能看出我内心不乐意不？
1: 看不出来。
0: 能挑出毛病不？
1: 不好挑啊。
0: 高兴不？
1: 买单。
0: 就让你挑不出毛病。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嘣一下？
2: 还得叭一声呢。
1: 你是不是给人嘣吧坏了？哎，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来了啊。你耽误我时间了，你是不是得给我赔礼道歉呢？来吧，宝贝儿，加油。
0: 对不起，我家机器坏了，这机器坏了，你把那马夹子给我套上。你是售后，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1: 啊，对不起。
0: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啊，对不起。
0: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啊，对不起。
0: 你这个道歉我看出来了，你非常的不乐意呀，你啊。
1: 我刚才都说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顾客。你家东西坏了，你家面包坏了，你知道不？
0: 我家面包咋的了？
1: 你家面包长毛了。
0: 我家面包长毛？我家这是肉松面包，我告诉你，肉松面包本来就是带毛的，你别给我整那猪啊！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售后机器里没修好，你给我道歉。
1: 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了，你家面包坏了。
0: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0: 机器坏了。
1: 面包坏了。
0: 机器坏了。
1: 我喊不过你啊！我就不信在你家找不着一个长毛面包。
0: 来吧，你找吧，哎，我看你能不能找着啊？搁哪儿呢？哪缸里有长面包？
1: 哎，我搁哪呢？哎，我搁哪呢？
0: 哎，找没找着？
1: 等会儿，
0: 你找着吗？
1: 没找着。
0: 没找着啊？啊，我带你上仓库去找去。
1: 一起去。
0: 加油！还找不着那长面包？
3: 干啥去？
0: 找那个带毛的面包呢？
3: 你干啥呢？啊？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拆迁呢？搁这儿啊？
0: 坏坏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你跟我你落不着。你家那个机器它坏了，不奔吧了。我找个售后，我那个售后来了，完了他不修机器，搁那嘎达非得找那个带毛的面包，根本就没找着。你告诉我，带毛面包搁哪嘎达呢？
3: 搁哪儿呢？带毛面包啊？啊？这咋气这样呢？你干哈呢？这机器哪儿坏了？头插上电完事儿了吗？
0: 还得插电呢。
1: 啊！
0: 你啊个半卷冰激凌呢？你来了你还没放我呀？
3: 那个，
0: 气死我了，
3: 鸽子呀！真的啊，你吧是干婚介的，那是服务行业；我呢也是服务行业。咱们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样的要求，咱都应该耐心解答。
1: 你听到没？
3: 大哥，我替白哥向你道歉。
1: 哎，别。你道啥歉呢？
3: 哎呀，这
1: 你说我是售后来了，一眼机器没看，那玩意儿还插电，
3: 对，
1: 光顾跟他吵架了。
3: 这也是
1: 要道歉的，应该是我老妹儿啊。啊，对不起。
3: 呀，啊，哥对不起。
1: 老妹儿对不起。
3: 哥对不起。
1: 老妹儿对不起。
3: 哥对不起。
4: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比照片看着年轻，让人觉得心里边踏实、稳当、可爱、好帅。
1: 哎呦我的天哪，我妈都没这么夸过我。
0: 给咱妈带好。
1: 好。
0: 哥。哎。哥哥，方不方便把我也加进你们那个相亲群啊？
1: 不方便。啊？搬俩。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2: 撒开！一位停。
3: 我算是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
3: 欢欢说的对呀，必须做好售后服务。你不是不满意我给你粘的那个广告吗？啊、我现在就去接了去。
4: 白哥啊，那个不用，我俩去。
3: 那能行吗？我粘的，我去。
1: 不用，我俩去。
3: 我去。哎呀妈呀，这么费劲呢？
4: 我俩去。
3: 啊，我俩去。
4: 哎，哎，
1: 不是，白哥，他这虎叔指定不随他爹。是不是随他妈了？

0: 迷醉的夜。
1: 哥哥，这个照片是你吗？
2: 是哥哥。
1: 哥，你本人

0: 来到带你游辽宁周末吧。
1: 我是特别容易被种草，一放假就想出去玩，但是还不想自己做攻略的鱼儿。
0: 我是不想总帮你做攻略的小马。
1: 别谦虚了，你不是辽宁万事通吗？
0: 你哪听出来我这是谦虚的？
1: 最近啊，我有一个体会，你说旅行嘛，咱们就应该自由一点，随性一点，享受那种在路上的过程。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帮大家伙梳理梳理咱们辽宁的自驾游线路？哎
0: 呀，咱们辽宁的旅游资源是相当丰富的，特别适合以自驾的方式把几个不同的地方唰唰唰唰唰唰串联起来。我个人认为啊，比较经典的有三条自驾线路，
1: 展开说说呗。
0: 先说第一条，是晋览北国边境风光的 G331 国道，一条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黄金海岸线的滨海公路 G228， 还有一条是最近才热起来的沉淀千年的辽西走廊人文环线。先说 G331，它又被自驾圈称作是此生必驾的中国北境公路之王。整条国道全程沿中国北方边境线布设，从辽宁丹东一直延伸到新疆阿勒泰，期间跨越六个省区，全长9000多公里。而这条公路的零公里就在咱们辽宁丹东。
2: 你摸这我能够着你不？
0: G331全程走完周期很长，但辽宁段5天的时间就足够深度体验。整条线路沿着鸭绿江进行，串联起了明长城东端起点虎山长城、辽东第一湾，还有被誉为东北阿勒泰的鹿江村。边境风光一路相伴，更绝的是啥呢？丹东的特产也丰富啊，那海鲜水果你就吃去吧。
3: 沿着鸭绿江一路向北，大约15公里，我们先来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的东起点。
2: 不到长城非好汉。
4: 明代长城的东起点虎山长城，
3: 在辽宁和吉林交界的地方，便来到藏在东方群山峻岭之中的边陲小村鹿江村。鸭绿江、浑江双江汇集，纵横回转，将鹿江村化为一片地狱般的人间秘境。都说城如其名，鹿江村尤为如此。这里被称作北方香格里拉、东北阿勒泰，是一个妥妥的网红村。
2: 那就是浑江大转弯。
5: 哎，你这个弯好像确实比我刚才说那个鹿的弯要大很多。
2: 是，它是纯粹是一个 U 字形的大转弯。
5: 哎，我在这儿只看到了 U 字形。嗯。但其实它一直环绕到后面。
2: 对。它是浑江入鸭绿江之前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弯，被称为辽东第一湾。
1: 北境公路之王 G331，

0: 哎，这就放在我的旅行清单里了。那第二条线路 G228 呢？
1: 虎山长城起始的国道 G228 就是一条拥抱海洋的蓝色走廊，又被称为中国最美的滨海公路。它的起点也是丹东，从丹东向南，沿着咱们国家的海岸线一路延伸到广西东兴，它贯通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沿途可尽赏大陆海岸线的美景呢。
0: 哎呀，沿海公路那也太浪漫了。
1: 那必须浪漫。 G228 辽宁段相当于把咱们辽宁沿海的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几个市最精华的旅游资源给唰唰唰唰又给穿起来了。就在这条道上，你随时都能感受到那种独属于北方海岸的壮阔和浪漫。
2: 星海湾大桥到了。星海湾大桥全长6300米。
3: 不愧是最佳观赏点啊，太壮观了。而且整个的这个跨海大桥就像是在海上的项链一样，上面的阳光点缀上去就像点缀在上面的那个钻石一样闪闪发光的。
2: 最重要一点你发现没，这个桥它是双层的。
3: 哦，还真是啊。
2: 这就是中国第一座双层的跨海大桥，也是咱们东北地区最长的一座跨海大桥。嗯，
3: 确实。
4: 东港是绵延32公里的大连滨海路的东部尽头，碧海蓝天直通大海的浪漫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下午2点，火遍全网的望海公路站满了等待拍照的人。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远处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穿行在两侧拔地而起的高楼之间，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一张张定格的瞬间，为远道而来，为许久等待提供全部理由。
0: 我觉得啊，除了风景之外，还得提醒大家一下 G228 这条线路上还有独属于北方的北纬40度大海鲜，丹东的黄蚬子、大飞蟹，大连的海参、虾爬子。下一站到哪儿了？
1: 下一站、下一站咱们到营口了。
4: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盖州葡萄，独特的纬度和气候条件让盖州成为葡萄种植的全国优势产区之一。这次旅行我俩也赶了采摘的小尾巴。
2: 这是什么？哎呦，这是什么品种？
5: 这是
2: 紫盖。紫盖这头特产吧，营口的。
5: 对对，我们这边用的。
2: 多少钱呀？
5: 这个18。
2: 我要一斤。上去。
6: 大爷能吃啊？能吃。
2: 这样能吃啊？
6: 你尝一个。我尝一个。来，先不先的。
2: 哎，好吃，真挺好吃。
0: 哎，那你再说一说那第三条线路，就最近火起来那个辽西走廊环线。哎呀，
1: 辽西走廊啊，是古代中原连通东北的咽喉要道啊，夹在渤海与君山之间。这条环线主打厚重的人文历史，从5000年前远古文明一直到明清边关往事，全部浓缩在这条线路上。哎，
0: 这个我也知道一点儿。你像是什么世界上第一朵花开的地方，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还有中华第一龙，最早的玉文化信仰，哎呀，都在辽西走廊。
1: 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咱们央视不是播出了辽西走廊的纪录片吗？对不对？还有这个纪录片《牛和梁》，知道吧？哎，
0: 我知道，我知道，于是配音那个。
1: 就知道人于是配音，咱俩关注的不是一个点。我是啥意思呢？这个央视播出这片之后，咱们辽西走廊这条宝藏线路就藏不住了。
0: 那还藏啥呀？咱们必须跟着于是的声音去旅行啊！
7: 哇，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牛和梁指的第二地点，叫做积石冢群和祭坛。第二地点是牛和梁遗址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积石冢性质的遗址。
8: 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在50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得清清楚楚。玉猪龙、女神头像，在这片北方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早已建起了有信仰、有秩序的古国。苏秉琦先生说，这里具备古都的要素。

0: 府。换句话说，文明的第一缕光照在了这儿。
1: 辽西走廊这条自驾线路，想要不走回头路，我都给你捋好了，请听好。先从沈阳出发到盘锦，就这座建在湿地上的城市，那红海滩可不就是标志性的景观吗？哎，而且啊，当地特产红旗东方豚，自古便流传“食得一口河豚肉，从此不闻天下鱼”的说法。向西前往锦州，既能感受滨海风光，也能品读辽沈红色历史。继续西行，来到了葫芦岛啊！葫芦岛可以打卡，保存完整的星城古城，它是国内四大明代古城之一。然后再转向内陆，去往朝阳，探访牛河梁遗址，触摸红山文化，探寻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曙光。玉猪龙、女神庙都出自这里。最后抵达阜新，去看看史前茶海遗址，还有当地特产玛瑙玉石。
2: 那咱辽宁的宝藏可真多呀！我不知道啊，大家伙都记住没？反正我是都记到我此生必驾的旅行清单上了。
1: 什么口音啊，这是
2: 锦州的。
3: 最后哈，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那个 G331远说那个边境的镇水哈，京二八邂逅滨海的风光，辽西走廊环线读懂东北的千年文脉，所谓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自驾游辽宁，你看行不行？
2: 我跟你说哈，秋天那正是好时候。
3: 那能不能有点格局？格局太小了、啊，咱辽宁一年四季啊，各有各的好。什么时候你想出发，那都是最好的时候哈、
2: 啊。那也对。

0: 惠农低息贷款落地，破解农业融资难题，让农户放心种，稳增收。阿鲁克晋级是游牧类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石百草饮山泉，草原好牛味道就是不一样。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姬曾行走进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分科室精准帮扶，让山区百姓在家门口看病更放心。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这个种棚菜呀，难免会遇到这个作物上病的情况。这事儿啊，谁摊上谁上火，这不吗？铁岭腰浦镇的一个种植户啊，就摊上这事儿了。一棚苏子叶，不知怎么的，这叶片呢长病斑，茎杆发黑，眼瞅就要毁了。咱去看一看，能帮上他做点啥？
1: 土地哥来的倒是挺快，可崔大姐家苏子叶究竟啥毛病？她真有办法搞定吗？
2: 这都是呢，
3: 这都是
2: 都有。
3: 头天连雨天，要不不连雨天就没这样的。他眼的什么眼的叶脉，往前走的，这有是水浸状病斑。湿度大的时候，这叶片就烂了，湿度小时候呢，就是特殊脆。就是一碰就碎了，这是典型的疫病。
1: 听土地哥这么一说，苏子叶得了疫病，不光看着糟心，更是彻底卖不上价了。那到底是啥情况让这疫病这么嚣张呢？
3: 卵孢子寄生在上一年的病原体或者是农家肥进行越冬，从41度到37度之间冬季爆发，就是湿度达到90%以上，1到4天就满棚全是，整不好绝收。它这个不干是叶片，茎杆呢，你看这个叶个茎杆节间处黑了。它区别别的病啥呢？把它啃开，维管束不变色，它时间长呢，就是它就变远变细，整个这个茎杆就烂折了。
1: 苏子叶疫病的危害咱都清楚了，可光知道危害不行啊，眼下到底该咋治咋防才能保住苏子叶？赶紧让土地哥给咱说透了。
3: 治疗方法呢，可以用两种方法。现在这个夏季说温度特殊高，就是您闷到42度很容易，但是一定别超这温度，达了半个小时就把封口扒开，利用高温，就能把这病菌杀死。

0: 啊，高温焖盆
1: 啊，但是夏天呢，温度得看住，把温度表呢放在风口处，慢慢关，到42度左右了，就是搁这看着，看到半个小时左右，风口打开。但是前提呢，把里边那个地面都得泼成水，一定让它有湿度，不然的话那个温度一高，直接叶片就烤死了。药剂呢，必须用那个带内吸收性的药，可以用那个比瑞敏酯加西马林，还有呢可以用那个西马林加甲爽灵。组合喷一下子，病严重的时候呢，3到5天喷一次，第三遍呢就可以7到10天喷一遍了。前提呢，采摘完树叶，完进行喷死，不然的话，树叶不有农药残留嘛？完了，喷完这药呢，有5、6天功夫，它的药失效了，所以它这个人吃就没事了。
2: 陵园影调戏啊，是辽宁少有的非遗剧种，是在皮影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唱腔高亢粗犷，表演风格是诙谐新颖。前阵子在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展演活动上，陵园影调戏团就带着新创作的剧目《离不开》登台亮相。离呢，就是鸭梨的梨，故事呢是围绕当地一个小村子怎么发展起这个南果梨产业展开的，真事改编的啊，非常有感染力。来，咱们一起先到现场感受感受。
3: 在沈阳艺术大厦的剧场内，一场独具辽西乡土特色的陵园影调戏精彩上演。古朴的皮影腔调，鲜活的真人演绎，真挚的乡土故事，让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辽西乡村的蜕变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台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剧目离不开，凭借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温暖的现实故事，从全省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1: 我们这个故事呢，是取材于被誉为辽西第一村的县平县小平方村的故事。这里的人们通过了几十年的奋斗，从一个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极为富裕的一个山村，一个山乡。那里头有敬老院，有学校、医院，什么东西应有尽有。在党的领导下，这个从落后的一个小山村变成了极为富裕的山村。那里的人们这30年的奋斗史，就是我们这个戏里所要写的故事。
0: 朝阳市建平县小平房村从2005年开始尝试南果梨种植，如今种植面积已达到5000多亩，还将产业链条延伸至南果梨酒、南果梨饮料等深加工产品，成为了当地乡亲们的致富产业。剧名《离不开》看似取自当地南果梨产业，实则藏着层层深意，
1: 寓意着说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说人民群众离不开共产党，说中华文明离不开牛和梁，他们就在牛和梁的脚下，所以这片丰厚的土地孕育着这里的人们，所以他们有着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才孕育了我们的这个戏。
0: 陵园饮料戏拥有百年发展历史，具有浓郁的辽西地域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从旧时幕后皮影唱戏，到如今真人登台演绎，老剧种探索全新表达形式，古老记忆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2: 我们陵园饮料戏呀，源于陵园皮影戏，那个也叫活人影，它是用咱们最古老的，具有300多年那个陵园皮影戏的这个腔调，来展示咱们现在的人物，来用唱腔、形体，还有那个舞台的呈现，还有就是人影结合，展现这么个特点。它的唱腔呢，高亢，粗犷，就是非常通俗易懂，也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一张文化名片。
3: 我们离不开推荐到省文化艺术节，就是想以戏为媒，让更多的人了解影调戏，努力把离不开打造成朝阳对外展示形象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
0: 古老唱腔诉说崭新变化，乡土大戏演绎时代华章，新颖的人影结合形式，质朴粗犷的唱腔，真实温暖的故事，也让现场观众耳目。

0: 木易心深受触动。
1: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影调戏，从唱腔上啊，还有那个整体的那个氛围啊，都是头一回，第一回感受。我感觉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欢乐的那种氛围，我觉得很有意思，
2: 感觉还挺震撼的。嗯，挺震撼。然后他们的表达呀，让我感的就是农村现在变化的特别大。嗯，也挺有收获的啊、嗯、因为看完这个剧，我就想去那个牛河俩那块走一走，呵呵，想去那看一看啊、嗯、有这种想法了。
0: 老剧种赋能新乡村，小剧目彰显大时代。未来这门古老技艺将持续创新传承，让乡土文脉生生不息，让振兴故事持续传唱。
3: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辽宁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粮油农担贷种植专项贴息金融产品，这是一个大好事啊，专门解决乡亲们发展产业的时候呢缺资金的问题。那具体好在哪儿呢？来，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这里是葫芦岛市连山区的一片花生种植田，马雪东是当地资深的种植大户，也是省级示范农场负责人。对于今年的收成，他信心十足。
1: 哎呀，今天花生不错呀，哎，
2: 真不错，
1: 看见没？
2: 挺好。
1: 虽然今年旱，但是也不错。
2: 越旱年头越得，焦了。
1: 今年
0: 马雪东承包了4000亩土地种植花生，年初时流转土地、采购农资的费用需要6-700万元，在用钱的紧要关头，资金跟不上，贷款利息高，一度让他犯了难。好在今年全新的惠农贷款贴息政策，让他彻底卸下了成本包袱。
3: 雪东大哥在我行申请这个粮油农单种植贴息贷，他的这个综合的年化利率是在1.7%，用老百姓的话就是1厘7，这个是不超过这个1.7%的。他在我们行贷了300万，
1: 应该能省5万到6万之间。所以说这个挺可观的，这个省的这些钱，这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利润。
0: 在规模化种植中，土地承包、种子、化肥、农机采购，每一笔都是不小的开支。过去马雪东和很多种植户一样，只能选择普通银行贷款，利息很高，大幅压缩了种地利润。今年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省农单公司推出的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给种植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4: 我们这款产品呢，叫做粮油农单贷种植类产品，是由省财政厅贴息，贴2%的一个利息，然后由我们农单公司进行担保的一款，专门针对于家庭农场和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款产品。当然，我们支持的品类也非常多，包括粮食作物，像是水稻、玉米，然后还有马铃薯、红薯这一类，然后油类作物呢，像花生、大豆，这些都是我们支持的品类当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物等等等等，很多。
0: 超低利率的背后是省级财政的专项贴息加持和农单公司的政策性担保支撑。不同于传统贷款，这款惠农产品自带补贴红利，从根源上降低了农户的贷款成本。
4: 这个产品呢，就是说从银行放款开始，省财政厅不是贴了2%吗？从银行放款开始，银行就已经垫付了这部分利息，也就是说老百姓直接拿的利息只有这个最多的1.7%。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免申即享、即贷即享，也就是从贷款放下来开始，它就直接拿1.7%就可以了，剩下由银行用我们对接，最终那20%来找我们要的。
1: 这也有您的功劳啊。
0: 除了利息更低，这款惠农贷款办理起来还特别省心。以前农户贷款手续多，来回跑腿儿，放款慢，常常耽误春耕种地的最佳时机。而粮油农单贷简化流程，压缩时限，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快速拿到春耕资金。
3: 我们先接到客户的一个申请。

0: 请，然后我们是两位客户经理上门进调，了解客户的一个真实情况，然后收集完资料之后，我们同步报送到农单和我们总行进行一个审批，双方都批下来之后，我们会完成一个放款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如果快的话，基本会在2到3个工日就可以完成了。
1: 好政策，好服务，让越来越多种地农户看到了增收希望。周秋明经营着家庭农场和农机合作社，在葫芦岛地区主要托管种植花生、玉米，服务种植面积达6万亩，自有耕种土地4000亩。了解到粮油农单贷后，他十分心动。
2: 通过他们刚才跟我说这个利率，通过计算，我们每贷100万块钱。一年我们大概就省了将近1万多2万块钱流2万块钱的利息，这个是算到成本里，所以说我就等于把我成本降低了，收入增加了，那我何乐而不为。
1: 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测算额度，讲解办理细节，全程不用农户跑腿儿，而且农户还可以通过农单小程序线上申请，需要的材料也大幅简化，门槛更低，办理更方便。
0: 周哥，您今年一共包了多少亩地？
2: 今年一共我们种了4000左右，4000亩吧。
0: 那您今年的流水能有多少？
2: 大概1600万左右。
0: 1600万，那您现在外面有负债吗？
2: 有。
0: 能有多少？
2: 能有100万。
3: 那根据您这个情况，大概能做到300万吧。然后具体的额度呢，还得需要我们收集完材料之后进行一个详细测算。
4: 我们是通过一个成本去核算，这个产品最低的话就是能贷31万，最高是能够贷300万。就是我们这边其实收集的材料，除了正常的像银行收集的什么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什么流水征信这一块之外，我们比如农户之间，我假设说这1000亩地，我是通过同村的谁谁谁去承包的，他们之间签订的合同也是作数的，通过农资店所购买的农资，农资店提供的收据。小票，这在我们的看来也是说作数的一个材料。
1: 这款粮油种植农单贴息贷，精准瞄准家庭农场、种植合作社、种粮大户的核心需求，通过财政贴息、政策性担保、银单联动服务，彻底解决了农户贷款难、利息高、跑腿多、放款慢的老问题。
2: 意味着都是政府给人钱，让人增产增收，让人多收入。意味着就是这些，因为你有钱了，给你拿钱，利率很低，然后你拿去投资去了，还能挣钱，那这不等于政府白给人东西吗？很好，明年我们肯定要最大额度的300。
1: 2026年，辽宁地区已有565户种植大户成功获批贷款，累计放款近6亿元。一笔笔贴息惠农资金直达田间地头，为规模化种植、农机升级、产业扩容注入金融活水。近日，记者在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了解到，2027年的粮油农单贷种植贴息政策将于今年11月提前发布，种植户在元旦前就可以享受到贴息政策。如果您有资金需求，可以关注辽宁农单微信公众号，或者咨询农单各地服务中心及辽沈银行各地网点，提前做好融资规划，备足春耕资金。
5: 金融活水润良田，金秋岁刃，丰收在望，这离不开辽宁黑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民，更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悉心浇灌。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联合省农单公司推出了粮油农单贷种植贴息产品，实实在在为农民送去了真实惠。截至目前，全省粮油种植贴息贷款已累计投放6亿元，惠及565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解决了农户借钱难、利息高的困扰，也让农民种地更有劲头，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都能申请，单户额度30万到300万，期限适度，正好覆盖农业种植生产周期。享受省财政贴息优惠后，农户的综合融资成本最高不超过1.7%，业务申请操作简单，手机小程序就能办理。 审批放款效率高，最快

0: 至两天就到账，贴息不用农户口，银行放款当天垫息，做到了真正的免申吉祥，急贷吉祥。接续2026年贴息政策，2027年政策即将发布，继续为从事粮油作物生产种植或提供粮油生产托管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2%财政贴息，担保增信、垫付贴息等服务。钱好借，息好省，事好办。聚政丹协同之力，护黑土五谷丰年，饮银丹金融活水，润辽沈万顷良田。
1: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九月初三了，那明天啊，我省多地受冷空气影响，小幅度降温，咱们要注意防霜防寒。那辽东、辽北等地的晚熟果品，还有大白菜、萝卜等这些秋菜，咱们要在霜冻之前及时抢收。那温室大棚，咱们要提前加固保温，防范大风降温带来的不利影响。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受市场欢迎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凤美家561，这个品种呢我们已经连续种植了3年了，在各地区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种。第一个呢，它是棒形特别大，在粘毛米这边啊，这超过20公分属于大棒型。这个凤美家561啊，能长到20到24公分啊，正常都是在22、23公分左右，所以呢，它是一个大棒型的一个品种。我给大家掰个棒看看，看看，我这一扎呀是20厘米，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呢，就能到22公分了，稍微还能长一点。凤美家561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籽粒排列啊特别的整齐。到市场上啊，好看，它就是受欢迎。凤美家561这品种，它是一个白糯品种，啊，咬在嘴里边特别的软糯，而且皮儿特别薄，微甜，口感特别好。而且啊，我们凤美家561这品种也非常耐运输，像我们搁东北种植，往南方发货，到地方一般都是2天左右。我们这个皮儿啊，还是水分特别饱满，啊，特别的绿，这样呢，到我们商超或者是到市场，它也是比较受欢迎。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0到24度；大连多云转阴，16到23度。鞍山小雨，11到23度；抚顺多云，8到23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0到24度；丹东多云，12到24度；锦州多云，11到24度；营口多云转阵雨。

0: 12到23度。阜新多云，8到23度。辽阳小雨，10到24度。铁岭小雨，7到24度。朝阳多云，8到25度。盘锦小雨，8到21度。葫芦岛阴，10到24度。沈阳多云，10到24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季曾行走进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分科室精准帮扶，让山区百姓在家门口看病更放心。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阿奇的欢歌唱不停，阿奇的好物说不尽。咱们这几天呢一直在介绍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的好东西。阿奇的土地呢非常适合种小米，但以前呢这里的小米呢一直没种出什么名气，也没给乡亲们带来什么效益。中国中化集团呢在这个深入调查当地的情况之后呢，决定重点帮扶当地的小米产业。咱们看一看阿奇的小米是怎么蜕变的。
2: 你看，这猪这几年每年的好吃多了。你瞅附上这层油，你瞅着可好了，看，是吧？看，真香，这小米。
3: 清晨的新平村，炊烟裹着小米香，飘遍村巷。这碗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小米粥，藏着阿鲁科尔沁旗人最踏实的幸福。
4: 上网吧就找来喝小米粥。你要特别这老干饭早捞出来搁大锅一焖，就那嘎子这么厚，那太香了，媲美那锅巴的那都好吃的。
3: 地处内蒙古东部的阿鲁科尔沁旗，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是小米种植的黄金地带，自古就是小米的主产区。
5: 我们这里是处于北纬43度黄金种植带，整体气候是属于温热带半干旱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每天的日照可以达到8小时，昼夜温差还特别大。全年的无霜期是162天。我们阿奇旗内是山高水清，方便灌溉，土壤含有矿物质，所以特别适合谷类种植的生长。
3: 坐拥天然的地理优势，本该是小米的优胜区。可多年前，好土地却没种出好米，村民们都犯了难。
6: 过去呢，村民种植的品种比较杂，而且村民呢比较追求产量，不追求品质，种植的小米呢都是属于2类米、3类米。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这个新亭，包括我们整个天山镇的这个小米的这个品质啊，跟不上去。
3: 2019年，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派驻的第一书记带着专项资金和新思路来了，要给阿奇小米来场品质革命。
6: 我们依托中国中化的专项帮扶资金，为新坪村成立了村级的小米加工企业，并注册了悠源谷坊的这个农产品商标。那么我们同时呢，以我们 MAP 的这个种植合作联社为依托，对村内的谷子种植田进行了集中托管。我们统一选定谷子品种，然后统一种植，统一田间管理，选择了金苗 K1 这个品种。虽然说产量没有2类米的产量那么高，但是呢，我们要保证它的质量，它的米油非常厚，然后非常香，然后色泽金黄。
3: 放弃高产追品质，金苗 K1 成了当家品种。好品种加上科学的管理，从种下去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小米的好底子。
5: 我们村的小米种植都是采用传统的生态种植方法，采用人工除草、像物理防虫、科学施肥等田间管理的模式，所以我们这里种植出的小米品质都有很好的保证。
3: 过去村里种出的谷子都是以原粮销售，乡亲们卖不上高价。现在谷子都被运送到10公里外的加工厂进行精细化加工。 而且村里还成立了合作社，注册了品牌。

0: 更是让小米品质锦上添花。
1: 我们最初是要通过原粮的清选、去石、脱壳、磨米、筛选、色选，到最后的成品灌装，要通过十多道的生产加工工艺流程。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呢，是我们成品米的马舵机械手啊，这样一台设备呢，能够代替3到4个工人的工作，每小时能够搬运10吨小米的成品米。我们目前有生产线2条，日产能在150到200吨的成品米，年产能3万吨成品米。目前我们的小米已经销往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
0: 机器省人力，工序保纯净，粗粒的谷子经过层层打磨，变成了颗粒均匀、色泽鲜亮的成品米。而土地流转带来的规模化种植，不仅让品质管控更到位，还让村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2: 没成河的事之前，老百姓种一家是一亩、二亩、三亩、五亩的，没法种，产量还上不去。通过流转以后，他把这个土地入到合作社入股了，出去打工就不当他打工，合作社给他托管。通过合作社托管以后，到秋天回来分红，这样的话，他一亩地比他自己种还对，最少就是多300到400块钱，就达这个效益。
0: 如今，新坪村2000余亩谷子，年产700余吨小米，通过中化电商平台、下属企业采购等渠道，不愁卖，卖得好，口碑越传越远。
3: 小米产业是阿鲁克近期的一个特色产业，同时被国家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现全区种植小米面积有30万亩，年产谷小米9万吨，加工能力是达到30万吨，年实现产值12亿元左右。
0: 从零散种植到规模化发展，从二类米到地理标志产品，阿鲁科尔沁的小米凭着天赋的自然条件、科学的管理模式、精细的加工工艺，熬出了高品质，也熬出了乡亲们的致富路。这一碗金黄粘稠的小米粥，装着土地的馈赠，藏着帮扶的温暖，更盛着乡村振兴的香甜希望。
4: 阿鲁科尔沁旗那里呢，有一片纯净的草原。1000多年来，牧民们沿袭着古老的游牧方式。俗话说呀，牛吃百样草，肉有百味香。那现在呢，咱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这纯净的草原牛是如何从这个茫茫草原走进全国百姓餐桌的。
5: 这里呢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阿鲁科尔沁旗，现在呢，咱们来到的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卧金牛市。这里呢，占地面积达到了18.6万平方米，平均每天的牛的交易量呢，可以达到6000头左右。每逢阳历的360，就会有全国各地的养殖户来这里买牛、挑牛。
6: 大哥，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7: 黑龙江大庆，
6: 标的最高啊。
8: 吉林过来的。
9: 我是从湖北过来的。
10: 一个礼拜我们来一趟，
9: 我们一年从这儿买10000多头牛。
0: 看到这儿，大伙儿可能要问了。这阿鲁科尔沁旗的牛到底有啥魔力，能让这些客商不远千里，甚至把这里当成了固定的进货点儿？
11: 牛好，抗病力强。
9: 这边的牛皮实抗造，出肉率高，还耐出事。
3: 咱们阿旗肉牛养殖有3个优势。第一个是呢，咱们饲草料资源十分丰富，全旗现有天然草牧场有1000多万亩。人工牧草种植面积60万亩，清除饲料种植面积大约60多万亩。第二个优势就是咱们阿旗这个老百姓，有悠久的这个养牛传统和经验，现有这个12000多户一直在养殖这个肉牛行业。第三个方面是阿旗这个肉牛，产业这个服务体系比较完善。
0: 苏亚拉图是当地的一名蒙古族肉牛养殖户，从20多岁就开始跟牛打交道，这一养就是40多年。如今他一个人就养了100多头牛，在他眼里，这牛就跟孩子一样，得顺着他的性子养。
12: 冬天咱们这个山上放点这个玉米碴里头放，回去也添点草，添点棒子面，棒子没有。咱们这个牛啊，夏天大草原天然的草吃，天然水喝，那个肉特别好吃。

0: 夏天吃百草，冬天吃秸秆，苏亚拉图的话虽然朴实，却道出了阿鲁科尔沁牛肉好吃的秘诀：自然。这里的牛不是在圈里吃了睡，睡了吃育肥出来的，而是在广阔的天地间跑出来的。这种溜的牛，肌肉纤维紧实，脂肪含量适中，自然是餐桌上的佳品。
1: 我们阿鲁科尔沁旗当地原始游牧核心区的牧民呢，依然沿袭着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世隔绝，自然天成，逐水草而居。所以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原始游牧系统2022年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0: 原来这里养出的牛都有一张沉甸甸的金名片。阿鲁科尔沁旗的草原游牧系统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游牧类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千百年来，这里的牧民逐水草而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造就了这片净土。
1: 能获得此项殊荣，需满足5项标准，即粮食和生计安全、农业生物的多样性、地方及传统知识体系、文化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特色陆地和海洋景观。所以我们这里牧民养的牛都是石百草饮泉水，肉质紧实鲜嫩不膻，不论是口感还是风味都是数一数二的。
0: 有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生态背书，又有了多重权威认证，阿鲁科尔沁的牛肉在市场上变成了纯正的硬通货。在当地的一家专门销售牛羊肉的店铺里，工人们正忙着将刚屠宰好的牛进行精细化分割。
2: 咱们牛基本都分割成牛前、牛后、牛腩、牛腱子。咱们牛肉的特点是颜色微黄，肉质鲜嫩，吃起来有嚼劲儿啊。然后红肉的地方颜色发深，这就代表是草地纯草地牛。每天最大的销售量是10吨左右，屠宰量每年是2万头左右。
0: 从鲜切肉到深加工，阿鲁科尔沁的牛肉玩出了新花样。手撕牛肉干、精品牛腩块，这些带着草原味道的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坐上了特快列车，直接送到了消费者的手中。
1: 这是我们草原黄牛为原料做的牛肉干。这个产品呢，它因为草原黄牛的肉质纤维比较粗，所以说这个牛肉干的嚼劲十足，然后口感纯正，营养丰富。目前我们每年的销量大概是在3万包左右。
3: 咱们阿鲁科尔沁旗现有12000多户，在从事这个肉牛养殖，全旗存栏肉牛有57万头，年出栏量达到36万头，年产值呢能高达31元左右。
0: 一头牛带富了一方人，一片草原孕育了一种文化。阿鲁科尔沁旗用最原始的生态养出了最优质的牛，未来这里的牛肉将继续香飘万家，让更多人尝到来自草原深处的自然味道。
4: 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昨天辽宁省组委医学会在新宾的帮扶活动说啊，每次省里的专家到县级医院呢，都会结合各地不同的患病特点，结合医院自身的诊疗条件，开展这个专题的授课、教学、查房等一系列帮扶活动。下面呢，咱们看一看具体的病例。
5: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6: 胃癌规范化诊疗非常考验医生的临床积累。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胃癌接诊病例较少，普外科医师缺乏充足的临床实操经验， 在本次基层行活动中，辽宁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常务委员赵岩带来了最新行业诊疗指南，开展胃癌规范化诊疗专项培训，精准补齐县域医疗机构肿瘤规范化诊疗能力短板。
7: 这个胃癌其实我们的路径在哪里呢？还是以一个地图来说的话，它的 TM 分期是第一步的地图，它究竟处于哪个位置，那么在不同

0: 同分期 C 分期的情况下呢，我们肯定会取决不同的一个诊疗策略。因为肿瘤的规划诊疗啊，是肿瘤得到良好疗效的基础。那么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指南吃透，基层的老师和我们这个三级医院的老师，如果能对一个疾病有同样的认识的话，那么对一个同样的患者吧，达到同质化的诊疗，我相信呢，这样会对老百姓的可及性有好处。通过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沟通，让基层医生呢和我们同频共振，然后达到一个强基的效果。
1: 本次基层帮扶期间，赵岩主任以党建引领医疗帮扶，推动辽宁省肿瘤医院卫一病区党支部与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外附五党支部签订党建共建协议，搭建起长期沟通、双向交流、技术互通的帮扶桥梁。
2: 通过基层型活动，我们掌握了最前沿的2026年塞治口胃癌指南的这个相关知识学习，这个在我之前今年是没有学习到的。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跟赵院长通过党建活动达成了一些共识，让我们本地区的医生有更多的资源到上级医院学习。口外科这一块，就是对于肿瘤，我们应该更加的同质化，肿瘤术前、术中、术后啊，精于这些管理。然后在护理方面，我们也希望上级专家对我们一个更多的指导帮扶，让我们护理团队也有更长足的进步。
1: 与此同时，在儿科病房，辽宁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罗刚正带领着当地医生现场问诊一名发热的患儿。
3: 发烧两天，嗓子疼，不咳嗽，肚子疼。
4: 我先停一停，是吧？
5: 胃肠型感冒，
4: 一般就是到我们这个北方地区哈，这秋冬季这样的呼吸道传染病就比较多发了。除了热惊厥病史这样的孩子及时处理之外，发烧我们也减少这个人类的干预。38.5度以上孩子可能就难受了，这个时候才吃退烧药，要不然尽量减少用退热药物。
6: 在咱们就是以前的印象中，如果要是患者有发烧啊，或者是有呕吐啊，咱们就是进行了就是比较激进的治疗，可以这么说。完了，这个现在呢，在卢老师的这个指点下呀，现在看发烧这块不是急于退烧，主要看发烧的程度、小孩的状态。轻微的发烧可能对这个疾病的恢复还是有好处。
1: 孩子生病最着急的就是家长，临床上很多孩子会出现尿潜血，很多家长一下就慌了，县域诊疗中也容易出现过度紧张、盲目处理的现象。罗刚主任结合临床实例开展专业科普，清晰区分尿潜血异常和真性血尿鉴别标准，补齐县域儿科肾病筛查、慢病管理这块短板。
4: 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是肾小球源性的血尿，就肾炎的这样的血尿，这是最常见的。另一种血尿呢，就不是肾小球血尿感染呢，那一般来说它红细胞形态都是正常的。现在国家在讲就是紧密型的这样的一供体啊，这个县域医院的发展呢，其实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保证这个基层的这样的治疗的能力，就是说基层医院啊，如何让它能够发展好，起到了一个分级诊疗的这样的作用，这很重要。我们这样的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然后呢解决基层医院这个服务水平的问题，将来慢慢希望能够引导一些普通的病在基层就解决了，不用上大医院，这是将来我们发展的目标。
7: 现在呢，确诊病情之前呢，大多要做一个检查，像这个做肠胃镜啊、超声检查呀等等，这都是看病的基础。那这些诊断的操作水平，直接就影响到后续病情的判断。咱们来看一看啊，省里专家在这个消化内镜科和超声科是怎么规范诊疗技术的。
8: 在平时大概率做的就是检查，就是像普通筛查，胃肠镜这普通筛查。治疗的时候，一般的患者都可以留到跟医大司合作的时候，像那个小细肉啥的，咱们都处理掉。但是真正需要像您说的 ESD， 你肯定不敢动，现在因为没有技术托底儿。
1: 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消化内镜科人手紧张，技术力量也比较薄弱，现阶段主要开展胃肠道常规筛查，碰上操作难度高一点的内镜手术不能独立开展，这也是科室现阶段发展面。

0: 临的难题。
1: 你们设备那么好，用的是现在非常先进的设备，就是对于早癌的筛查应该非常有效。你再说简单的治疗你也没有问题，你先从 EMR 开始，烧息肉开始，然后慢慢过渡到 ES，

0: 一般是用热凝处理还是再加压？
1: 看是怎么出血，不是说就连续五六次满便池全变的是血，就出血量不大的前提下，咱们可以观察呀。
0: 就吃点口服药放点药呗。
1: 都不用，就直接观察就行。因为肠息肉的出血大多数是自限的，自己能好，但胃息肉的出血不行，因为胃有胃酸，胃酸刺激后会形成溃疡。然后溃疡表面出血的话可能需要干预，那个一般用热凝钳进去之后看到那根裸露的血管夹壁它，没有必要说这些病也是去沈阳去哪儿四处跑，犯不上，就是在你这儿就完全可以很好的解决。
2: 基层型的初衷就是让更多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实现县域就近诊疗。专家进驻县医院后全面摸排各科室实际情况，立足现有条件发挥最大帮扶效能，补齐技术短板，持续提升县域规范化诊疗水平。
0: 就像主任刚刚给我讲课讲的那些东西，肺性溃疡止血的方法啥的，解答了我很多的疑问。对专家面对面这种让我心里更有底。
1: 我们医院是常年开设这种进修医生的制度的，就每个月呢都会有新的医生来我们就是中心来做这个短期培训或长期培训，手把手带教，告诉他们怎么能完成一个非常合格的一个内镜的筛查。那么其实他们在跟我们一块儿工作的过程中呢，也会就是接受到我们这些理念，也会把这些理念带给当地的这些百姓。我觉得这种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好的一个举措。
2: 本次主委基层型技术帮扶覆盖多学科领域，在超声诊室，辽宁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秘书李诗文现场进行远程连线，为疑难病例的后续诊疗与答疑打通绿色通道。
3: 童瑶老师您好啊，我们现在呢新宾县人民医院的老师正在为我们一位患者进行颈动脉超声的检查。
4: 老师您好，扫描颈动脉的时候要注意整个范围要包全，从颈动脉起始的部位会先进行一个短程的扫查，然后包括这个颈总动脉、颈动脉的分叉部、颈内动脉、颈外动脉。颈内动脉一定要打到最远端，也就是能打到这个患者脖子的最远端。
2: 实操带教现场，县医院医生提出平时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专家结合超声影像案例，手把手讲解病灶探查、影像识别的标准化实操技巧。
5: 老师，要是永存左上腔的时候，找不到那个经脉，
3: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永存左上腔，我们肯定通常是在胸甲这个经胸超声的时候观察到了什么呀？冠状静脉窦的增宽，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它最常见的就是因为永存左上腔的汇入，它通常是走在降主动脉的左侧，那我们就在我们先打到主动脉弓的位置，我们把这个探头偏过来，看到降主动脉旁一个下行的一个静脉样的结构之后，我们就提示它永存左上腔静脉的可能性大。
5: 平时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疑难问题，专家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还带来了宝贵的经验，让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受益匪浅。
3: 我想就是给我们当地的老师进行一个夯实基础啊，如何把我们每一个标准切面呢打得最标准，测量的最标准，希望呢把我们的这个规范化的一个超声扫查方法呢普及到我们每一个县域超声的这个单位。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基础比较好的单位，在尽可能的这个情况下呢去发展一些新技术，让我们的百姓呢在足不出户的这个情况下呢就能够接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医疗条件的一个诊断。
2: 一场覆盖多学科的技术帮扶，不只是答疑解惑，更是种下一颗规范化诊疗的种子。只有把技术留下来，把能力传下去，提升县域诊疗能力，才能让更多基层百姓享受到就医便利。
6: 秋天呢，风大，再加上这个时候呢，田间地头丰收的作物，什么麦秸秆等东西多了去了，风干物燥，火灾风险就直线上升了。大家要注意啊，预防为主，尤其是大棚连片的地方都得多检查检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云层增厚，今天上午省内中西部和南部地区会出现大雾或浓雾，能见度较低。同时新一轮降水拉开帷幕，并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但今天的气温受影响程度不大。
1: 今天傍晚前后降水将逐步覆盖全省，北风上线，届时冷空气来袭，回家晚的朋友要注意穿厚一点的外套。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这几天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举行。
1: 7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企业家走进辽宁，与省内近300名企业家代表一道寻商机谋合作。
2: 活动首站是辽宁省重点产业投资推介大会，辽宁亮出重点产业资源，向女企业家们释放聚力振兴发展的诚意。本次活动共达成10个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2.12亿元。葛辉是扎根辽宁的科创企业家，多年来深耕光触媒技术研发，手握多项专利。这次大会，他与湖南一家纺织品企业签下了2000万元合作订单。
3: 现在有这样一个平台，女企业妇联这个平台给我们搭建完事以后，我们想跟哪个企业去对接，平台就跟我们对接了。
4: 特别大的感受就是省里面的领导还有是妇联的都支持这个工作，是吧？做这个背书，我们觉得就有很大的信心，也放心。
5: 欢迎全国的所有的巾帼的企业家能够走进辽宁投资兴业，我们也极力的去做好这种服务对接的工作。
2: 除了做好服务对接，活动还为辽宁非遗巧娘搭起展示舞台。铁岭面塑第四代非遗传承人左慧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了巧娘遇上文物活动现场。
6: 这个作品是以我们铁岭荷花湿地公园创作的作品荷花仙子的一个形象。我正在寻找，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看到我的面塑作品，然后进行一个合作。
7: 我们借助辽国这样一个文化地标，给他们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巧娘会客厅，增加一个经常的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帮助提高他们的产品附加值。
2: 巾帼聚力，共赴振兴之约。从产业项目到非遗首座，辽宁用心搭台，让他力量绽放光彩。本台报道。
0: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新的消费场景，扩展现实技术，让游客走进虚实交融的探险世界，增强现实技术，把历史场景重新再现。
1: 这些科技与消费加速融合，为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8: 戴上我手中的 VR 眼镜， XR 技术叠加人工智能，一场虚实交融的探险之旅即将开启。
9: 这个就是在五感上的不同，像咱们传统的 VR 呀，它就是坐在椅子上以看为主，它没有参与感啊。但是我们这个呢，它从五感，还有呢，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您可以四周环望一下啊，四周都是有画面的，用的是实时渲染的技术。
10: 五感全开，360度动态全景 ，VR 从坐着看升级成了走着玩，
11: 感觉非常的奇妙，可以背上虚拟的书包和其他人一起探索。
12: 我看到了兵马俑啊，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真的去看过兵马俑，这个还挺好的。
10: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底，市场反馈好于预期，团队顺势多点位铺开。
9: 我们最开始引进这个秦朝觉醒还有山海经的这个故事，但是它3季就完结了，我们就开设了多点位。
8: 刚刚我们一起感受了由 AI 打造的虚拟世界，那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AI 如何复原真实的历史。

0: 在沈阳中街的再现韩王宫遗址项目 AR 技术，把虚拟建筑叠在真实地基上，游客拿起手机寝宫就在眼前立了起来，
1: 感觉那个体验感非常强，就像这个门什么的都特别真实，之前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感觉十分的好，把当时宫殿都复原出来了。
2: 目前整体团队在沟通的就是方程啊，还有我们的赫图阿拉，这些故宫都在接触，我们想要的就是把现在所做的项目进行繁衍衍生，多场景进行一个应用。
0: 辽宁155规划明确，要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场景20个以上，推动 VR、AR 等技术深度嵌入体验式服务。今年以来，我省多地落地 AI 加文旅、 AI 加商圈、 XR 沉浸式体验等新型场景消费，AI 消费正从概念走向日常，成为辽宁激活内需潜力的新引擎。本台报道。
3: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着海上大熊猫之称的西太平洋斑海豹，每年春季便向北洄游。
4: 据2026年监测显示，在辽河口湿地，斑海豹最高上岸数量达451只，这里正从季节性繁殖地转变为这些可爱精灵的全年家园。
5: 西太平洋斑海豹对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衡量海洋生态的晴雨表。十几年前，连片养殖塘占据滩涂，人为干扰频繁，斑海豹很少上岸。随着退氧还湿持续推进，滩涂慢慢恢复原貌，饵料日渐充足。这些改变让斑海豹驻留时间逐年延长，种群稳步扩容。盘锦湿地保护协会根据多年数据对比，清晰梳理出斑海豹数量递增、夏季常住的完整变化轨迹，从中解读出这些生态精灵安居的生态密码。
6: 今年我们在辽河入海口监测到这个夏季监测到的斑海豹最高值是76只，前些年呢也有斑海豹这个驻留，但是呢也就是零星的几只，后来发展到十几只、二十几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加强了对斑海豹的管理，包括这个辽河入海口人员的进入啊，过往渔船的这个警示啊，使这些斑海豹呢越来越觉得安全。
5: 斑海豹定居辽河口的喜人转变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盘锦系统性生态治理成果的集中体现。通过大规模退氧还湿、海域综合治理，重新构建了完整的滨海生态链条。
7: 我们以坚定的决心实施退氧还湿工程，推动598户养殖户有序退出，成功恢复湿地8.59万亩。
5: 从匆匆过客到安家落户，西太平洋斑海豹习性的改变源于辽河口完成了从越冬驿站到全年家园的生态升级。本台报道。
3: 大连樱桃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年年初，大连市普兰店区的一些樱桃果农卖了自己的樱桃，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收到货款，果农们很着急。
4: 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8: 他的客商把果拿走了，这个钱没给我们
9: 去卖得了，他就说明天开，明天开他没来，你这帮都着急卖得就走，谁心没有这样事，没想到你知道吗？
10: 最多4万多块钱，最少的可能就1700块钱，甚至不到钱。
11: 欠你家多少钱？
10: 欠我是28300。
8: 中国卖过就不能往回追这个钱。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
4: 大连市普兰店区是远近闻名的樱桃种植区，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四平街道啊，就有3300多个像我身旁这样的樱桃种植大棚。那刚才呢，这一批果农跟我说，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卖的这一批樱桃，货款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到手。
10: 我们当初卖这个樱桃，是因为认识小鱼姐姐，要不我们认识这份是谁呀？
7: 网名叫小鱼姐，樱桃供应链。
4: 你搁哪看着这个人的？
7: 在手机里头。
8: 他是我们这老住户，都常去卖果，你知道吗？就是住户，说不差事，我们就去卖几回，去告诉我卖4回，一回钱没给。
4: 大家伙口中的这个小鱼姐呢，在当地是一位网红，在页面当中可以看到呢，她发布的一些作品，包括直播哈，全都是帮助这些果农来售卖樱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果农朋友们也是把樱桃送到了她的合作社。那为什么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樱桃款还没有给到果农朋友呢？
12: 占费就是不讲究了，整个的，你拿果农 种的钱没给。

0: 你们来了，我整个我心都吐吐。头两天我还给他发微信，不是发那个视频，他都不接。
1: 小鱼姐告诉记者，真正收购樱桃的是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法人是战某，他算是战某和果农的中间人，每销售一斤樱桃，战某给他1元的代购费。今年以来，战某在小鱼姐的合作社收购了上百户果农的樱桃，到目前为止，战某向小鱼姐支付了35万元货款，还有67万余元尚未支付。
2: 截止到目前呢，这个收购方哈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联系上他，并且呢，中间的这个合作方小鱼姐家和这个收购方，包括我们果农朋友之间，也并没有一个正规的书面合同。
3: 我们也了解到，其中一位果农已经向战某和小鱼姐起诉。那一审判决呢，是被告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被告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呢，立即支付原告惠某平樱桃款28401元，并承担逾期的付款利息。那这位起诉的果农呢，只是众多被拖欠樱桃款的一员，剩下的80-90户都得这样去法院去打官司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4: 因为这些果农的案件呢，其实例行都是一样的，我们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做出来就叫示范性判决，那么其他的这些果农就不需要再次走进这个诉讼程序，他们只要等着调解就行。
1: 安波法庭的法官们经过走访和调查发现，涉及被拖欠货款的果农多达80余户。如果80余件案子挨个立案排期开庭，审理的周期太过冗长，果农们也等不了。经过反复研究，安波法庭认为采用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的处置方式更贴合本案情的实际，也就是说以惠某平的案例判决作为参照，如果其他果农同意这样的判决方式，就不用再进入诉讼程序。
5: 通过示范调解啊，减免快点，能好一点，
6: 那就跟他们那一样的，不用跑腿就行。
7: 不用咱老百姓去出头，有一个出头的，咱就不用他去出头了，这不用咱去出头了。
4: 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假如当事人有一方对这个示范性判决不服，那么提起上诉的也只有这一件案件，也减轻我们法院系统的这个审判压力。这种类型化的案件上诉到众院的话，众院是走绿色通道，快审快结。
8: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在售卖大宗经济作物时一定要保留销售凭证，最好能与买方签订书面合同，一旦产生经济纠纷能够依法维权。
2: 另外，据蔡元国庭长介绍，目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已经将被告战某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下一步要对战某进行强制执行，相信很快就会追回果农们的货款。
8: 守护民生必须拿起法律的武器，与此同时呢，执法部门重拳出击，坚决扫除一切不法行为。
2: 今天的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我们聚焦抚顺警方，他们通过摸排走访发现线索，成功打掉一个专对药房中医坐诊下手的涉恶团伙。
9: 前不久，抚顺警方针对10类新型黑恶犯罪进行线索摸排，在走访中有2家药房表示疑似被恶意敲诈，有2名女子先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请中医把脉开药，开完药麻烦就来了。
10: 反映的就是自己吃完我们开完的药，一个是拉肚，一个是头迷糊，说上医院检查了，想让我们帮把这个检查费给他报销，大约一般就是3000到5000之间。
9: 宋先生向女子索要检查票据，但对方称并没有开具，如果药房不管就打电话投诉。为了息事宁人，宋先生只能选择出钱。
11: 我们拿到他的手机号到相关平台反查，发现女性患者在平台上有投诉记录，而且她身为女性，她留的是某某先生，这就更提升这个我们对她的这个怀疑度。
9: 随后民警对2名女子的微信转账记录进行研判，发现2人账户中还有多笔来自沈阳、大连及河北石家庄、沧州等地多家药房的转账记录。通过进一步侦查，一个以高某为首的6人涉恶团伙浮出水面。
11: 这团伙6个人员分别在吉林和天津2地组织干警到吉林梅河口市进行收网，然后我们经通过侦查发现团伙另外3个人在天津，我们驱车往返3000公里将另外3个人缉拿归案。
9: 警方了解到，犯罪嫌疑人高某组织亲属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作案40余起，涉案金额近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

0: 一部砧板中。
1: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商户，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如果遇到疑似恶意敲诈、恶意投诉这种敲诈勒索类情况的时候，不要私自进行转账，请与我公安机关联系处理。
0: 本台报道。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新闻继续。神二十三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驻留了四个多月的时间，空间站内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3: 三名航天员按照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4: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太空里科研工作有条不紊，地面上中国天眼也在同意探索宇宙的边界。您还记得科幻小说《三体》里拥有三个太阳、地狱般的三体世界吗？近日，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
3: 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新发现的世界首例还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那么，真实的宇宙三体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它和小说里有什么不同呢？
5: 小说里面的三体世界，三个太阳的运行毫无规律，轨道无法长期精准预测，源自于数学猜想。三个质量相近、互相强烈拉扯的天体，只遵循最简单的万有引力方程，只要初始位置和速度存在极其微小的误差，最终的运动结果也会天差地别。其实此前人类在宇宙里面就发现过稳定运动的三体结构，这次 FAST 捕捉到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就是典型代表，它们是诞生于同一片星云的宇宙同胞三兄弟。老大刚出生，质量就达到了太阳的20倍，他短短数千万年就耗尽了所有能量，死后的遗骸还吸积老二的物质，最后变成了一颗飞速自转的毫秒脉冲星。老二核燃料彻底耗尽后变成了一颗白矮星，他们以8天的周期绕共同圆心运动，组成了三体系统的内层。老三是一颗质量和太阳差不多的恒星，它寿命最长，目前还活着。它是三体系统的外层，沿着一个超大的椭圆轨道，和它两个哥哥绕共同质心运行，公转周期长达73.5年。正因为内层双星的引力占据了主导，外侧恒星带来的扰动很微弱，这套三体系统才能够稳定运行。我们熟悉的比邻星所在的半人马座阿尔法三星系统也是几乎一样的层级结构，它就是三体小说的灵感原型。其实宇宙里面还存在另外一种三体模式，两颗质量很大的天体和一颗质量很小的天体在引力作用下共同运动，这就是三体问题里的一种特殊解，拉格朗日点，一共有5个引力平衡点。很多航天器充当那个小质量天体，和地球、月球一起形成三体系统。地月引力场相互影响，会形成一些特殊的位置和引力通道，航天器就沿着这些通道转移，围绕着这些位置驻留，就能够大幅节省燃料。我国的中继鹊桥卫星在地月 L2 点附近的运轨道上，只需消耗很少的推进剂就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DRO AB 卫星所处的远距离逆行轨道，理论上可以让卫星稳定停泊100年。这次 FAST 捕捉到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价值不只是证明宇宙里面三体系统稳定存在，脉冲星自带极其精准的脉冲计时信号，以及它和白矮星产生的巨大引力相当于一座天然的宇宙引力实验室，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行规律。科幻里面混乱的三体文明只是想象，而中国天眼正在帮助我们读懂真正宇宙引力的底层法则。
2: 大国重器不断向着各种未知的领域进发。近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
3: 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

0: 这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科技既可以奔赴未知边界，也可以点亮日常生活。近日，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出炉，174家企业、222件产品获得该奖项，其中张雪机车8200RR和智寻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斩获至尊金奖。
0: 本届获奖产品突出了新智绿的特点，一些前沿装备 AI 智能 低碳产品集中亮相。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集中展出获奖作品，同时海内外百家设计机构也将齐聚展会，以设计创新助力中国制造升级。
1: 金秋时节，风光无限。在黄山西南镇西南村，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接下来登上竹筏，我们一起来感受西南村的昼与夜。
2: 我现在在安徽黄山西南古村的风西竹筏上，您看我所乘坐的竹筏是不是也非常具有徽风晚韵？这一盏盏鱼灯呢，在古徽州人眼中就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的寓意。那为什么我们在竹筏上会布置这样的鱼灯呢？现在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我们今天就先带着它们一起开启这一趟西南古村之旅。
3: 竹筏缓缓向前，两岸上千亩的枫阳林连绵铺展。
4: 这个地方嘛，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哈，反正就是每天好像都看不腻哈。
5: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3: 竹筏缓缓靠岸，西南古村显露眼前，枫阳林绿意盎然，小桥横跨溪流，河滩水清石亮。
6: 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河边戏水，也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林间，解锁童话般的森林奇遇。
7: 就是这两天来这边，爸爸就说感受一下慢生活的，因为和家乡那边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边山清水秀的，确实是体验感很好。
3: 看完了自然风光，皖南村落独有的烟火气息也不容错过。村里的文创店、咖啡馆错落分布，点一杯村咖，挑一份文创，在古村街巷里，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慢生活。
8: 天色暗下来了，但是鱼灯亮起来了。您看我身后的竹筏呀，就是我们上午乘坐的那一趟，上面的鱼灯呢，也成为了夜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夜晚的西南村比白天多了几分梦幻与热闹，竹筏换了一副模样，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河面上倒映着粼粼灯影，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 铁水凌空挥洒，星火划破夜幕，坠入河面，宛如星河倾泻，流光溢彩。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摇曳的鱼灯、璀璨的铁花与精彩表演交相呼应，游客徜徉在古村夜色中，收集着一步一景的惊喜瞬间。
0: 桂花是浙江杭州的市花，闻桂飘香是杭州人秋日仪式感的。眼下，杭州各处桂花是陆续绽放，满城馥郁芬芳。赏桂季正式开启，在浙江杭州众多赏桂的点位中，位于西湖街道的满觉陇村人气最旺。
9: 走进浙江杭州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山间桂树错落排布，枝头缀满点点金黄花蕊，清甜浓郁的桂香随风弥漫，吸引大批市民游客专程前来闻香赏景。
10: 金秋时节就是到满觉陇赏桂的，这里的桂花的话呢，品种也比较全，而且呢，它是沿路，然后山坡都有嘛，就比较密集。
11: 据了解，满觉陇村现有桂花7000余株，包括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主流品种，赏桂资源得天独厚。村内打造了多元化的赏桂场景，石屋洞融合天然溶洞与山林秋景，是游客寻香赏桂的首选打卡点。清幽的桂花长廊则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静坐休憩、赏桂品茗的惬意空间。
12: 那这个香气很迷人，不张扬，但是这个味道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

0: 体的感觉。
1: 为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提升游玩体验，杭州专门开通秋日赏桂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从9月25号持续至11月11号。部分车辆融入桂花主题装饰，放置桂花香氛，让乘客在乘车途中提前进入赏桂氛围，
2: 非常方便啊，下车就到，非常好。
3: 眼下正值候鸟的迁徙季，近日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数十万候鸟集结，形成蔚为壮观的鸟浪。
4: 在落日余晖中，鸟群腾空而起，在空中不断变换形状，如同翻涌的浪潮，时而与如巨鲲翻身，时而如大鹏展翅，场面磅礴震撼。
3: 再来看一场救援。近日在贵州省兴义市，一名住在山区的八旬老人进山散步的时候不慎摔伤，
4: 家人发现之后担心贸然移动会加重病情，于是向消防部门求助。
1: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先用无人机确定老人被困的位置。这是一处半山腰，周边草木丛生，老人的家人在其身边陪护。随后消防员携带绳索、多功能担架等救援装备进山，来到老人被困位置。
5: 腰杆给冻的，
6: 哎呀，腰杆咱也就是
5: 撑不起来，
6: 哦，就是这个路边动不得。
1: 了解情况后，消防员小心地将老人固定在多功能担架上，然后抬起担架向山下运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老人被安全转移至山下，并由家属送医救治。目前老人已出院，在家安养。
3: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昨天呢，我省各地阳光明媚，暖意再度回归。今天呢，各地最高温度仍然在高位徘徊，不过随着新一股强冷空气的抵达，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的同时，偏北大风也会上线，各地气温呢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也提醒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这假期期间啊，熬个小夜，喝点小酒，美食满桌，作息乱了，饮食杂了，情绪呢也跟着起伏，肝就容易提意见了。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三个保肝穴。平时呢，经常揉一揉啊，好处也是很大的。首先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呢在足背侧第一二趾骨结合部之前的凹陷处。平时爱生闷气、容易烦躁、动不动就想叹气的人，不妨多按一按太冲穴，帮助理气、解瘀，把这个堵在胸口的这股闷气给疏散开。用拇指啊，这个指腹来按压太冲穴，保持2到3分钟，力度呢已感觉到轻微的酸胀为度。每天睡前按一按，有助于缓解一天的紧张情绪，也有利于夜里睡得安稳一些。其次呢，就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大脚趾的内侧，靠近指甲底部的位置。如果最近觉得心里堵得慌，情绪提不起来，或者呢容易急躁发火，可以用拇指的指甲啊掐按大敦穴3到5分钟，以感觉到掐痛为宜。最后要说的就是三阴交穴。三阴交穴位于小腿的内侧，足内踝尖上3寸，颈骨内侧的这个圆的后方啊。它虽然是脾经的腧穴，但是呢肝经和肾经也在这个位置交汇，所以说具有健脾益气、调补肝脏，还有这个行气活血等多重的功效。三阴交可以经常揉一揉，一次呢按揉10多下，每天按揉2到3次，三个穴位经常揉，让肝更舒服一点。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来关注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26到10度。大连多云转雷阵雨，23到14度。鞍山小雨，25到12度。抚顺阵雨，25到6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5到9度。丹东多云转阵雨，25到13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6到12度。营口多云转小雨，23到11度。阜新多云，25到9度。辽阳小雨，26到10度。铁岭阵雨，25到6度。

0: 朝阳阴26到10度。盘锦阵雨24到10度。葫芦岛小雨25到11度。沈阳雷阵雨26到10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英国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巨型蔬菜称重比赛，
2: 一名来自汉普郡的种植者培育的巨型南瓜正式称重达1295.8公斤，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3: 65岁的伊恩·佩顿将这个名叫巴西拉的巨型南瓜带到伯克郡巨型南瓜称重赛，并在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监督下正式称重。它的重量为1295.8公斤，周长超过6米。这一重量打破了佩顿和双胞胎兄弟斯图尔特2025年创下的纪录。当时他们培育的名为麻瓜的南瓜重达1278公斤。伊恩·佩顿和斯图尔特一起种植巨型南瓜已有50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参加比赛。巨型南瓜巴西拉将在南安普敦附近的农场展出数周，最终将成为牛的饲料。
1: 近日在纽约漫展上举行了一场蜘蛛侠扮演者集会活动，数百名粉丝身穿蜘蛛侠服装尝试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最终未能成功。
4: 此次活动的目标是打破最多人同时装扮成蜘蛛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纽约漫展现场最终统计到640多名参与者，距离纪录仍差30多人。现有最高纪录为685人，于2023年创下。尽管未能破纪录，主办方仍表示，数百名蜘蛛侠齐聚一堂，展现了粉丝对这一角色的热情。活动本身仍是一次成功且鼓舞人心的庆祝。今年的纽约漫展将持续至11号。
1: 巴西亚马孙地区近期出现多起火情，部分地区的大火更是燃烧了数日。
2: 由于火灾吞噬了数千平方米的植被，巴西亚马孙州部分区域的居民房屋面临野火威胁。
4: 巴西亚马孙地区正遭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极端高温和持续干旱导致火灾风险加剧。由于火势蔓延迅速，部分地区的房屋面临野火威胁。据统计，亚马孙州目前已记录到大约749处起火点，大火持续燃烧，产生大量烟雾，空气质量严重恶化。该州首府马瑙斯市已宣布关闭所有公立学校，同时呼吁公众减少外出。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卫星数据显示，今年9月，亚马孙州记录到超过3700处火点，几乎是2025年同期的4倍。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叠加全球变暖，正是高温热浪发生概率增加，降水时空分布更趋不均。
1: 渡鸦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雀形目鸟类，也被称为最聪明的鸟类之一。
2: 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正在对园内一对人工饲养的渡鸦开展科研实验，探索这种高智商鸟类的认知能力。相关研究或将有助于理解生物进化及人类智力的演化。
4: 园内这对渡鸦来自下奥地利州的海德尔霍夫，这里是维也纳大学与维也纳兽医大学联合运营的一个科研设施，栖息着大群渡鸦，正在美泉宫动物园进行的实验旨在揭开渡鸦的智力奥秘。研究人员观察它们对同类的认知、对工具的使用、相互学习以及记忆留存的能力，同时研究动物交流机制，分析渡鸦的发声方式和鸣叫承载的信息。研究采用多种方法，比如通过镜子测试来检验渡鸦的自我认知能力，播放渡鸦叫声来测试这对个体能否记住海德尔霍夫的伙伴们，进食测试则用来观察渡鸦的社会学习行为。研究人员认为，这类基础研究除了揭示动物的各项能力外，还能帮助人们理解人类智力和文化的演化。
1: 好，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4: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级以上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据多。

0: 国家外媒十号报道，飓风诗蒙当天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四级飓风，移动路径正逐步向陆地靠近，或将带来狂风暴雨。为此，墨西哥旅游城市巴亚尔塔港等地的民众加急采取防护措施，尽量减少损失。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日多次遭袭，并造成人员伤亡。据目击者和知情人士透露，当地时间十号下午，该机场三号航站楼传出爆炸声，目前机场暂停运营。此外，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当天提醒在沙特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第十三届巴比伦国际文化艺术节日前在伊拉克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巴比伦遗址拉开帷幕。本届艺术节将举办一系列文艺演出、视觉艺术表演、诗歌朗诵、图书展览、文学与学术探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参与者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美国货运飞船开发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的天鹅座货运飞船近日结束了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物资和补给的任务，离开空间站。按计划，它将于12号脱离轨道，重返地球大气层，并在载入过程中安全返回。
1: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那么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喀佐陈醋还可以用来调制一些家庭药膳，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2: 近日，福建南平市武夷山齐云峰迎来壮丽日出景观，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2: 我是孙春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0: 金秋十月，全省各地开足马力开展秋收作业，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丰收喜悦。沈阳市通过 TOD 模式，将轨道交通从客运走廊转化为城市商业活力动脉。大连市入选医疗健康领域先行先试城市，未来将全力打造医疗数据标注产业高地。秋意盎然，风光旖旎，我省各地多种游玩项目让大家尽享秋日独特的惬意。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金秋十月，收获正酣，各地种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开展秋收作业，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丰收喜悦。
1: 这里是长海县的状元海鲍鱼养殖基地，在我身后的养殖工人们正忙着当季鲍鱼的采收，一个个个头饱满、外壳鲜亮的皱纹盘鲍将从这里发往全国市场。
2: 今年鲍鱼个头特别大，比往年大一圈，抓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觉。
3: 大连市长海县拥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位居全国沿海区县首位。今年预计水产品产量80.35万吨，同比增长4%。鞍山市台安县国文家庭农场迎来大丰收，这里将水稻种植、稻田河蟹、塘养南美白对虾相结合，形成立体生态种养体系。
4: 咱们螃蟹肥度够用，所以说很多那个批发商都上咱这来抢购，天天都已经卖的差不多少，几乎就是空。
3: 这个时节，大田玉米进入收割季，在阜新市张武县五峰镇大有亨村的玉米田里，一次可收8笼的籽粒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整片1100亩地块仅需3天便可完成全部采收。当地合作社实行全产业链托管，整合100多户社员土地，开展集中连片经营，推动良种、良技、良方、良机全面落地。
5: 今年呢，采取6000株的播种，也是选的这种纯耐蜜的品种。虽然前期这是低温的连雨天，但是它授粉没受影响。6000株的果穗也非常完，也非常好，突破吨两天啊，带2300多斤吧。
3: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才洛街道的万亩玉米地中，大型玉米收获机正轰鸣作业。今年沈阳市在推广使用优质玉米品种的前提下，推广大垄双行、宽窄行、土壤深松等绿色高产高效种植技术，提高玉米产量。
6: 自己种植的能有10000多亩，咱们这块地块呢，咱是属于高产高效，这个产量应该在1700左右。
3: 锦州义乌驴山西路果香四溢，当地依托山地资源大力发展果蔬特色产业。旧站村的葡萄园硕果累累，上大峪村的山坡梨园挂满黄澄澄的梨子，漫山遍野的丰收景象。
7: 主要的品种就是飓风、辽风和夏黑这3个品种，目前看这个效益还可以，几乎呢各户的葡萄都订出去了。
0: TOD 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开发模式，沈阳市正通过 TOD 模式将轨道交通从单纯的客运走廊转化为城市商业活力动脉。这一模式不仅盘活了存量的闲置资产，更在商业消费、居住品质、商务办公及城市更新等多个维度重塑了城市空间与市民生活场景。
3: 今年6月，作为沈阳第一条贯穿3座地铁站的地下商业街新华汇开业运行，它连通3个地铁站，1.45公里商业街区，113家品牌，单日客流量最高超过10万人次。
8: 走出去了，就刚好到了那个地铁口，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呢，也不会受这种天气的影响，比如太热啊，或者下雨那种。还有空调什么挺凉快的，我觉得。
9: 那我们基于呢一字形的客流动线，采用了点线串联、一区一景的设计理念，那让我们的轨道。

0: 交通真正的从客运走廊进化为城市商业活力新动脉，从过路通道彻底转变为消费目的地。
1: 目前沈阳地铁共有11个 TOD 项目在推进，覆盖铁西、和平、沈河、大东等核心城区，同步跟随轨道线网拓展布局。双枢纽 TOD 商业项目、北站北商业地块项目也在加速推进。
2: 我们这个商场与高铁通道的接驳口，我们从接驳口的位置到北站北高铁站仅需200米左右的距离。
1: 北站北商业地块项目是以高铁、地铁双枢纽为核心的万象 TOD 综合体，商业计容面积1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95亿元。业态上主打青年社交与文旅属性，涵盖休闲、洗浴、潮玩、萌宠等品类，同时设置屋顶花园、户外广场等特色场景空间。
3: 针对于高铁客群，我们希望这里成为他们认识沈阳和了解沈阳的第一扇窗口。针对于地铁客群，我们想把日常通勤途经点变成城市的欢聚起点，逛一家时尚的买手店，参与一场社群沙龙，创造社群空间、社群文化。
1: 从新华汇到北站北，从地铁沿线到双枢纽接驳，沈阳的 TOD 布局正从单点试验走向制度化的网络推进。
4: 近日，国家数据局公布第二批数据标注领域先行先试城市名单，大连市入选医疗健康领域先行先试城市。这是继获批国家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试点、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之后，大连市再次在数据领域获得国家级试点机遇。
5: 本次全国共有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等32个城市地区入选，大连市能够入选，靠的是扎实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医疗数据资源。目前，大连市拥有9家三甲医院，去年全年诊疗量超5300万人次，在医学影像、电子病历、临床路径管理等方面积累了海量医疗数据。
6: 系统整合了患儿人口学特征、智商类型、发生场景、体格检查以及影像学结果等全周期诊疗相关信息，成功构建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儿童意外伤害专病数据集。
5: 同时，大连市的医疗 AI 硬核家底也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底座。2025年，大连数据标注产业园开园投产，金汇科技、一通康和等优质数据标注企业入驻。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一通康和科技公司合作打造的数据集，支撑肿瘤心脏病 AI 大模型，实时为医生提供多维度临床诊疗建议，已在国内10家三甲医院临床使用。目前，大连全市标注从业人员近6000人，到2026年，数据标注规模预计达到22亿元，已建成覆盖医疗领域近600TB 高质量数据集，部分成熟临床医疗 AI 大模型已在全国推广应用。
7: 我们将以此次4.任务为契机，推动数据标注向专家型、高价值应用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先进技术攻关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做大做强数据产业，完善人才培育体系，全力打造医疗数据标注产业高地。
4: 眼下，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最近，沈阳铁路部门就用上了人工智能列检。过去靠人眼一帧一帧看图像，现在机器帮忙盯故障，检车更准，人也更轻松。
8: 我现在呢就在苏家屯车辆段5T 运用车间，那我身边的这台电脑屏幕上呢 AI 系统正在实时分析列车检测的图像。过去呢动态检车员要一帧一帧的甄别图像，如今呢 AI 智能研判让检车作业有了千里眼。
5: 苏家屯车辆段开发的 5T 运用数字化管控系统，能在车辆到达前根据轨边设备检测提前收集车辆关键信息，智能算法在分析检测图像之后发现问题会自动预警，实现故障隐患提前感知与锁定。系统还会自动生成质量评价报告，精准识别高风险车辆。
8: 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呢，就是数字孪生系统，它融合了职工作业数据和工位视频监控，构建出了远程可视化的镜像。以前呢，不良作业只能事后分析，现在可以事中干预，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5: 数字孪生系统让作业人员岗位分布作业状态

0: 来实现远程可视化管控。这套智能化的货车故障轨棚图像检测系统部署后，动态检车定员由598人优化至238人，故障识别精准度也大幅提升。
1: 我们将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强化 AI 技术在安全防控、隐患排查、风险预判方面的支撑作用，立足现场生产难点，

0: 变凉，山间林木褪去剩下翠绿，金黄、橙红、深绿层层交错，勾勒出浓郁的秋日画卷。不少市民结伴，沿着蜿蜒的山间步道缓步而行，满目秋色尽收眼底。
1: 到山顶那个看那个风景挺好看的，空气那个挺清新的，景色特别美，树叶五颜六色的。
0: 丹东凤凰山景区推出辽东秋日文化节系列活动，八仙湖碧波荡漾，临水而设的实景演绎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游客们沿湖漫步可以感受山水演绎的独特魅力。
2: 第一时间能看到这样的表演还是很开心的，感觉值得来一回。
0: 本溪南分大峡谷景区基础服务设施也同步升级，多种游乐设施为游客带来新鲜刺激的游玩体验。
3: 不管是儿童啊，还是那个我们中年人，还有我们老年人，来这儿都有可，就是拍照的地方，而且那个心情也是非常好。
0: 秋日里，近郊游深受大家欢迎。沈阳市沈北新区马岗街道千亩果园迎来最佳采摘季，圆润饱满的梨、苹果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游客穿梭林间，争先品尝从枝头到舌尖的原生态鲜甜。梨王争霸赛热闹上演，果农们纷纷拿出自家硕大饱满、品质上乘的梨果同台比拼，
4: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感受一下那个山村的气息，啊，特别好，还能吃到这么新鲜的水果。
5: 这个梨，你看它的大梨，我大了大梨吧，长的，它是一斤四两，它得多梨王。我家呢是接近30亩地，能产7万多斤。
0: 在盘锦市盘山县稻梨景区，巨型万马奔腾稻田画吸引游客驻足拍照，特色丰收长街宴烟火气满满。景区还推出非遗记忆体验、亲子钓蟹、萌宠互动、田园露营等项目，满足大家多种游玩需求。本溪市西湖区东风街道办事处采北露天市场历经数月整治改造，完成换新升级，昔日脏乱差的老市场变成了清爽便捷的便民新场所。
6: 改造后的采北露天市场道路宽敞，灯光明亮，摊点整齐有序，曾经困扰多年的私搭乱建、占道经营、私接水电、垃圾堆积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7: 从改造以后，路也宽了，灯也亮了，大伙出行也特别方便，买东西也特别便利，对老百姓特别有益。
6: 市场在改造前就已完成46户违建拆除，清除了长期遗留的环境问题和安全隐患。改造工程对墙面老化、房顶破损等问题进行统一修缮，并同步完成人行道、路灯等配套设施升级。如今升级后的农贸大厅有序招商，
8: 尤其对我们这些业主呢，有了环境，有了好的环境，希望我们的买卖兴隆会越来越好。
9: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配合好日常的管护工作，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民生成果。
0: 日前，山海辽宁多彩地标2026辽宁省地理标志宣传推介活动在本溪小市一庄举办，全省地理标志用标企业齐聚于此，集中展示辽宁各地地道风物，以地标品牌赋能特色产业。活动现场，沈阳都市圈参展城市代表共同签署了沈阳都市圈地理标志跨区域协同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水利部近日公布全国第三批市级水网先导区试点名单，大连市成功入选。大连是资源性缺水城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人均水平1/5。目前，大连市已明确4干6脉9网8疏水网格局，谋划储备59个重大水务项目。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

0: 顶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禀丞相，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2: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五口鼻，
3: 众将官，
4: 要，
3: 万瑶，
4: 好。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嗯，您今天给我们带牛肉干了是吧？嗯，哎呦，我最好这口的，能不能现在就尝尝啊？
1: 你尝可以啊，但你确定这是牛肉干吗？
0: 这不是牛肉干吗？这颜色这形状不是牛肉干，那还能是啥呀？
2: 刚才我就尝过了，还真不是牛肉干，你咬一口你就知道了。
0: 那我尝尝。不是牛肉干？嗯，这不就是牛肉干吗？
2: 看你能尝得出来不？
0: 嗯，别说还真不一样啊，那牛肉干嚼着发柴发硬，回味是纯纯的肉香，这个比牛肉干软和啊，还有那个油润啊，吃着闻着这个味道更浓一点。嗯嗯
1: 嗯，你再仔细的品品。
0: 嗯，这香味儿带着一股那个山香，羊肉，羊肉干。
1: 没错，就是羊肉干，
0: 好吃。
1: 哎，这羊肉干呢是一个内蒙的朋友他送我的。嗯，我今天呢就拿了点带给你们俩尝尝鲜。
2: 感谢阮老师啊。嗯，说实话我是头一回啊吃羊肉干。
1: 好吃吗？
2: 刚才吃的确实好吃。
0: 对呀，这羊肉可是好东西啊，怎么做都好吃。嗯，对了，我小时候啊还吃过我妈妈包那个羊肉馅的饺子呢。嗯，哎呦，那就一个香哦。嗯，
2: 你又开始回忆童年的美食了。
0: 嗯，那会儿家家户户的经济条件都一般，平时也吃不上饺子，就算过年包饺子也都用那个猪肉包。嗯，有一年除夕我爸爸就别出心裁买了点羊肉给我们包了一顿羊肉馅的饺子。我妈调馅可讲究了，剁碎那个鲜羊肉配葱姜去腥，顺时针的反复的搅上劲儿。嗯，还时不时的加点水，包出来的那个饺子皮儿薄馅儿足，鲜嫩多汁儿啊。
1: 那你可就有的吃了。
0: 那可不。嗯，除夕夜守岁呀，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馅儿的饺子端上桌，咬一口那滚烫的肉汁在嘴里炸开，太鲜美了。那次包的饺子并不是很多，我和我大姐二姐都抢着吃啊，狼多肉少啊。我爸妈呀都不怎么动筷子，吃到最后啊我悄悄地留了三个饺子搁在小碗里，上面扣个碟子把它盖上。嗯，藏在了那个橱柜的最里头。嗯，想着初一早上起来我才吃。
2: 好家伙。嗯，然后呢吃着了吗？
0: 大年初一早上一睁眼我上那橱柜里一翻，碗是空的。哎呀，原来我二姐守岁守得比我晚，发现了给偷吃了。哎呀，这把我气的跟我二姐啊嚷了一早上。
1: 那三个饺子气了快50年了吧。
0: 那能不记得吗？不过说真的哈，那顿羊肉馅的饺子是我小时候最惊艳的一顿饭。嗯，哎，就到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呢。
2: 你就幸福去吧，你小时候还能吃到羊肉馅的饺子，我小时候没吃过。不过啊，我对吃羊肉印象比较深的是前几年的一个事儿。那次我跟我朋友呢去自驾游，又爬山又涉水，到了晚上累的那个话都不想

0: 想说了。然后回到住的地方呢，那个农家院的老板给我们呢炖了一大锅的羊肉汤，哎呀，就那个汤啊，奶白奶白的，然后羊肉呢炖得特别的烂，还撒了一把葱花，喝到嘴里边那叫一个香啊！我是连吃了两大碗，吃完之后啊，就立马感觉浑身暖和，身上就是原来的那股累呀，那股乏呀，突然之间感觉就没了。睡了一宿，第二天呢精神抖擞，又爬了一天的山，一点都不累。
1: 那不奇怪，羊肉这东西本来就最能让人有劲儿、有精神，
0: 补身体。
1: 哎，对，它还能让人越变越年轻的。
2: 吃羊肉还能让人变年轻？
1: 啊，对呀。那人上了年纪，为什么容易身上没劲儿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肌肉它在流失。
0: 哦，对。
1: 那羊肉里它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呀，这些优质蛋白能够帮助我们肌肉修复，延缓肌肉萎缩，减少衰老带来的体能下滑。而且呢，羊肉里还含有一种营养，它叫肌肽。
2: 肌肽，
1: 肌肽，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专门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就是让你变老、让我们的细胞生锈的那个坏东西。
2: 哦，
1: 那么羊肉里呢，它还有微量元素硒、锌，这些都是抗氧化的好手。而且羊肉呢，它还补血，能让人呢气血充足，脸色红润，不容易疲劳。
0: 嗯，
1: 所以你俩看，从这个抗氧化也好，到保肌肉也好，到这个补气血呀，这羊肉样样都跟这个抗衰有关系。
0: 又长知识了。
1: 嗯，
0: 不过阮老师啊，说到保持年轻这个事儿哈，
1: 啊，
0: 我们谁都比不了您。
2: 就是啊，
0: 对，你记不记得有一回咱们到那个厂家做调研
2: 啊，
0: 需要到山里看原料，那个山呐特别陡，而且呢感觉路都没有哈。
1: 嗯，
0: 我跟刚子我们俩爬到一半就上不去了，对吧？但是阮老师您呢，你说当时是快70岁的人，
1: 嗯，
0: 对吧？蹭蹭蹭蹭蹭就上去了。
2: 对对对，
0: 啊，
2: 当时我就在下边看着呢，心想，这哪像70岁的人呢？
1: 嗯，
2: 还有那一场场的粉丝见面会，
0: 嗯，
2: 一站就是大半天，还得不停的说话，我站的都直冒汗呢，腿都直发软。您呢，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还有一个哈，
1: 啊，
0: 就是您没发现吗？
1: 啊，
0: 您那胃口也好，
1: 啊，
0: 就是感觉吃什么东西都香。
1: 嗯，
0: 每年过年，你看熬夜给大家做台历，
2: 对，
0: 是吧？
1: 嗯，对，
0: 就是我跟刚子我们俩都劝你啊，早点休息吧。
1: 嗯，
0: 您说是没事儿啊，不累呀。
1: 嗯，
0: 第二天果然没事儿，
1: 嗯，
0: 照样给大家是讲营养做美食。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俩私底下就说，啊，您太厉害了。
1: 谢谢你们俩对我的夸奖，不过呢，你们眼睛看到的都是我外在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我想说的是，其实真正的年轻，它这个根子不在这儿，在我的身体里头。
0: 嗯，
1: 是五脏六腑的年轻，是细胞的年轻。年轻啊，它是由内而外的。
2: 五脏六腑的年轻。
1: 是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抗衰。
2: 嗯，
1: 很多人一听到说这个抗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得保养皮肤，
0: 嗯，
1: 得把这个皱纹去了，别长一头白头发。那要是这么理解，那这个理解就太浅了。
2: 嗯，
1: 那咱们说皮肤好，头发黑，那只是抗衰附赠的一个小礼物。真正的抗衰是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肺这些五脏六腑，还有我们身体里亿万个数不清的细胞，它能不能老得慢一点啊？这是跟我们的健康最最密切相关的事儿，这个非常重要。
0: 脏腑细胞，
1: 嗯，
0: 它的抗衰到底有多重要？
1: 就咱们身体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那个不舒服，咱们追根溯源，根源就在脏腑的衰老，细胞的老化。如果说我们能让脏腑衰老的速度慢一点儿，是不是咱就不那么容易得病？
0: 嗯，
1: 那有的朋友就会感叹，哎呀，人上了岁数了，就是啥啥都不行。但你们看看咱们的周围，有些老同志啊，你看上去多大年纪啊，你还以为比咱小呢，人家告诉我，我85了，他一个人

0: 还出门买菜。嗯，那咱再说有些朋友啊，同样就是都退休了，嗯，刚刚过六十，你一看他那个状态，你就心里在想，我是叫你哥哥姐姐呢，还是叫你弟弟妹妹呢？老态龙钟，大病小病的不断。所以我们说这差别不在于年龄，在于我们脏腑衰老的速度它不一样。那么我个人理解的抗衰呢，不是说让咱们的皮肤没皱纹，而是让我们全身的机能它老得慢一点儿，让咱们不得病，咱活得有质量。
1: 阮老师，那你自己是怎么抗衰的？给我们介绍介绍小妙招啊。
0: 现在很多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见到我都说，嘿，你是那电视上的老太，你真年轻，你状态真好。其实我跟你们俩讲，前些年我有一段时间这身体也不对劲儿，你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流行这个对吧，再加上咱们这个工作一天天的站，还要外出爬山溯源，这个确实是累。
1: 你天天在那讲啊，
0: 是啊，
1: 心血呀。
0: 那我的肺气不足呀，这么天天说话，嗯，然后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了，然后动不动就感冒了，体检呢，嗯，还查出来，嗯，这个肝有点脂肪肝了，我当时就挺担心的。但是后来我就开始注意饮食调理，我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告诉你啊，刚子，我碰到枕头倒头就睡。哎呦，我到吃饭的时候啊，我什么都想吃，这边来点，那边来点，这边来点，样样荤素全部搭配好，胃口是超级好。虽然说这个年纪了，偶尔也会感感冒，但是呢，这个感冒呢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稍微吃点药，发个汗，睡一觉，基本就没事儿。最让我高兴的呢，说就什么呢，我又去体检了，好家伙，脂肪肝从那个中度变成轻度，几乎快消失了。哎
1: 呦，饮食营养调理效果能这么好？脂肪肝都变好了？
0: 对呀，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呢，脂肪肝这个问题呀，跟肝脏的细胞的衰老有很大关系。咱们这个肝脏啊，我跟大家讲，它是我们身体最忙活的一个器官，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它都要帮着咱们代谢，身体里的毒素它要帮你分解，血糖高了低了它要帮你调节，肝脏年轻的时候解毒的功能很强，毒素进来三下五除二给处理掉了，
2: 那老了之后这个功能就下降了呗。
0: 对呀，那肝脏它就老了衰老了，这些功能它就没那么利索了，它弱了呀，
2: 弱了，
0: 那这个时候身体里的毒素还有脂质垃圾排不出去，排不出去肯定堆在肝脏啊。
2: 对，
0: 那最开始就是脂肪肝，轻度中度，对不对？你这个脂肪堆积多了，肝脏发炎了，可能就往肝硬化的那里边走了。哎
1: 呦，这么一说，这肝脏的抗衰可是太重要了。
0: 是啊，所以我发现脂肪肝这个问题以后，我就专门多吃了一些养肝的食材，那比方说西兰花，菠菜、红枣啊、核桃啊，等等等等吧。
2: 那咱今儿说的这个羊肉是不是也能养肝呢？
0: 羊肉对咱们的肝脏也是有好处的，不过呢，这个羊的身上它抗衰作用最好的不是羊肉，而是这两天我讲过的羊身体内部的一个大宝贝
1: ——羊胎盘。
2: 羊胎盘，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近阶段能把身体养得这么好，除了跟那些养肝的一些普通的食材之外，也跟我之前吃的那款羊胎盘的产品有很大的关系。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母娘孕育小羊的时候，它供给胎儿全部营养的一个宝库。那么小羊呢，它在妈妈的肚子里，从一个细胞长成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小羊羔，靠的是什么？就是羊胎盘里那些个营养。所以大家想一想，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整个生命的东西，那能量得有多大呀？
2: 是，确实不一般。
0: 那当然了，羊胎盘里含有生长因子，简单点说就是让老化的细胞重新年轻起来，也是一种催化剂吧，就是能让我们的细胞修复的速度加快。还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那么自由基刚才也说了，就是让我们变老啊，让细胞生锈的那个坏玩意儿啊，那这个酶它就能把它们一个一个的干掉。那羊胎盘

0: 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把细胞需要的营养全都给补上。那有了这些东西，老化的细胞就甩掉了身上的负担，修复了伤口，又获得了全面的营养，自然它就会变得让人年轻，变得焕然一新。
1: 明白了，明白了。
0: 那这羊胎盘的抗衰作用，你明白了，这也不是空口说白话，是有实验数据支撑的。就现在国内外很多的科研机构都在专门研究过羊胎盘，有的人用那个果蝇啊，果蝇做实验。果蝇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些朋友知道啊，它的寿命特别短，用它来测这个衰老最合适。摄入羊胎盘里边的营养以后，这个果蝇啊，它这个活的时间明显的就延长了，
1: 寿命长了。
0: 对，而且它身体里的抗氧化酶的活性也更高。还有呢，用那个小老鼠做实验的，给那个小老鼠连续吃个10天的羊胎盘粉，结果立冬啊，这小老鼠在水里游的时间比你小的时候在河里抓鱼的时间就长多了，
1: 体力好了。
0: 它不光体力好，它的耐氧能力也提高了。我跟你说，广州啊，它有一个医药研究机构，就用那个含羊胎盘的复合物喂那个老年的小老鼠，就是很老的那个小老鼠，给它喂了30天，结果呢，这小老鼠身体里的氧化的废物一检测，明显的减少了，抗氧化酶的活力明显的升高了，
1: 那就说明它变年轻了吗？
0: 是呀，所以类似于这样的实验有很多，我也不一一说了。反正我觉得他们既然做了这个实验，小老鼠也好，果蝇也好，那我不得用一用啊？我用了1年多的这个羊胎盘的产品，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呀，一想困过后晚上睡觉
1: 睡眠好了，
0: 睡觉好，而且第二天我的精力很足，关键呢我感冒的这个次数是比较少的，
1: 免疫力上来了。
0: 对，最关键的这个肝脏它本身不想干活了嘛，都脂肪肝了，老化的状态慢慢的开始回到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肝脏的自我修复能力它变强了，从中度脂肪肝回到了轻度，再有一点点就基本上消失了。
2: 那您吃的这款羊胎盘的营养品哈，它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看一看，或者说让我们尝一尝？
0: 这宝贝相当金贵，
2: 好金贵啊！
0: 给你尝啊！我有点舍不得，改天吧。
1: 哪能让我们俩白馋呢？是不是？
2: 对，
1: 吃不到你说的这宝贝啊！行，
2: 先来点羊肉，
1: 吃点羊肉也行啊。
2: 对，
1: 这个羊肉我是尝到口了，他也吃了，是不是？
2: 对，
1: 我估计今天王老师不能仅仅就给我们带个这个肝儿吧？
2: 来道菜。
1: 对呀，
0: 来道菜，
1: 大菜呀。啊，
0: 什么样的大菜？
2: 羊肉的大菜呗。
0: 今天要吃羊肉，我就给他们俩做一道白萝卜炖羊肉。这个羊肉啊，性温，咱吃多了呢是容易上火，而这个白萝卜呢性凉，正好综合一下羊肉的这个温燥，他们俩搭配在一起啊，是既健康又不容易上火，而且呢一个呢是高蛋白的肉食，还有一个呢是高纤维的蔬菜，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搭配得更加均匀。要不我现在就开做？
1: 好啊。
0: 好，我就做起来。做这道白萝卜炖羊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块的羊腿肉，去了皮儿切成滚刀块的白萝卜，还有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把这羊肉块冷水下锅，大火煮开，抛水，水开以后撇去浮沫，加一勺料酒去个腥，然后把羊肉捞出来，温水冲干净，锅里重新加温水，放入羊肉

姜片、葱段，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盖儿，炖个40分钟。40分钟之后，把白萝卜块放进去。再炖20分钟，等这个萝卜变得半透明，羊肉呢也软烂了，再加个盐调个味儿，撒点葱花，这样呢我们就能让它出锅了。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萝卜炖羊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吧？

0: 白萝卜炖羊肉啊，我的最爱啊，太香了。阮老师，这道菜有什么小窍门吗？
1: 你要这么问的话，我告诉你，有俩。
0: 有俩。
1: 第一，羊肉焯水一定是冷水下锅，你要热水下锅的话，肉表面一下子收缩了，它里边的血沫子就出不来了。嗯。然后呢，你吃的时候，哎呀，怎么这么膻呢？啊，膻味重。嗯。第二个，白萝卜呢，不能割得太早，要最后等那个羊肉基本上是烂了的话，再放进去20分钟，炖一炖啊。然后也不能炖的时间太长，萝卜炖烂了没口感了。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要提醒大家，就咱们吃羊肉的时候啊，请大家少放辣椒花椒，而且最好不要喝酒
0: 啊。不让喝酒啊？
1: 你不是就想吃点羊肉补补肝吗？啊，你再来点酒就伤肝了吗？嗯，
0: 对不对？对。那阮老师啊，讲得这么好，那我也给大家总结总结。
1: 你来呀。哎呀，
0: 羊肉鲜美，营养高，增肌抗衰，护肝好。白萝卜配着炖一炖，不上火来滋味妙，五脏六腑都抗衰，健康长寿乐逍遥。
2: 编得不错，
0: 编得不错啊。嗯，那这跟着阮老师就是长本事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微友叫老张，老张说，阮老师您刚才说到脂肪肝啊，我比您说的还严重哟，我已经是重度脂肪肝了。哦，我在公司呢是搞销售，天天陪客户，一周四五场的酒局啊，白酒啤酒是轮着来。这几年呢肚子也越来越大了，然后体检报告这么一对比哈，一年比一年难看。然后最近呢总感觉右边肋骨那儿呢有点胀，人呢也没有精神，整天呢还犯困。想问问您，您说我这是不是肝脏的细胞太老了？我也想呢像您一样让这个肝脏呢重新活起来。您吃的那款产品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呢也想买一买吃一吃。
1: 您这个问题确实跟这个肝脏衰老有很大关系。你说你天天大量喝酒，酒精全靠肝脏来分解，肝脏细胞被折腾的时间也太长了。
0: 是，
1: 你工作时间这么长，老是这个状态，是不是？自然这个肝它就老得快，那它的解毒功能也会大大下降。不光是你身体里的毒，你肝脏排不出去，你肝脏自己的毒它也排不出去了。
3: 对对。
1: 所以这个脂肪垃圾在你的肝的部位越堆越多，也就一步步走到了重度脂肪肝这一步。再往下走，肝纤维化，也就叫肝硬化，往这个方向走了，
0: 所以不好了。
1: 对，所以老张啊，老张啊，你可千万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不光是肝呐，我们身体的各种毛病都跟我们脏腑的衰老有极大的关系。只有把我们的脏腑细胞养得年轻点儿，我们的身体呢才能少得病。您现在首先得去医院，遵医嘱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饮食上呢，您得多吃点绿叶蔬菜，西兰花、泡泡枸杞茶，这些对肝脏都有好处。我吃的那款羊胎盘营养品，我那个呢是羊胎和这个羊胎盘复合配方的，跟市面上单一的那个羊胎盘它不一样。

0: 一样，我那个有阳胎的啊，那价格呢就比那个单一的阳胎盘要高很多。嗯，如果说您能在市面上找到，价格上您就得有点心理准备了。
1: 我问一下啊，为什么加了阳胎它特别贵呢？
0: 阳胎珍贵呀，它采集的难度很大呀，它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嗯，原料成本比普通的阳胎盘要高出好几倍，市面上大多数的产品它只有阳胎盘，这个价格呢是贵，但不会贵到哪去，不会特别高，但是它里边只要加了阳胎那就不一样了，稀缺呀，量少啊，成本高啊。不过这种双料配方确实很好，因为阳胎里的活性肽的含量是阳胎盘的好几倍，这种物质能专门帮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那么阳胎盘呢，它负责基础营养补充，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是激活的，一个是固本的，这个营养呢是处于互补的，那一加一大于几啊？
1: 大于二啊。
0: 所以啊，我说的这位朋友，只要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找到了就可以买点吃吃。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春燕哈，他说：“冉老师，我今年52岁了，这几年呢，感觉老得特别快，皮肤呢是松松垮垮的，然后皱纹呢也是一道一道的，头发干枯还掉得厉害，然后那个白头发呢也冒出来不少，嗯，然后感觉这个体力啊也大不如从前了。你说以前吧，出去逛街哈。啊”逛一下午都不累，现在呢走两站路就喘的都不行了，嗯，精力呢感觉也不行了，下午的3-4点钟啊人就特别的犯困，免疫力呢也特别差，一换季呢就感冒，然后胃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好了，嗯，吃什么呢都觉得没有滋味儿，也买了上千块钱的抗衰的化妆品，抹完了该啥样还是啥样。嗯嗯，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好状态。当然还有您吃的那款阳胎盘的营养品，说我也很想吃，市面上的这类产品不少，我怎么才能挑到质量好的呢？
0: 那您说的这些表现其实根子呢都是身体里边的脏腑的衰老了，您这个人的体力精力大不如以前了，这个可能跟肾脏的衰老有关系。肾呢它是我们身体的根基，肾年轻人他才有劲儿有精神，要是这个肾它一衰老了，人就开始乏力呀，犯困呐，胃口不好啊，对不对？您说您胃口也不好，这个可能呢又跟咱们的脾脏的衰老又有关系了。那脾管消化吸收的呀，脾脏要是老了点了，咱吃进去的东西消化不了了，营养呢就吸收不进来了，自然呢也就没胃口了。那您的免疫力差呢，可能是综合的原因。一个人呢肺要是衰老了，身体外头那层保护罩它就薄了，病毒细菌就容易钻空子。那咱再说要是肝衰老了呢，那体内的毒素又排不出去了，免疫力呢就开始下降了。所以您想调理这个呢，不是单一的从外表来抹，而是从内部来抗衰，把您的脏腑养得年轻一点儿，咱们的身体呢才能从内而外的年轻。您也说了想吃点阳胎盘类的这个营养品，这个呢您可以去试一试，阳胎盘里有生长因子，能帮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还有各种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细胞的营养。
1: 怎么才能选到高质量的这个阳胎盘的产品呢？
0: 我觉得我吃的那款就不错，
1: 就不错，
0: 哎，就不错。嗯，这第一个，啊，它是阳胎跟阳胎盘双料组方的，它这个作用呢比单一的阳胎盘要好得多。这第二啊，就是您在挑的时候您得问问人家，这里用的是